0: 让他每天练练戏。希望大家呢多支持雨桐，多支持我孙女。
1: 我奶奶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所以说还是辛苦奶奶了，觉得。
2: 我觉得我们的戏曲最主要的就是要传承，那么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传承和创新，那么我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舞台上的在研究的新派的表演艺术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老师的这个特点传承好。
1: 谢谢老师。
3: 现在我们就到了一个紧张的投票环节了哈，看看他们四位是否愿意成为你的知音呢。我们的第一位选手就获得了我们的完美知音的称号，恭喜雨桐。
4: 可以看出来我非常的激动，我也没有想到我能获得四张票，确实是有点紧张，老师给我的建议我也
5: 收到了，我会努力的。
6: 我觉得他上来以后非常的稳，从基本功的这个展示、唱念还有身段的表示，我觉得非常的规范，很大气。因为他还年轻嘛，我也希望他今后的这个艺术发展空间会更大。
7: 我是梅香凝，我小时候就爱京剧，到了加拿大以后呢，就觉得呢，应该把我们的传统戏发扬一下。这次回国和同好们一同切磋，非常高兴。

0: 梅香宁老师呢是今年74岁，
1: 谢谢，
0: 常年在加拿大，
1: 对，
0: 蒙特利尔，
1: 对对，
0: 然后呢也是在那边做了很多的戏曲的普及工作，
1: 对对。
0: 您是当年还见过梅先生？
1: 对，小时候见过，那时候开始不知道。
0: 哦，那您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1: 名字是

0: 到了加拿大以后、啊、我们就是有一个票友社啊，演出大家都说起一个艺名，因为那时候我刚好是唱的是梅派啊、哦、那肯定第一个是梅，然后呢后面就想呢这个香就好比是我们梅派的这个满园梅香，宁呢就是凝聚这个我们的这个精神和这个功底，起了这个名字后来还行，在我们那一块还挺响。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您好，辛苦了啊，这勒上基本上这气就结到这儿了，这头这帅盔很疼的，
0: 这个热特别热，在这儿有满身都是汗了，加上我这叫就是从加拿大过来，还有这个时差问题，哎呀就是这个
2: 头还蒙着呢，晕着呢，
0: 对，有点晕。就是
2: 首先向您这个精神的表示感谢，
0: 谢谢你们老师也辛苦，因为今天这太阳很大，你们在太阳底下，我也敬佩你们，给你们鞠躬，给你们鞠躬。
2: 今天呢这您的表现来看呢，我也想提一点小小的建议哈。流派的特色就是在于它的吐字，比如说刚才您在唱这个整顿乾坤的这个坤的时候，

0: 我觉得您这个张嘴这个字儿有点晚了。
1: 哦，
0: 乾坤，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王老师。
0: 我们行腔唱的是韵母，
1: 嗯，
0: 坤恩科是他的字头，坤恩归韵，我们要唱他的恩，所以这个坤要早点出来。您看，哭就一直在屋上。
1: 对对对，
0: 为您的精神所感动，
1: 谢谢谢谢谢谢。
2: 我还有一点非常的敬佩您，就是您是真正的把我们的戏曲国粹艺术带到世界，走出了国门，让世界的朋友们听到了我们的国粹之美，非常感谢。
1: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请四位评委来完成我们的盖章亮票。
0: 梅派的知音，
1: 哎呀，
3: 四张票啊，真的是、哎、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知音称号。
4: 我是满票
5: 啊。您是满票。
4: 我见到了我的偶像吧，就是我追的星吧，鲁肃和王燕老师啊，还有李菁儿，这都是京剧界的这是名家呀，老师都给了我的肯定，我太开心了，激动得很。
6: 他这种精神非常可嘉，那在台上他不像老人，你有年轻人的这种敢闯的劲儿，
7: 精气神十足，根本就不像74岁的，就说明唱戏对他是一生的追求。
8: 大家好，我叫阮切斌，来自浙江台州，我是一名海归创业者，我也是一名粤剧票友，同时也是台州市海外传播官。我今天带来的是盘妻锁妻的河亭赏月，我也很喜欢梁玉书这个形象，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融入这个角色。

0: 谢谢。我看到这个一招一式一颦一笑，我认为就是一个专业的院团演员，人家是科技公司的老总。
1: 非专业啊，能够在这样的这个呈现，我觉得非常棒。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几岁开始学习的？为什么会接触到这个粤剧？
2: 其实我是从小喜欢粤剧，然后都以自学为主。那个时候就是一心想成为一名粤剧演员，为粤剧做贡献。但是因为家里是从商的，所以就没有支持。但是我不放弃。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自己提前写了一封信，想写给粤剧名家毛维涛老师。我想希望他能看到我这颗苗子。所以我趁那个初中暑假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跑到浙江小百花门口去送信。对，我想希望有机会能够碰到他们，然后让他们看到我这颗苗子。后来就信不知去向了。我想如果这封信如果送到老师那边，可能我现在的路又不一样了。我在想
0: 那就少了一个科技公司啊。哎呀，那也不行啊。
1: 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有自己另外的事业，再是热爱这个粤剧事业，希望您能够坚持坚守，一直这么走下去。
2: 是的。
3: 你的留学期间在学校组建了一个梨园社青年团。
2: 是的。
3: 我想问你，是什么缘由让你这个自发的想建这么一个青年团呢？
2: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留学生，我们有义务去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然后当时我们各大院校都有一个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然后在那个期间遇见了很多就是兴趣爱好相同的
0: 这个
2: 对小伙伴们，所以我们就一拍而合，就成立一个纽约梨园社青年团。
0: 你们有没有过一些什么跨界的尝试啊，或者说是跟当地文化的一些碰撞啊之类的？
2: 有，为了就是能够吸引更多元的这个听众，然后我就尝试用英文来演绎粤剧，然后
0: 用英文演绎粤剧。
2: 对，这样子的话，可以让他们更能够理解这个唱词，还有这个故事的背景。那他更能就是说，哎，理解中国的这个艺术是多少多少。
0: 来两句。来两句。

0: 谢谢
1: 谢谢，
2: 好有意思啊！我的老校长那个孙玉明老师，他也用英语唱过一些名段。过年的时候，我也尝试着玩了一替，但是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显笔的交朋友的手段，因为我们中国戏曲是依托我们的字韵存在的，所以我们并不会把这些当作我们的发展方向，但是呢能成为我们交朋友的工具，所以这个呢也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心得，也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看看几位评委老师的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张票，恭喜获得完美亮相称号。
0: 这次大会的经历给了我更大的信心，我觉得我也有更明确的方向，希望以后能够多感受，然后学习更多的剧目来展现。
3: 虽然做了其他行业，他依然在坚守着学习着，而且呢他今天的舞台上表现，他的这种儒雅的气质是打动我的，而且他在国外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做宣传推广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其实传统戏曲需要有这样的年轻人，所以我是投了他一票。
4: 我中文名叫杰盖，那么我是来自喀麦隆，在中国已经将近20年了，也是一名痴迷的戏迷。中国伟大的戏曲和伟大的传统文化，我觉得值得推广，值得尊重，值得喜爱。

0: 谢谢，太有喜感了，太喜感。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作为一个这个外国的友人来学习我们这个博大精深的这个京剧，首先对你的精神点赞。
2: 谢谢，
1: 应该是具体的学过肯定。
3: 喀麦隆京剧团的嘛，
1: 所以说刚才有很多的这个动作是不是自己发挥的？
2: 有一些自己发挥，但大部分还是根据老师学
1: 了一些。我觉得自己发挥了，延伸了，而且就很幽默。
3: 起码那个来，
1: 有无有买，有无有
3: 病，有无有病。
2: 所以说增加了一些我们老家非洲的一些
3: 感染力。
4: 京剧是相对难了一点哈，
2: 不是难了一点，是太难了，
4: 太难了，是不是？
2: 比如说里边有这么一句台词是，西城的街道打扫清，
4: 打扫净啊，
2: 对，我听得很多遍，甚至几十遍，甚至百遍，他唱的是西城的街道，我说摘到这摘，我们在元大学学街字，不是多音字啊，怎么会叫摘呀？
0: 摘到，
2: 然后我呢，人家看着他就说不，你唱错了，是街道，我听的录音是摘
0: 到啊，
2: 后来我给丁老师我师傅打电话说，哎，丁老师这一句台词是接还是接？他说是接，我说您唱一下，他也来了，西城的摘到，
4: 这什么的上口字啊？
2: 这怎么会这样？
3: 对我们湖广音的，
2: 我作为外国人就觉得，哎，这老师教错了还是词写错了？都懵了，
3: 这个有意思，
4: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3: 我跟您说啊，您对这个您唱的这个剧目您了解吗？
2: 36计我知道，它具体是36计当中第32条，
3: 中国通了。你还知道什么计？
2: 基本上这36计都知道哦。
3: 来，掌声，请他念念。
2: 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以逸待劳。趁火打劫，声东击西，无中生有，暗度陈仓。隔岸观火，笑里藏刀，李大乔将训手镇阳，打扫青石，借书还湖，调虎离山，欲擒故纵，抛砖引玉，擒贼擒王。府里捉心混血木鱼精长左脚，光明正人养家正光，假途伐国脱粮换柱，指桑骂槐，上无丘妻假丘天，树上开花反客为主。还有美人计、空城计、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36计首为上计。
3: 哇呀，这段贯口可以！哎呀，我们的国粹全让你学走了，真的行吗？
2: 这都是跟师傅学的。哎呀，
3: 谢谢。
5: 看得出来您对我们中国的传统艺术非常的热爱了，我觉得下次呢可以尝试一下扮上戏，那样的话应该效果会更好。谢谢您对我们中国传统艺术的喜爱，谢谢。
3: 好，我们请各位推荐人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两位老师的认可。
2: 谢谢，
3: 完美亮相，
6: 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很难得，我毕竟说了我来的是带着一个学习的精神来哦，能不能拿到票呢那是多余了，这太高兴了。
1: 他在舞台上的表现也好，还有是回答主持人的这些提问也好，我觉得他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他的表演很自信，
7: 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热爱我是非常欣赏他这种精神的。
8: 大家好，我叫江磊慧，来自再分黄梅艺术剧院，我主攻花旦，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春香传》的选场《爱歌》。

0: 看你的这个履历上面呢，还讲你还做了一些疯狂的事情，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怎么样的疯狂？
1: 我经常去看音乐节，就是摇滚乐队那样。我在想，戏曲嘛，它要传承发展，那怎么样能够吸引到年轻观众？这个是双向奔赴的事儿。所以我在参加每一次的音乐节，我都会带上我的朋友，不管他们学不学黄梅戏。在那之前，我说你唱一句，跟我学两句。为救李郎离家园，谁料黄毛中状元。去了之后，只要舞台上有伴奏，节奏是 OK 的，我们就在下面带着一群年轻人，为救李郎离家园，非常疯狂。然后我也因为黄梅戏跟各个不同行业的人交了朋友，结了缘，然后他们最后也因为认识了我，自己购票走进了剧场看戏。而且我会跟他们说，戏票你自己买，我请你吃饭没有问题，但是票你得自己买，支持我们的传统戏曲。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哇，
2: 做得真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你今天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哇哦，恭喜获得了三个戏票，获得完美绽放。
3: 我得了四张，
4: 开心，超级开心。
5: 能够参加志音大会本身是一件非常开心，也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本身也是一件很开心幸福的事情。
6: 我是一戏是花灯剧院的演员，我叫刀宇。
7: 我叫王文浩。
6: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花灯歌舞，好久不到这方来。

0: 家，欢迎两位代表。
1: 我们是玉溪花灯剧院，
2: 我们带来的舞蹈是好久不到这番来
3: 舞蹈哈。我不知道咱们这边现在是演剧吗，还是咱们有唱，还是就是基本上以舞蹈为主。
1: 花灯戏的故事要从几百年前说起，当时呢有一批移民还有军士来到了玉溪，在玉溪呢垦荒屯田，然后呢他们就把各自的家乡小调和舞蹈带到了玉溪，和玉溪的一些民间的传统的社火活动悄然地融合在一起，就有了我们一种叫老花灯戏的一种表演艺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开始慢慢地有了剧本创作，人物塑造，就把它搬上了舞台和剧场里头。
4: 其实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虽然在云南我们这个花灯它实际上是一种汉族的戏曲艺术形式，不过呢它也占了地域的优势，也融合了当地一些少数民族舞蹈的动作。刚才魏老师也提，其实花灯艺术啊，舞蹈是他们的这个最重要的表现特色，所以可能今天他们没有带来演故事的那个部分，
3: 对对对，
4: 主要突出你们的歌舞了哈。
2: 对，
5: 玉溪花灯有一个特别好有意思的舞蹈符号，你们叫崴。
1: 对
5: 对，崴
0: 步哈，
5: 崴步，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好吗？
1: 那么现在我们想有请我们的
2: 金步焕
1: 老师和魏海明老师上来和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崴花灯。
0: 哇，欢迎两位老师。
1: 两位老师，给你一把扇子。
0: 哎呦，这秧歌就扭起来了。
1: 为什么叫崴花灯呢？它就是以崴为那个基础。就我们有这个叫小崴，
0: 小崴，
1: 对，以胯的带动。
2: 男士就没有那么的胯没动那么的多，就是以这样的为准。
1: 这个是小崴，
0: 小崴。
1: 完了还有这个正崴，正崴就是要立脚尖儿，
0: 脚不就会大一些了。
1: 对，
0: 那真美。魏老师学得好快呀。
1: 对，是的。嗯。
0: 金老师跳起来就有点自己的个人特色了。
1: 完了，这个是反崴，就身体是反着的，脚和手啊，对，一个两个，就这样。
2: 老师你看，手一个方向，脚一个方向，对，这个
0: 啊，男生的做的会豪放一些。嗯，金老师来展示一下。
6: 备走，
2: 好，
0: 一二三四，一二，哎呦谢谢金老师，谢谢魏老师。
5: 咱们其实这个崴就是来源于我们云南当地农民劳作的时候，他要沿着田埂，同时要挑着挑有重物，所以他要不断地去扭动身体保持平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先辈艺术从业者呀，就找到了他的舞蹈感和韵律感，做出了这种花灯当中特别具有艺术符号的一种崴步。
0: 没错，确实来源于我们的生活哈，而且都是我们玉溪人几乎都会唱花灯戏，对吧？
1: 对，我们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老话叫十个玉溪人
2: 九个会唱灯，
1: 还有一个跟着哼。
0: 来看看四位老师给我们整个花灯戏给出了几张票呢？哎呀，全票通过，恭喜我们的剧团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荣获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2: 我们获得了4张，还是超出我们的意料了，现在心情非常的激动，但是也还是放松下来了，因为在刚刚在台上还是有一定压力的。我记得
7: 大家好，我是淄博市舞音戏艺术传承保护中心演员任田瑜，参加这个节目是因为想带着舞音戏走向更大的平台，

丈夫一把拉到俺那床跟前，我问他还有什么话，怎么偷偷地给了俺二

0: 我觉得你这个五音戏唱的还非常到位，从扮戏，从你的各个方面啊，包这个头啊，演这个人物啊，还挺好，听着还感觉到有点不太过瘾那种劲儿。我这一张票下狠心的支持你，
1: 谢谢老师。
2: 哇，恭喜，已经获得了金老师的一张票了。
3: 一个题外话，因为我看到你这个自传上面写的，您跟姥姥的感情非常深。刚刚开始演出的时候，所有的行头啊，还有头饰，都是姥姥来帮你做的。你能够持续走下去，我想姥姥对你的这个心灵的一种寄托，应该是给了很大的帮助的。
1: 是的，
3: 姥姥去世的时候，你不能够在身边，我相信这是你很大的一个遗憾。
1: 是。
4: 我12岁来淄博学艺，是我的姥姥一直陪着我照顾我，还给我做了包袱和虎头鞋。这是10年以前做的，它是一针一线，包括里面的东西都是姥姥亲手去挑选的缝制的，陪伴了我走了无数的演出。可是在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也是正好演王小赶脚，因为角色没有人替代，我守着戏比天大的这个本心，没有送姥姥最后一程，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今天选择王小赶脚站在这个舞台上，也是给了我姥姥一份念想。
5: 作为演员来说，我也是非常深有体会的，因为去年9月25号我父亲离开人世的时候，我也是在舞台上坚守的。一个演员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能有一个亲人非常理解非常支持，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后盾，也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耐得住巨魔，包括坚守初心，忍常人不能忍受的痛，但是这种

0: 说前行，我觉得对于青年演员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激励，向你致敬。
1: 谢谢老师。
2: 恭喜获得四票，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1: 谢谢。能在这么好的平台展示我们的武艺戏，我既激动又感恩，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喜欢上我们的传统艺术。
3: 我叫刘车煌，来自印度尼西亚，我的剧种是豫剧，唱段是穆桂英挂帅。

0: 谢谢这位选手。
1: Apa kabar semuanya? Nama saya Nina dan saya berasal dari Indonesia.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晨煌，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0: 哇，欢迎来自印尼的友人。刚才通过你的这个唱腔啊、扮相啊，一点没看出来你是外国人呢。
1: 谢谢。
0: 那你唱的是豫剧，你河南话说的怎么样吗？
1: 不好。不会
0: 说。那可以跟金老师学一学了。哦。但你的普通话中文说的非常好哦。
1: 谢谢。
3: 你好
1: 啊，老师好。
3: 唱的真是不错呀。
1: 谢谢老师。
3: 你是从几岁开始学的？
1: 我其实是在小时候上了一个三语学校，然后当时呢，我学校的校长他妈妈是京剧演员，所以当时他来到印尼的时候就开设了一个兴趣班，所以当时就接触到了京剧，是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但是豫剧的话，是在我2019年参加了一个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的时候接触到了，但那个时候只学了2个小时，学了之后就觉得对豫剧特别特别感兴趣。
3: 很好，你唱得不错，然后声音也挺好的，而且字音都挺准的，是吧？老师，字音准不准？您说。
4: 他比我厉害，他都出国了，我都没出过国。却就是喜欢豫剧，传播豫剧，都把我们中原文化推到国外，这是你立大功了。所以我觉得唱戏啊和说真话，你的气息要通一点，光指望这个嗓子这一点部位的音不行，因为这一段戏啊太脍炙人口了，这是马金凤先生的唱腔，还要把气加强一点，把嗓子呀他这个音准音域去找一找。
5: 其实这个戏马先生在创编这个戏的时候，大概是在50年代的前期，当时正值抗美援朝，那么他就把我们传统的河南本戏啊《老征东》改编成《穆桂英挂帅》，来支持我们的志愿军的这种爱家爱国的这种行为。那么在梅兰芳大师把这个戏改编成为京剧以后呢，在建国10周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上，作为献礼剧目又献给了我们的祖国。所以其实这个小故事是什么，你发现我们中国的戏剧人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和重大的事件关头都有我们戏曲人的身影，这就代表着我们对于我们国家的一种热爱。我觉得你能来到我们中国学习戏曲，其实对我们也是有种热爱，所以我想你从这个故事里头再得到一些感染。嗯，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啊！其实无论是外国友人还是我们自己中国人，只有更好的了解了这些戏曲背后的故事，才能更好的唱出这段故事来。所以我觉得也非常的感谢你啊，代表我们的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个标志，也希望有越来越多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和外国友人爱上我们的中国戏曲。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有请看看老师们是否要

0: 为我们的印尼友人送上你的专属戏票呢？恭喜你获得两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1: 谢谢，
0: 获得完美亮相的称号。
2: 特别感谢老师们对我的评价，收到了很多知识，让我在之后可以有更多的进步，可以改进很多技巧，我会继续努力学习。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4: 那么下期节目又有哪些剧种亮相我们的知音大会呢？更多的动人瞬间我们敬请期待。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我们就说贼专业，
2: 好好切磋切磋。
3: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4: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冲，
3: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2: 我们爱折腾，爱学习，爱跳舞。我们这支舞蹈，你在电视上看的话，会有一种酸味。
3: 梦想，梦想就是站在您身边嘛，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哎呀，迫不及待了。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哎
0: 呀，今天呢，韵熙，我跟你说，我现在看出来了吗？我这状态，浑身是劲儿。哎呀，为什么？因为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听了好多遍这首歌，就是跳舞街。
1: 哦，我说你刚刚怎么自己在那儿跟着音乐一扭一扭的，原来是在预热是吧？不过我们今天这个开场曲呢也特别的带劲儿。哎，刚刚我听的时候其实脚底也一直没停过，一直在悄悄的打拍子。
0: 反正今天呢就一个字儿啊，要动起来，好吧？
1: 一个字儿，动起来。哎，您这数学一定是您数学老师教的，一定没毛病。当然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快乐就行，所以赶紧送上第一首歌，让我们一起跳起来。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留下您想说的话，我们将用一首歌替您传达这份心意，让祝福伴着歌声抵达。
1: 第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后厨小王子，他说，我爹是干后厨的，每次一边剁菜一边唱歌，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念菜名呢，啊，韭菜韭菜韭菜韭菜韭菜，称一斤，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后来才知道他在唱《魅力无限》这首歌。今天留言想重温一下这首歌和那个有趣的场面。
0: 哎呀，我脑海里已经浮现出这个画面了。
1: 对，
0: 就按满咚咚咚咚咚不停的响动，然后叔叔呢一边卖力的剁着韭菜，一边又非常投入的跟着歌曲哼唱。哎，但你仔细想啊，这个剁菜声和这首歌其实特别的适配，这画面很温情，很欢乐。
1: 来，让我们一块来重温一下。

Annie, go, Annie, go, go! Annie, go, Annie, go, go!

0: 来自新疆伊犁的李路木桥，他说，我叔叔家在那拉提草原边上，每年春天的时候，那里漫山遍野的花就都开了，红的黄的紫的，特别好看，那种繁花似锦的景象太美好了，每次看到那些花，我就觉得生活再难也有盼头。
1: 光听描述都觉得特别的美，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然后成千上万朵的花一起开，可能还有蝴蝶在花丛里面飞舞，然后风一吹呢，花就像海浪一样摇摇摆摆，那个画面真的一想就心旷神怡。
0: 虽然我们去不了，但是让我们一块儿通过《万树繁花》这首歌来感受一下这位朋友描述的场景。
2: 梦到什么季节，天空开始纯洁。

0: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1: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4: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广东深圳的网友闪亮的日子说，我这两年爱上了跳舞，工作之余呢，经常约上几个爱好跳舞的好友去家附近的舞室练舞。我是一个大艺人，我希望自己的生活是能够充满活力的。最近呢，我迷上了《闪耀动起来》里面王一博和郭富城的舞步，我准备怂恿老师下周教我们跳这首歌，哈哈。
4: 哎，这个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大艺人？
3: 就是一个特别外向开朗的人。
4: 哦，这叫艺人。
3: 对，
4: 对吧？还有一个叫哀人。
3: 哀人，
4: 哀人就是内向。
3: 对。
4: 哦，那我就是哀人。
3: 啊，真的吗？
4: 对，我特别赞同这种方式，就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靠自己想是想不明白的，甚至越想越钻牛角尖儿。咱就不想了，心情低落的时候，心情糟糕的时候，通过出一场汗或者痛哭一场，这事儿也就了了，对不对？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好听的《闪耀动起来》。

0: 来自辽宁大连的李顺平留言说，爱的主打歌爆红的那几年到处都在放这首歌，简直就是我童年构成的一部分。还记得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听的是原来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我以为是那个猪大哥呢。那个时候这句歌词成了我们同学之间的段子。
1: 哎，但这位朋友您真的不是一个人，因为我小时候听的时候也以为是猪大哥。然后我们还经常思考，哎，那猪大哥在这，那猪二哥在哪儿啊？猪二哥又是谁？后来看了歌词才知道，原来是主打歌。
0: 对，其实小时候有很多那种就是听不听歌词啊闹出的笑话，但是长大之后呢，反而觉得那些听错的歌词啊，成了童年当中非常有意思的回忆。
1: 是的，我们就赶紧来听这首《爱的主打歌》。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3: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咯。央视频的好友你不是少年了留言说，2009年我从县里到城里讨生活，我在街边麻辣烫小店打工，隔壁理发店每天播放的歌里总有一首酒醉的探歌，如今无论何时再听见这首歌，我都会回想起当年虽然清贫忙碌，但是却过得踏实饱满的日子。
3: 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选择一首歌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这首歌就契合我当时的那段生活，而是我那段生活刚好有这一首歌陪伴，而这首歌就有了最特殊的意义。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酒醉的探戈，演唱者胡思愣。

海洋叔叔好，我叫李一涵，我今年五岁了，来自北京，我想点播一首非常有爱心的歌送给我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哥哥，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叫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谢谢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在陪伴我，一直在陪伴我成长，我也希望我的爸爸妈妈平安快乐。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5: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9: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婉和留言说，我觉得生活里细碎的美好很值得互相分享，我希望借着送你一个拥抱这首歌，给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送出一份柔软的隔空拥抱，也把它赠予屏幕前每一位奔赴日常的陌生人，希望大家整日都被温柔包裹。
8: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带着今天的这份快乐和能量去面对明天的生活。记住，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笑着面对，都要拥抱热辣滚烫的生活。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向山而行，阅尽风骨，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旅途探山河。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九月初四，橘胜蟹肥，对坐饮宴，江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的动。

0: 起来。
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3: 舞蹈就是这样。
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5: 到嘞，
2: 100个赞，
6: 为你们骄傲。
0: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热情在这番舞台上展现属于你们的风采。那么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个唱舞团齐聚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而且还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展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老师出场都会有一个出场 solo， 嗯，就是自己的独舞的那个部分。我说那个蔡明姐，既然咱们不是舞蹈演员，可以不跳，但是我姐怎么说？
1: 我也不能上来拜年呢。我尽力了。
0: 太厉害了。今天的四位老师，我们的舞支队伍马上就要登台亮相了，嗯，来鼓励一下。
2: 人人皆可舞，所以把心态放平，跳尽兴即可，
1: 享受舞台，享受快乐。嗯，
0: 是呢，
3: 舞蹈是充满了魅力的，每一个会跳舞的人也是充满了魅力，对不对？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魅力展示出来即可，到最后结果不重要，过程非常重要。
4: 就像名字一样，全民唱舞，就畅快地享受舞台吧，加油！
5: 加油！
0: 来，我们全民唱舞的口号我们喊起来好不好？啊，
6: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支唱舞队将依次登台亮相，他们的出场顺序各位导师随机选取。首先第一轮个性标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型超酷、天山骏马、向光少年、教中佳人以及实力派。看到这几个关键词、个性标签，蔡明老师你能联想到什么呢？
1: 联想天山骏马，新疆来的，这不用我说，有型有酷应该是现代舞，
0: 嗯，教中佳人你能想到啥？
4: 美人。
3: 能想象到中新娘子是最漂亮的。
1: 对，
0: 实力派，
1: 实力派应该跳得很好吧？哎呀，
0: 预备题啊，哪个？
2: 我的感觉一点不用去含糊吗？一点不用去含糊吗？肯定是天山骏马嘛。
1: 对呀，
2: 这个对我的感觉是最直观的。我的家乡就是来自天山，骏马的话跟我的性格一样，哇，系野马。
0: 那就从这儿开始，
2: 来吧，从我的天山骏马开始吧。
0: 来吧，大门请打

0: 这一下上来五匹天山骏马，请问你们来自于哪里？
1: 新疆。
0: 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
1: 我们团队有18名学生。
0: 他睫毛好长啊，我真的好长好浓密啊。你多大了？
1: 17。
0: 我们团队的平均年龄大约是多少？
1: 14到17。哦，
2: 好年轻哦。
0: 你们今天穿的这个服饰是？
1: 这是哈萨克族具有特点的花纹，这个是胸前的。对
0: 对，
1: 然后这个也是马的这个造型。
0: 马的那个鬃毛的那种飘逸感是吧？
1: 对。
0: 那我明白了，今天你们表演的这个节目叫做
1: 骏山河。
0: 好的，在这里我要提醒现场的朋友们，现场有100个投票器，如果你喜欢接下来表演的这支团队的话，可以不停地给他们点赞，如果攒了1000个以上的赞的话，他们就会呈现金色舞台。来吧，有请我们的队员们登场，来，请准备。

0: 是不是？告诉我第一次来北京想干什么？
1: 想去天安门，
2: 去天安门升国旗。
0: 还有什么想干的事情？
3: 故宫博物馆。去看故宫博物院。
0: 还有什么？这可以一天完成。
1: 北京舞蹈学院。
0: 欢迎欢迎。
4: 中央民族大学民大的。
0: 中央民族大学。哎呀，他玉米提也熟啊。
5: 谢谢。
0: 我不知道你们排演这个节目用了多长时间，谁来跟我说一说啊？
4: 我们特别热爱舞蹈，为了我们更好的排演这个节目，我们每天排到凌晨。每当完成阶段性的目标，我们都特别开心，也让我们更有动力，想要跳得更好。跨年。

0: 年的那个钟声成了我们打鼓的那个点，跨年都是在排练厅里面度过的。
1: 为了马年排的这个节目，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舞蹈对你们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0: 出场的动作。
1: 就开始快的那个时候是吗？你能告诉我们是哪一块吗？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2: 4 6 7 8 2 2 3 4 5 6 7 8。
1: 你看，我们这中间有好几位都是从舞蹈大赛当中走出来的。我就记得玉米皮当年舞蹈大赛的时候，那个跪转，那个技术技巧，了不得啊！你们行不行？
3: 可以，
4: 可以，
5: 谢谢老师。哎呀，
1: 哎，我就喜欢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状态，谁敢上？
6: 我们班长来，
7: 班长来，
1: 班长，班长先上，
8: 我先来。
9: 膝盖，我的天！

0: 这么，刚才侧面的时候，这个小伙子，你侧面给我一下，就你不是这边，
1: 我怎么觉得那么像玉米提年轻的时候？
2: 年轻的时候，
3: 很像，跟你很像哎，
0: 因为他参加舞蹈大赛的时候18岁，那个时候我就认识他。哦，我们就说这个小伙子怎么这么帅啊？啊，当时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的1号演播大厅，然后我就记得你的技术技巧表演的就是跪转，
4: 对，
0: 他的那个膝盖碰到舞台上的声音我至今仍然记得，就是咚咚咚，他其实是轻的，但你心疼嘛，就觉得这小伙子哎呀好大声。
4: 对，
0: 你现在膝盖还好吗？
4: 所以我刚刚看到他们那个一下，我就想起，哎呀，膝盖我的条件反射呢。哎呀，
0: 而且我觉得他侧面真的好像你啊。
4: 对，他传承了我当时的鼻梁和当时的下颚线。现在
2: 当时的
5: 现在有，
4: 现在已经没有了下颚线。
0: 现在他们这鼻梁还在。
4: 现在团圆了，他们都很团结过来一起。
0: 来，摄影老师给一个侧面。哇。
6: 我就是看特别崇拜玉米提老师，然后一直小时候到现在一直看着我玉米提老师的舞蹈长大。
4: 谢谢。
6: 我也从玉米提老师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0: 你喜欢他的什么？
6: 就是伴奏。
4: 伴奏。
6: 伴奏。
4: 伴奏是2009年的 CCTV 电视舞蹈大赛的金奖作品。好想看呀。
0: 你敢不敢在你的老师面前跳这支盘子舞？如果你跳得好，玉米提跟你一起跳。
4: 好。

0: 说，我们所有人的回忆一下就回来了。
1: 哎呀，又把我带回到那个时候，
0: 17年前，
1: 真的。
2: 他现在不跳吗？
0: 跳一下吧。
1: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上过台了，但是刚刚让我激动了，没办法，学舞的人就是那么感性，
0: 随心，
1: 你不让我跳，我还真要跳一下。

0: 输，
1: 我绝对不能输。
0: 我以为他就比划两下，但是他面对16岁的你，我真是不能输。
1: 今天上场前，朱姐问我，你还能跳吗？
0: 你还能跳吗？
1: 我说我应该还行。
0: 对，
1: 还行不？
2: 好厉害！
1: 还行。
3: 太棒了！
2: 厉害！
0: 太棒了！你可以啊，除了下颌线不在之外，其他都在。
1: 我努力回来。你看，其实我也40了，也是三个孩子他爹了。这对于我来讲呢，唯独只有一点。只要有两个字，坚守，肯定可以走到更长、更远、更辉煌。坚持啊！坚持。
0: 小伙子，我觉得今天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去感受他的那种张力、他的控制、他的呼吸啊，也都很有魅力。真的，我觉得你是送给小伙子们的16岁的一份礼物。谢谢于碧婷老师，谢谢。接下来就要给灯了。给还是不给？文博，
4: 必须给呀！哎呀，
5: 真的好激动，
0: 谢谢。
5: 为什么呢？因为在你们的舞蹈当中呢，最开始我的期待值已经很高了，但是在满足期待值之后，你还能翻腾，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满足。然后给我看到了不仅仅是一匹骏马，是一群骏马，他们时而依偎在一起，时而奔腾的万里江山，我觉得都看到了，有点有线有面，感谢你们。
6: 谢谢老师。
0: 邓老师，
2: 我还不能平复，
0: 是不是？要不要来跳一跳？
2: 毋庸置疑，必须给。我不仅喜欢他们舞蹈的热情，我也喜欢他们那个名字“俊山河”。那个“俊”里面是中华男儿那种热情、热血和野性，而那个“山河”里面是赤诚。哇，我有点热泪盈眶啊！你们太棒了！
3: 我是不拍这个灯的，平时，但是你们太美好了，这个手啊，它根本就拉不住。
1: 您注意呀、啊，您千万别呀、啊。OK， 好，我来。您要拍的嘛，对吧？但是对我来讲，我特别想表达一个感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跳新疆的舞蹈，是因为在当下人的生命是鲜活敏感的，对当下那个音乐那个情景那个状态它是非常感性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啊。
0: 好的，谢谢小伙子们，
4: 谢谢。
0: 一个大大的开门红，那接下来该谁上场了呢？看看每组选手的招牌动作。哇！
3: 孔雀舞、
2: 傣族舞、

0: 看谁？
1: 哪位老师挑一下？
2: 我来挑。
1: 好。
2: 啊，我觉得那个，我们想看看新娘子的芳容。
0: 来，有请教中佳人。哎呀，新娘子是不是不方便张嘴呀？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团队呀？
3: 我们是郑州市金水区大事小办事处同乐社区艺术团。我们平均的年龄是58岁，年纪最长的76岁，年纪最轻的53岁。我们喜欢舞蹈，热爱舞蹈，我们就是一帮

0: 喜欢跳舞的小老太太。好的，猜
1: 猜什么？
0: 我们新娘多大了？
1: 70多呗。哎呀妈呀，她都喝完了。
0: 年纪最长的76岁，
2: 既然刨了就刨到底吧。
0: 新娘能给我们露一脸吗？真的是76岁了吗？
3: 76岁今年啊，50年生人，
0: 50年76岁，
4: 光彩依旧呀，
0: 多好啊！那您是？
5: 我今年60了。哦，
0: 那您是？
6: 我今年74岁。哦，哎
0: 呦天！这是姐妹俩哦。那这个团队有一大特点，就喜事儿特别多。看了他们的节目，也祝您喜事连连。

0: 谢谢。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说这是个特别喜事多多的团队，有什么喜事跟大家说说啊？
1: 今年我们团确实是喜事连连。第一呢，是我们今年建团20周年，20周年来，我们的姐妹们一同经过了很多喜事。
2: 我们团有一个副团长的儿子刚结婚，还有一个红娘。
0: 红娘？
2: 哎，对，特别热心，
0: 成功率特别高。
2: 对对对。
0: 谁呀？谁呀？呀！您介绍对象成功率特别高是吗？
3: 还可以吧，一年最少有个5对吧。
0: 一年有5对啊，那不容易啊，是不是？还有啥喜事？
2: 我们团有一对亲姐妹，还有一对姑嫂俩。特别特别和谐，我们团20年了，都是在快乐、健康、活泼的舞着。
0: 但是这个团队跟我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这是个新娘的节目，但是没新郎，一直没找到新郎。
4: 需要新郎？
0: 你看我看谁呢？啊，没新郎。
5: 需要新郎
6: 来了，可以啊。哎，
0: 你这个新娘的76了，
6: 完全想象不到76岁，
0: 是不是？
6: 所以我说，他每一个人在台上充满了魅力，完全看不出年龄的感觉。
0: 怎么着啊？那我们新郎上来了，你有什么小请求呢？
7: 姑娘们，你们说，
8: 跟新郎舞一下，
9: 来一段舞蹈。
0: 跟新郎要舞一段，
6: 即兴吗？
0: 行。
4: 第一次见温太医跳舞。
0: 哎呀哎呀，
4: 哎呀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哦呀，这时候应该唱《掀起你的盖头》了。
1: 对，啊，
2: 感觉真好，
0: 是不是？啊，
2: 比我妈妈小不了多少岁，
0: 是吧？
2: 然后我跟我妈妈今天一起跳舞，
0: 那妈妈好高兴啊！
2: 对，要我妈妈有这帮姐妹们在一起，那多开心啊！
0: 是呢，
2: 什么病都没了。
0: 当然，那这小姐妹们还说那个就是，他们因为想学点东西嘛，啊，今天老师在嘛，然后那个。惊鸿舞啊，
2: 甄嬛传惊鸿舞我编的哈，大家都知道吧，来
0: 惊鸿舞。

0: 这多厉害，都会了。
1: 可以可以，小龙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本事，他在各个影视剧担任那个礼仪的指导。
0: 对对对，
1: 比如说夫妻之间相敬如宾，我们该用什么样的礼仪呢？
0: 我们历史上有个典故啊，《后汉书·梁鸿传》里面是梁鸿和孟光举案齐眉。
1: 其实为什么我要问你这件事情呢？台上的新娘子，金婚50周年，哇，是吧？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哇，哎呀，哎呀，你，哎呦，哎呦喂，我的，哎呀，
0: 哎呦，太有人羡慕了。你好，你好，您不是来打我的，我都害怕要躲起来。
1: 这个我觉得特别美好，50年风雨同舟，这束花敬的值得。
2: 是的，你说这个老夫妻一辈子没有磕磕碰碰，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哎呀，我们经过风风雨雨，我们相识了60年，50年的金婚。我今天特别特别的高兴，我特别支持我的太太，她跳舞，原来她是有腿疼腰疼，2005年的时候我带她去公园，我说你跳吧，跳舞吧，那个时候就开始跳，我希望她跳到80、90、100、100。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朋友们，老年朋友们，你们跳起来，舞起来。
1: 好嘞，
0: 听到了吧，大爷最后的话，跳起来治病啊。
1: 那你要这么说，我们健民变通胶囊也是这个心愿，就是希望肠道轻松，舞姿飞扬。来，给我三个锤，小锤锤。这个是健民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这个您替我送给现场的朋友们，希望他们也像您和您爱人一样健康快乐，好不好？来，把健康送给大家，把畅快送给大家。哎呀，好嘞！是不是要给大家撒个喜糖啥的？
2: 给大家发喜糖，
1: 来吧，
0: 来，一起撒，好，来。
3: 谢谢
4: ，
1: 好嘞。
0: 这新郎官还是挺激动的。
1: 好的，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
5: 我觉得在你们的舞蹈当中看到了中国传统的一种审美，从选材到你们的装扮和音乐，包括跟Younger的融合，都能看到一举手一投足当中的神韵。它是留白的，是收敛的，这是我们中国一直传下来的一种中国审美，所以我喜欢你们。啊，
1: 小龙，
0: 这个舞蹈真的可以代表中国的这些我们全民唱舞的演员走向世界，让世界看看我们50岁到80岁之间这些姐姐们完全是少女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要求完美，但是不耽误我给你们

0: 还都我很喜欢，
1: 谢谢。
2: 在他们生命的特殊时期，为什么会选择舞蹈作为他们能够填充这个时期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感触的，所以我特别感谢你们能选择舞蹈，因为低成本而且效果极佳，最关键的是它起到了无论是社交、身体、心灵方方面面，让我们在这个年龄段让我们能够活得很充实。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依然还能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去舞动，当然有我们这样的各位老师们会慢慢的带大家走进更加专业、更加辉煌的一天。谢谢你们的选择，
1: 谢谢
2: 点亮。
1: 好的，祝贺各位小姐姐们加油好不好，也再次祝黎静很快乐。那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他们的唱舞宣言。
3: 登滕王阁，赏赣江美，保安小分队等你来相会。
4: 生命之光，为爱绽放，
5: 实力登场，势不可挡。
1: 好的，还有这三支队伍，接下来各位想看到谁？
6: 这个我刚刚有第一轮的时候有看到这个有型超酷的那个穿着制服就出来了，哇，那个帅气的样子。哎
0: 呦，女生就是、
6: 哎、是吧。看看有型超酷可以吗？
1: 有型超酷，接下来大门请打开。你们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滕王阁保安小分队，我们来自江西南昌滕王阁，同时也是滕王阁文旅宣传达人。
1: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南昌了不得的一个地方，2026年全民阅读是在南昌作为落地点，只要你会背滕王阁序就免门票。
3: 对，就能免门票哦。
1: 谁会背？
3: 有没有会背的
2: 扛起来，
6: 一句还行。
7: 我挑战一下好不好？滕王阁序，唐·王勃。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1: 我真的，我上次去看的时候，千人齐诵滕王阁序，真的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诗词歌赋之美深深地扎在孩子们的心中。好的，但是今天既是属于文学的舞台，更属于舞蹈的专业，我不知道我们的保安小分队能够给大家带来的怎样精彩，好不好？加油，来吧，有请兄弟们登场。
3: 来吧兄弟们，

0: 哦。谢谢小哥哥。谁能告诉我为什么组成这支团队？
1: 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10月份，然后因为我们滕王阁人

0: 特别多，然后天气也特别热，他们排队的话站在那里确实很枯燥。然后我们就想了一个点子，就是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小舞蹈和一些有奖问答的一个这个活动。他们就拍完之后就发到各大网络平台上面，然后我们就出圈了，然后到现在一直坚持在做这么一件事情。
1: 两年了。
0: 对，两年了。
1: 谁多多少少有过一些舞蹈功底？
2: 可以稍微展示一下。
1: 稍微展示一下。
2: 中国民族民间舞。哦、oh。

0: 小山儿，
1: 一男一女台上刘德华，
2: 还挺会逗人的，
3: 嗯，还有人物呢。
4: 就是其实有些舞蹈专业的孩子毕业了之后并不一定从事到全职的舞蹈的工作当中，但是这个东西是长在他们身上的，永远不要把它放下，说不定它是你职业生涯当中的又一个高光点。其实他们是层芒阁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还不光是保安部，但是呢因为你知道五一啊十一啊像春节呀、啊、好多游人排着队的时候，就大家都等得比较着急的时候，他就开始逗游客开心，就开始有互动。所以你说一个人一辈子有一点舞蹈的特长，你真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用上啊。他们突然就出圈了，几个小伙伴说啊，那我们也可以吗？我们也可以的。你今天带没带来什么腾芒阁的文创？
5: 带了，带了，我们带了。
4: 拿上来，你要不要给大家互动一下？
6: 来。
4: 哦，
5: 这是我们腾芒阁的吉祥物，叫做腾宝。
4: 腾宝。
5: 对。
7: 我们问观众几个关于腾芒阁的小问题，只要能回答上来，我们就送这个小腾宝。
4: 来，请问。
7: 那我就先问第一个，好吧？
4: 嗯。
7: 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滕王阁序》。是谁写的？举手。
4: 哎、啊，
7: 那个小姐姐、
4: 哎，我看见了。
7: 举手。
4: 哎，啊、
7: 那个小姐姐、
4: 哎，我看见了。我看小姐姐第一个，
8: 黄渤写的。
4: 哦，厉害。
2: 多大年龄写的？
8: 哎呀，
2: 多大年龄写的？
8: 是23岁的时候写的。
4: 哇，你为什么知道是他？23岁的时候写的呢？
8: 因为我上个月刚去了滕王阁一趟，然后背了《滕王阁序》，也是免费游览了滕王阁。
4: 哦，我都想把这一把都给你。好的，请问
9: 落霞与孤鹜齐飞的下一句，下一句，这个美女，
10: 秋水共长天一色，千古名句。
4: 恭喜你答对了。哎，我站在滕王阁上面，我真是发现就是这个。感觉
10: 我也去过，我前两年去过，而且我见过中间的那位男士，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两年过去长胖了。
4: 哎，他们还有一个服务，你愿意帮忙吗，蔡明老师？就是
3: 让我一块当保安。我能管得了谁？
4: 演一个已经焦躁不安的游客。
3: 演一个排队的。
4: 你已经在太阳光底下站了一个半小时了。
3: 哎呀，什么时候能排到啊？我说有人管没人管，我都快中暑了啊，我都想回家了，我都花钱进来的。
7: 哎，小姐姐，你是不是等得烦了？
3: 我烦死了。哎呦，
7: 你别烦了，来，我们来跳一个法拉利的舞蹈，缓解一下焦躁的情绪，好不好？
3: 哎，你别说这舞蹈我还正好会音乐。
11: 热情的
12: 走，走你，左脚，美死了，帅死，走。扭起来，动。
3: 不会了，
12: 可以。
4: 接下来是滕王阁景区的另一项服务——滕王阁五连拍。

0: 谢。好的，这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三号选手，怎么样？
1: 其实，在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你们就能带给大家那种安稳、安定下来的心，所以我觉得你特别好。就在那个场景，你们就应该得到这个。好。
2: 我刷到过你们跳舞的视频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跳舞，我觉得他们的舞蹈特别治愈，在那么烦躁的一个情景下，突然好好眼睛一亮，特别好。
0: 首先我觉得大家的工种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是保证大家的安全，一个是舒缓大家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上面拉进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我们全国有各个的景区和文化历史流传下来的非常瑰宝一样的存在，那么怎样让观众们，哎，我想去这儿，可能你们在网络上的一段舞蹈把大家拉进门了，非常的重要，加油，我喜欢你们的表演。
3: 谢谢，棒棒的。好的，来吧，那我们台下稍后。
0: 接下来是第四支队伍了，谁会登场呢？看看他们的特别时刻。
4: 云南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当中，大家聚在了一起，
0: 实力派哦，也是舞台上的一张照片，看谁呢？
1: 我想要看向光少年的舞蹈。
0: 向光少年，大门请打开。
5: 各位老师们好，我叫饶威，昆明市马亚学校，我今天来到全民唱舞蹈误差，非常很高兴。今天我想给大家带来的双臂之蛙舞蹈，
0: 带来了生命之光的舞蹈。哦，好孩子是带着耳蜗的。今天有多少个同学一起来？
5: 25人，还有3位老师。
0: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加油。

0: 都市的孩子听不到，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得见你们对他们的鼓励，看都掉眼泪，是不是？是的，我也是这样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学校吧。
1: 我们来自云南，我们是云南省昆明市盲眼学校。这些孩子是我们学校当中很少的一部分，刚刚可能已经看到了，他们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面。我们学校现在还有180多位同学，他们看不见一点光亮，也是生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0: 总共咱们学校有多少人？
1: 我们现在一共有377人。
0: 377个人可能是生活在无声的世界当中的孩子们，还有一些肢体的残缺，还有看不见的孩子们。老师，给我们介绍下这支舞蹈吧。
1: 其实刚刚大家看到的《生命之光》这个舞蹈，与其说它是一个舞蹈，还不如说它就是这些孩子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缩影，也就是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一种状态。
0: 我们知道舞蹈演员苦，可能会通宵达旦的排练，那你说他们的排练呢？更难。难在什么地方？他们当然是要看着老师的节奏，但是他们感受到节奏的时候是要靠地面，他们是要趴在地面上，贴在地面上，感受地面的震动，他们才知道节奏到底是什么。刚才那几个舞步其实不比专业演员的技术技巧练的要容易啊。
1: 我觉得我们没有更好的途径，因为孩子们都听不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孩子的一个耳朵，把美妙的音乐通过我们的手势和手语传递给他们，然后把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我们的这个表情然后传递给他们。我们每次排练除了澄清上一次反反复复的练习，让他们形成了肌肉的记忆，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
0: 你看，有这么大的孩子，有这么高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孩子有个共同的点，就是自立自强。他30岁了，但是他是咱学校自己毕业的，这个学校也教会了他自立。
2: 嗯，是的，是的。
0: 比如说最简单的，带鞋带的鞋，你能自己穿吗？
2: 嗯，
0: 能。给我拿一双他的鞋上来。就我们还在想自己的鞋子漂亮不漂亮的时候，我们看看人家是怎么完成每一个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生活哦，还可以系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哦，
2: 今天有点紧张。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已经很好了。
2: 这个学校教会我们自立自强，教会我们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嗯，
0: 离开学校之后，他们也得独立的养活自己，并且有尊严的生活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记得我采访有一位残疾朋友说，他说我是残疾，但我不是残废，所以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也可以力所能及的去帮助到别人，就像刚才这个舞蹈想展现给大家的一样。
1: 对，其实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同台竞技的机会。我们站在台上能够展示他们自立自信自强阳光向上的一面。嗯，
0: 他们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打动我，他说我们不需要同情，我们需要同台。我可不可以对文博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谁来教教我们手语？来，文博请上来。还记得当年经典的舞蹈《千手观音》吗？《千手观音》最后一个谢幕的时候说，只要你伸出一双手去帮助别人，就有千万双手伸过来去帮助你。所以其实我觉得孩子们缺一个动人动情，然后他到哪里都可以表达的这种谢幕的方式。

0: 这也算我们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吧。可以用到手语的方式可以吗？教我们几个手语。
1: 谢谢，
2: 谢谢的意思。
1: 老师，
2: 老师，
1: 大家，
2: 大家，
1: 他好，
2: 好，
1: 陪伴，
2: 陪伴，
1: 啊，要鼓励，鼓励。
0: 这就是个人，这是个头，这是个脚。鼓励就是把你往上托举。
1: 哦，鼓励，
2: 鼓励，
0: 鼓励。鼓励鼓励。怎么把它变成一个舞蹈的方式，在表演完舞蹈的时候，大家能够表达对大家的感谢，就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有点难是不是？
3: 对，
0: 因为太走心了。
3: 我想好了，
0: 来，现在就学。
3: 好，转一圈，转，成为光，传递光。谢谢大家的陪伴和鼓励，我爱你们。
0: 我觉得这个舞台上还有三个特别了不起的人，三个老师请到这边来。我一直很佩服这种特殊学校的老师们，如果内心没有大爱，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是干不了这份工作的。孩子们到我这边来，到我这边来，来这儿。今天也是个很特别的时机，因为在老师们离开我的化妆间之后，有一个同学留下来了。他说他能不能跟同学们一起在舞台上对老师们表达感谢。
4: 老师，陈老师，陈老师，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子们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个保温杯，代表着一辈子的感恩。希望老师们多喝热水，多保护好自己，也要温暖自己。

0: 开心不，老师？
1: 一会儿没控制住，非常感动，确实没想到孩子们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在我们三个心里面，他们就像我们自己孩子一样。我们每次参加全国各系各类的比赛，就我们三个老师带着他们，说实话，全国各地奔走，他们也非常的关心和体贴我们，包括平时排练中是怕我们太辛苦，然后我们休息以后，他们自己会组织小生在排练，最后也获得好的成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精神，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不要放弃，因为只要你不放弃，就有希望，就一定能成功。谢谢大家。
0: 好的，我们跟老师一起拍张照好不好？来，来，我们比个爱心好不好？比个爱心，来。这就是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我不知道四位老师会怎么去表达。
2: 必须给！
0: 笑出了声，谢谢。

0: 位老师。
1: 孩子们，你们让我非常的感动，更重要的是你们让我非常的钦佩。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会在困难的时候想起你们，你们会鼓励着我和千千万万的观众们，让我们因为你们的勇敢而变得勇敢。
2: 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向光少年，我想舞蹈给了他们光，他们也给了这支舞蹈光芒，所以让我们的光芒继续照射下去，让光芒万丈，好吗？
3: 谢谢你们的表演，让我觉得生活虽然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你们是我们非常大的前行的光，希望你们能照亮更多人，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像你们在舞台上一样的微笑面对人生，加油。
4: 好的，谢谢，
5: 祝孩子们快乐，永远你们是我们心中光的存在，谢谢你们。
4: 今天这个五支队我都不知道你们要怎么选，我
6: 跟你说这个怎么弄啊，
4: 有的跳得这么棒，有的这么快乐，
6: 一会儿提前下班
4: 把他给我摁住，因为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实力派，有请。
7: 大家好，
8: 嗨，大家好，我们是春和舞团，意味着春和向阳，五韵新生。我们来自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学院大三的学生，沈音来自延安鲁艺，历史悠久，实力雄厚。
6: 当然当然当然，
4: 所以实力派，就沈音，大家觉得出歌唱家，
6: 对，
4: 但是让你们看看我们沈音舞蹈系到底怎么样，
9: 很厉害的，沈音舞蹈系很厉害的，
3: 桃李杯 A 级比赛的七大院校之一。哦，
4: 你看看，你们这身打扮是要跳朝鲜族的舞蹈吗？
8: 是的，
4: 你们也是奔着专业去走的，所以对你们的要求就不一样了。我们是实力派，来吧，姑娘们，请登场。

0: 要选择跳朝鲜族的舞蹈呢？
1: 因为呢，我国56个民族各有各民族的特色，长鼓舞更能代表我们地域的特色。哦，
0: 嗯，告诉我谁是东北人？
1: 这儿，
0: 真的东北人啊？新东北话咋说？
2: 那得让我们南方姑娘学东北话来讲。
3: 我是湖南人啊，
0: 来说句东北话。
3: 我们班的姑娘都嘎嘎板正，嘎嘎板正。
2: 那个，这是我们西安人，
0: 你西安人。

0: 聊咋了、
1: 啊、聊咋了我们这疙瘩老好了
2: 太有感染力对
0: 山东到东北
1: 必须跟这方面说的一样呢
3: 你这山东还回得去不
0: 姑娘们特别可爱其实不容易这段舞蹈没有音乐的时候他们要把鼓就敲齐了然后那种一脚步跳齐了不容易但那个劲儿小劲儿我怎么教他呢这我还真来不了来那个我、啊、来过来
1: 欢迎老师
4: 好想读舞它是温润的它是低眉垂眼然后慢慢起是含蓄的一种美是慢性输出的
0: 对我们这样给他一段朝鲜族的音乐比如阿里郎

0: 是真美，像玉米提刚才那种快有快的俊朗，慢有慢的含蓄，但是都是极美的。这就是中国各个地区兄弟民族舞蹈带给这方舞台璀璨的光亮。你是东北哪儿的来着？齐齐哈尔对吧？
1: 对，黑龙江齐齐哈尔。哎呀妈呀！
0: 小龙是哪儿的？
2: 吉林的。哎呀！
3: 哎呀呀呀呀！
2: 就是朝鲜族的这个民族在我们吉林聚集的更多。
0: 是呢是呢，
4: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带来了东北特色手绢花，我们想请张亚龙老师和罗文博老师一起跟我们耍秧歌，玩手绢秧歌。
5: 秧歌秧歌来了！哎呀，
0: 大秧歌，东北人啊，东北人整老好了，来。

0: 让你们俩白上来，不让你们东北人嘛，东北有好东西是吧？
1: 对，
2: 是的。
3: 身为舞蹈学院的学生，我不仅为舞蹈奋斗，也曾在辽宁博物馆当做讲解员。哦，所以这次我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给大家讲解下。东北秧歌手绢花是我们东北的第一大特色，那我们第二大特色是什么呢？
0: 沈阳特色。
3: 哦，沈阳特色，搓澡巾，搓澡巾。
0: 啥？
3: 洗浴文化，搓澡巾。
0: 嗨，搓澡。洗澡了，
4: 特色，
0: 瞧一瞧了，看一看了，这不是普通的搓澡巾，这是一条有文化的搓澡巾。有什么文化？跟大家说说，
3: 这是来自
0: 般的文化，
3: 故宫文创的搓澡巾。哎
4: 呀，沈阳故宫的，对，沈阳故宫的。
0: 来跟大家说一下，推荐一下，
3: 大家都熟知啊，全国洗浴看哪儿？看我们东北，东北洗浴看哪儿？看我们沈阳。对，来沈阳必须得体验一下我们搓澡文化。
0: 这搓澡巾呢，我也是最近才了解的。你看宫中喜事，看到吗？洗浴的洗，我觉得还挺有创意的。要不要给老师们带上一个，让你回家好好搓一下？
2: 我跳下去，我跳下去了。
0: 这也是一个畅快。来，健名牌变通胶囊是我们的冠名企业，他就希望大家过得畅快，活得畅快，肠道也是很畅快的。这也能不能送给？
3: 当然可以，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我们就都畅快一下，好不好？来，希望大家开心畅快。哦，好的。我们刚才这个舞蹈怎么样？
4: 挺不容易的，因为其实大家不知道哈，就是在舞蹈当中。纯跳舞朝鲜族舞蹈已经非常非常有难度了，它极其需要气，跳朝鲜族

0: 舞蹈已经很难了，能边打鼓边跳舞，这是完全是两个模式在启动，所以难上加难，所以能够完成成这样，非常棒。
1: 谢谢老师。
2: 能给还是不给啊？
0: 啊，给啊！
3: 姑娘们好漂亮，
4: 然后你们就是那个教育系，
5: 对，我们是教育系，
4: 以后出来要当老师了啊！希望以后你们桃李满天下，这盏灯是给未来的老师的。
1: 谢谢老师，
6: 跟你们跳舞了也是老乡，我觉得越是亲人越应该要求严格。作为一个
4: 把错的心还我啊，
6: 作为一个舞蹈学院出身的你们的师哥，我认为我们对舞蹈是充满了敬畏之心的，我们也要客观的去说实实在在的话，你们还需要提升。
5: 是的，
6: 你们需要大量的练，千万别偷懒，量变才能变成质变，好话谁都会说啊。好话都会说，但是要努力啊，懂了就好。
7: 我们是教育专业，为人师表最重要的是自我提升，因为所有的老师决定了学生的上限，所以你们在舞台上的呈现和你们做每一次的示范非常关键，提升自我的同时，然后对舞蹈更深的理解就会更好。但我很喜欢你们今天的状态，加油。
4: 来吧，让我们有请各组队伍再次登场，进行30秒的拉票环节。
8: 首先登场的是江吕艺术团，拉票开始。
9: 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
10: 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里装着山金河。
11: 我的祖国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河。
9: 从胸开出不花，花开出山河。
8: 区艺术团拉票开始。

0: 水音春和舞团拉票开始。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呀，哎呀，
2: 真是没想到的，
0: 这是惊喜环节吗？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

0: 那接下来四位老师请合一。
1: 降光少年蛮难的，天山骏马呢，他们还需要鞭策和加持。
2: 保安舞蹈也挺酷挺炫的，
3: 朝鲜族舞蹈很有灵性，
4: 台花轿特别喜庆，也很不错。
5: 他来宣布吧。
1: 行，
0: 那你要不要到这儿来宣布得了？
4: 走，最艰难的时刻。
0: 好的啊，那小龙接过了这个重任，要为大家宣布啊，谁能进入年终展演？
1: 比较焦灼，每个都特别棒，很纠结。有一支队伍我们特别喜欢，特别爱，但是他们很多的荣誉都获得了，他们全国、全世界各种的舞台比赛都获得了大奖。所以呢，我们的结论是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排补肺丸。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更需要我们支持和鼓励的。天山少年们，他们是舞蹈的未来。
0: 是的，
4: 他们每个人所呈现出来的表演是非常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像他们这样的鲜活的生命延续下去。肯定要拍的嘛，对吧？
17: 必须给啊！
4: 希望你们保持这份缺少的鲜活。
0: 你们希望你们在年终展演当中得到哪位老师的指点呢？
18: 于冰冰老师。
0: 那是当然了。哎呀，我们年终展演再见。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1: 没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拉倒，
14: 知道吗？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全民畅午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 我们爱折腾，爱学习，爱跳舞。我们这支舞蹈一在电视上看的话，会有一种酸味。
2: 梦想，梦想就是站在您身边嘛，现在已经实现了。
0: 我们是时光搭档，
3: 这
0: 是我们结婚啦，从此生活和舞蹈皆有归处。其实我们的内心就跟这个伞骨一样，是很要强的。这种
2: 我们给予了孩子很多的专业上的知识，但是孩子们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善良。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4: 九月初四，菊盛蟹肥，对坐饮宴，江天秋光。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1: 我是河南的少年，
12: 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13: 留守的老人全部免费的，
14: 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15: 真的把你们村的特产都搬过来了。
14: 来夏天天，
15: 他只给老人拍照，
16: 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17: 谁最记不住词儿？
18: 我给您做了一身古装，
15: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18: 走秀走秀，
15: 每天几道菜，
12: 每天一大锅。老人说的最多的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11: 他们把我当成了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
16: 祝福我们的乡村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美。
10: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宁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十二首歌，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要稍微打乱一下顺序，给选手制造一点困难。来，三二一，走起。停，就停在这里。各位做好准备，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这扇门将为你打开，时间交给公运期。
1: 大家好，我是开门

0: 的助理嘉宾，恭喜龚运熙。今天我们的二现场呢，要给大家开一个个乡村盲盒，因为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啊，他们都是乡村狠角色，都在最质朴的土地上面整出了最新潮的花活。来吧，我们先认识一下他们，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商洛的杨鑫，我是一名在大山里为老人拍照的摄影师。
2: 大家好，我叫李涛，来自河南漯河少陵区少陵镇沟里村，我是一名乡村厨师。
3: 我是鲍晓光，来自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中港镇新建村的乡村导演。
4: 我叫韩世梅，来自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九重镇薛岗村，我是一位农民诗人。
5: 我是大孙子，我是来自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水利村，是我们村的共享孙子。
6: 我叫夏守沈丹，来自福建武夷山，我呢带领全村人致富。
7: 我叫胡梦凡，来自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是一名乡村模特。
8: 大家好，我叫范子贺，我来自河南省平顶山汝州市大余镇范园村，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河南小妮儿。
0: 欢迎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怎么样，听完自我介绍是不是有点颠覆我们对乡村的想象了？不只有田园美景，还有热气腾腾的生活，还有烟火气，还有各种新花样。那今天我们到底先去往乡村哪一站呢？一号，一号，一号，一号，来！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哇！哎呀，我们的河南小妮儿，怎么样？现在有信心吗？
9: 有，
0: 梦想有门。
10: 欢迎你，
11: 老师你好。
1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不是，我现在有点割裂，你真的是河南来的姑娘？
11: 肯定是了，我是河南的小妮儿。
12: 河南的小妮儿，
10: 什么情况啊？这都是，但那口音太正了，是不是？哎呀，这背后藏着怎样惊天的秘密？我们一会儿抽丝剥茧来慢慢跟大家讲，好不好？嗯，
11: 好。
1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1: 我不是给我爸妈买了套房子吗？哦，就是为了家电，挣家电费。
10: 房子买了，现在是空的。
11: 对，
10: 就到开门大吉来找小妮来了。小妮给你买电视，
11: 行，
10: 买冰箱，买沙发是吧？
11: 是。
10: 行，好，可以，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1: 好。
1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1: 选猪吧。
10: 猪，请准备。一号门，这可太好了。
11: 这个太好了。
1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出来，
1: 没太听出来，
2: 暴露了吧？嗯，你中国人怎么会没听出来这首歌？
3: 他还一脸懵着呢。
2: 哟哟哟哟
0: 哟哟，自由飞翔，
2: 谁的歌？
0: 凤凰传奇。
2: 凤凰传奇还有什么歌？
0: 麝香夫人、荷塘月色。
2: 话说嫦娥住在
0: 月亮，月亮之上。
2: 你唱一下，你哼一下。
0: 月亮之上，你就停在光月上。
2: 唱的是啥呀？这是，你这歌《凤凰传奇》来的都没听出来。
0: 五音不全，五音不全。
2: 那其他歌你会吗？
0: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
2: 一个字都没在调上。最炫民族风会唱吗？
0: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让我无声把你留下来，
3: 留下来。
0: 悠悠的唱着这最炫民族风，
2: 唱的挺好的，
3: 特别可爱的那种萌萌的感觉。
2: 宫廷玉液酒，
0: 180一杯，
2: 这酒
0: 怎么样？
2: 听了给你吹，
3: 这个他都知道。
2: 盖章了，认证了，确实是个中国姑娘。歌名叫
0: 月亮之上，
2: 来吧，月亮之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WiFi 组合。
0: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月亮之上》，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哇，
2: 我太厉害了！
0: 我太喜欢你的性格了，真的。
2: 自信。
0: 你还有哪方面比较厉害？
2: 我会做饭。
0: 你会做饭？你会做什么饭？
2: 包饺子、炒菜什么的我都会，自己蒸的那种馍我也会。啊，
0: 会不会有人觉得说你的视频是用 AI 做的？
2: 会，就别人就很不相信嘛，就感觉就是我说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
0: 今天来开门大吉就是来认证来的啊，
2: 对对对对，
0: 这个不是 AI 特效。啊，这张脸就是真实存在的一张脸，我面对面看到了，
3: 太脏了，中国人。
0: 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
2: 我是从小被我爸妈领养的，然后我从记事起就在河南那边了，吃的、听的、喝的都是河南的。
0: 她首先特别的漂亮，而且特别的温柔，眼睛里都带着光，因为她从小就是被爸爸妈妈宠大的。
2: 对，
0: 父母真的是视若己出，把你当宝贝一样的带大，
2: 对对对。我们家本来也就我自己一个孩子哈，就是我爸爸去矿上上班，他们不是发饭票吗？我爸就打一碗玉米糁，一个青菜，一个馍，剩下的饭票就用来给我买鸡腿啦，就是那些火腿肠啦什么的。他就害怕，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也瘦，
0: 怕你吃不好。
2: 对，害怕我营养不良吃不好。然后我们那边就是山里面种树嘛，我妈妈她去山上，然后自己接一杯矿泉水，然后人家不是发的有那种饮料嘛，绿茶啦、红茶啦那种饮料，她都不舍得喝，拿回来让我喝。
0: 所有好的都留给你。
2: 对对，
0: 是吧？
2: 小时候我们那一段时间不是特别流行骑那个自行车嘛，那时候刚好赶上家里面来收麦子，我爸就说，不行，我不能让我闺女羡慕其他的小孩。他就把粮食卖了，给我买了辆自行车。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时候是400块钱卖了两袋麦。
0: 所以这些你都从小到大记在心里。
2: 对，
0: 长大以后孝顺爸妈，刚说了给爸妈买了房子。啊，
2: 然后我也给我爸买了个小车，代步车嘛，因为
0: 多好啊。
2: 我们家不是从小骑那个摩托车嘛，冬天又刮风又下雨，风都刺到脸上可疼，买个那个最起码能遮风挡雨，也能去到更远的地方。
3: 真好。
0: 我不知道故事的开头是怎么开始的，但是至少听到现在，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美好的结局哈。
2: 对，
0: 那继续前进吧。
2: 行，
0: 好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鼠吧。
0: 鼠，请准备。鼠是4号门，还行。
2: 还行啊。哦，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就里面有个词是什么什么跟你说话，
1: 是不是有一句奖励你走到哪都不会忘记我，忘记我。
0: 又跑了。
2: 主要是你唱出来，我都不知道你唱的是不是这首歌，感觉咱俩脑子里是两首歌。
1: 是吗？
2: 奖励是对的。啊。奖励啥呢？
1: 奖状。
2: 奖状上面有个啥呀？贴在墙上，在你名字旁边。在你名字旁边，名字旁边。
1: 花。哎。送你一朵小红花。哎呀！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不就来了吗？特别好。

0: 谢谢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1: 三号哥哥好。
0: 你们一唱，姐姐全想起来了，从头到尾跟着在唱呢。
2: 对，
0: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把一朵小红花送给姐姐，因为她对她的爸爸妈妈特别好，特别孝顺，给爸爸妈妈在城里买了房，然后给爸爸买了车，我听说还给爸爸妈妈补拍了
3: 婚纱照，
0: 是不是？是个特别特别好的孩子，也希望你们这么温暖、健康、快乐的长大，好不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孩子们，再见，
1: 拜拜，
4: 哥哥再见，
0: 再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嗯，
5: 行，哇，
2: 冰箱有了。哦，
0: 才解决了一个问题，明白了吧？就离他这个家里全部家电置办完还早呢，他得买冰箱、买电视、沙发，还有啥？
2: 厨房里面呢？
0: 厨房里面的
2: 抽油烟机、洗碗机、刷碗机，全要。
0: 吸尘器，
2: 那全要。
0: 你这胃口挺大的呀，你今天为啥对父母那么好？
2: 把我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对我就是无微不至，我也想尽我自己最大的能力对他们好，让他们过上好的生活。
0: 真好。那我有一个好奇啊，你有没有问过你的爸爸妈妈，你是几岁来到这个家庭的，或者为什么在河南会有一个外国孩子？
2: 没有，
0: 从来没问过。嗯，
2: 他们对我好，我对他们好就好了。
0: 过去那些事跟你无关了。
2: 对对对，就
0: 是，最重要的就是眼下的幸福，你要把它守好了。
2: 对，就是结婚啊、生子啊，都是在河南。哟，
0: 你结婚生孩子了？
2: 对，我有一个女儿。哎呀，
0: 太可爱了，好甜啊，眉毛特别浓，眉毛肯定是随了你。
2: 对，
0: 眼睛也是大大的、亮亮的，很漂亮，白白胖胖的。嗯，
2: 她挺像她爸爸的。
0: 那你嫁的也是河南人？
2: 对对对。
0: 那老公家里人对你有质疑吗？就说这是河南姑娘吗？
2: 有。嗯，但是就是她会去跟他们家长沟通嘛。嗯，就我公公婆婆对我也很好。
0: 哎，你俩咋认识的？
2: 我拍视频嘛，然后我之前也直播，刷到直播，他说感觉我挺独特的，独特的。
0: 夸一个女孩子不应该上来长得挺漂亮的吗？还什么叫独特？
2: 独特。
0: 谁要听你说我独特呀？然后呢？
2: 有一天他就给我私信，他说咱俩加个好友呗。然后我就说行啊，偶尔的聊两一两句。嗯。然后有一天他去我们那边工作，他就说，要不你出来我们见一下啊。
0: 然后你就出来了。
2: 对，刚开始就真的是朋友。嗯嗯嗯。后来嘛，那就来我们这边次数变多了，
0: 死缠烂打。
2: 然后我就有慢慢有好感了。然后他后来就一直待在我们这边了，就我们结婚什么、买房子什么都在我们这边。
0: 你很幸运。

0: 福哎。嗯，就是你身边所有人都那么爱你，那么疼你哈，
1: 就是他们对我都很好。
0: 不管最早的时候你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到这个地方的，但是至少你现在的生活中，你是这个圈子里的中心啊。
1: 对，是幸福的，幸运的，
0: 特别好，珍惜眼前的幸福。嗯，那继续前进，
1: 行，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选个蛇吧。
0: 行，蛇。
1: 因为我闺女属蛇。
0: 准备。闺女，
1: 这个不是能冰封吗？
0: 挺刚啊，
2: 可以冰封了。
3: 可以冰封，可以再换一个。
0: 行，十二号门我们先暂时冰封起来，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的选择要更慎重了哈，选哪个？
1: 那选龙吧，我老公属龙。
0: 也行。龙，请准备，看老公旺不旺你。七号门。5000，
4: 中等难度吧。
0: 来，
1: 行，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小时候，是不是这个？哎
2: 呀，这歌我都没听过，
1: 从来没听过。
0: 你哼一下刚才的旋律，你哼一下。
3: 这个对于我来说有点难。
0: 那你刚刚唱的啥？
3: 小时候。
0: 继续。
3: 我会了。
0: 好得的。
3: 那我用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3: 用原因吧。
0: 来，原因重现，请听。一个
4: 小镇的姑娘到了。
5: 小镇姑娘。
0: 你会？她反应好快。歌名叫
3: 《小镇姑娘》。
0: 往下唱。
3: 不应该。有时候，
5: 我记得五音不全，你音乐
0: 不是你不仅五音不全，你还容易跳你。
3: 对。
0: 歌名叫什么？
3: 小镇姑娘。
0: 确定吗？
3: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小镇姑娘。

0: 这歌他居然求助，他明明会唱，第一句就跟着唱了，你再唱一下。
1: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
0: 不错不错，欢迎甘明瑞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小镇姑娘》，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爸爸妈妈在线上，我们就跟爸爸妈妈打个招呼，好不好？
3: 好。
0: 叔叔阿姨，你们好。
1: 爸妈。
4: 爸爸爸爸，你好，小姐你好。
1: 那牙吃饭没有？
4: 没有了。
5: 你吃饱了？
1: 我们河南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会先问家里面人吃饭了没有，你看见我妈的手了没？
0: 手是黑的。
1: 我不是喜欢吃核桃吗？我妈就上山打了一大袋核桃，然后自己退了退皮给我吃。哎呀，
0: 徒手剥核桃、啊、
1: 对对对，
2: 剥核桃就是手中黑的，
0: 到现在还对闺女这么疼呢。哎呀，女儿对你们

0: 们怎么样？
1: 公平，
2: 公平。
0: 满足不满足？
1: 满足。
3: 我爸妈现在对我最好的帮助是什么？不生病，自己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
0: 爸爸妈妈气色特别好。
3: 好嘞，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好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0: 一定会更好。
3: 对，
0: 好吧，
3: 好，
0: 那继续前进，
3: 见好就收。
0: 你不想再试一下自己吗？他蔡哥挺厉害的哈，虽然不在调上，但他什么歌都知道，试试吧。
3: 行，
0: 我才说一句就说动了。
3: 你不知道我们河南人不精确。
0: 选择哪个生肖？
3: 那我选狗吧，干票大的。
0: 好。狗，请准备，来个大的。哎呀！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2: 这太好玩了。
1: 嘿嘿，参北斗。
0: 歌名叫
1: 《好汉歌》。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好汉歌回答正确。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来到了10000元，漂亮。
1: 哎，太牛了，太牛了，我太牛了。
0: 你咋一点不低调呢？女版撒贝宁啊，你的
2: 大爷还可以。
0: 你再夸几句。
1: 虽然唱的不好，但是我能猜出来。
0: 唱歌开心最重要。你不仅自己开心，大家也很开心。如果你再开一扇门，我们就更开心了。再开一扇门。
1: 不开了。
0: 行吧，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吗？
1: 咱河南的面也好吃，皮也好喝，欢迎大家来河南玩啊！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后面还有哪些宝藏啊？我们都请上来吧。
3: 他们真的把所有的精力和心思全都扑到了日常的工作当中，咱要不来个转转盘，来，
1: 好不？
3: 3、2、1，走。我们的希望就在你身上了，加油，好不好？
4: 加油，加油，加油！
3: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5: 小
0: 尼
5: 哥好。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5: 我来自河南漯河市。
0: 哎，又是位河南的朋
5: 友。我的名字叫李涛啊，我是一位乡村厨师。
6: 乡村烟火气，美味大锅菜开饭喽！大虾、鱼丸、鸡蛋面，咱的老鸭粉丝汤开饭喽！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5: 给我们这儿吃饭的爷爷奶奶再添点桌椅板凳。
0: 可以，开始选吧。哪个生肖？牛、虎、兔、马、羊、猴、鸡。
5: 那我来个兔。
0: 兔，请准备。五号门。
3: 好，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3: 哎呀，现在就最简单的三枚出来。

0: 唱。
1: 我站在草原望北京。
0: 来，歌名叫
1: 《站在草原望北京》，
0: 确定吗？
1: 对，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本人吗？
1: 本人。

0: 真没想到这大门一开藏着一个巨大的惊喜，欢迎乌兰图雅。
1: 你好，小妮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0: 好久没见了，必须把你请到身边来。
1: 非常想念我们开门大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我是你的老朋友乌兰图雅。
0: 乌兰图雅他有个特点，就是他很大气，把所有网络上大家的那些热梗全都稳稳地接住。
1: 好吗你
0: 汉子你最近唱跳练得很不错。
1: 对对，其实我是有天赋的，有天赋的。哎呀，
0: 要不要给我们单独来一段？我站在草原望北京，一望无际广海岸地。行，漂亮，谢谢乌兰图雅。
1: 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
0: 来吧，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第一笔特别好。你说你平时是做什么的？
2: 在农村做大锅饭，给这个村里的留守的老人
0: 公益的
2: 免费的。对，
0: 你收入呢哪里来？
2: 以前挣的这些积蓄，
0: 拿老底儿来养村里的老人。
2: 对，
3: 挺不容易的。
0: 媳妇儿还在吗？
2: 在在在，好着呢。
0: 那他怎么同意的呀？
2: 因为那时候我爷爷不在了，我才能更能感受到这个子欲养而亲不待嘛。嗯，然后就剩我奶自己在家。我给我媳妇儿就商量嘛，我说咱带着孩子，要不回去陪我奶一段时间吧。然后回到家那一段时间，我就观察我奶奶，她每天就是自己坐在院子里，有的时候坐在家门口，从早坐到晚，一坐就是一天嘛，看不到一点就是开心的表情，也没有喜怒哀乐，中间饿了也不做饭，就是回去拿两个馒头，端碗白开水，就是一顿饭。村子里边其他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这样生活的，我就给我媳妇儿商量，我说现在村里也没有年轻人嘛，要不我给他们聚到一块儿，给他们做一锅饭，嗯，让他们互相陪伴一下，就这个，
0: 就像一个敬老中心一样，
2: 小型养老院，
0: 舍不得自己的奶奶，更舍不得别人的爷爷奶奶，
2: 对对，
0: 也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亲人了哈。
2: 对，
0: 行，一会儿再跟大家展开说说，咱继续开门。
2: 行，
0: 选哪个？牛、虎、马、羊、猴、鸡，还有一个12。
2: 马，
0: 马，确定吗？
2: 确定。
0: 马，请准备。马是9号，5000。加油了，
2: 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4: 他没问题的，涛哥没问题的。

0: 听出来了吗？
1: 你唱。
2: 吃遍了百家饭，穿过千遍衣。
0: 这么老的歌？
1: 这个歌我肯定是听过。
0: 潘老师听过没？
3: 你牙边那里，我牙黄河边。
2: 以前听过不止一次这首歌。嗯。
3: 常香玉的孙云豪唱这首。
4: 能想到歌名吗？
2: 翻起了百家饭，又是千遍衣。
1: 我家在哪里？
4: 我哪知道你家在哪里？
1: 你家在哪里？
4: 我家在乌鲁木齐。你干嘛问我这个？
1: 这首歌的名字叫《你家在哪里》。
4: 我就知道你会这歌，你肯定会。歌名叫做《
1: 你家在哪里》。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厉害。

0: 真好，欢迎你们。
1: 大家好，小弟哥好，我们是东河乐队。
0: 你们来自哪里？
2: 我们来自河南。
3: 老乡，
0: 乐队是来自河南，我身边这位也是来自河南，坐在台下的那也是来自河南。
4: 我们二现场还有一位河南的，
0: 这首歌也是来自河南啊，
2: 来自河南，
0: 歌名就叫做
5: 你家在哪里。
0: 这首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一部电视剧《长相遇》当中的主题曲。
1: 对对对，
0: 唱的其实就是中原大地厚重的乡土情怀。
1: 是的，
0: 唱的也是大家那种对于故土、对于故乡的那份深沉而真挚的热烈的爱。
1: 对，
0: 谢谢来自河南的乐队，真挚嘹亮的歌声，
1: 谢谢大家。
0: 来，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哎，我刚简单听了一下你的故事，我还是挺感动的。你自己在讲述的时候，那些数次有点哽咽，是吧？
2: 对对对，
0: 你现在就是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给了这些老人，是吧？
2: 对，早上7点去买菜，回来就洗洗菜，到中午就做饭。
0: 做了多少年了这事儿？
2: 马上3年了。
0: 每天几道菜？
2: 每天一大锅。
0: 一大锅？
2: 对，一大锅。
0: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村的菜单啊。每天一大锅，但每天不一样。
4: 这伙食很好。
0: 这一天得花多少钱？成本？
2: 大概是500到1000块钱。
0: 一个月就要2万多。
2: 两万差不多。嗯。
0: 你都自己贴钱？
2: 对，对。
0: 你贴钱？不是，那你能贴到啥时候去啊？你钱够吗？
2: 我贴到25年的时候，25年快到冬天了，然后那时候连着吃了2个月面条，
0: 也很难，买不起这些材料了，
2: 买不起了，买不起材料了。哦，然后还有一部分，这些爷爷奶奶，他说看着你这样困难，我们就不来了。后来实在不忍心了，我就给我媳妇商量嘛，我说要不

0: 把我那套房子卖了吧。我媳妇儿说，如果房子再卖了，你这个做完了怎么弄呢？
1: 你就有点过分了啊！房子都卖了，
0: 对，
2: 咋还一直坚持呢？
0: 我就不想让，就是之前我在村里边看到那种情况，不想让这些爷奶再回到那个每天自己孤独的坐在自己家门口那个状态。然后现在在这个小树林嘛，爷爷奶奶一起都是叫的幸福小树林，在这个小树林里他们每天来互相陪伴，有会唱戏的唱唱戏啊，然后中午了我给他们做顿饭。这些老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小李你让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呀。哎呦，
2: 你赔了几十万就换回来这几句话值吗？
0: 我感觉很值啊，我感觉很值啊，值。
2: 行，继续前进，
0: 前进。
2: 来选择哪个生肖，牛虎羊猴鸡十二。
0: 我选羊吧。
2: 好，羊请准备。羊是几号？哇
0: 哇，真好，
3: 最简单的三，
4: 后面都要难了。
2: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里呀，心里不能告诉你。我心里我又忘记你。
2: 粉红色的回忆，
3: 确定吗？
2: 不确定。
0: 粉红色的回忆，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会呀、
1: 啊！欢迎吴映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吴映香。
1: 谢谢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吴映香。
0: 谢谢。
1: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好吃吗？你做的饭
2: 好吃呀，我给你带的有呀。
1: 啊，我们替爷爷奶奶尝尝，看着真不错呀。
3: 我的压力位置，
2: 这个是牛肉胡辣汤，这个是羊肉水煎包，这个是牛肉肉盒，还给你带了糖三角。还有醋呢。嗯，
1: 这醋就是我们这儿的醋。
2: 对对对对对，
1: 紫林山西老陈醋。
2: 对，
1: 尝尝。嗯，
4: 真香！
1: 哎呀，在你们那儿说一个东西好吃咋说？
3: 悬
2: 的很，
1: 悬的很，悬的很。哎，等一下，你不是没钱了吗？
2: 没钱了，
1: 你哪来的这些材料啊？
2: 现在我也学会了，就是拍个短视频啊，
1: 发到网上
2: 、哦。然后有一个博主，他看到我这个这件事了。然后他来替我宣传了一下，现在好点了。我们那个周边爱心人士呀，给我们爷奶送去的成包的挂面呀，成包的大米啊，
1: 会有人给你们送东西来了，
2: 还有猪肉，还有这些菜，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1: 你早知道不卖房了，你卖啥房啊？
2: 不卖房，坚持不到5月份了。
1: 明白，没有卖房的话，你根本不可能等到这一天，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0: 总算有人看到了。
1: 对，
0: 还好好人多，
1: 还是好人多。
0: 爷爷奶奶现在正在线上呢，我们跟爷爷奶奶连个线吧。
1: 好，
0: 爷爷奶奶好。
2: 好，
0: 看着爷爷奶奶精神状态真好。
1: 对，
0: 有什么话对李涛说？
3: 李涛加油，
1: 快去给他带好吃的，做好吃的。
0: 爷爷奶奶现在这个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3: 很好，
2: 日子很幸福。
1: 这是我爸。
0: 这是你爸啊？哎呦，叔叔，你儿子这个房子也卖了，就专门伺候这村里老人，你不反对吗？
2: 这个我不反对，我大力支持。从小我就教育这个小孩子要有这个善心，一是孝心，二是对社会的爱心，三是对国家的忠心。哦，这个本身李涛也是个导演，
0: 真的是有大格局，有其父必有其子。我现在知道这根在哪儿了，原来是从你爸身上给遗传的。叔叔向您致敬，致敬。
2: 谢谢。
0: 挺好的，这事还会继续下去的。
1: 我相信这件事会很长时间的会走下去。
0: 谢谢李涛。继续走，求助还没有用。牛虎猴鸡十二，选哪个？
1: 我选猴吧。
0: 猴，请准备。猴是十号门，10000元，打开了就是19000。加油，请按响门铃。
4: 就剩6、8、11了，还有个12。

0: 这个不太有头绪。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求助，求助！
2: 没听出来？
0: 没有。
2: 你有求助的机会。
0: 行，那求助吧。
2: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我觉得他应该选那个歌名儿。
0: 关键字吧。
2: 好，来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两个字。哦，
3: 两个字好猜。
2: 但是现在你要决定开哪个字？
0: 第一个字。
2: 第一个字，请看。
0: 归途嘛。
2: 继续。
0: 归心。归家。
1: 呀，这归什么？
0: 归来。
2: 继续想。
3: 加油，加油。
0: 归零嘛，归零嘛。
2: 归零。你这会儿就别想着归零了。继续想。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归乡。哎
1: 哎。哦，家乡嘛。
2: 歌名叫
0: 归乡，
2: 确定吗？
0: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0: 门。
2: 门
0: 大
2: 大
0: 吉
2: 吉。回答正确，归乡
1: 厉害。

0: 大家好，我们是扬名立万，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1: 我是歌手万宇辰。
2: 欢迎两位给我们带来这首《归乡》，这首歌很好听，特别适合游子在外在归家路上去听。好，谢谢两位。好，
0: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9000元。

0: 要不要继续前进？
1: 要不不不不拿了，这样就收了，真收了。
0: 这个也解决不了几天的伙食啊。
1: 这个只是买桌椅板凳的伙食，我来安排。
0: 行，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好，
0: 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你的队伍当中。
1: 对，希望咱们都越来越好，
0: 也希望老人们健康长寿，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1: 谢谢
0: 陈哥，谢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1、2、3、4扇门，加油。
2: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聆听谁的故事，我们依旧转盘转起来，好不好？
0: 好，
2: 1号1号1号，走，对，看看是不是1号啊。
3: 1号1号1号，
2: 哎，真的是1号，
3: 对不起我。
2: 所以我们每次转转盘的时候大声地说出你们的号码，真的心诚则灵，加油。
3: 好的，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2: 蒋明老师好，
0: 欢迎杨鑫，拿着相机就上来了。
2: 我想给您先拍张照，可以吗？
0: 突然要给我拍照？
2: 我是想把这个央视最帅主持人的照片留在我的相机带回去。
0: 来吧。
2: 好的，看这里，蒋明老师，来，笑甜甜，
0: 侧脸比较
2: 好帅，好帅，
0: 太好看了，拍的。来，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商洛的杨鑫，我是一名在山里面给老人们拍照片的摄影师。
0: 拍了多少年？
2: 我从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给老人们拍摄，常年游走在这些山区里面，很多老人他看到我带相机，小心翼翼地说，你能不能给我拍一张照片？有一次呢，我还问过一位老人，阿姨，你这个照片以后准备做什么用？他就想都没想就说，我以后把这个要留给我们家孩子做纪念，因为我自己除过身份证上面没有一张其他的照片，我觉得这张你给我拍的是最好的照片。
0: 他们可能就是为自己百年之后，
2: 就是大家想的这样子，我拍的照片都是红底的这么大的大照片，老人们他就是为了给他身后事做的。
0: 可能这些老人最早会有这样的想法，说给孩子们留一个念想啊，或者是为了将来身后事来做准备，但是当你们开始拍这些照片，反而那个目的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它也许不是他们最后几张照片，而是他们生命当中几张再平常不过但是留下美好回忆的照片。
2: 对，
0: 未来还会再继续帮他们记录。
2: 是的，
0: 今天你的梦想就是为了这些老人们，是吗？
2: 是的，所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拍摄设备升级一下。
0: 来，祝你梦想成真。
2: 好的。
0: 牛、虎、鸡、12，选哪个？
2: 选鸡。
0: 鸡，请准备。6号门，特别好，请按响门铃，
2: 谢谢，
0: 加油。

0: 唱。
1: 红尘呀滚滚，情深呀，好像是这一个，好像是这个。
0: 对对对，没错，歌名就叫
1: 《潇洒走一回》。哎呦，
0: 一起期待开
2: 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我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小妮哥好，嘉宾你好，我叫晨曦。
0: 谢谢晨曦，潇洒走一回。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
1: 真没想到，没想到。
0: 除了这个标准像之外，你现在是不是还会拍其他类型的照片
1: 啊？就像这张
0: 照片，你看多好啊！
1: 这张照片特别有故事，我每次看到这个照片都特别感动。这是我一个粉丝吧，他在网上看到了我给老人拍照的故事，他给我还留言说我是咱们商洛嫁出去的姑娘，这是我的外公和外婆，生活在山顶上面，快90岁了，出不了门，也没有个像样的照片。你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帮我去给我的外公外婆拍几张照片？当时我们就在想，光拍个标准照是不是太单调了？给老人拍个喜气的，我就找我朋友的影楼去借了这一套这种中式的服装，
0: 还挺适合他们的。
1: 穿上去特别的喜气，然后老人们笑容又特别好。它是人生中第一张合影，
0: 这样的合影哈。
1: 对。
0: 那更是人生中第一张结婚照，这是
1: 他们当时结婚就是一张纸，
0: 对，没有那个时候可没有这个结婚照的说法哈。
1: 对，
0: 这个是
1: 我们在拍摄完照片以后会做一个小型的影展。
0: 哇，真好啊！你看这些爷爷奶奶脸上的笑容，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开关，这样一个引导，就是有像你这样的有心的孩子，有心的年轻人，带着老人们唱唱歌跳跳舞，给他们做上一大锅菜，让他们乐乐呵呵的吃一顿饭，就是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够填满他们单调乏味的生活。我现在明白了，他只给老人拍照，他一上来就给我拍照，我在他眼里也是一个亲切的老人。
1: 你在我眼里，
0: 所以他就控制不住自己，拿起了相机给我拍照。我也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你也祝我健康长寿吧啊！来，继续前进，牛、虎、12，最后3扇门了，你选择哪个？
1: 我选虎吧。
0: 虎，确定吗？
1: 就选虎吧，虎虎生威。
0: 请准备，虎是8号门。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吧？
1: 啊，有难度，哒哒哒哒哒
2: 哒哒，有点熟悉，但不知道是啥名儿。
3: 难忘的你远去那一天，难忘的你留在我身边。
1: 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可是用嘴巴又说不出来。
2: 这题像为你出的，你不是老拍三国吗？
0: 完全没听出来啊！
1: 就啊，真的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不行就求助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用关键字吧。
0: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三个字。哇，
1: 那就开第一个吧。
0: 来，请看。
1: 三，
0: 组词。
1: 三心二意。
0: 我让你组两个字的，你非得三心二意。
1: 三国。
4: 这歌肯定是给我。

三国情，三国爱，三国，什么？继续，你的答案是三国。说，最后的机会。啊，三国说。三国说。一起期待开门，还能想到别的吗？开三门大，想不起来了。其实刚才你都想到三国情、三国爱，就差一点点。来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戴琳港，
1: 戴哥好。刚才我在后面也很着急。
0: 对，三国情有了，
1: 三国爱也有了，
0: 爱也有了，
1: 就是没有恋。
2: 哇，三国恋。
3: 给你出的啊，
4: 三国恋。
0: 谢谢谢谢戴琳港，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了。
2: 没关系。
0: 但是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些消息，跟我们分享了这些故事。
2: 也谢谢能够在这里告诉全国观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也希望大家都能一起去关注身边的空巢老人，然后给他们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0: 你现在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
2: 是我们从2017年拍到现在，拍了有7000多位老人，以后继续走下去，为我们商洛山区更多的老人去留下他们最美的笑容。
0: 特别好，现在已经拍了，谢谢，不对，7001位老人了。来吧，希望为每位老人都记录下自己最灿烂的瞬间。
2: 我们去看望老人的时候，也会把这个冬菇的这份礼物送给老人。
0: 家的味道，冬菇酿造。谢谢你，杨欣。
2: 谢谢小尼哥。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冬菇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冬菇酿造。来吧，还有最后两扇门，11、12也是最贵的两扇，一个2万，一个3万。各位选手加油！
5: 哎呀，刚刚这首《三国恋》没猜出来，我们小光快急死了，是不是？
0: 我也替他着急。
5: 这是第三次来了哈。
3: 第三次来了。嗯，
5: 其实大孙子也是第二次来了。
3: 对，我第二次来，没关系，我先让给他嘛。
5: 哎，对，你看他俩还特别谦让，就是明明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运气和机缘的一个事儿，但是他俩刚刚还在那儿商量说：“你三次你先来，我二次我垫后，你自己来吧，你自己赚吧。”
3: 我自己来吗？
5: 对对对，你来
3: 赚吧。
5: 我们可以默大声的说出自己的号码。
6: 哎呀！
5: 哎呀！哇！这个裙子我觉得实在是太漂亮了。具体是怎么诞生的？把你

0: 这一身造型真的是太博人眼球了，先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胡梦凡，来自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我是一名乡村模特。
0: 是把你们家厨房搬过来了是不是？这是真葱啊。
1: 对，您猜一下我这上面有几种新鲜的
0: 柿子。

0: 香菇、玉米、辣椒、蒜、姜、小篮子。
1: 对，我里面藏了一颗
0: 栗子。
1: 对，
0: 还藏了个小栗子在里面。干啥呀？这是真的是把你们村的特产都搬过来了。
1: 对，因为我平时就是把我们村的各种农产品都做成这种服装，然后去进行展示。
0: 你就是传说中的村模。
1: 就是我。
0: 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想把我们的农产品就是让更多人能够看见，所以我们就用了这种方式。
0: 这行走的广告到目前为止你广告的效果怎么样？
1: 效果超级好。就是我们目前为止通过制作这种农产品的服装，我们拍了这个短视频，全网有7亿次的这个播放量了。
0: 所以这个村里的农产品就能够卖出去了，是吧？
1: 对。
0: 这样一会儿你开一扇门，你走个秀好不好？
1: 好。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够做更多的农产品服装，让更多的这个地方的农产品都通过我们这种方式宣传出去，并且带着这些农产品服装去走上更大的舞台。
0: 来，祝你梦想成真。最后两扇门，一个是11，一个是12，你会先选哪个？
1: 那我就选12吧。哇，
2: 来波大的。
0: 特别好，勇气可嘉。
1: 对，
0: 来就来个大的。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12号门，请就位。3万元，也是最难的一首歌，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调调？
1: 这是什么呀？好像没听过。
2: 过大年。
3: 谁唱的？噔噔噔噔
4: 噔噔噔。您听出来没？
1: 这太难了，
5: 后悔也来不及了，你可以直接求助。
1: 好，那就求助吧。
5: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助手。
1: 我想选那个题词的那个字，名字。
5: 关键字提醒。
1: 对对对，
5: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四个。
5: 你翻哪个字？
1: 第一个字绿。
4: 绿，
1: 我好像没有见过这样的歌名。
3: 绿野仙踪。
1: 绿野仙踪。这个绿好蓝哦。
5: 有答案吗？
1: 没有，这一点头绪都没有。
5: 时间马上就到了。
1: 一点头绪都没有，这个太难了。
5: 那我可开了啊。啊，
3: 跟我一样站到那里很无助。
5: 一起期待。
1: 啊，开吧开吧。
5: 开。
1: 没有了。
5: 门。
2: 大。
5: 大。
1: 好紧张。
5: 急。你一定经常听到这个词，
4: 绿水青山。
5: 来吧，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这首歌是2023年春晚的一首歌曲，它讲的其实是乡村振兴给大家的生活带来的种种变化，让我们的村里道路畅通，新居落成，邻里和睦，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我们乡亲们的生活也是安稳富足。其实归结起来四个字，

0: 青山。
1: 我就猜嘛，我就说嘛。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太可惜了，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杨璐，
3: 我是徐明聪。
2: 谢谢两位。
0: 谢谢。
2: 你看你这样，你那走秀还走吗？
3: 我给您做了一身服装。
2: 你给我做，你不会让我给我挂一串大蒜吧？
3: 那不是。
2: 啥呀？这是，我可以拒绝吗？
3: 不可以。
2: 我就感觉他在戏耍我。
1: 不一样，
3: 也是我们自己家里种的，
4: 挺好看的。
3: 走秀，
1: 走秀，走秀，走秀，走一下。
3: 好的，走吧。
2: 跟上。我突然穿这个衣服我有劲儿了。哎，
3: 下雨了可以当个雨衣穿。
2: 咱这村叫什么？
3: 叫和平村。
2: 和平村的父老乡亲们，希望我们这个农产品的销路越来越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大家生活幸福。但是对不起村民们，马上我要把他的钱给拿走了啊。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钱虽然没了，但是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个名额了，要不你来吧。
5: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3、2、1，
4: 转。
6: 真的是我吗？
4: 怎么样？现在有信心吗？
6: 努力，加油！
4: 来，
0: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6: 小金老师好，
2: 今日终得见鲍将军啊！你终于出来了，鲍将军！
6: 我终于来了。
2: 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鲍晓光，来自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中港镇新建村的乡村导演。
2: 你还演关羽？
4: 他是主演、导演、编剧、剪辑、拍摄，
2: 超级搞笑，粉丝众多。你们这些视频现在有多火？
6: 现在反正有几十个亿的播放量吧。
2: 几十个亿的播放量啊！
6: 对。
2: 你怎么就开始这么玩了？
6: 因为我本身就有一个这个演员梦、明星梦，
2: 不仅要自己圆梦，
6: 对，
2: 也得帮别人去圆梦。
6: 对，
2: 今天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6: 继续拍我们的三国，给他们发更多的片酬。
2: 行，来吧，最后一扇门，也就是牛11号门，来，牛，请准备。20,000元。
6: 20,000元，
2: 加油。
6: 好，
2: 请按响门铃。
4: 加油！
5: 他应该猜得出来。

0: 唱。
1: 当当当，小村庄路弯弯，山河流水风潺潺。
0: 会吗？
2: 不太熟悉这个歌曲。
0: 直接求助，反正最后一扇门
2: 了。直接求助是吧？
0: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有求助 AI 助手。
3: 原因，
4: 原因，
3: 鲍老师，原因，
2: 原因重现吧。
0: 记住你接下来听到的每一个字。
2: 好，
0: 原因重现，请听。

0: 唱的啥？
1: 小村庄月弯弯。
0: 确定吗？
1: 小村庄月弯弯。
2: 呀，
1: 确定。
0: 你就听到了这个，
1: 就听到这个了。
0: 你咋不往下听呢？
1: 我不想听了，不想听了。小村庄月弯弯，就这。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
1: 吉。
0: 你看他听你的吗？在这儿，开关在这儿呢。

0: 开门大
1: 吉。
0: 哎，就喜欢逗你玩，嘿嘿，开门大吉，开门大，开门大，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小村庄月弯弯。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婉月，
0: 也是这首歌的原唱者，是不是？
1: 对，是这首歌的原唱。
0: 谢谢婉月，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哎呦天哪，20,000啊！爷爷奶奶，哎呀，都看着呢。哎呦，终于见着爷爷奶奶了，我看到丞相是吧？
2: 丞相，
0: 爷爷奶奶，你们拍这三国，你们玩得开心吗？
3: 开心。
0: 谁最记不住词儿？举下手。
2: 丞相，
0: 还丞相呢？丞相还记不住。谁拍的最好？
2: 大脸拍的最好，中间这个。
4: 这些大脸的垮掉。
0: 行了，20,000到手了，你们高兴吗？
2: 回去加餐。
0: 行了，谢谢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啊，开开心心的，等着你们更新，催更催更。
5: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

0: 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开门大吉，
4: 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感谢陪伴家人一日三餐的中国味十月稻田品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东北黑土一年一季慢生长，2026新米上市，十月稻田陪你好好吃饭。
4: 行了，咱们这一期节目到这里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但是在宣布你最后的家庭梦想基金之前，我还是要请出今天所有的选手一起回到舞台上，好不好？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4: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

0: 谈龙云海，
1: 开门大吉。
2: 今天我们聊的都是村里的那些事儿，虽然聊得不够全面，但是我觉得大家特别特别的开心，看到的都是我们村里现在日子越过越好，儿女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敬请关注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0: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2: 我们开进风景，
0: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金光路放，
1: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5: 九月初四，橘胜蟹肥，对坐饮宴，江天秋光送重阳。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长汀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和伟大的长征精神。日前，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长汀，活动聚焦长征出发地红色底蕴与客家文化特色，融合当地特色文艺节目，汇聚了知名艺术家及青年歌手，将红色文化与客家风情带到了革命老区的群众身边。演出以回望、传承、出发为主线，分为红军不怕远征难、风展红旗如画、奋进全胜再向前三个篇章，歌曲、戏曲、朗诵、相声等多种艺术形式交相辉映，全景式呈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也展现了长汀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
3: 刚刚演出完一首诗啊，叫《微光成夜》，这首诗写得太好了，就写了我们长汀松毛岭战役，写了那些战士们当年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为了支援中央红军做出的贡献。
2: 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10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入围。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电影在海外陆续上映，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银幕外，电影家持续释放大能量。今年以来，各地影院积极创新，探索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等于一体的新型文化空间。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文旅打卡路线，上午看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下午逛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科普展，晚上在 IMAX GT 巨幕前沉浸式观影。为了一块屏赶赴一座城，正是近年来电影家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的一个缩影。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北京举行的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打破银幕边界，吸引不少观众参与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观众观展后可就近来到馆区配套的天天中影会，接续观看长征主题电影，形成观展加观影的沉浸式红色体验，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近日，

0: 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启幕。10月至12月期间，展演季将推出精品剧目展演、城市戏剧嘉年华、首钢园戏剧艺术会、秋季惠民观演活动等形式多样的内容，为中外优秀剧目展演和国内外舞台艺术搭建交流互鉴平台，热情邀约全球剧迷秋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戏剧。大戏看北京展演季创办于2022年，今年在往届基础上汇集更多艺术资源，提高国际化、专业化、大众化水平，邀请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大戏来京展演，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歌剧、戏曲、音乐会等10余个艺术门类，其中18部为全国首演，12部首次来华，24部首次在京演出。首钢园国际戏剧艺术会将以滑雪大跳台为枢纽，推出艺术沙龙、戏剧工作坊、街头快闪、戏剧巡游和光影秀，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联动推出一区一品城市戏剧嘉年华，全市配套戏剧活动超过500场，让戏剧从剧场走向整座北京城。金秋十月，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林同行，一幅叠翠流金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临海市横道河子镇，临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乡村的丰收景致也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近日，为奥运喝彩，东北好生活群英会系列活动启幕。为奥运喝彩，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动体育与文化融合为宗旨，该项目已在海内外数10座城市举办近100场活动。此次走进东北，通过群众足球赛等形式，让奥林匹克精神走进当地百姓。
1: 除了有城市系列展以外，我们还有为奥运喝彩写生团，有我们的进校园活动，我们走过了海内外很多个城市，那其实是希望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艺术的这种方式去阐述奥林匹克文化和精神。
2: 为奥运喝彩写生团本来就是带着艺术和体育去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用手中的画笔去弘扬我们奥林匹克精神，可以用图像把体育瞬间凝固，让我们能更多的人能够为我们的体育喝彩，为我们的奥运喝彩。
0: 活动现场，辽宁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同步启动，好物市集与东北民俗体验集中亮相，台大鱼巡游、铁锅炖开席、篝火晚会、扭秧歌、二人转等民俗表演轮番登场，活动让奥林匹克精神融入东北百姓生活，也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3: 一个牙印、半片鞋印、指甲上的竖纹，这些常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痕迹，在刑侦专家眼里就是破案的钥匙。近日，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影片《神探之痕迹》登顶国庆档票房榜，引发观众热议。张译饰演的主人公崔寻，在刑侦技术条件有限的年代，办案更多依众口供而轻证据的大环境里，却坚守痕迹从不说谎的信念，依靠一件件细微的物证，破获了多起横跨数十年的大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神探之痕迹》的创作幕后。
4: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女的恶性案。
5: 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2种，这非常罕见。

0: 侦破思路必须从痕迹物证入手。
1: 电影《神探之痕迹》围绕痕警专家崔寻展开，他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起步，凭借留在受害者皮肤上的一枚牙痕，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照的情况下，一点点拆解这枚面部咬痕，大量模拟咬合实验，完成牙痕同一认定，最终抓住连环凶犯。
2: 关于用牙齿痕迹来做同一认定，全世界没有哪两个人口腔里的牙齿结构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因为他这份坚持，才会让一个一个的证据痕迹浮出水面，这个案件沉冤昭雪。
3: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4: 我们必须有。
1: 另一起案件中，法医黄仁德在受害者体内一处刀伤中发现半枚断裂的指甲游离缘，成为凶手唯一留下的物证。痕检专家崔寻收集警校200名学生每隔20天剪下的指甲，观察游离缘竖线排列规律，反复对比，根据指甲游离缘的独特纹路锁定了凶手，并由此开创了指甲同一认定技术。
5: 真叫方寸之间大有作为，那个时候多累啊，能看指甲的竖线去查，然后去对比每一个人，然后能要搜集那么多的资料，海量的数据，这得多么沉浸的心，多么投入，才能做这么繁复的事儿，想都不敢想，真叫螺蛳壳里做道场。
6: 是他吗？
7: 不是他。
8: 凭什么？凭牙呀。
7: 对，就凭牙。
6: 你怎么保证他不是？
7: 我不能保证，物证可疑。
1: 崔寻的原型正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电影选取他参与破获的4起大案进行影视化改编。1971年冰城色魔案，他通过开创国内牙痕同一认定技术锁定凶手。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他凭借半枚残缺指甲，经大量实验研究实现指甲痕迹同一认定。1998年武汉长江大桥公交车爆炸案，在被爆炸的现场残骸中分拣微量物证，还原爆炸装置，锁定嫌疑人。以2016年被告破的白银连环杀人案为原型改编的赤铜案，他依靠人工检验，在模糊陈旧的残损指纹上找到关键特征点和 DNA 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带着对人物的好奇与敬意，陈思诚带着编剧团队扎根黑龙江省公安厅，翻阅大量一手资料，走访崔老的亲友，一步步走进这位传奇刑警。
5: 我是带着一个巨大的疑问，他的信念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坚持，这么多年如一日的在这个行当里干这么辛苦的事情？就他那个支撑他的点到底是哪儿？一直到走进崔老本人，甚至跟他家人一些接触，才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一个刑警身上，原来蕴藏着那么大的力量。他的一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波澜壮阔，值得书写。他做了特别特别多可歌可泣的，尤其对刑侦、对公安整个的这个行业非常重大的贡献。他就咱们建党百年公检法系统授勋的唯一的一个七一勋章。
1: 从警70余年，崔道植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无一差错。片中饰演崔寻的演员张译，同样是带着崇敬与忐忑走进这个角色。
2: 见崔道植老师，你会觉得这个人虽然说身体是瘦瘦小小，但他内核的那个稳定，内在的这种精气神的这种能量是强大的，这个是我无法想象的。我在他面前就一直想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又经历了整个我们中国刑事技术的变迁，几乎是从零到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程度。我在面对一个像书一样的一个厚重的一份历史的承载者，这是让我心里面一直在汹涌澎湃。后来我恳请崔老师为我写一句话，他想了半年，他给我写了9个字：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你就一下子明白这个人所有的精神的来源，那些根基，他所有身上这些能量，他给人的这些温暖，以及他的这种锐

0: 他的这份格局，他的整个的精神架构来自于哪里。
1: 这九个字确立了一位老刑警一生的精神坐标。1934年，崔道直出生在吉林梅河口一个贫困的朝鲜族家庭，4岁时父亲去世，6岁时母亲离家后再没回来，此后他由爷爷抚养长大，直到共产党解放了他的家乡，他才第一次感受到有白米饭吃、有书读的温暖。17岁那年，他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朝鲜语翻译。1955年，他随部队集体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崔道直用70余年的时间，把对党的感恩化作一辈子扎根刑侦事业的动力。
0: 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人物的变化成长呈现，我该怎么办？我后来想来想去，我明白了一件事儿：如果时间或者时代的变迁是一条大河，那么崔洵这个人物就是锚定在河中心的一艘船，他相对于这个岸两岸来讲，他没有变化，因为他始终生活在我们的新中国的怀抱当中，但是时间在他身边飞速的流淌，所以他其实他内在是一直保持一份动力的，这份动力是惊人的，所以可能我们要以不变演出改变。
2: 这那干嘛呢？
3: 你们不入场，我们也不能进啊！
2: 凭什么每次非要刑侦进去，我们才进去？这不科学。
1: 独木不成林，崔洵的身后是一群并肩同行的战友。影片中，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是刑侦团队的铁三角之一，他用专业为案件侦破提供重要支撑，同时也像一抹暖色，调和着团队的氛围。
4: 他们就是好搭档、好兄弟。一辈子身边有黄法医这样的一个知己，有一个好的搭档，其实也是信任他，别人说不行的时候，黄法医第一个冲出来。其实这也是黄法医有魅力的一点，就是担当，然后为了朋友我就信任你。
5: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有需要我随时叫我。
6: 你帮我个忙呗。
7: 不帮咋的？
8: 养我。
9: 这个人物也是一样，来自有一些原型，他可能是两三个法医的结合在一起的。马丽跟黄仁德这个法医是无限接近的，善良、开朗、宽厚，这些特质我认为其实是演员本身就具备的，一个特别给人特别温暖的那样的一种人，这样的一个人才能支撑着相对来说看着那么干瘪、那么枯瘦的崔洵，让他显得更有生命力。对，他们彼此给予和支撑。
10: 我一合上眼，我只能看着陶小红他跪在我面前求我的样子。
1: 陈明昊饰演的刑警王卫国则是崔洵人生里的另一重对照，同样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却在时代浪潮里走上了歧途。当年为了帮崔洵扛住权贵施压，他不惜拿枪对准自己，保住了案件的公正，但也从此前途黯淡无光。退休后，他为了给孩子留点家底，收了一笔赃款，事情败露后跳河自杀。
9: 有一场戏就是老年崔洵到王卫国家去找钱的那场戏，你会发现他其实有点像被抽离了的一个状态。其实表演最难的我认为是演空。崔洵的状态是他进来了，但会发现只有人进来了，他魂儿没进来，是这种感觉。就这个人你觉得他在，你又觉得他没在，你不知道他在哪儿，那种感受。所以那场戏其实我认为一直演得特别好。
11: 马朝阳。
1: 陈飞宇饰演高官之子马朝阳，他以精确的微表情、瞬息切换的神态张力，营造出极致的心理压迫感。此次陈飞宇大胆挑战极致反派，精准演绎出角色的矛盾性、复杂性与戏剧性。
9: 我说，表演有的时候像歌唱，如果一个人的音域，他的低音跟高音的音域特别宽，也就是说，一个表演者他的善和恶能特别大的话，那他一定是个好演员。尤其

0: 是我看了飞宇的爆发力，飞宇在这一场戏里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样子，我觉得这个角色确实让飞宇塑造得非常好。
1: 从早年简陋的勘察设备，到后来逐步升级的技术手段，从国营老厂的街景到新世纪的城市风貌，影片在细节里藏着中国刑侦技术的迭代，也藏着社会发展的足迹。
0: 不管是刑侦手段的进步、治安的进步、时代的进步，那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由无数的人，甚至是无数的案子，然后一点点推动的。那我们只是截取了一些重要的案件，然后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安居乐业，中国作为现在世界治安最好的一个国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一点点由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件推动和堆积起来的。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

0: 是电传。
1: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0: 我们爱折腾，爱学习，爱跳舞。我们这支舞蹈你在电视上看的话，会有一种酸味。
11: 梦想，梦想就是站在您身边嘛，现在已经实现了。
9: 我们是
12: 时光搭档，
9: 就是我们结婚啦，从此生活和舞蹈皆有归处。
13: 其实我们的内心就跟这个伞骨一样，是很要强的。这种
14: 我们给予了孩子很多的专业上的知识，但是孩子们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善良。
9: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15: 九月初四，橘胜蟹肥，对坐饮宴，江天秋光送重阳。

0: 星火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星火独家冠名播出。
1: 过节送什么？送星火，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星火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星火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星火就对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有请曾比特带来有歌的每天。
5: 都摇起来吧。

接下来呢，我就会唱一首粤语歌，歌名呢就叫做《风的季节》。

0: 从海上来，欢歌一起唱。亲爱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这里是广州南沙，欢迎来到 CMG 金秋歌会的欢唱现场，我是主持人刘心月。
1: 我是主持人张宇。南沙的朋友们大家好，
0: 大家好。
1: 从热烈的盛夏到温暖的金秋， CMG 系列歌会随着季节的脚步走进不同的城市，在一次次相遇中留下了欢笑、热爱与感动。
0: 来到广州南沙，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这阵从海上吹来的风，它吹过了江海潮涌，吹过了万家灯火，它见证了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也陪伴着许多人在这里追逐着梦想。
1: 今晚的歌声我们将随着南沙的风展开，这里有岁月沉淀的经典回响，有青春旅程中的热烈旋律，还有以这座城市为灵感由 AI 创作而成的全新作品。
0: 还有 AI 创作的，
1: 厉害吧？哇，
0: 大家想听吗？期不期待？接下来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迎风听歌，放声欢唱。有请于浩明带来歌曲《大海啊故乡》。

0: 谢谢俞灏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这一首《秋日南湾》也唱出了南沙秋日的温柔与浪漫，真想听着这首歌，伴着徐徐海风，在南沙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美好。
1: 那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你们私藏的好去处可以跟我们好好推荐一下的？有吗？哇，你看看现场南沙的朋友们，说起来那都是滔滔不绝啊。
0: 可以想象啊，南沙的美啊，不只是秋日的诗意浪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的节拍，一同感受这座城市的无尽魅力。
1: 有请林晓峰带来跳舞街。

0: 首歌曲好听吗？张宇，我发现啊，南沙这座城市自带一种松弛感，来了之后整个人都轻快起来，感觉非常好。
1: 是的，江海相拥，微风拂面，阳光洒在街巷之间，在南沙，城市的节奏不急不徐，生活就好像这海风一样舒展自在。
0: 一座城市真正的美好不在于它有多少风景，更在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每天感受到多少幸福和惬意。
1: 在南沙，自然融入日常，生活与城市温柔相拥。在接下来的歌声当中，就让我们共同享受这份秋日的松弛。
0: 有请五颗月带来歌曲《彩云追月》。

0: 请陆先生带来华年。
1: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你年轻身影。

0: 南沙的朋友们，大家听得过瘾吗？
1: 这两天我来到南沙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座城市好像处处充满着蓬勃向上的力量，到处都透露着不设限的青春张力。
0: 是的，今天的南沙正加速建设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梦湾区的新选择。他们来到这里求学、工作、创业，把想法变成现实，也在这座年轻的城里遇见属于自己的可能。
1: 当年轻的人遇上年轻的城，一个愿意敢闯敢拼，一个愿意搭建舞台提供机遇，而这样的双向奔赴最是动人。
0: 风过南沙，青春正好，就让我们跟随这青春的风，去听见年轻的声音，看见更多的可能。
1: 有请孟慧媛为大家带来浪花。

0: 本节目由纳爱斯修护牙釉质牙膏冠名播出。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

0: 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有请浩然带来歌曲《年少的你》啊。

0: 谢谢。
1: 有请马涛为大家带来歌曲《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

0: 人生路漫漫送给你们，谢谢。
1: 在南沙，我们看到了有许多的年轻人将热爱浇灌成了事业，有勇气肯奋斗，在时代的浪潮当中拼搏出了梦想的方向，
2: 敢想敢试敢拼敢闯，每往前迈一步都可能抵达更广阔的天地，这就是青春的力量，更是拼搏的奇迹。

0: 发誓的时候从未想过后悔，
1: 万幸在这里见到大家。
0: 我们坚信能守护他一辈子。长大后老路说老心板人，老歌有了新唱法，
1: 再次把你们双手接给我吗？
0: 老城变了新天地，同行有了新伙伴。永远不会永远，但永远相信永远。

0: 谢谢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本节目由纳爱斯修护牙釉质牙膏冠名播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有请戴雨桐带来歌曲《总会有人》。

从海上来，欢歌一起唱。今晚在南沙，我们听见岁月，听见自然，听见青春的心声，也听见奔向未来的脚步声。我们感谢每一位歌手，也感谢现场的每一位朋友，让这个金秋的夜晚因相遇而美好，因欢歌而开怀。

0: 从盘古开天辟地，
1: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0: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2: 向山而行，跃进风谷，逐水而往，其韵绵长，踏浪致远，万物如华，于途探山河。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我帮你，
9: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0: 准备，
9: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九月初四，橘胜蟹肥，对坐饮宴，江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零后一头扎进茶里找答案，
1: 既要融合，个性也要有。
0: 印一把茉莉花，
2: 茶花半盒。
0: 点一盏松石雪，
1: 竹字头下面一个先后的先，
3: 是竹子劈出来的吗？
1: 对
3: 的。
0: 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营，解锁茶里的东方美学，
3: 既有手，也有创。
4: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5: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瑞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瑞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本节目由吕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7: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秋风漫过来的时候，日子也跟着慢下来了，这时候最相宜的莫过是手边这一盏茶。今天我的艺术清单非遗研学营就从我们手边的这一盏茶开始聊起吧。

0: 我叫杜云，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
1: 印象中，茶道以及包括非遗，这是一个比较遥远又宏大的一个概念。
2: 我叫董家硕，来自中国传媒大学。其实之前喝茶比较少，这是我第一次把这么多茶混在一块儿，然后做成一杯饮品。
3: 我是王若瑶，就读于伦敦艺术大学，主修是游戏设计。
4: 老爹很喜欢带着我喝各种各样的茶，然后我很喜欢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包括黑暗料理。

0: 我叫王丽璇，就读于北京建筑大学。
1: 因为我日常中比较喜欢点果茶加奶盖，所以我想复刻一下我喜欢的口味给老师们品尝。
2: 嗨，同学们好。
3: 哎，学姐好。
4: 学姐好。
2: 哦，怎么样，准备的？
5: 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嗯，你用的是什么材料？
5: 我用的是枫叶，还有一些川贝跟桂圆。
2: 你在茶饮上放枫叶吗？
5: 对啊，最后作为点缀嘛。
2: 情绪价值主打一美。
5: 对，
2: 就是美。
5: 好看呀。
2: 秋天。
5: 是。
2: 妹妹，这是什么？
4: 这个是话梅酱。
2: 你是放在茶饮里吗？
6: 我想做果茶，就是秋天来了嘛，就是容易上火之类的，所以加这些果可以生津止咳的。
7: 我用这个茉莉飘雪作为茶基底，点缀了一些奶盖，我希望它是一个比较丰富的味道。
2: 但比较醇厚的是你那款是吧？
8: 对，我做了一些挂壁的效果，然后上面点缀了一些桂花。
2: 桂花呀，枫叶呀，这都是秋天的专属。今天我觉得注定是幸福的一天，因为有两位特别美好的老师，他是茶当中的大家，一位叫沈冬梅，一位叫做孙丹薇，欢迎两位老师。
9: 每天的茉莉花一开，我就跟着花期连轴转，印着花茶，讲究的是花土香，茶心香。茉莉只在夜里吐香，做这行的就得熬得了夜，守住花香，一宿一宿的等着香气慢慢的走到茶里。常有人问老手艺怎么讨年轻人的喜欢，我总说饮茶的规矩不能乱，但喝法可以活。这些年来我们试着把桂花、栀子花、兰花都印进茶里，也做过花茶冰激凌，各式花茶饮品，就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为这口花香多停一步。
10: 一入秋，总想着煎壶茶。我原本字宋史，扎进去才发现，很多人眼里的风雅表演、宋代点茶，其实是当年从宫廷到市井人人都喝的日常茶饮。我校勘古茶书，复原点茶法，就是想让大家看见茶从来不是摆在玻璃柜里的标本，它藏着一整个时代的生活。读懂了过去的茶，才懂今天的茶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2: 今天请两位老师来，因为现在茶饮年轻人超爱，它不仅是好喝，它还具备一定的社交属性，然后它还给情绪价值。一个茶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从你开始说好不好？今天给老师们准备的茶饮是有什么样的含义？
5: 这个茶呢，我就把它取名为青山白雪，因为我是想着用绿茶跟牛乳这两个搭配的，还有一些川贝跟桂圆。这个杯子也是我特意选出来的，在这个杯子上就是有山，对，
11: 然后
5: 正好是跟我的名字就是比较契合一点。
10: 打底的用绿茶，它这个可能你为了怕被掩盖这个哈，所以煮的这个有点浓，
9: 有点过浓了。如果是真正年轻人像你们喝起来，肯定你不喜欢，因为没有糖。就一点点糖都没有，它就是喝起来就口感就不是很好。
11: 对，它
9: 会。另外就是你在调这个乳的时候和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有点不太融。
2: 所以就是，哎，这个淡浓桂圆的甜度和茶的涩度，要是一个最极致的平衡点上，才能发挥出最大的韵味。来吧，品下一个同学。
6: 我要介绍的是墨香橙霞。茉莉绿茶加了一些橘子酱，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那个话梅酱，用来增加一点点回甘。
10: 它这个甜就很舒适，所有的调饮既要融合，又要把这个食材就是说个性也要有，然后它融合在一起组合到最后我们喝到的这个滋味哈，我觉得

0: 你整体的这个就是它融合度也很好，
1: 就是完全是自己调的，我觉得已经很棒了。
2: 茉莉花的香气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我是北京孩子，打小就闻着这味儿长大，我觉得让那个茶的那个层次感再冒出来一点点，我会更喜欢。我看两位老师刚才喝茶的时候，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茶的门道？
0: 舌尖、舌面、舌根，这个口腔它对这个滋味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包括舌头的两侧。嗯，
2: 我看老师，在这儿偷了一下，我们叫偷了，就这样涮一下的感觉，然后就是从舌尖，因为这很敏感，这是一个品茶的诀窍，是吧？
1: 就是如果学品茶，要了解这些。
2: 还有一个细节，我们递茶的时候，老师该怎么递？
0: 双手对，没有偷的话，就是一定记住不要碰
1: 那个
0: 口沿儿、
1: 杯沿儿。
0: 双手递，不一定非要递到手上，你可以放在面前。
2: 学到了，第三杯茶，
3: 我给它起名叫茶三香。它的原料是茉莉花茶为基底，加了橙柚果酱和凤梨果酱，并且上面就是堆叠了一个奶盖，就我希望它的三香是茶香、果香和奶香，在一口喝到的时候能品尝出比较丰富的味道。
1: 它这个奶香、果香都能舔出来，最后关键是我觉得它这个茶味，茉莉的味还是比较浓郁的。
2: 来吧，品下一个。
4: 我今天的这杯呢叫桂香牛乳茶，我是以红茶为茶底，然后加了牛乳，然后上面点缀了一些桂花的花瓣，然后放了一些椰子片。
2: 先让老师看一眼，这个是一杯的感觉，像秋天啊、秋天桂花飘香的时节，金桂飘香。
1: 而且你这奶茶的色应该像红茶的。
0: 它这个就是你要比的话呢，那它比港式奶茶好喝多了哈。
4: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老师，因为我这个桂花的花瓣它是撒在上面的，但是其实我有点想把它的味道给融入进去。
0: 撒在这个上面的是一个点缀，你要入味的话，你要跟茶一起泡，嗯，
1: 对，嗯，
0: 或者直接就
1: 是桂花红茶，嗯。
2: 两位老师平时自己喝什么茶？
1: 我肯定是早上起来先喝茉莉花茶，有的时候偶尔也会把那茶汤拎出来倒到奶里头一起喝。
2: 真的？
1: 对，就是不用加糖了，那完全是自己 DIY 做出来的。但是一定记住先放奶后放茶。
2: 先放奶，
1: 对，
2: 把奶放茶，
1: 对，它融合度会很好。
2: 学到了。
0: 我是早上起来就喝，因为早上起来的那杯温水啊，我会喝淡茶，但喝白开水我们都已经就是不习惯了，对，一直喝到晚上睡觉之前，就是看看书喝喝茶，看看书喝喝茶哈。
2: 那不会晚上睡不着吗？
0: 睡不着都是因为有心事。经常我说你要睡不着的时候，喝什么你都睡不着；你要睡得着，喝什么你都睡得着。
2: 他们年轻人对茶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跟您心中的茶。
1: 它就是应该没有冲突，而且呢，他们实际上我认为现在的一个茶饮会对未来的茶产业发展起到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茶消耗茶量很快，而且呢，对一些夏秋茶呀，还对茶农的一些出入，我觉得都解决得很好。
2: 其实在2022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被列入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它涵盖了我国的15个地区和44项国家级非遗。
0: 就比方说涪陵的白茶，除了刚才这个制茶技艺以外呢，它也进入了世界农业遗产文化，它是双遗产。然后像井白山茶树，它是作为景观进入这个世界遗产的。
2: 其实同学们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对茶的理解去调制自己最喜爱的这一款茶，但是他们的底色里面浸泡的也是非遗的各种技艺。
0: 今天你看有绿茶，有这个茉莉花茶，然后有红茶，对吧？涵盖了三种茶了。
2: 对，它这里面既有手，里面都有非遗的这种技艺的表达，也有创，就是年轻人喜欢什么，所以手创是在一起的。
5: 从口味到容器，四位银学营学员创意十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重新定义喝茶。2025年，中国新茶饮市场规模约3749亿元，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为这杯茶花了260多元。这杯新茶饮的底气究竟从哪儿来？答案藏在传承千年的文化里。从枝头到杯盏，茶文化的每一环都已是带动。

0: 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新茶饮把非遗的圈子越做越大，从绣样到年画，从戏曲到风味，都被年轻人握在手里。你喝下的每一口都是与千年文化的一次相遇，而菜单里约每三杯就有一杯带着茉莉花香。
1: 一打早我就盼着打开这个箱子，这孙老师带来的是头一天刚刚采下来的新鲜的茉莉花。老师可以打开吗？
2: 可以打开。
1: 来来来来，哇，沁人心脾。
2: 这个茉莉花呢，实际上是在昨天一早采的，采完以后呢，为了今天咱们能够看到这个新鲜的茉莉花，所以空运北京的时候还要加些那个凉的冰水瓶，否则的话这花一开败了就是黄色的了。
3: 就这种花是印花的时候用的。
2: 哇，这是
1: 好美啊，
4: 好完美啊。
3: 它你看它这状像一个虎爪状。
1: 虎爪，
3: 对，80%以上的虎爪状的花才可以拿它熏制茉莉花茶。
2: 啊，你像这些有些小的啊，小花仔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在筛花的时候都要给筛出去，这就不行。
3: 茉莉花呢是气质花，它是开花的时候才香，不开花的时候是不香的。
1: 我别在这儿，我能香一上午。老师，这花是取自哪里？
2: 广西的衡州。世界上有十朵茉莉花，有六朵来自广西衡州，
1: 五分之三。我听说这个茉莉花是夜间吐香，是吗？这个是怎么讲呢？
2: 就是茉莉花现在我们采摘一般都是上午10点，采到下午呢4-5点钟的时候，大家就都上花市场进行交易。比如说我是茉莉花茶制作者，我要把花收过来之后，就当时咱们买的时候那花都不是很大，就类似于这种，
1: 还不完全开。
2: 所以呢，咱们到了工厂之后要有一个养花的过程，让它自己慢慢的释放，这样呢就养到8:30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要开始筛花，要把那合格的花，大花就是咱们说这个虎爪状是最合格的，还有刚才咱们看那小花仔那不能开花的，那都要分离出去。9:30左右就开始插花拌合，
1: 叫浸制。
2: 对，我们行话呢就叫熏制，让茉莉花吐香，茶叶吸香，因为茶叶的吸附性很强。1:30的时候夜里头还要起来通花。什么叫通花呢？就把那花要扒开让它散热，因为温度里边最高温度达到45度以上的时候花会烧，就变红了，那茶叶也会
1: 不好了。
2: 不好了，师傅们很辛苦，印到早上起来7:30，茶花分离以后它开始再烘干，第二天的中午12点左右基本上就完成了。完成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市场上很多人在说什么5印花茶、10印花茶，这是1印。对，有人不说印15印吗？那可能就要半个月的时间，那如果赶上下雨可能1个月都完不成这个茶。
1: 那您带着同学们一起动动手，
2: 那就是咱们一起，这是绿茶的烘青茶胚，然后咱再把花撒在上面。
1: 茶和花的比例得是多少您觉得是合适的？
2: 那是根据师傅，每个师傅和每个师傅的印茶技术也不一样。
5: 好香啊。
6: 太香了。
7: 就站在这儿就可以闻到。
2: 咱们在翻花的时候这样翻这花。
6: 翻太极
2: 对。这样。这样翻这花。这么给它翻匀了。
1: 这个太有意思了。
2: 要搓着底这么。
1: 不能撩它，
2: 撩起来就
1: 容易碎，
2: 要超底。浇出来是这样，
1: 不能扣它，
2: 让它匀，要让它匀。
1: 这其实还不容易呢。
2: 对，而且茉莉花呢，还有一个跟其他茶类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咱们3月份开始采了，不是茶杯，采完我没有花啊，没有花做不了。过去都是6-7月份，今年的4月下旬有花了。真正我们做好茉莉花的时候，应该是伏天7、8这2个月。从3月份到7月已经4-5个月了，从头到尾我们这花要做将近半年多还有。那其他茶大家想象有那么长时间吗？没有。
1: 我觉得听了您这番讲解，年轻的同学们下次再喝茉莉花的时候，那个感觉都不一样了。倍加珍惜，非遗就是教会我们珍惜这2个字。
2: 对，作为非遗来讲呢，技艺上的工序是可以，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会的。这个教科书上、书本上很多很多。最终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非遗人呢，是把自己的茶要品味出符合我需要的特色。那这就不一样。

0: 现在目前四款茶啊，
1: 就是印制好的茉莉花茶，它香气滋味都有不一样，
0: 而且它印制的就是次数也不一样。这四个啊，比如这个就是你用三款拼选一个，也拼出你的茶也可以，用四款你全用上也可以，就是每个人拼十克，这十克的比例你们自己定。比如说我这个搁两克，那个搁三克，这个搁两克，这个搁三克，正好凑十克。这个比例是你们自己调。然后调完之后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2: 好，同学们上，自己可以先闻闻这个味道，然后自己喜欢什么味道自己可以加。没想到还可以这样拼，
1: 就是拼配，好茶是拼出来的。
2: 其实从清朝的时候开始盛行于京城的是吗？
1: 其实最早就是在宋代就开始，
2: 宋代就有，
1: 就清朝的时候就普及了。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大量有茉莉花，茉莉花的印制。但是茉莉花当时印制的最多的地方，最地大家都知道是福建。
2: 怪不得冰心先生啊，
1: 他最喜欢茉莉花，他就是福建人。
2: 福建人，
1: 对，
2: 他说，不仅他是茶的故乡，也是茉莉花茶的故乡。花茶的品种很多，有茉莉、玉兰、珠兰、玫瑰、黛黛等等，而我们的家传却是喜欢茉莉花茶，因为茉莉花茶不但具有茶特有的清香，还带有馥郁的茉莉花香。这是冰心先生对茉莉花茶的那种美好的眷恋。
1: 后期茉莉花呢，就是传到那个苏州，就是过去不是有一个说法，徽批苏印，徽州的茶坯到苏州去印，那个印制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时候有运河，走运河不是快吗？到那边，苏州的茉莉花呢，就是在解放之前也是非常发达的，
2: 因为有那首歌嘛，
1: 好
2: 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所以其实福建、苏州、北京都是有茉莉花茶的这种文化。
1: 来介绍一下比例，跟大家说一下。
3: 我这个的话是这个茉莉五克，然后这个小白呢是两克，然后这个是三克。
1: 他这个应该口味跟别人有区别，他们三个的口味应该接近。
2: 同学们给你们布置一个课外实习，做一些就是真正茶客的市场调研，请他们去品尝一下。
1: 这是一门技术啊，现在这个已经入国家职业大典了，拼配师。
2: 这是我的，属于我的味道。
4: 非遗严学营特调，新鲜出炉，味道成不成，顾客说了算。
5: 是又紧张又期待的，因为这毕竟是我作为新手第一次自己去选择茉莉花茶的一个品种，包括它使用的克数比例
6: 比较就是淡吧，淡淡的那种香，因为平时喝白茶挺多。
7: 因为我们四个同学调的是不同的比例，我比较好奇食客们的口味偏好。
8: 我最喜欢的也是这款，可能口味都比较清淡，然后像浓茶可能就不太适合我，然后像那种甜度过高的奶茶我基本都不喝，然后如果要是茶多放点水果可以。
6: 以前像咖啡啊，年轻的时候爱喝，现在不行了，现在还是喜欢偏向于茶的。
9: 我个人的话比较偏向于这个香味呀，它要就是要有那种清香，淡淡的清香。
10: 我的应该是偏淡一点，就没那么多花香。顾客尝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味道是比较清新的，我还挺意外的。
3: 我的茶就相对来说浓了一点。
11: 这个太浓了，茉莉花是老北京人要喝的茶，
12: 每天必饮。茶香里透出茉莉花香是最好。
3: 那种建议的话可以告诉我，可以改，但是第一次嘛，还是希望得到认可的。
2: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长守户，朝夕享安心。
13: 哎，我觉得这种口味是年轻的孩子们特别喜欢的。
2: 这是茉莉花茶做底的一种新茶饮。
1: 这个很好喝。还可以，
2: 很清爽。
1: 对，是的。
2: 但我知道您是最早一批提出来就像大花茶的这种理念。意思就是就茉莉花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吃法和饮法。
1: 对，茉莉花茶冰激凌还有抹茶冰激凌都有，
2: 也是最早那一批。您怎么会想到这个方向呢？
1: 当时我在那个企业是一家老字号，

0: 但是我当时接触一些朋友呢，说你为什么不在你们这儿尝试一下卖那个冰激凌？
1: 你说，哎，冰激凌跟茶叶有关系吗？
0: 对呀、啊，那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我说老字号要卖冰激凌，那不是让人家会想，
1: 对，
0: 不伦不类嘛。
1: 对对对。
0: 后来呢，最后呢，我一想，还是得有点新东西，这样呢，就年轻人有的不愿意喝原叶茶的，他可以通过冰激凌了解茶，
1: 嗯，
0: 因为它里边有茶的元素。后来我们就在2009年的4月30号，五一前，那时候不是也有黄金周嘛？
1: 对。
0: 那时候开始推的，
1: 哎呦，一推就火了吗？
0: 当时还没有火，就是一点点做起来。因为我们当时刚开始，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个国外客人，然后他买了一个我们冰激凌，结果回到他自己的国内呢，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说老字号还卖冰激凌，就比较时尚。所以我们想的茉莉花茶呢，是一个引领，就是大家都比较认可的。后期不就有什么桂花红茶、桂花绿茶、桂花龙井、玫瑰红茶。至于最近这两年由新茶饮带动的很多各种花草茶也都出来了
1: 啊、哦，还冷萃，现在、
0: 啊、冷萃茶
1: 很方便，
0: 是的，
1: 就拿一瓶矿泉水直接塞进去摇吧摇吧，我就是一杯对冷泡茶啊、
0: 哦，那都是自己 DIY 可以做的，
1: 对对对，其实被很多年轻人所喜欢，
0: 觉得这样喝茶可能更方便更便捷。
1: 现在我们说抹茶冰激凌或者一些茉莉花茶冰激凌就已经很普及了，但是在您2009年那会儿，还是需要一个两三年的接受的过程。
0: 对对对，应该在这方面我们算是就是比较早尝试了，这个尝试效果应该先从现在看，认证了还是可以的。
1: 对，在您那个时候是创新的，还可能会有一些议论。顶着这样的压力往前走，你总能找到一条最适合茶香越飘越远的那条路。
2: 您其实并不是茶世家出身，说句实话也是属于半路出家，但是一扎进去就是大半生，这是为什么？
0: 第一个呢，因为我也是北京人，出生在北京，父母虽然北方人，虽然咱们没有茶，但是从小呢就是受父母喝茶的影响，包括你可能也是哈，父母看着他们喝茶，他们过去都是大半缸子一喝，一个半缸子泡一天，那就是即使我们不能喝着当头一口，他们喝剩下的我们也要喝。第二个呢，就是确实是像你说的，遇到很多人的就是
2: 不理解，
0: 一个是不理解，人就是好像老师傅人根本就看不上、他所谓的看不上不是说我那师傅看不上，是一些就是产地的一些茶商，因为那个时候呢对茶不是很了解，比如说哈，对茶叶那个茉莉花茶的水分含量，我当时呢就因为从书本上看嘛，就而平时有时候看着师傅泡茶也是，但你从书本看呢可能水分要求不能超过 8.5， 但是呢如果他超了我们就会退货。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呢就在我们那个会计室，当时后来呢有一个茶商进来，后来我们说呢你那个茶叶不合格，你这个得退货，结果那人当时就给了我一句，告诉你懂茶吗？啊，这个一句话对我刺激真的蛮大。后来从那开始，我就下决心到浙江大学茶叶贸易经理研究班读了研究生班2年。
1: 嗯，
0: 这个因为你不专业，
1: 必须懂茶，
0: 就是你得了解，你得知道它的原理。如果你一点都不知道，确实是你没有话语权。后来学完以后，我觉得哈，就一下就扎进去了，就觉得可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也学不完，因为进了那茶行，用我们师傅的一句话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茶叶名字记不了，就是太多了，学不完。就到现在你看我都退休快10年了吧，哎呀，我觉得
1: 还在学，
0: 还学不完，还有很多东西不行。
1: 而且就是你软磨硬泡泡在张文玉先生那儿，请他教您是吧？
0: 张师傅在退休之前就是我们一直在沟通，但是原来老的企业你可能知道传男不传女，茶叶就这个传承啊，它是传男不传女。
1: 这还有这个讲究。
0: 对，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我从浙江大学引进了一个大学生，然后有一天我那个大学生就进去了，刚一进门就被老爷子给轰出来了，他说你出去你干得了吗？他当时那个东西确实很大，那大婆子就比咱那婆子大两大圈，后来就出来了，
1: 轰出来了，
0: 轰出来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师傅说哈，我说您能不能把那些技艺传给我们，我们一定得把这个东西做好，
1: 不能丢啊。
0: 对，不能丢。后来呢我们那个就是我觉得我那个师傅吧就特别有胸怀，他就跟我说这些东西我总不能带进坟墓。
1: 是吗？
0: 嗯，
1: 得有传承。
0: 对，他说得有传承。所以呢我们就退休以后

0: 就基本上，一三五就给老爷子让司机给老爷子从通县，他家在通县，给他接回来，然后听他口述，我们录音，就让他讲故事。后来老爷子呢就觉着呢，说的，哎呀，看着我们这些人还是
1: 很真诚，
0: 很真诚的想学东西，想愿意做事儿，但是他那个配方始终没松口。没说，直到老爷子都往快就是快不行了的时候，和老爷子才跟我说出来。
1: 啊，最后了，最后，
0: 最后第二天我走，老爷子就走了，
1: 也是最后的一种托付，
0: 是最后的一种嘱托。嗯，
1: 这种传承是一代又一代，
0: 是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总有我们离开这个岗位的时候，但是你也要把手里的这也习得的东西。再往下传，
0: 对，我有现在有三个徒弟，因为茶这个东西是很枯燥的，其实也是很苦的活。
1: 嗯，
0: 对，在选徒弟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是人品，人品好，人品不好他吃不了这个苦；第二个要能吃苦；第三个呢，其实茶叶看着简单，其实还需要有悟性。
1: 嗯，
0: 如果没有悟性，你教半天他也学不会，他又悟不出来。比如这茶明明好，他感觉不出来，他喝不出来，悟不到也不行。对。做茶的人要求很严，就是上班的时候，像戒指、口红，带香味的东西，护手霜带香味都不可以的。就是如果搞审评，辛辣的东西不能吃的。
1: 嘿，
0: 所以就比较苛刻。
1: 那川菜就不行了。
0: 对，所以能做到的，就是因为你为了品茶准嘛，
1: 嗯，
0: 所以就是很苛刻。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万物相通的，成一件事儿需要四份，天分。
0: 对，
1: 勤奋，缘分，
0: 啊，缘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1: 其实这三份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明星，这个行业当中的明星。
0: 嗯，
1: 但是只有最后这一份本分
0: 最重要，
1: 才能让你成为一个大家。对茶如此，
0: 对
1: 其他的艺术行当
0: 也是
1: 如此。
2: 本节目由李瑞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1: 哇，起沫了，
3: 手术要快。
4: 我觉得有一个肌肉在凝固。
3: 对，你现在是端着胳膊，你知道吗？是手腕在用劲。
5: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有点使蛮劲儿。
6: 非常神奇，我都不敢想象古人他们是怎么想到这种有趣的方法。
7: 从一盏茉莉花茶里，我们闻到了今天各色茶饮的非遗底色。而茶的来路比想象中更长，考古证实中国人工种植茶树的历史可追溯至6000年前。从草药到羹汤再到清饮，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流行茶饮。而在中式美学天花板的宋代，独树一帜的点茶就此登场。接下来，茶文化专家沈冬梅老师将带学员穿越千年，亲手点一盏宋人的新茶饮。
1: 宋式美学的天花板，点茶，请冬梅老师带着我们，好不好？先从器具开始给我们解读一下。
3: 它的最核心的器物哈，一个就是，建盏，然后是茶筅。
1: 但您的茶筅跟我们的茶筅不大一样，
3: 这个就是用那个机器做的啊，这是手工做的。因为对于茶筅的讲究，就在宋徽宗的《大观茶论》里面就讲了，说这个一根一根的哈，要这个如剑戟状，既要有它的厚度，又要有弹性的。
1: 哈，你看它是一根竹子，竹节劈出来的，还有一个这个器具，这个是。
3: 就是我们最初就是想恢复宋代点茶，因为我们自我发展之后，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方法了，所以筅也见不到了。宋代的茶筅应该长什么样？因为宋代有一本茶书叫《茶具图赞》，它全是那个线描图哈，有这样的形状的这个筅，我们就请手艺人做了这个茶筅。你看，这也是我当时也是反复使用的，都有用断了哈，效果也不错。
1: 嗯，
3: 以前我们看美术书里边这么一小张。什么都看不出来哈，但是高清大图出现以后呢，看到这个宋代的画里面的筅就长这个样子。货郎图那个货郎挑的货担子，后担下面的一层就有这个茶筅，它是走街串巷要到农村的哈，所以可见这些物品都在农村地区有销售，可见就是点茶这个方法非常之普及，是一个全社会性的。然后就是汤瓶，固若金汤的汤，这个汤是开水，这个是我请朋友按照就是宋代的这个传

0: 韩式的这个器物仿的，然后就是我们说茶勺茶匙，就是取这个茶粉的哈。嗯，
1: 马上就要动手了，同学们洁净一下手吧，这个没有味道，这是消毒。
0: 现代精神，它的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茶碗预热，我们现在泡茶也都有这一步哈。宋代的时候呢，他们是可以在炉子上面烤哈，所以茶书里面写的是斜盏令热哈，我们现在呢就直接用开水，很多人这一步倒的水很少是不合适的，预热之后呢泡茶也好点茶也好，它的效果会更好哈。
1: 老师您这为什么放在这么一
0: 个，这个叫盏托，我们看宋代的画啊，它就有这么一个盏托，
1: 必须得有个盏托，
0: 对，就取一匙哈。徽宗以前呢就是一汤就一次注入开水，然后茶筅一次积服几十下就 OK 了哈。但是徽宗顶级艺术家感觉很细腻，他把一个步骤分解成了七步啊，分成七步以后称之为七汤，就是七次注开水啊。现在这一步还不是七汤之一啊，是它叫调膏，就放少量的水把这个调成糊状哈，膏哈，然后我们就是一汤二汤三汤四汤五汤六汤七汤哈，
1: 沿边的沿边，
0: 对，有都有讲究。
1: 这个是前后吗？
0: 对。
1: 哇，起沫了！您这不是转，您这是
0: 前后，就是 M 或者 W。能，你在旁边能闻到茶香味吧？嗯，叫一掌而起是吧？
1: 持续七次。
0: 对，然后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听见那个刷刷刷的声音，感觉很好。
1: 这让它不倒腾出来，这也是个功夫，让它又起波澜又不溢出。
0: 你们看这样抓碗的都是跟我学的，这样打的就手摁在口沿上都不是跟我学的哈。啊、我跟上午一样要求哈，手不能碰着这个口沿哈、啊。所以就是大个呢，我就让他们是这样护着啊，因为个子高哈。像我这个小个，我就这样就抓就可以了，就让你一个合适的那个位置。
1: 一次把水放进去。和放七次
0: 不一样，这个一个是起沫，一个就是茶粉和水的融合度，它是不一样的。对，就是我们点到好的后面，就是最后茶汤里面没有粉。咱们现在比较讲究是这样起来收啊，这个收一下哈，对哈，
1: 转一圈，哇，它就变成了一个雪山的头那种感觉。
0: 因为我今天就是力量不够哈，所以就是墨不是特别厚哈，然后连着托一起送给，就是哎，不要端碗，不要端碗，接这个是一种，然后把它放下来，然后来捧起来，
1: 捧起来，
0: 然后也是这样喝。就非常的细腻啊、嗯，细腻绵密，
1: 奶盖的那个感觉高级。我们喝的时候有什么规矩呢？
0: 《陆羽茶经》里面讲，趁热连饮。
1: 哦，趁热连饮。
0: 趁热连饮就是
1: 不能辜负了，
0: 不要把它放凉，因为芳香物质会随着这个水温的冷却，热气的散失，它也散失了。
1: 那同学们，我们向老师习得了这个宋式点茶的一些流程之后，我们自己先来试一试。
0: 这个比较好点。这个凤凰单丛，但是颜色呢会偏黄一点，因为现在的粉都是我们试出来的比较好点的，有些茶磨出粉来以后一点点不出泡，或者能点出少量的泡，迅速的你就听见那个
1: 泡泡泡泡
0: 破裂的声音啊，泡泡破裂的声音，挑战一下，
1: 这样够吗？
0: 可以，
1: M 或者 W
0: 带一点左右移动，对吧？手速要快。
1: 我记得老师刚才第一个就泛白泡了，
2: 对，
1: 哇，手酸了。我觉得有一个肌肉在凝固。
0: 对，你现在是端着胳膊，你知道吗？是手腕在用劲。你看，你胳膊还是横着的，这样多累啊！你看我的手是这样的，看见吗？手，你看手肘下垂的，然后这个手腕在发力。
3: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是怎么样的。所以就有点使蛮劲儿，然后到最后整个小臂都已经酸了，
4: 非常神奇，我都不敢想象古人他们是怎么想到这种有趣的方法，就是既有意思然后还好喝。
5: 点茶其实跟我想象中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包括一二三四汤这非常复杂的工序，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知识，
6: 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静下心来去干一件事

0: 情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和压力，我觉得是一个挺难得的事情。
1: 一般老师是水是加到
2: 太多了，你前面要多加，后面要少，
1: 这已经第七次了，
2: 你后面加多水容易把泡泡弄散掉。
1: 不管怎样落出了尖儿，虽然我点的不好，但请你师长品尝。
2: 谢谢，
1: 这是我人生第一碗点茶，墨也一并喝下去是吧？老师，
2: 墨是精华，
1: 老师一点点渣渣都没有，
2: 最好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甘香重滑。你虽然很费劲，但是点的挺好。
1: 怎么样，人生的第一碗点茶，
3: 香。
1: 我的艺术清单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长守护，朝夕享安心。就现在我们喝茶的时候会加各种不同的东西，很多少数民族或者边疆地区，你看奶茶里面也放什么炒米呀、放盐巴呀、放奶渣呀、
2: 牛肉干，
1: 对，还放牛肉干。就是我不知道在唐宋的时候开始是不是也往茶里去放一些食材。
2: 唐宋以前哈，主要从文献记载来看呢，是一些味道比较浓郁的，葱、姜、枣、茱萸、橘皮、薄荷。你看，把这些东西跟茶加在一起煮之后，他觉得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无酒茶。但是呢，它没有酒精，无醇，但是呢，它的对感官刺激的这个作用
1: 足够强烈了，
2: 足够强烈啊。嗯，
1: 从陆羽《茶经》之后，我们就开始喝比较纯粹的，说茶汤
2: 轻盈，对，
1: 把几个你喜欢的事情都叠加 在一起呢。比如宋代美学当中，宋代文学当中，
2: 那宋词，宋词因为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
1: 对。
2: 明

0: 么唱着，我倒真是觉得茶里也有悲欢离合，茶里也有阴晴圆缺。
1: 就是你看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是吧？
0: 身边不同的人，
1: 对，然后你的喝茶的这种体验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您先跟我们说说这宋代的点茶，现在在很多地方都被列入非遗了，哎，很多文化场景当中、影视剧当中都会提到宋代的点茶。您觉得已经这么多年了，它为什么可以这样美好的融入到当代的生活当中？
1: 它确实，它的这个呈现上面哈，就是场景感、仪式感哈、空间感哈，它的器具、它的陈设，自带这个美学体质，所以它在我们快节奏的生活里面，又给了我们一方比较安静、放慢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因为在此之前呢，大家都是在追求速度、追求效率，但当物质就是丰富到就是大家不用那么拼命的追求速度和效率的时候呢，就说人啊，又开始一部分要回归到人本身，回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而茶本身呢，它是就是兼具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一个属性，还有一种就是一种放松状态。
0: 年轻的朋友们经常说，哎呀，这个人好有松弛感。这个松弛感从何而来？我在某种意义上觉得它是对就是生活的感知力，这个不是追求而来的，它是随之而来的。
1: 我们都知道你跑步哈，就跑步的时候你什么
0: 多巴胺那
1: 多巴胺你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大脑处于某种就是说像那种冥想的一种状态，因为它比较沉静。
0: 你喜欢林语堂，你喜欢苏东坡，这几位大家都跟茶有关。
1: 比如说像林语堂先生，他讲的说啊，茶是中国人的这个生活哈。只要有一壶茶，中国人到哪里都是快乐的。像我小的时候哈，就是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小孩子做能做的一件工作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说南方人，我们说有一个早茶和晚茶的这个时间哈，这个时候送一壶茶到
0: 田间地头，
1: 田间地头就是给在田间地头干活的，就是父祖辈啊，就是给他们去送一壶茶。所以就是说，即使是很辛苦的劳作，但是如果你能啊，借着喝一碗茶的这个时间休息一会儿，我觉得整个人啊
0: 就松弛下来，
1: 得到了放松啊，得到进一步劳动的这个就是这个力量。苏轼、苏东坡这就更多了，一个是他在密州的时候写的啊，且将新火试新茶，
0: 诗酒趁年华。
1: 一个人比较春风得意的时候的一种状态。但是有另外一句是什么呢？是他黄州之后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啊，就是雪沫乳花浮无盏，就是我们宋代这个点茶最后这一句是讲人间有味是清欢，是一个恐惧，是一种清淡平和的这个境界哈。
0: 我经历大起大落之后，真正人生的意义和滋味就是那颗平静的心。所以您根据这样的就是一次一次的感悟写下了这几本著作《茶的极致》，这就讲宋代点茶文化的啊。
1: 这个是讲茶经，
0: 还有茶经。您都这么钻进去了，一钻进去将近40年的时光，但是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们，他们做一些茶饮，或者我们称之为现代的这种新茶饮，就是加这个加那个，加这个加那个，你看着是觉得欣喜呢，还是觉得啊不符合规制？你会担心吗？
1: 不会担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同的人生啊，不同的年龄啊，他想做的事情不一样的。我儿子小的时候，他们最在餐桌上最喜欢做的一件是什么？就是把什么各种汤啊，什么乱七八糟东西，
0: 全部
1: 备在一起啊，最后做这个，
0: 然后自己吃掉
1: 这个黑暗料理啊，然后让你吃，是吧？哈，我们成年人大概不会无目的的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小朋友，就是说人性里面他的这种创造性的天分，一定会促使他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在新茶饮里面，哎，正好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和窗口给大家来做这个事情。
2: 对。如今茶正以更多载体走进生活，一盏茶器，一抹茶染，一缕茶香，一杯新茶饮，茶以新的方式与现代人重逢。在有些地方，茶更是日日相守。广东人探早茶，闽南人泡功夫茶，四川人坐进茶馆， 贵州人冲出一碗擂茶，一口茶喝出了一座城的气质。而老北京人的讲究就藏在孙丹薇老师带来的茶里。
0: 这是老北京人的最爱，茉莉高碎。
3: 知道什么叫高碎吗？
4: 不知道。
3: 不知道高碎吗？我喝着高碎长大的。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高碎代表着啥。
0: 第一个呢，它应该是价格是最实惠的，
3: 对，
0: 但实际上这茶呢很好。我们现在这个高碎都是特制的，不是说的像大家说
1: 原来是塞下来的碎屑，现在是专门给
0: 专门做的。过去都是比如说茶，
3: 以为是茶碎了，
1: 以前就是碎了的茶做。
0: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这个高碎是排大队的。
3: 来，我们平时高碎怎么能泡出高级茶的那种感觉？
0: 基本上这就是差不多三克，然后这个茶泡的时候呢，就是还是要讲究点技术的，因为大家知道这茶很碎，是不是？如果说我们像他们有的泡茶的时候就直接这么高水高壶这么冲下去，这个就满上就翻滚了。然后像这个茉莉花茶呢，就先印一下，
1: 先润一下，
0: 然后呢我们再往里注水。其实注水的时候也不能就是使劲的往下注，要顺着这个五点的这个位置，一点点的从这个杯沿这儿往下注水。哦，这样让它自己慢慢的起来。
1: 高冲的话，它就会默默
0: 整个飘起来了。
3: 哦，就贴着边往下。
0: 对，就不能让它起来，留它一点点的口往出倒。这可以闻闻香。哎呀，
3: 这是可以闻香的哇！是不是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一般的倒杯子也倒七分吧，三口为品。
3: 喝茶的时候，
0: 得有可以吃一些茶点，这主要是咱老北京人的习惯。就早上吃早点的时候，还有愿意吃桃酥。
3: 对，
0: 桃酥和花茶。

0: 是绝配。就是桃酥不是有点油吗？
1: 甜，
0: 喝茶的时候你可以解它的油腻。所以一般的习惯是早点可以喝着茶叶吃点心。
2: 宋代就有茶点，茶点呢，而且不像现在就是这种真的是点心的点心哈，这个茶点宋代的时候就干果鲜果点心都能做这个茶点，它称之为茶果子。
1: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以前

0: 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喊一声。
1: 除此之外啊，还有这个，也是送给同学们的礼物。
2: 谢谢
1: 吕卫康。
0: 谢谢。哎
1: 呀，这旅行的时候可以用得上。感谢吕卫康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吕卫康消毒喷雾，随时随地喷一喷，旅居守护享安心。真心的谢谢两位老师，这是我们关于茶的一次非遗研学之旅。以后我们同学们在喝一杯茶的时候，不仅是感受这种风味，更能感受到这杯茶中的匠心与传承。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
3: 本节目由吕卫康消毒产品独家冠名播出，旅居常守护，朝夕享安心。
4: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吕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吕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排补肺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0: 你手里的这杯新茶饮，喝的是源远流长的中国茶文化，代代坚守的制茶匠心。
16: 文化不仅在厚重的典籍里，也还在每一次的品尝、动手创造之中。你手里的这杯新茶饮，持续更新着古今对话。敬请期待。
17: 其实之前喝茶比较少，但是现在看到茶这么渊博的背景，然后我发现茶真的挺好喝，而且很好玩。
18: 这次是做茉莉花茶来说，对我也是个比较新奇的体验。我会更珍惜这个茶是怎么制的啊，它要经历很多很多遍工序，所以我就会更加细心慢慢品。
19: 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很多新茶饮，包括果茶、奶茶这些，背后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的茶文化，它们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20: 整体感受了茶的知识、历史，让我非常深刻地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

0: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

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1: 我们爱折腾，爱学习，爱跳舞。我们这支舞蹈你在电视上看的话会有一种酸味。
2: 梦想，梦想就站在您身边嘛，现在已经实现了。
0: 我们是时光搭档，就是我们结婚啦，从此生活和舞蹈皆有归处。其实我们的内心就跟这个伞骨一样，是很要强的。这种
3: 我们给予了孩子很多的专业上的知识，但是孩子们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善良。
0: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4: 九月初四，橘胜蟹肥，对坐饮宴，江天秋光送重阳。

0: 冰老师。
1: 对，好像啊。
2: 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连须子都没有。
3: 告诉心愿该选几号？
1: 告诉大佐，我们该选几号？
2: 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4: 谁是实景打耍代表性传承人？
5: 我是男低音歌手。
6: 我们走遍
7: 全国，拍下
6: 诗词里的中国。
4: 谁是水下美人鱼表演者？
2: 哪一组的身份是全国冠军？
8: 越来越难了呢。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

0: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信息纷繁复杂，很多朋友大呼看不懂，幸好有越战越勇陪你作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真真假假的隐藏者需要我们开动脑力，锻炼眼力。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将在探针达人的带领之下完成今天的挑战。冠军队的观众还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认识一下各位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哇，那么疯狂！我非常骄傲地告诉大锁身后的观众，前几期大锁在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得到零分。
3: 没事。以前我的目标是拿冠军，现在是不挂零，希望你结束的时候也能笑得这么灿烂啊！
2: 除了大锁，另外一位嘉宾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其实也特别想挑战冠军领队的位置，就是我们的黄晓娟老师，欢迎！
4: 今天我一定要挑战成功，大家有信心吗？
2: 来吧，也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刘新月，我的搭档。师鹏老师，
5: 加油！
2: 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啊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6: 你好，杨帆。
2: 哎呀，你在呢？
6: 我在呢。啊，我想问一下大锁。哎，今天你的战队为什么这么兴奋？
3: 你别说我，你看心愿后面那观众，那家伙就是。
6: 黄老师，为了能让您今天晚上夺冠，我们特意找了四个辽宁的，六个沈阳的。
7: 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8: 我选三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
6: 但是也要跟施老师说一下，虽然之前得过冠军，您也不能太骄傲了。最后想跟新月说一句话，越战越勇主持人的位置永远为您留着。哎呦，
2: 那个狗咬我是不是你放出来的？你就盼着我主持不了节目是吧？好，言归正传，今晚呢我们分为五关，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的妈，他贾冰老师，
9: 对，好像啊，
3: 这也太像了。这家伙贾小兵，
2: 请三位先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
10: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1: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12: 大家好，我是男低音歌手。
2: 都说自己是男低音歌手，什么样的条件能够成为男低音呢？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职业。
6: 男低音是人声音语

0: 中最低沉的声部，在歌曲中具有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位置与意义。这位男低音歌手经常登台演出，以醇厚温润的低频质感赋予歌曲独有的厚度与情绪张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手？
1: 我们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大锁打个样，
2: 既然是男低音，那我就问一下最高的，多高啊你？
3: 两米。
2: 我知道好多篮球运动员，他身高越高，他的声音就是越低沉。那您这个身高为自己的这个男低音，有什么帮助吗？
3: 那我觉得就是像您说的一样，那长得高呢，他就适合唱低音，啊，相反呢，如果长得矮呢，就是唱高音。
2: 一号同意吗？
4: 我不同意。
2: 也不同意。
1: 对。哎，但是其实这个声音一讲话，它是藏不住的，对不
2: 对？对。
1: 但是三号我们现在没太听出低音的感觉。
2: 是啊，是。方便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里唱歌吗？
4: 我是在酒吧里面当驻唱歌手。
1: 二号，
5: 我是做自媒体的，
6: 在
5: 网络上。
2: 三号嘞？
3: 我是科班出身，现在在我们本市里面接一些商演，然后一直在唱歌。
2: 好，我大概了解了。
7: 三号的声线特别像男高音，是不是？
1: 是。
7: 难道你是故意的吗？
1: 有可能啊。
7: 你能低点说话吗？让我们听听。
3: 低一点就是这样，
1: 这已经最低了，
7: 下不去了。
1: 对，你想两米，他能低哪儿去？
2: 没炸出来。
1: 哎，我其实可以给你一个提示，心月。
7: 什么？
1: 就我发现男低音他为什么声音低，就是一是声带的结构可能偏长，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喉结。我发现男人这喉结越大声音越低。方便吗三位把脖子伸一伸，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喉结。
2: 没有，
1: 这喉结还让人掐过，对不对？为了装男低音肯定揪他了。贾冰老师，你一点都没有，
5: 猫下来了，
2: 这是双下巴挡住了。
1: 您这也一点都没有？
7: 这也没有啊。
2: 完了，这把藏太好了。
8: 我问一下那个一号是在酒吧是吧？
4: 是的，老师。
8: 你是四重唱还是说合唱啊？你唱低音啊？
4: 个人的。
8: 独唱？
4: 对，独唱。
8: 一直是唱低音的还是后天练出来的？
4: 一直是唱低音的。哦，
8: 二号，你是做自媒体直播给大家唱歌吗？
5: 是的。
1: 你自媒体唱歌为什么要扮成贾冰的造型？
2: 对呀，
5: 长得这样没办法呀。
8: 你是来自沈阳吗？
5: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
8: 我再问问三号，你都唱什么歌？
3: 我都唱一些，比如说，王琦老师的《悲赞木主》，还有一些，《亲密爱人》之类的。
1: 这个音乐啊，唱歌这个还应该请教一下诗鹏老师啊。
9: 再问问一号，平时您在酒吧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
4: 主要是翻唱，然后《鸭声所爱》。
1: 广东话，
4: 对，鸭声所爱，鸭声所爱是我入门的唱的第一首歌曲啊。
9: 然后呢？
4: 然后再是亲密爱人，
9: 亲密爱人，
4: 对，再回首。
9: 二号，您平时演唱的三首歌曲是什么？歌名
5: 是《故乡的云》，还有《跟往事干杯》，还有跟他一样《亲密爱人》。
9: 哎呀，这还真是。
1: 您以前接触的男低音，他们一般有什么样特质？
9: 说话就很明显，你看王希说话，他一听就是，对他，但是他们三位还真是有点难。
7: 我能补充问一下吗？请三位分别回答一下，你们最喜欢的男低音歌唱家是谁？
4: 我最喜欢的就是赵鹏老师，他翻唱的版本《鸭声所爱》。
7: 还是这
1: 首歌。
7: 那么二号贾老师，您回答一下。
5: 我跟他一样。
2: 这声也太像了吧。
1: 他那表情其实都像贾冰，
2: 太像了，
1: 那个笑的。
7: 三号老师，
3: 我会唱Josh Turner 的 Your Man。
1: 怎么样，这个回答满意吗？心愿
7: 不明觉厉，就不明白，但是觉得很厉害。
9: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您可以唱到低音的哪个位置？
4: Low E。
9: Low E 啊？
4: 对。
9: 三号呢？
3: 应该是 low C 吧。
9: 二号呢？
5: 楼弟，
7: 不是跟他一样了。
0: 施老师，这有一个声乐问题想请教您。男低音一般来说的音域应该是在什么到什么之间？
9: 他们现在三个人说的 基本上都合理。

0: 但是因为它中间差一个，你都摆到那个位置也是可以的，估计他们都做过功课了。
1: 来吧，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就到这里，接下来请四位嘉宾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这还真有点难，他们的声音没有特别明显的特点。
2: 二号，他有点故意隐藏自己的技能，是不是？
3: 三号前后逻辑很统一。
1: 先问诗鹏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问问新月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4: 二号。
1: 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
5: 一号。
1: 来吧，那接下来就看看四位探针达人，他们的选择是否和身后的观众一致？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男低音的歌者？三二一，请按键。
6: 我不想跟着大锁走。
2: 我也是。
6: 大锁，你摁的几呀？
3: 一。
6: 我天哪，我只要跟他不一样我就安全了。
3: 来，
6: 我
3: 来告诉新月该选几号。
5: 一号。
6: 告诉大锁我们该选几号。
5: 二号。
1: 这怎么还有一种对山歌的感觉？
7: 一号。
8: 新月姐，就您身后的那位，您保护好了，他敢一个人挑一帮人。
1: 另外两位老师呢？没有按键呢？
6: 我其实特别想按一，但是大锁按了。
3: 娟儿姨啊，嗯，不是，你听我说，我跟你解释解释，里面是有一定原因的，是吧？
1: 还拉人家下水。哎呀，
0: 我们选几？一九一。
2: 啊，都一号，
3: 当然一号。
6: 二号，我们相信你。
1: 来吧，那你们三位究竟谁是真正的男低音歌者？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3: 三号吗？
6: 那肯定不是。
9: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肯定不是，他的声线绝对不是。
9: 滚滚长江东逝水。
6: 哦，这么个低音。
9: 滚滚长江东逝水。
3: 完了，这还滚滚长江。
6: 二号，咱们趴着唱。
0: 哎呀。
2: 三号，咱们趴着。
0: 哎，不行，蹲不下去，
10: 直接唱吧，我。

0: 我才是真的。
1: 真的吗？
2: 没有翻转，正确答案三号。
3: 全错了。
4: 所以嘛，跟着你肯定是错的。
5: 真人在这儿，怎么证明没有人信？
4: 他三号是太像了，一看就是专业歌手，所以不太敢投他。
5: 一号，我猜他有可能不是会唱男低音的，但你不会唱歌这件事儿，我是没想到的。你能介绍一下自己吗？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6: 大家好，我叫王春生，目前是一位连锁咖啡品牌的管理人员。
7: 对，
5: 贾老师呢？介绍一下。
8: 大家好哈，我是李东旭，我是一名演员。
5: 啊，也很优秀哈，谢谢两位老师哈，欢迎你们。也欢迎竹浩明为我们带来《亲密爱人》。
9: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

0: 会实力歌者，我们台上的唯一的男低音竹浩明。你刚才是一直特别控制的吗？
1: 啊，对，嗯。
0: 哎，如果你真正就比如说很松弛的跟朋友聊天，大概什么音色？
1: 那我就这样的。哦，
2: 真的吗？
3: 真的假的？
2: 天哪！
0: 他一直控制的。
3: 你刚才一直夹声音跟我们说话吗？
1: 对。哇呀！
0: 哇，他条件好好哦。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嗓音的？
1: 初中毕业，然后变声之后发现，哎，这声音好像跟小时候不一样了。
0: 就老师给家里打电话分不清谁是家长、
1: 对，然后老师就拉着我说，哎，你这个声音挺好，合唱团你去领唱啊，然后就唱歌。再后来发现原来男低音是非常稀有的，然后就一直坚持下来，而且现在在自己学习写歌。因为其实低音这个唱法在国内其实是比较少的，当然除了赵鹏老师、王希老师，然后还有其他的男低音的美声老师之外，作品是非常少的。但我们想要去表达一些东西，那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0: 就他平时讲话跟他唱歌就是区别特别大。
3: 是，
0: 那王希，我听他说话有时候也犯困。哎，你好，
1: 对，
0: 都是那种的。这真的是老天给的条件。
3: 对，
0: 不是说你想唱男低音就能唱出这样的声音。
2: 哎，所以核实一下，这个真的身高越高，声线越低，这个是真实存在的吗？
0: 不准确，但是从概率上来讲会多一些。
4: 他是这样的，一般那个大部分的高个的人呢，他的脖子比较长，他就相对来讲低音会多一些。
0: 所以你看裘宝，因为他没有脖子，
3: 他没有脖子，
0: 男高音。
5: 你们这么聊天出去不挨揍吗？
6: 裘宝声音男高音，
0: 所以非常开心啊！今天在我们越战越勇的舞台上，首先一开场就听到这么美妙的音乐，然后现在也开始自己独立创作，希望未来听到更多你创作的男低音专属曲目，加油！
1: 好，谢谢你。
0: 好，那我要送上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
5: 哇，太壮观了，
2: 非常统一，
0: 没有变化，跟这节目没开始一样，
2: 全军覆没。
0: 接下来进入到的是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哇哦，有请三位，都是国风的造型哈。先了解一下他们的身份，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8: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9: 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3: 实景
0: 啊，这个实景指的是什么？来，请裘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吴桥杂技实景杂耍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它以口雕技、头顶技为核心技艺，演员用牙齿咬住横切一端，将竖切立起，再在顶端放稳盘碗、茶壶，甚至是100摄氏度的热水，需要惊人的平衡力和身体控制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才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0: 来吧，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2: 我觉得实景杂耍，刚才看了裘宝的介绍，咬合力一定很厉害。
0: 那就看谁腮帮子大，
3: 看看咬肌。哎，
2: 对，看谁的劲儿比较发达。
5: 谢谢，我们是谁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不是三位谁是鳄鱼。
2: 二号肯定是现在看咬肌是最厉害，
3: 他应该纯是脸。

0: 方，
1: 就是跟我一样。哎，我问问一号，您是从几岁开始练习实景杂耍？
2: 8岁。
1: 8岁，练了多少年了？
2: 练了20多年了。
1: 20多年，这个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2: 一开始练的时候呢，就是练得比较长，基本上每天都在练习。但是练成了之后呢，每天就稍微熟悉一下就 OK 了。
1: 那我还得问问，就是如果练实景杂耍，杂技演员的基础功夫要练吗？还是只练嘴上的功夫？
2: 杂技都会先练基本功。
3: 实景杂耍，其实它应该是杂技的一种吧？
2: 对。
3: 它属于杂技的哪一个分类呢？
2: 平衡。
3: 平衡。
1: 那我问二号，您是几岁开始练的？
4: 10岁，我入行稍微晚一点点。啊，
1: 您是练的什么基本功？
4: 压造，就是保持平衡。
1: 其他的基本功呢？踢腿啊，压腿啊，
4: 也会有，也会有。
1: 好，3号老师怎么压着腿？
5: 女生跟男生不一样啊，像我属于个子偏高型的，所以像压腿不是我的主攻，主攻的是顶和嘴功。
6: 那我就顺着问一下哈，就他刚才说完练腿，那一号你是怎么练嘴的？
2: 先也是压造。
6: 压造。
7: 压造。
6: 什么叫压造？
2: 就是平衡，就是我们的那里的一种行话啊，
6: 行话。
8: 压造，
3: 嘴的平衡啊。
6: 那你比如说怎么去练，就是比如把这东西雕稳？
2: 一开始就是2个棍儿雕着，上面放很重的东西。
6: 放多重的？或者一开始放的是什么？
2: 砖。
6: 砖头啊。
2: 对。
1: 一号您是哪里人？
2: 杂技之乡，吴桥。啊。
1: 2号您是哪里人？
4: 我是山东泰安人。
1: 3号您是哪里人？
5: 河北沧州。
3: 沧州也有杂技。
4: 对啊，
1: 对。
9: 三位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有受过伤吗？
5: 有，分别来说一下你们。
2: 就是一开始掉的时候口腔里面会破的。
9: 它是会戳到是吗？
2: 对。
3: 2号呢？
4: 我是在练习挑战难度的时候，然后随着重量的增加，然后被木棍把嘴唇划伤了，缝了有5针。
5: 我是烫伤，因为在我们的基本功里有一项叫顶壶，这个壶里得放热水，所以在练基本功的时候，很多很多刚开始练的时候都容易被烫伤。
3: 您是烫到哪儿了？
5: 我是烫到肩膀和脚，因为它不可能直接灌到嘴里。
9: 是哪年被烫的？
5: 是在1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12岁左右基本功就不怎么练了，开始更新的一方面的训练了。
10: 我问一下3号啊，你说12岁以后就不练功了？
5: 不是，12岁以后的话呢，练功，但是不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了，就开始练一些个像顶手帕、顶伞，包括用嘴去顶鸡蛋这样的细节。
10: 你们有没有和那个杂技一样躺在那儿顶缸？
5: 顶缸不算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主要训练的内容，
10: 就不是我们实景。
5: 对，实景杂耍里面主要是生活常见的东西，鸡蛋、碗、伞、手帕这些东西，包括八仙桌、自行车都算。
10: 这个算实景。那一号，我想问问你，练这个的时候，你最难忘的是什么事儿？
2: 就是那顶那壶开水，
10: 你也开水烫了？
3: 你也被开水烫过？
2: 对，
3: 是不是被串了？刚才可没提开水的事儿
6: 啊。对啊，
2: 开水也被烫过，演出的时候失过误。
10: 现在1号和3号都烫了，2号你烫过吗？
4: 我没有，因为我没有练习。
3: 我告诉你，你要没被烫过，
6: 你要说没烫，
3: 我们可就不选你了。人家2个都被烫
6: 过。快说被烫过。
11: 黄老师，如果您有这个需要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对2号动手。
1: 1号，我问一下，那您是从小定好了就是实景杂耍，还是在某个年龄段转到了实景杂耍？
2: 某年龄段转的。
1: 哪个年龄？
2: 应该是在12岁的时候。
1: 为什么？
2: 因为被老师选中了。
1: 他是因为条件的问题呢，还是因为身体结构的问题？
2: 应该是条件吧，感觉我比较适合。
1: 那3号，我问一下，您是一直练还是转过去？
5: 我是从6周岁开始正式开始练习的，因为家里有干这个的。而实景杂耍相对比其他杂技内容要简单一些，而且我长得喜庆，不太适合练其他的。
6: 我最后问一下，3位都获过最高的奖项是什么？能说一下吗？1号，
2: 没有过，
6: 没获过奖。
2: 对。
6: 2号呢？
12: 我也没有。
6: 3号呢？
5: 我也没有过，但是在国外演出过很多。啊，
6: 演出过。
13: 你最近一次在国外的演出是什么时候？
5: 过年左右。
3: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根据刚才他们的回答，4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10: 越来越难了呢。
9: 他们可能是一个团的。
1: 杂技演员啊，2号他

0: 高度有点高。
1: 我也觉得三号，我也觉得。
2: 来吧，那我们就来看看四位如何选择哈。
0: 方哥，少个环节呢？哦，告他们选几号？
2: 那遥相呼应一下，
1: 来三二一，你
3: 看，不行了，不统一了，
1: 灭了呢，这声怎么回事？
3: 我们赢了，
2: 来吧，那接下来就请四位通过按键来表达态度，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请按键。哎
1: 呀，我得看那个。哎，有炸！
2: 你不用挡那儿。你抬头看看这上面，嗨，
0: 跟不跟？
2: 大锁已经投完了哈，三号，
0: 跟不跟？
4: 哎，英雄所见略同。
5: 哦，大锁答题的正确率居然还有人跟，
4: 心悦诚服。
5: 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这道题如果你答错的话，算上上一次节目，你是不是已经连续七轮没有答对过一道题了？
4: 可以这么说。
2: 那怎么能是只算上一期呢？上上期呢？上上上期呢？
0: 咱们也创造个历史。
2: 好，石鹏，为什么选一？
6: 我也考虑他们可能都是杂技演员，但是像二号这个选手在杂技演员里面，他的高度太突出，很有可能发育到一半就不让你再练杂技了。从我们后头的团队来讲，一号和三号的呼声比较大，他们仨都在三号上，我们就支持一下一号。
2: 好，金月，
1: 我还是坚持己见，我们智囊团说了三号就是三号，只要三号姐姐一直非常坚定，就很遗憾和大锁同样的答案，就
2: 是大锁为什么第一个选的就是三号？
4: 我也在一号三号纠结啊，但是我看篮球，在那个 NBA 赛场上有一个很有名的顶碗大姨，就是全场都为他欢呼，那个跟他最后说的那个去国外演出那个感觉一样。
2: 娟儿姨，
7: 我主要是想听大家的意见。
2: 好，
5: 杨帆，其实到了这个阶段都已经选了，我也不怕告诉四位探针达人，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一位是杂技演员。哦，
2: 今天咱们就通过接下来的揭晓来看看谁是真的，有没有颠覆我们传统的认知哈。哎，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6: 完了，这先去的肯定不是。
1: 肯定不是的。
4: 等一下，别着急。
6: 你看，先去的肯定不是。
2: 走了。啊，
4: 直接走吗？
2: 车都到了是吗？
1: 道具不留下。
8: 不拿了，我是假的。啊！
4: 真的假的，兄弟？
1: 真全军覆没。啊！
7: 我说不能跟大锁一样吧。
9: 不好意思，老师们，我也是假的。啊！
2: 那肯定有真的呀，真的那位是谁呢？
1: 三号回来。
4: 啊！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10: 我是真的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
2: 正确答案是一号。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10: 好，大家好，我是实景杂耍代表性传承人，我叫王娜娜，来自吴桥杂技之乡。
2: 我刚才也介绍了，这咱们实景杂耍它最大特点就是所有表演的道具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用的这些物件。
10: 对，就是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在我手里都能作为道具。可以看一下，现在手里拿着有一块小手绢。检查一下，很软。
2: 咱不是杂耍吗？怎么感觉变魔术了？
10: 看一下，很普通的手绢。
1: 哎呦，这手很巧。
6: 往手绢里倒热水。
2: 您就记住热水。哦，这个呢也能顶吗？啊，
1: 不能吧？
4: 这个软，
2: 怎么感觉？啊，哦，软的东西也能顶？哎呀！
4: 哦，厉害！
1: 这怎么做到的？
2: 是不是有什么机关？
10: 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哇，
4: 还真是。
5: 那海报你歇会儿吧。

0: 带换物件，
1: 铲子勺子碗，
2: 哦，这么顶啊，还能转，哇，这个就已经好难了。
1: 哦，还能在勺子沿上转。哇，
2: 我的妈呀，
1: 哦，
2: 帅，
0: 好厉害，
2: 帅帅帅，来来插壶行吗？
0: 可以，那我要往这个壶里倒上一壶开水。哦，
2: 开水
0: 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哦，那麻烦杨澜老师帮我倒一下。哎
1: 呦，那我怎么合适呢？我觉得这个机会应该给大锁啊。
2: 来了来了，真是热水吗？
0: 倒的时候冒热气，大家就能看到了，有热气的。
1: 有有有有，看得见吗？哎呀，
3: 太烫！哎呦，
2: 我倒着都觉得烫。哎呦，
3: 倒少点吧，那都快满了。
0: 没关系，好，可以。
2: 停啊，可以可以啊。
0: 那我开始了啊。真是热水，你看他得拿手绢包一下那个壶。
2: 哇，尖对尖儿！
1: 不着急啊，让他慢慢来。

0: 我都有点不敢鼓掌，我也不敢鼓掌。哇！肩对肩竖起来了。哇！
1: 我的天呀！这怎么拿下来呀？
2: 怎么拿下来呀？
0: 怎么下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要帮忙吗？拿下来。
2: 你别动，你别动，方哥。
3: 他得自己来。 我的妈呀，太厉害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再来一个好不好？
1: 一个盘子和乘凉用的团扇也是可以组成在一起。
0: 这个看起来倒没什么危险啊。
3: 对。
0: 这转，它这个表演应该是视觉效果很好看。对。哇，
1: 好漂亮。
0: 凉快不？
3: 凉快。哎呀，
0: 家里不用安空调了。<笑>
1: 哦，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
0: 有杂技之乡吴桥。
1: 就外国的朋友看到刚才这些表演的时候，跟咱们今天越战越勇的观众的反应会有区别吗？
0: 也是叫好，然后伸大拇指。
1: 那一刻是特别骄傲的。
0: 对，也希望我的表演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1: 加油加油。唯一就是提醒啊，娜娜，表演当然惊险刺激很重要，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继续加油。
0: 好， 好，谢谢，
1: 感谢
0: 谢谢大家。
1: 好，那我们看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哎呀哎呀，节目终于开始了哈，祝贺狮鹏战队获得了1000分，遥遥领先。也不是狮鹏有多厉害，感谢同行的衬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哎，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杂技，现在就是魔术。哎
0: 呦，那太可爱了吧，那个。
1: 变出了3位隐藏者，而且他们的妆造有特点哈。来，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3: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4: 大家好，我会水下美人鱼表演。

0: 哎呀，这个小美人鱼哈，好可爱。这样，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美人鱼的背景资料。水下美人鱼表演是一种融合了自由潜水、花样游泳、舞蹈艺术与戏剧表演的水下演艺项目。如今，它也从最初的娱乐体验发展成为一项运动项目。
1: 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还在相关赛事中获得冠军，请问谁是真正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我们的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我想问问一号，您的身高是多少？我的身高是1米76。76。
2: 对。二号的身高呢？我的身高是1米78。
3: 哎呦，这更高，
4: 一个比一个高。
5: 哇，三号你1米7几啊？
1: 我1米3。<笑><笑>
5: 我是鱼宝宝哈。那一号，这个美人鱼在水下训练的时候，需要憋住气多长时间？
6: 憋气的话，并没有非需要非常长，几十秒就可以了。
1: 那二号呢？
7: 我的个人极限是在2分半左右。
5: 二号姐姐2分半，你能多长时间？1分钟左右。
1: 哦，你憋1分钟。
5: 你扮演美人鱼多长时间了？很长时间。有多长？有1年吗？有1年了哈，老美人鱼了。<笑>哎，叔叔想问你，你看都是美人鱼，你这尾巴怎么那么短啊？<笑>连须子都没有啊？
8: 杨帆，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现在台上这个画面就是老人与海。<笑><笑>我可以问一下吗？ 我们美人鱼装这个服装啊，重量大概有多重？分别可以告诉我吗？一号，这个的话是有25斤重。您现在穿的这身有25斤重？
7: 对。
9: 人家不取决于吸了多少水吗？
10: 对呀，它下水的时候那个应该重量会更重吗？还好，它是硅胶的。二号呢？
8: 就是我们的美人鱼这个衣服，它是分布料和硅胶的。布料的话是10斤左右，那么我现在这个就是20到25斤左右，我这个是硅胶的。哦，回答得很详细。
5: 宝宝，你多重？不是，你这个衣服多重？<笑>
8: 我也不知道有多重，但是游泳的时候就不重了。那三位在比赛当中得到过一些名次吗？或者得到冠军吗？是的。
7: 是什么时候得到的冠军呢？24年。
8: 那二号呢？
11: 我是23年在上海得的冠军。
8: 什么类型比赛的冠军？
11: 就是美人鱼公开赛。
8: 哦，那你们分组吗？比如说有儿童组，有成人组吗？
11: 成人组和儿童组。
8: 哦，真的有儿童组。
11: 是的。
8: 所以三号宝宝，你参加过比赛吗？
11: 参加过。
8: 什么比赛呢？美人鱼比赛。
11: 美人鱼比赛。
8: 那你得奖了吗？
1: 得了，什么奖？美人鱼奖。最佳美人鱼奖。最佳美人鱼。很可爱。有奖品吗？有。什么奖品？美人鱼。哎，那我问一下，那个一号选手，您在哪个地方表演？我在广州。那么一次表演的时间是多长？
12: 正常表演来说，我们是15分钟的剧目。
1: 工作时间呢？表演多少场？我们是4场。4场。那二号选手呢？
13: 我是在上海进行表演的。
1: 一个表演时段是多长时间？
13: 时段的话，它分为就是工作日和节假日。节假日的时长会长一点，就一天排个差不多5场左右。然后工作日的话是3场左右。
1: 那每一次的表演时间呢？
5: 淡水还是咸水啊？
14: 淡水。淡水。尝过吗？淡水好喝还是海水好喝？
13: 淡水。
14: 心月，你这个问题是在判断我们三号到底是鲤鱼还是带鱼是吗？<笑>
5: 是河鲜还是海鲜？<笑>
14: 所以另外两位，你们的海水是海水还是淡水？
13: 在海水里面，在海水里面。
12: 是的，我们在的海洋馆是海水缸。
14: 哦，也会有鱼是吗？
13: 对。
14: 哦，
5: 美人鱼表演旁边是海鱼嘛，对吧？
14: 对。
5: 那三号小朋友，你旁边都是大闸蟹呀、啊，<笑>还有小蝌蚪、找妈妈，<笑>还有小青蛙是吧？
14: 可爱。
15: 三号小朋友，你跟谁学的美人鱼表演？
11: 我跟教练。
14: 教练呢？你跟他们两个认识吗？
11: 我
0: 我和。

0: 我妈昨天认识的。
1: 他跟他妈昨天认识的。
2: 不是，他和妈妈昨天认识这两位姐姐的，对吗？这个意思肯定不认识，海水淡水都不是一个水系的。
3: 那小朋友你有没有参加过表演呢？
0: 参加过。
3: 你像两位阿姨他们天天都在演出，你是吗？
0: 我偶尔会参加过一次比赛。啊，
3: 有很多小朋友给你叫好吗？鼓掌吗？
0: 有五个小朋友，五个大人。
3: 五个小朋友，五个大人呢？哦，一起表演啊？
0: 他们和我一起的。哦，
3: 一起表演的。
2: 哎，你表演的时候，我们观众在哪儿看呢？
0: 在岸上看。
2: 你在岸上看？
4: 老三，别问了，我们只有7秒钟的记忆。
5: 我想问问一号。您在表演的时候身边都有什么鱼？大型的鱼
6: 有鲨鱼，哦，还有鳐鱼。
7: 鳐鱼。
5: 二号选手吗？有鲨鱼吗？
7: 有。
5: 多大的鲨鱼？
7: 按品种来，有像锤头鲨的话体型就比较大。
1: 问一号二号吧，水族馆里有个著名的爱吃同事的鱼是什么鱼？
7: 鳐鱼。
6: 鳐鱼。
1: 鳐鱼啊。哦，二号率先打上来的。
5: 那我想问问美人鱼的这个招聘工作那要符合什么条件？在游泳上，一号您先说。
6: 应聘的话就首先你得先学过美人鱼。
2: 那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吗？学美人鱼学什么？
6: 学游动，还有一些花式的技巧，就各种各样的游动。
5: 那他有要求游多长时间，或者是憋气憋多长时间，有这些测试吗？
6: 有的，他会有那个让我们去跟着其他的演员跟在后面去看你的游动的能不能跟得上。
5: 那二号应聘的时候有没有这些测试？
7: 有。
5: 多长时间？有标准吗？
7: 憋气的话是在1分多钟。
5: 那么游泳的长度呢？
7: 游泳的长度的话就是看我们下潜的那个深度。
5: OK，
2: 好了，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来商量一下，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3: 几号？二号的细节说的都很准。
8: 你看一号那个妆造啊，
1: 就很像动画片里经典的美人鱼。
8: 一号二号都有可能。
2: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水下美人鱼表演者。3、2、1，请按键。
3: 啊，你干嘛要跟着我一样呢？
9: 又跟你一样了。
3: 完了，大锁又
9: 跟我。那我们只能给我的淡水鱼。
2: 好家伙！啊！来，咱听听。但我知道新月首先99%的原因是不想和大锁一样，所以在13里边做选择。然后为什么选的是3号，没有选1号？
9: 我们智囊团说是3号，是不是？
2: 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
9: 原因是什么？请问？啊，胖嘟嘟。
2: 胖嘟是谁给泡的是吗？
9: 泡的时间足够，就是最不像的，可能就是最真的。
2: 来，大锁，
8: 我一开始特别相信一号，因为一号他这个辫子编的就特别像那个动画片里美人鱼那种经典造型。
9: 是。
8: 后来我问的两个问题，好像二号都是第一时间给我的回应，为此我就非常相信的二号啊。
2: 黄老师
3: 提问题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声张，没有刻意去努力的表现我是真的，但是恰恰我觉着他最像真的。
4: 但是黄老师，这里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您又跟大锁一样。
3: 是，我这个有点忐忑。
2: 那接下来我们三位美人鱼哈，其实已经造型完毕了，我不知道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揭晓身份，非常期待。准备好了吗？
8: 上水缸，
2: 上道具。真有。
8: 完了，这是个大人，
5: 肯定不是三号，
8: 看不出来是谁啊。
3: 那像一号啊。
5: 有个牌子，
3: 号码牌。
2: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美人鱼。
9: 太美了，
2: 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美人鱼教练训练官，也是亚洲冠军。

0: 做美人鱼接触这个行业多久了？
1: 我演出加授课一共十年了。
0: 十年的时间，最开始是什么机缘，然后接触到这个职业的？
1: 其实最开始接触的是因为我的老板。

0: 吸引我的是我把自己的一个爱好变成了我的一个职业，但是又没有让我产生任何的倦怠感。同时在下水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非常的纯粹，内心也会非常平静安宁。
1: 其实美人鱼的表演它不仅很优雅，很美，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表演在传递一种信息哈。
0: 是，美人鱼作为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形象，它非常合适对于小朋友去输出海洋保育的这么一个意识，增强小朋友们对于海洋生物的一个喜爱。
1: 了解，非常不容易哈，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0: 谢
1: 谢。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的变化。
2: 没变化，
1: 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狮鹏战队。
3: 哎，这个就怪不着我了吧，跟我一样不一样都零分八连错。
4: 梁帆，我忍不了了。三轮四位探针达人一共1000分，
2: 平均一人250。哎
1: 呀，接下来第四关我再加点筹码，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
2: 好，
1: 我就不信分数还是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哇，不是三位了啊，三组隐藏者，来有请。好，请你们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6: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7: 大家好，我们是获得过全国冠军的搭档。
1: 全国冠军，看他们三组不同的装束，应该都不是一个项目，背后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首先要告诉四位探针达人，这也是我们首次尝试这种方式。他们三队分别代表着三个不同的领域，在竞技场上默契是最好的战术，信任是最强的后盾。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并肩作战，在无数次跌倒与爬起中磨练出极大的默契，并在全国赛事的双人项目中获得冠军。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对搭档获得过全国冠军？
1: 组合能够成为冠军，默契很重要、
2: 没错。哎，所以一号你们是祖孙吗？
5: 是。
2: 那爷俩搭档多久了？
5: 我们爷俩搭档了1年吧，
2: 然后就得到了全国冠军。
5: 对，我们的法宝是我们爷俩特别默契。哦，
2: 大孙儿都不敢说话呀。
1: 孙子敢说两句话吗？你几岁？
8: 17。
1: 17岁。为什么跟爷爷练这个项目？
8: 因为小的时候看爷爷就在踢，然后长大了对这个也很感兴趣。然后我是天目小学的，花剑是天目小学的特色项目。哦，然后所以说就跟着一块儿就训练下来了。
3: 那二号是什么？
2: 二号呢？
3: 我们是武术，空手枪。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嘎嘎嘎嘎嘎，然后一边叫的很夸张，然后那边叭叭叭叭叭，
1: 就是脑袋躲那个枪那个吗？
3: 对，
1: 那个
3: 很厉害，
1: 那个速度很快，
3: 那个、很厉害。
9: 那二号，我要问一下，这个项目它是从哪个行业里出来的？
3: 武术。对，三号是什么冠军？
7: 跳绳，
3: 自己摇自己跳的那种绳吗？
7: 不是，双人配合。哦，
1: 而且你们俩是双胞胎吗？
7: 对。
2: 那三号你们从几岁开始练的呢？
7: 9岁。
2: 现在多大呢？
7: 14。
2: 什么时候得的冠军呢？
7: 12。
2: 言简意赅，
3: 简洁，
2: 多一个字不给我。
9: 那我问问一号，比赛的项目里面这两人干什么拿的金奖？
5: 基本功，花线的基本功，两个人的密切的配合度。
3: 那爷爷是他教你多一些还是您教他多一些？
5: 互相互补，因为年轻的时候踢，后来身体也出一些问题就不踢了。但是呢，前几年的时候国家有这种项目了，其他人跟他配合的有些不默契。你考虑我们爷俩呢，这个默契程度还高一点，
3: 挺高。
5: 所以说我就跟他配合。
3: 好，那我接着问一下二号，你俩搭档多久了？
10: 三年。
3: 怎么走到一起的？在武校认识。是老师给你组合到一起，还是你俩就是
10: 老师跟我们组在一起的？
3: 组在一起的。
10: 对，
3: 这全国冠军就拿了那一次，还是有什么别的战绩吗？
10: 去年拿了一次。
3: 然后我问一下三号， 你们俩是怎么啊？那应该是妈妈介绍认识的哈。

0: 你们那个分年龄段的组吗？
1: 有9到11、12到15，还有往上面的。我们比的是12到15的。
0: 那怎么算赢？比如一分钟多少个？还是说
1: 我们跳的是花样？
0: 哦，
2: 我想问问那个二号，你们俩是哪儿的？
3: 我陕西人，
4: 我是安徽的。
2: 你们现在是叫什么武术学校？
4: 河南登封。
5: 哦，登封武校。
2: 你们俩现在都在河南，
3: 对，
2: 学武术。
3: 对
4: 对，
6: 说句河南话，
4: 中。
2: 中。三号小姐俩，你们俩那个默契度是节奏上啊，还是速度上啊，还是说
1: 节奏上面？
7: 要有节奏，要有技术技巧。
2: 对，
1: 是按难度来算的。
2: 哦，
7: 好，那我们这一回合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凭借着刚才和隐藏者的对话的过程，我们做一下判断，哪一组搭档可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
6: 这有点难。
8: 那三号应该看起来确实挺默契的，
6: 他俩是双胞胎，二号对吧？
2: 这有选一的，有选二的。
0: 你选三号吗？新月
8: 怎么着？我选三号你不能选哦。
7: 我选。来，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是几号呢？3、2、1，请按键。
8: 观望一下，
0: 咱们告他们选几号。
7: 你们跟我不统一是吧？啊，
8: 你的团队已经没什么信心了。
0: 信心还是在的。
2: 按着排除法，三号肯定不投了。
0: 娟儿，一会儿听听我的分析。嗯，
7: 现在不是黄老师不想和你一样，人家身后的观众也不屑于和你一样。
0: 你看看，
7: 剑走偏锋。大佐有解释，
0: 有解释。因为我前天正好看到一个就是中学生跳绳的那个比赛的视频，首先个头必须齐，然后他们摇绳的频率啊必须得很默契，很默契。
7: 这意思是有点像他们俩是吗？
0: 不是像他们俩，就是我说他那个需求的条件就很像。对于二号扎枪的这个事情，我好像看到都是女孩会多一些。
7: 新月为什么选三号？
8: 首先二号呢，我的智囊团告诉我认识的太晚了，才合作一年就夺得冠军，好像希望没有那么大。然后一号呢，觉得好像爷爷比较强势，孙子真的不太敢讲话。然后三号其实是基因给予的默契，比如说有一方生病了，另一方可能有点不舒服，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的时候吗？
1: 没有，
8: 没有。默契。
7: 现在改还来得及、
8: 啊、不改就三号了。
9: 新月，哎，选这个的时候考虑过大锁变量？哎，
0: 给你一次改的机会，真的，我跟球宝申请一下。
8: 要不然你改了吧。
0: 我九连错。
8: 你改了一号。
2: 你干嘛要让他改一号？
7: 你改一号，黄老师生气了。
1: 黄老师不乐意了，
2: 他要把我带沟里。
9: 目前这个情况，大锁改哪个都有人不愿意。
2: 其实呢，三号两个小孩我挺喜欢，但是没办法，他选我就不想选。二号吧，我觉得他俩太像表演的了。一号，我就壮大运试一下。
7: 世鹏，为什么选择二号？
6: 大锁、新月都是三，按如果我们长堆能打赢的方式，我们就选三了。因为呢，即便输了，我们还能保持在1000分，最后可能10000分嘛。
7: 对，
6: 后头还能搏击一次，所以我有一次试错的机会。
10: 好，
7: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场上这三组，哪一组的身份是真正的全国冠军？来吧，接下来揭晓身份。
8: 这个不好猜，这个。
9: 接下来我们从三号开始。啊！
8: 球包，你这么说，我对自己的答案不自信。
0: 完了，看着不太像，感觉没那么默契啊。
6: 对不对？这不是。
8: 哟不！
7: 哇哟！
8: 哟！哇
7: 哇！
8: 厉害！很默契啊，三号吧。
6: 厉害，
2: 他俩很有默契啊。
0: 厉害厉害，
9: 虽然表演很

0: 但是你们可以回去了。
1: 哎，
0: 接下来有请一号。
2: 哟，哇，
1: 行不行？
2: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腿好灵活。
1: 这段表演我们明显发现黄小娟老师比一号的爷爷还紧张。
3: 怎么还不给爷爷踢呢？
1: 哇，帅！哇，好啊，结束了吗？
2: 爷爷呢？
4: 爷爷没练。
1: 爷爷起到一个增益的作用吗？
0: 完了，真是二号。
5: 我获得2024年全国毽球锦标赛男子组个人花式毽球自选套路冠军。
4: 我不会踢毽儿。啊！
3: 又错了。
4: 就看是不是二号了。
1: 我的天！
2: 哎呦，我的妈呀！
1: 帅，真会啊！
2: 哇！哇！哎呀，帅！
1: 好厉害！
2: 哎呦！哦！哎呦！哇！
1: 太帅了！帅！这太专业了，肯定是二号了。
6: 我是2025年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拳术冠军。
3: 拳术。
7: 我是2024年青少年锦标赛套路双剑冠军。
6: 所以
7: 我们不是搭档，
1: 不是搭档，还那么默契。
3: 3号。
4: 所以3号真的。
1: 所以真正的全国冠军的组合是3号姐妹。哟呼，
3: 来来来，哟呼，
1: 哟呼。最为沮丧的是黄小娟老师，就这组跟大组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先把掌声也送给我们1号、2号两组哈。虽然不是组合的冠军，但他们当中也有3位是全国的冠军。希望你们在各自的领域能够再创佳绩，好不好？
8: 好，
1: 谢谢你们，
8: 是
1: 辛苦了。
3: 加油！
1: 姐妹花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
9: 大家好，我叫沈安平，今年14岁。
10: 我是沈安静，今年14岁。
1: 姐妹俩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跳绳呢？
9: 3年级暑假。因为我们两个是双胞胎，学校建立跳绳队的时候，我们把我们两个拉上去凑数的。
1: 最开始凑数的，
11: 凑出个冠军来。
1: 那最开始被硬拉过去，你们怎么就坚持下来，最后成为冠军了呢？
9: 因为看到他们出去比赛得到金牌回来，我们很羡慕，然后就开始努力练习。
1: 那练习跳绳最辛苦的是什么？或者
9: 体操？
1: 体操。
9: 对，
1: 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跳绳的体操是什么意思？
6: 哇，好看。
1: 当时是参加的什么比赛成为了全国冠军？
9: 2024年12月25日在广东参加花样跳绳车轮跳的冠军。
1: 你们姐妹俩一共拿过几个冠军？
9: 2025年亚洲锦标赛的冠军。
1: 亚洲级的冠军。
9: 然后还有一个2024年之前有一个选拔赛也是冠军。
1: 厉害啊。你们接触上了这个跳绳之后，从最开始被迫营业到拿了冠军，有总结吗？说这个爱上跳绳之后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9: 从内向变得比较外向一点。
1: 确定现在算外向？
6: 听这个声音的颤抖程度不太外向。
3: 妹妹都没说过话。
9: 比之前好一点。
1: 这样，我主要问问妹妹，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1: 更不爱说话了。
1: 身高有变化？
9: 有。
1: 长个长得会快吗？
9: 5年级长得很快。
1: 学习呢？
9: 还有我们班那个周上这样。
1: 那下一个要冲击的目标是什么？
9: 得更多的全国冠军。
1: 那就更得加油了，好不好？好了，那我们今天也要送上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姐妹花，加油哈！
3: 加油，拜拜。
1: 来，我们看看4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得分最高的是祝贺大锁战队和流星月战队。

0: 最能咋呼的两个方阵啊，各5000分。小娟姐战队目前积分为0，石鹏战队现在落后了哈，1000分。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到了本场的最后终极 PK， 我们第5轮的游戏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有猴，这次人还不一样多呢。
0: 来，有请3组。这个确实不好猜了，3组都是什么样的身份？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们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3: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4: 大家好，我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0: 好，这是旅游博主还是这个文化类的达人？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5: 步履山河，踏遍九州，他走遍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用年轻化的创作方式打破诗词与现实的距离，让沉睡千年的诗词走出书本，鲜活出圈。请问3组隐藏者中，谁走遍全国，拍下诗词里的中国？
0: 谁有这样的时间能完成这样的壮举？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好，1号的宝宝你多大？
7: 我10岁。
6: 还在上学对吗？
7: 是的，上3年级。
6: 啊，那旁边的这位是？
7: 是我妈妈。
6: 是妈妈带着宝贝一起拍的诗词里的中国？
8: 是的，
9: 我们俩是合作关系。
6: 合作关系那是亲合作关系，确实是。一共拍了多久？
9: 是从他七个半月开始，因为有一些地方是反复去的。对，因为我们都是用在这个寒假暑假公共假期。
1: 那您不上班啊？
9: 我是全职妈妈。
1: 哦，全职妈妈。
6: 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9: 云南、陕西。
6: 那1号宝宝去云南，你们去的哪里？
7: 昆明。
9: 还有呢？大理。
7: 对。
9: 丽江。
6: 四川都去过哪里？
7: 四川去的话都会去成都。
6: 那拍的是什么样的诗词呢？在四川？
7: 在四川就是杜甫写的一些诗词。
6: 那你去了杜甫草堂了吗？
7: 去过杜甫草堂，当时去杜甫草堂的时候我还挺小的，然后当时妈妈就看着风景教我背杜甫的诗词。
0: 那你们俩都谁拍谁呀？
9: 我拍他，不出
0: 妈妈做摄像。你来背诗对吗？
6: 那会说话之前怎么办呢？
9: 可儿是诗词启蒙的，就是我那时候教他说话一般都是用诗词。
6: 比如说呢，你教他的第一句话你怎么用诗词教他的呢？
9: 最开始肯定是教爸爸妈妈。然后像他1岁多的时候，我们去内蒙古大草原，那我就会教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天他就会天苍苍这样子，慢慢的去给他积累诗词。
6: 2号选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去吗？还是有一个团队？
3: 我一般都是和其他朋友两个人搭档，有的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的。
6: 你是从小就很喜欢诗词吗？
3: 对，我小时候就比较喜欢语文，然后就比较喜欢这种古典文学。
6: 那你去过江西吗？
3: 去过江西。
6: 那江西有哪些诗人特别有名吗？
3: 江西我知道比较多的是写江西的一个风景的诗人，就是王勃，然后《滕王阁序》就是写江西南昌的。然后江西的话，在南昌的话，其实有蛮多的这个唐宋八大家的一些诗词。
6: 那你去过江西的吉安吗？
3: 没去过吉安，我主要去过的是南昌、九江、婺源一些地方。
1: 九江有什么诗词吗？
3: 就是望庐山瀑布。
0: 那你刚才讲你还有搭档对吧？
3: 对。
0: 那你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角色分工呢？
3: 互相拍吧，主要是我出镜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操控无人机这样子。
0: 有个人操控无人机。
3: 对，包括相机，可能如果是需要人出镜的话，就是他去来拍我这样子。
6: 我们刚才后面有人说3号妹妹特别眼熟，所以你是不是不止第一次来过越战越勇？
10: 我是第一次来。
1: 感觉像你们一个专业的。
6: 对，我也觉得。你是不是学播音主持的？
10: 不是。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练普通话，而且我是河北人嘛，然后所以说河北是普通话的发源地。
6: 那在你们河北你拍过什么样的诗词吗？
10: 在河北的话我只拍过我家乡的诗词。然后就是我家乡是沧州的嘛，拍过那种没有史料记载的，然后一片晒红云，类似于那种的诗词。
6: 那最远的地方去过哪个地方？
10: 最远的地方应该是到海口。
6: 是哪年去的海口？
10: 应该是我读

0: 高一的时候吧，
1: 声音有点颤抖哈。所以你高考的时候语文是高分吗？
0: 语文是高分。
1: 方便透露我们打多少分吗？
0: 137分。哦，
1: 也厉害。
2: 我也120-130分。
3: 你是说总分吗？
2: 我跟你说，不跟你吹牛，本人是瓦房电视的交流导，小学组诗词比赛冠军。哎呦，问一下二号啊，那个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是指哪里？
4: 千里江陵的话，应该是指的是嘉陵江。
2: 您老家是哪里？
4: 我老家是黑龙江。
2: 黑龙江有什么诗词吗？
4: 黑龙江的话，其实是，就是在古的时候是这种苦寒之地。然后我一般用的诗词是比较多的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形容。对，
2: 那您这走上这个拍诗词这个赛道，是什么样契机？比如说您本职原来是做什么，跟这有什么渊源吗？
4: 之前主要是游戏的市场营销，然后负责过那种，比如金庸笔下的一些这种。古典的游戏，也是了解了很多的相关的诗词。然后第一次拍这种诗词应该是在2019年左右，然后去湖南郴州，就是拍这个雾漫小东江，就是这个撒网的。
2: 就是图片上这个是吧？
4: 对对对，就类似这样子的。对。
5: 那么一号，您带着孩子一起拍了多少部诗词
6: 的画面？
7: 100多个。
5: 二号，您拍了多少？
4: 差不多是89年的样子，300首左右吧。
5: 300首左右。
4: 对。
5: 那么三号，
0: 拍了大概3-4年，然后100到200首吧。
8: 3-4年，你现在大学毕业了吗？
0: 还在读，
8: 还在读，大几？
0: 大四。
8: 我记得他刚才说高一去拍的，是不是？
0: 对。但那会儿没有拍摄的这个意图，然后当时的时候只是拿那种手机，然后这种设备再扫一扫。哦，
8: 明白。
2: 三位分别说说，就是您去的哪个省拍的诗词最多啊？
7: 陕西。
9: 陕西拍了多少条？
7: 有40多条吧，应该有40多条。
4: 二号，我拍的是江苏的比较多，因为我自己现在定居苏州，然后就经常这个休息日的间隙可能去拍一些。
9: 江苏，然后拍了多少条呢？
4: 江苏的话加起来应该有个5-60条吧，这样。
9: 三号，
0: 我是浙江杭州拍的比较多。
5: 那我再问一下一号，拉萨去拍过吗？
7: 去过，因为我们当时是从丽江自驾去的西藏，然后当时在卡瓦格波峰的时候看到了雪山，就是所以说拍了一个关于雪山的视频。但是我们拍的视频可能不一定就是说那首诗是在那儿写的，只是说我的这个景色可能对应这
9: 场景
7: 啊。对，是的。
1: 哎，我还想问一下，我们说眼见为实嘛，有没有你去到哪个地方觉得好像跟我想象中诗词描绘的场景不太一样的，有吗？三位。
10: 就我们去那个拍望庐山瀑布，然后当时去的时候是枯水期，那个瀑布也非常小，就跟一个绳子一样。
9: 了解了，那我们的最后一轮的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啊。特别提醒一下四位嘉宾，这是本期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大家一点点时间。
5: 二号三选谁吧，这两个只能蒙了，没别的办法。
1: 其实我个人很想选一号，因为他们释放给我们的信息量是最大的。
2: 新月，有没有一个可能哈？就你跟我选一样，咱们俩成为这个节目历史上第一个双冠军。
9: 哎，没有第一个，以前已经有啊，
2: 有过双冠军，
9: 有过。
2: 我们成为颜值最高的双冠军。
1: 你想选什么？
2: 告诉他们我们选9。
11: 1号，
2: 我肯定选一号。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9: 好，四位探针达人，最后一个环节，谁走遍了全国，拍下了诗词里的中国？3、2、1，请按键。
2: 看我呢？
1: 你先来。
11: 1号，对。哎呀，
1: 你竟然知行合一，没想到啊！还以为你会使诈。
2: 这么善良。
1: 我。
2: 哎，你看。
7: 我们没有选择。
9: 好，那问问诗鹏，诗鹏选2号的理由。
5: 首先咱说一号，我也觉得一号很好，但是我一号没有选择权了。那么2号和3号里面，2号有一个绝对的问题，他从2019年开始拍视频到期。

0: 现在为止是七年，
1: 刚才
0: 但是刚才他说了有八九年，所以我把这个破绽留给了自己，把有可能的希望留给了黄老师。
2: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啊！再听听两岸原声提不住组合的理由呢？
1: 因为我最开始交流的时候是跟宝宝先对话的，即便他不是所谓的走过了34个省级行政区，他也是很喜欢诗词的，所以我愿意把这份相信和鼓励给到我们的小宝宝，好不好？人家说阅读是人类历史上单位最小的精神旅行，希望你长大了可以持续这样的旅行，好不好？加油，鼓励分送给你。
3: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实在的问题，一号是他说他是全职妈妈，首先我觉得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支持的，而且他有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孩子的教育，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宝宝的谈吐就一定是经过着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些瑰宝的浸润，
4: 是
3: 综合起来这个选择了一号啊。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台上三组隐藏者的真实身份，请揭晓。
5: 接下来我们将有请李白登场。哎，
3: 这不是那个，
1: 这是那小宝吗？哦呦，
5: 别叫我们沾上胡子叫李白。
6: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7: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2: 答上了，给个奖品。
0: 好。
6: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8: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2: 答对了，给一个。
3: 那答案应该在卷轴里。
6: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9: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0: 哎，都答对了。
2: 既然答上了李白的诗句，那他们获赠的卷轴上面写的是什么样的答案呢？
5: 接下来三位打开卷轴。
2: 会是谁呢？三二一，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二号选手。
3: 没有什么交换的这个，
2: 没有了，关就到这里。啊，
1: 终极答案是吗？
2: 对。唉，咱们请三组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哈。
10: 我们来自江苏连云港。嗯。
2: 因为刚才在问题的时候也听了，好像你们娘俩也去了很多地方，这个是真的吗？
4: 是真的。
2: 单就是领略风光。
4: 嗯，是的，是的。
2: 好，三号呢？
11: 我今年22岁，然后来自河北省沧州市。我本来是一个汉服博主，就是我喜欢拍汉服，然后呢，经常会去一些历史古迹，然后或者是一些景区里面去，然后拍摄。
2: 其实咱们台上的所有的嘉宾都特别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想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这里的历史，这里的故事，这里的诗词。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一号和三号，谢谢你们。来，二号，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12: 我今年35岁，然后现在是定居在江苏苏州。
2: 可以看看您的作品吗？
12: 刚才放的那些都是，对，这个是在乌曼小东江拍的，我刚刚说到过这个城。哇，
2: 好美啊。
12: 对。
2: 那您本身学的专业是摄影吗？
12: 本身我学的是煤炭相关的专业。
2: 那怎么能拍出这么漂亮的画面？
12: 就是因为我从2010年读大学开始，我就自己去旅行，然后2020年，就是我30岁之前，我就已经走遍了34个省。哇，
2: 这个画面拍的多好啊！这个画面。
12: 对，这个就是苏州的狮子林。
11: 好漂亮。
2: 拍了这么多，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
12: 三清山吧。拍摄的时候呢，我去三清山，到了山脚下，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全是雾，就是把山整个挡住了，大家都觉得拍不到什么了。在山上呢，其实也等了差不多3-4个小时，然后才开始这个云消雾散，然后就像这个《滕王阁序》里面写的云消雨霁，彩色虚名。但是我想拍的其实是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句诗，然后我也拍到了这个画面，和当时就是写下这首诗的古人相比，我们已经足够幸运了。对，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特别喜欢旅游啊，包括我们国家各个城市都在大力提倡文旅，但是比如说我们刷各种攻略的时候看到，可能更多的是和打卡呀、吃啊、喝呀、住啊、

0: 玩啊这些多一些的信息哈、啊嗯、我觉得你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从诗词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让我们去不同的城市或者不同的景点有了新的选择。
1: 经常会有人评论说，看了你的视频重拾我对古典文学的热爱，然后如果说当时读书的时候能看到你这样的视频就好了。然后还有些网友就是比较调侃嘛，点赞比较多的就是送他上央视，然后没想到就是真的被
0: 送上来了，
1: 看到了。
0: 对，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在这个未来的互联网啊短视频有更多的博主拍摄出更多精良的这样的作品。谢谢今天的分享哈，我们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2: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0: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行，
0: 来，在这里我要正式的宣布，今晚经过五轮游戏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诗鹏战队，11000分，祝贺诗鹏，也祝贺他身后的冠军观众。有请领队带领着身后的队员登台领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3: 排毒养颜胶囊，排出毒素，健康美丽，盘龙云海。
4: 祝贺每一位观众，同为了冠军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

0: 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当然了，还得请我们的冠军领队石鹏老师发表一下获胜感言呢。
13: 感谢大家能够用自己的努力给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奖品，我们继续努力，还继续再来，越战越勇。
12: 好了，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九月初四，菊盛蟹肥，对坐饮宴，江天秋光送重阳。
7: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8: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9: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7: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8: 路过沙漠，
10: 路过草原，
7: 我们开进风景，
8: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1: 心花怒放，
9: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生活百态之科技与生活。
1: 我们现在在太空飞船上，地球的繁衍就靠咱们四个了。
2: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当当当
3: 当，这个可是高科技智能人工 AI 机器人陪伴老伴儿。
4: 同声之，我的捧哏是 AI， 芭比芭比，
5: 我在
6: 亮个相吧，小宝贝儿。哎呦，大伙儿打一招呼。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2: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

0: 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嗯啊，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4: 我亲爱的搭档，我亲生的祖宗，明儿就演出了，你人呢？什么给我找了个 AI 捧哏？什么换景丝8:8？你快滚！喂，啊！完了 ，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8:8，
3: 我猜。
4: 哎呦我、哦，真能唤醒啊！8:8，请问一个逗哏失去了搭档该怎么办？
3: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请您节哀。哇，
4: 你嘴比说相声的都损，人家是不搭了，不是不活了。
3: 哈哈，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4: 这你都知道。
3: 没有了捧哏的逗哏，就像没有了叶子的花，没有了爹妈的家，没有了鱼儿的水，没有了螃蟹的虾。
4: 8:8，
3: 我在。
4: 你懂相声？
3: 懂相声，生于1973年。
4: 什么玩意儿？
3: 山东省临沂焦化厂第6车间8级钳工。
4: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幽默呢？
3: 哈哈。
4: 你嘲讽我？行，就你了。你给我捧哏，
3: 让我来想一想。
4: 深度思考上了。
3: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嗯啊，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4: 讽刺的非常到位，你都多于深度思考，那捧哏能有什么深度？再一个，你这夹子音给我捧哏有点不搭呀，你换个音色。
5: 小伙子，我麻三立给你捧一个够不够格啊？
4: 爷爷，我错了，8:8，
5: 我在。
4: 你早就不在了。
5: 我走了。
4: 别逗我玩了，接回去。
3: 好的。
4: 就这音色啊，不许变了啊！打上来开始。相声演员孙华晨，说话。8:8，
3: 我在。
4: 上台鞠躬。你这儿干嘛？
3: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4: 不是你学点好不行吗？我真服了，你就站着吧啊。今天呢，我跟我的 AI 捧哏给大伙说点相声。您看今天来的观众真是不少。
3: 是这满坑满谷的观众，我很欣慰。江山父老能容我，不是人间造孽钱。说听清。
4: 8:8，咱不蹭啊，

0: 咱不蹭。再一个了，咱票卖的一般，这哪儿满坑满谷了？
1: 也是，您的演出平台显示零人想看。
0: 零人问你，
1: 实际上座率17.1%。
0: 不是，那我别干了，明儿我走。
1: 你现在走也来得及呀。
0: 我发现你攻击力真的很强。行，我不跟你聊了，我跟观众互动互动，行吗？贾老师，您好，长多帅呀！
2: 啊，一般。哎，
0: 四个字形容您，仪表堂堂。
1: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仪表堂堂指容貌英俊，该观众的颜值
0: 怎么样？
1: 不堂堂。
0: 挺唐突的你。对不住贾老师，这不懂事啊。我给大伙卖卖力气，来这儿灌口。我请您吃蒸羊羔，
1: 好吃。
0: 蒸熊掌，
1: 无期。
0: 蒸鹿眼，
1: 死刑。
0: 干嘛报个菜名报死了？
1: 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属于违法行为。
0: 我知道，咱这不传统相声吗？我在这使唤你别跟我较劲啊。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
1: 嘴瓢啦，您这业务能力堪称欺师灭祖呀，你这样容易被摘字哟。
0: 倒反天罡，摘字你都知道是吧？啥都会是吧？行，咱俩说段八马褂，我吹个牛，你要能给我圆上来就算你厉害。
1: 拼起来好难呀。
0: 难就对了，这有一个大蛐蛐，蛐蛐脑袋比楼房还大，蛐蛐须的比电线杆子还长。您猜它干嘛呢？它跟神舟19号在太空遨游了。这事儿是不是真的
1: ？AI 图片已生成。啊！
0: 哎呦，谁敢跟你演八马褂？啥都会是吧？行，我非得来个你接不上的。AI 是战胜不了人类的，老几位，献丑了！这样都不行吗？看来只能使出相声中没使必炸、百试百灵的终极大招——伦理哏。芭比，芭比，
1: 我在。
0: 我是你爸爸。
1: 那你为什么叫我芭比，芭比呢？
0: 我去你的吧！
3: 哎，
4: 老张，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
3: 那得一块儿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5: 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做面摊吗？
3: 谈恋爱啊，谈恋爱，你说你年轻轻你懂什么叫谈恋爱吗？你啊，
6: 我不懂。
3: 不懂你还管我？我就谈恋爱了怎么的？我就处对象了，我就跟他好。
6: 大爷，我就是个送外卖的，你指着我鼻子骂了我半个多小时了，你让我走行吗？
3: 孩子，你陪我玩会儿，求你了，行不？
4: 老张啊，老张，你这是干什么呀？
7: 这发型，
3: 咱俩的事我不一直不敢跟我儿子说嘛，我寻思我拿他先练练手。
6: 大妈，你管管你家老伴儿吧啊，他呀非不让我走。咦，
4: 别瞎叫，我俩还没结婚呢。
6: 你们俩呀肯定能成为一家人。
4: 孩子忙去吧。
8: 那个大爷，你不能给我差评吗？
3: 不能，就冲你刚才那个眼光啊，你是懂爱情的人。
8: 谢谢大爷，
3: 去吧。这临走还夸我一句，你看看。
4: 老张，说实话，你是不是特紧张啊？你要实在紧张，那咱俩的事儿以后再跟你儿子说吧。
3: 我不紧张，我紧张啥？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儿子回来，我就让他站这儿，然后咱俩就站在对面，我就这么搂上你，我就跟他说，怎么的？我就谈恋爱了，我处对象了，我要跟他好。他还能骂我早恋呢？
4: 你呀，你就嘴硬吧。我看你儿子回来了，你怎么跟他说？
3: 我就这么说。哎，我劝你有时间呢，回家收拾收拾东西。我觉得不出意外啊，晚上你就能搬过来住了。哎呀，来坐。哎，儿子。
9: 爸呀，我到家楼下了啊，
3: 上来吧。起来，回去，快点，快点，快点，我儿子要回来了。
7: 这包，
3: 先回去收拾，晚上我再叫你。

0: 出屋里，这不能发现呢。
1: 爸，我回来了。哎呀，
2: 回来了啊！
1: 对了，这两天下楼梯你注意点啊。
0: 怎么呢？
1: 楼梯滑，一个老太太轱辘下去了。
0: 那得多不小心！
2: 来，干啥呀？看看热闹，我看摔啥样。这是
1: 啊，没事，他自己站起来了。
2: 啊，那也行。
1: 爸，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0: 巧了，爸也想跟你说点事儿呢。啊，
1: 那你先说吧。
0: 行，这个你看啊，你妈呢也走了好几年了，你呢就成家立业在外边，天天也不回来。我吧一个人在家，总有那么一点
1: 孤独，寂寞，
0: 是
1: 需要人陪伴。你家小心思我都知道了。
0: 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0: 你知道了你不扶人家起来？你
1: 我扶啥什么什么呀？啊，爸你不明白咋回事，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啊，你等着吧。
3: 搭把手，嘿，哎
1: 来了，哎，
3: 开个门，快点，哎，哎，
0: 不是你这啥呀？这是，哎，
1: 我帮你啊。
0: 哎呀，儿子，你这咋又花钱呢？真是的，家里不有冰箱了吗？还买一个啊？哎呀，以后别老这么花钱啊！你这家里这，哎，孩子，你刚才不送外卖的吗？咋又送快递了呢？
4: 大爷是这样的，我刚才呀就换了一个职业啊。然后我就想躲着点你，没想到在这跟你狭路相逢了。哎呀，
0: 这是个什么样的缘分？你说，
4: 这就是孽缘呢。再见，大爷。
1: 不是爸啊，你认识吗？啊，
0: 是前面几期都出来过。啊，那个啥，你这给爸买了个什么？这是？
1: 你不是孤独寂寞需要人陪伴吗？啊，看着啊，当当当当。
0: 儿子啊，你说爸再孤单再寂寞，你不能大道上随便绑个老太太回来，你快给人送回去，快点！
1: 吓死了，这个可是高科技智能人工 AI 机器人陪伴老伴儿。
0: 儿子，就你这个词儿生拼到一起，现在我听的脑子有点乱
1: 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0: 突然是突然，这幸不幸福就不好说了。你再说一遍，他是个什么？
1: 你老伴儿。
0: 这现在机器都能当老伴儿了？哎呀。
1: 老高科技了啊！你看着好吧啊！开机！哎呀，老杜，
5: 老杜在吗？
0: 你等会儿，那叫什么名？老杜
1: 啊！系统设置的，你要不喜欢，你随时改。
0: 能改？
1: 能啊！
0: 那叫木子呗，演好几期了，台上也没叫过人家大名。
1: 行啊，木子。
5: 木子在呢，你
0: 看一叫大名给他乐的。
1: 我让你看看啥叫高科技。木子
5: 在呢，
1: 扫一下你老伴儿。
5: 老伴儿扫描中。
0: 多少钱买的？
1: 你就别管钱了。
5: 老伴儿，
1: 我爸给这
0: 瞎扫。
5: 重新扫描。嗯、老伴儿，
0: 他这个姿色，他凭什么嫌弃我？再说了，这逮谁扫谁，这谁都能领走啊！这你赶紧退了。
1: 别，先别退。木子，
5: 木子在呢。
1: 介绍一下你的功能。
5: 打扫卫生、健康监测、情感陪伴、看家护院。
0: 你赶紧退了吧，快
1: 点！别退！你这样，木子啊，
5: 木子在呢。
1: 开启一下健康饮食功能。
5: 垃圾食品扫描中。哎呀，
0: 找垃圾呢这是？
5: 这是什么？
1: 我爸爱吃那老萝卜干。
0: 对。
5: 致癌，扔了。哎，
1: 好。
5: 这是什么？
1: 我爸爱吃那臭豆腐。
0: 对。
5: 致癌，扔了。
1: 哎，好。
5: 这是什么？
0: 住手！就是你把我儿子扔了，这酒你都不能扔啊，
1: 爸。我没一瓶白酒重要啊，
0: 儿子，当年爸要不是猛周了一瓶白酒，哪来的你啊？是这样，就是爸周了一瓶白酒之后啊，就壮胆嘛，然后跟你妈表白，表白完我俩结婚，结婚完有你嘛，对吧？这咱一家三口不就欢聚在一起了吗？
1: 啊！给你一个最喜欢的功能啊，
0: 啥呀？
5: 木子在呢，
1: 请开启娱乐陪伴功能。
5: 你已开启陪伴模式，接下来可以进行娱乐活动。
0: 打牌行啊，这
1: 哎呀，到枪口上了啊！我爸打牌老厉害了，
0: 我看看这小机器有多厉害，真是来啊！对三
5: 炸
0: 出
5: 炸
0: 走
5: 炸，
0: 还有吗？
5: 没了，
0: 来下去
1: 没了，不是爸呀，
0: 走
5: 将军
0: 坐好，哎呀呀呀呀，拿着，
1: 你翻不上。
5: 大招
6: KO，
0: 我要跟他比谁的血压高，比一比谁的血压高。
1: 你跟机器人比啥血压？他有啥血压呀？不是你个机器人胜负欲怎么这么强呢？再说你个老头，你跟机器较什么劲呢？
0: 这老机器欺负我呀！儿子，这么的，你听爸的，你跟他比一局，你赢了他给爸长脸，快点！
1: 我跟他比

0: 怎么比呀、啊？
1: 就跟他比那个比 box。
0: 我跟机器人比什么比 box 呢？
1: 听我的，他是机器人的，没有声带，你随便嘣叭两下你就把他赢了，快点来！
0: 看不上这玩意儿，
1: 来五六七走！嘣嘣呸！我儿子，闭嘴！赢的，赢的，
0: 赢了吧？
1: 赢了！
0: 这位小姐啊，爸，
2: 我献丑了，
1: 没关系，太重了。

0: 小女人模式。
1: 小女人模式切换中。
0: 这个好吧，你感受一下这个，我上个厕所憋不住了。
2: 啊，你有小女人模式，你早切换呢？你这刚才给我吓的，我这不我以为我打不过你。
3: 老张，
0: 哎，老张，
3: 我想了一下，这事儿咱俩得一块儿跟你儿子说。
2: 那得一块儿说呀，那我儿子接受能力。
1: 老伴儿啊，饿不饿？渴不渴？我给你做面汤吗？
3: 这谁呀？
2: 我是个机器人，你不用勒他。
3: 机器人？谁是机器人啊？你让我做小女人呢？来了个人，我就变成机器人了。
2: 这谁来了个人就变了？我跟你说，刚才不是这样的。刚才有个快递吧送过来，出来完了这样的，开始扫描，扫描我，完了扫描我儿子。对，扫描我的时候还有点嫌弃，完就开始扔东西，叮咣扔东西。我一生气，我就跟他比谁血压高。
3: 这话你自己信吗？
2: 啊，我落了两分。这个我俩玩来着，对，打扑克，我出了个对三，剩下啥也没出去，他就把我赢了。下象棋三步把我僵死了。他要是不是机器人的话，谁能这么赢我？
3: 楼下哪个老头赢不了你啊？
2: 来，你跟他说你是机器人，你说一下，来来，五五六七，说来。
1: 对，我是机器人儿。
2: 你稍微诚恳点行不行？你刚才告诉俺们你啊，好，那你这么说行不行？
1: 行，我是机器人儿，我没有心，我冷冰冰，我还会 B-box 呢。你听，不是大死，不是大死，嗷嗷，满意了吧？
2: 你这没有刚才打得好，完了，说不明白了。爸呀，呀，这是儿子。事到如今，爸也就不瞒着你了。过来，叫欧阳阿姨。
4: 她就是欧阳阿姨。
2: 对，你欧阳阿姨，大名欧阳娟，是你爸我
4: 新买的机器人吧？嗯。我说你怎么不行？我买这款呢，自己偷摸买新的了。
3: 你瞧你那怂样。楠楠，阿姨跟你说实话吧，我跟你爸都好一段时间了，你爸怕你不同意，不敢告诉你。本来今天想跟你摊牌来着，谁知道你领回来个他呀？
4: 爸，这机器人这么智能吗？
2: 孩子，你指定是有点啥大病，你找地方看看去吧，要不？
4: 完了，我看看去。
2: 对，你赶紧看看，这病别耽误你。你看啥呢？我让你看病去，看啥呢你啊？
4: 我说你这小机器人，
2: 这不懂礼貌呢？这多大岁数了？你拿那小食指捏人家这个小脸颊啊你啊？我看看，
4: 真人啊！我对不起阿姨，爸，你咋不早点告诉我呢？
2: 我告诉你，我不怕你不同意吗？
4: 我有啥不同意的？那你知道我为啥给你买这机器人吗？
2: 我知道，你这不就天天看我自己在家，你就孤单寂寞没人照顾，你买了个他吗？那你说儿子，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他，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咋的？我是卧底啊！再说了，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哎，
4: 你想多了。我给你买这个机器人啊，是单纯的觉得你这个样找不着对象。那个欧阳阿姨啊，既然你也不挑食，
2: 这话说的，
4: 开玩笑嘛，爸，那个你俩在一块儿，那我就把这机器人退了吧。
2: 你等会儿，我看这玩意儿也不轻啊，你这来回一退，运费不少搭呢。他啥都能干是吧？
4: 啥都能干。
2: 行啊，能说相声吗？
4: 啊，能啊。
2: 能干逗哏吗？
4: 啊，爸，你想听相声？
2: 不，你把它调成逗哏。我有俩朋友，李丁跟郑健，俩人一直没有逗哏，你就把他调好了，送给他们当逗哏去。
1: 我呀，啊，去你的吧！
2: 这还是捧哏吗？这不，
4: 他不比李丁说的好啊？
2: 那倒是，
4: 记住了啊，以后你搭档是郑先生啊，走。
1: 我只记住了。
5: 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5: 就他欺负的最狠，
6: 对吗？啊，我到奶奶家了。哎，放心吧，我奶奶不会真生我气的，我可是她唯一的大孙子，一会儿我见着她，我直接一个大拥抱，瞬间就化解了啊，就这么自信。不说了啊，我开哄了。奶奶，我回来了啊。
1: 哎，
6: 奶奶抱一个吧。
1: 哎，停，啊，保持距离。
6: 怎么保持距离啊？又要拿我照片当壁纸啊？
1: 豆包豆包，这是个什么东东？
7: 这是孙子，真孙子。
6: 哎，这话怎么这么怪呢？
1: 没什么事儿，回去吧。
6: 奶奶怎么这么冷漠呀？我上回来您可不这样啊。
1: 上回你上回来是262天7小时之前。
6: 不可能，哪有那么长时间呢？你这老太太你净乱说。

0: 我记得很清楚啊，上回过节我来看您，我给您带的粽子吗？当时您吃的肉的，我吃的是，哎呀好。
1: 端午节，上上回也是端午节，上上上回还是端午节，怎么着？我是屈原呐。
0: 奶奶，我来看您一趟，我也不容易。您不知道我是买站票来的。嗯，这一路上这个跋山涉水呀。
1: 哎呀，路上一共28分钟，您还站票，那是地铁没抢着坐。
0: 您这么说我多伤心啊。
1: 哎，保持距离。
0: 我来看您一趟，我也没少做准备啊，奶奶。
1: 准备什么了？一点实在都没有。
0: 怎么没实在的？我给您带礼物了。哎呀，我给您带了，哎呀，我给您带了个充电宝，您看您喜欢吗？
1: 哎，这不错哎。
0: 是吧？明天下午3点之前一定要记得还呢。
1: 共享的。
0: 虽然充电宝是共享的，但我是您唯一的大孙子呀。
1: 那可不一定。
0: 这事儿还有啥争议啊？
1: 上来吧。
0: 上来吧。谁上来？机器人上来了吗？这是师徒四人上来了吗？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不是，这怎么还一样色一个呀？
1: 哎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怎么着，四位上我奶奶家取经来了？这是啊？
1: 别胡说，这都是我的大孙子。
2: 奶奶奶奶奶奶！哎呦！
0: 您弄堆机器人当孙子，可别闹了吧！
3: 奶奶奶奶。家里来客人了
0: 啊！什么客人？什么客人？你少在这鸠占鹊巢啊！我告诉你，这是我家，听着没有？
1: 干什么干什么？我跟你说啊啊！你那屋呢？我收拾出来给他们当卧室了啊！所以你那小破人啊，我扔阳台上，一会儿拿走。
0: 我那不是小破人，奶奶，我那是手办，可贵了。哎呀，
1: 年轻人，跟上时代的脚步吧，这才叫手办。
0: 您弄这些东西干嘛呀，奶奶？
1: 他们能照顾我，还能帮我洗衣服呢。啊，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0: 咱们家不是有洗衣机吗？你用他们洗什么呀？哟，
1: 洗衣机多费电。
0: 这几个是烧柴火的呀，奶奶啊。
1: 反正比你们强，嗨，他们能每天陪着我，还能给我赚钱呢。
0: 他们能赚钱啊？您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能赚钱呢？不是，他们每次都能赚这么多吗？
1: 取决于我往里放多少。
0: 嗨，这不自娱自乐吗？这不，
1: 孩子放回去吧。哎呀，这叫情绪价值，他们可会哄我开心了呢。
3: 奶奶奶奶，哎哎，我来给您讲个笑话。哦哦
0: 哦哦，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3: 12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哦，
0: 不是，有这么好笑吗？没有这么好笑吧？不是，奶奶别笑。哎哎，你们俩，哎，奶奶，哎，哎呀，别在这天伦之乐了。那我也会讲，那个，我现在给你编一个啊，奶奶啊，有了。12生肖里，谁最会教人谈恋爱？
1: 谁呀？
0: 猴。啊？因为猴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哈哈哈哈，巧妙啊！哈哈哈哈。 奶奶，你怎么不笑啊？
1: 那猴为什么会教人谈恋爱呀？
0: 那鸡为什么会气人呢？
1: 人家是个笑话。
0: 我也是个笑话啊。
3: 你确实是个笑话。哎，
0: 嘴这么毒吗？我给你个脑瓜包，我给你。
1: 不许欺负孩子。
0: 我才是您孙子，您护着他干嘛呀？
1: 他也是我孙子呀。
0: 那我们俩掉河里，您救谁？
3: 我们俩同时掉河里，你就被电死了。哎，
0: 不是。哎呀，别笑了，你俩。奶奶，他们就会耍嘴皮子，那他们会的我都会。
1: 是吗？啊，他们会的你都会。
0: 我都会啊。
4: 来一个，来一个，
0: 旁边刚才
4: 来一个，
1: 来一个，
4: 来一个，
1: 来一个吧。
0: 那就是来一个呗，那就。这不行，我来不了，奶奶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是，哎，别显摆了，哎，别显摆了，不是，奶奶，他们底盘低，他们好翻，哦，我个儿这么高，我不好翻，哦，你想拿什么高东西的时候，不还得指着我这个？哎，我真闹挺啊！
1: 找什么呢？哎，脸丢了？哎，
0: 奶奶，你怎么这样啊？我本来有个好消息要跟您说，那您要是这个态度，那我就不说了。
1: 不说你就回去吧。
0: 奶奶，你怎么？

0: 保持距离。是，我承认，我很久没来了。您生我气了。可是奶奶呀，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他最怕的就是一个。您知道吗？人与人之间呢，他最怕的就是一个，你不要再跑了，你。
1: 人与人之间最怕什么？
0: 人与人之间最怕打断呗，最怕什么？你瞅我说两句话，他这顿跑啊！
1: 哎呀，你那大声干嘛呀？把孩子都吓着了。
0: 我，哎，我奶奶没说之前，你也没吓着。
1: 你看你孩子，
0: 奶奶，你要再哄他，那我可就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奶奶，我可真走了。
1: 跑起来吧。晚了又该抢不着座了。哎呀，没电了，该充电了。
0: 奶奶，奶，好，你们赢了，我走。我走之前，嘱咐你们几句啊，你们两个洗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奶奶最喜欢穿白色和红色的衣服，不能混着洗，知道吗？
2: 乱说。奶奶还有好多粉色衣服呢。
0: 对，那是我洗的。总之，你们俩就好好洗衣服，小不明你就好好讲笑话，我奶奶就辛苦你们照顾了。
3: 快点走吧，别煽情了。哎，
0: 是。
1: 很高兴认识你。啊！哎呀，小宝贝。
0: 奶奶。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一大早就出去锻炼去了。
0: 你一大早就出去锻炼？
1: 来，奶奶抱一个。
0: 等一下，保持距离。
1: 哟，长大了，害羞了
0: ？No，没害羞，害怕了。啊？您刚才不是从这边进去的吗？怎么又从大门回来了？
1: 哦，他呀。
0: 谁呀？
1: 我估计啊，充电呢。
0: 谁充电呢？这屋里怎么这么多要充电的东西啊？
1: 走。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家来了个仿生机器人
0: 啊！原来他是机器人啊！
1: 让你一个人看家，辛苦你了。
4: 不辛苦，净骂你孙子了。
0: 不是说机器人不能攻击人类吗？他刚才给我这顿人身攻击呀！
1: 他就这样，你不在的时候他还挤得我呢。
0: 那您还要他干嘛呀，奶奶？
1: 这不是我的学生们都研究机器人，拿来给我试用。哦，他呢，我定了个替身，我不在家的时候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就他欺负的最狠。
1: 哦，哎呀，回头我说他。奶奶呀，给你织条围巾，来你试试来。
0: 哦，这围巾是给我的。
1: 哎呀，来吧。哎呀，我孙子这大高个儿，奶奶都够不着了呢。来，还有一圈、
0: 哎、啊，好嘞，好嘞，
1: 还得绕。
0: 哎呀，还有一圈啊！哎呀，
1: 哎，对对对，暖和吗？
0: 都有点热了。奶奶，您怎么织这么长啊？像混天绫给我套上了似的。
1: 不是等你吗？奶奶想着你来了我就收针，所以就这么等啊等啊。等啊等啊，就把我小天放给等回来喽。
0: 下回不让您吃这么长了啊。嗯，对不起。嗯，以后我天天来看您。
1: 不用天天来，我还得旅游去呢。
0: 啊，不用天天来啊。
4: 来吧来吧，家里还有我呢。哎
0: 呀，有你就算了吧，谢谢你啊。
1: 来来来，帮奶奶把福字粘上去。
0: 这是什么福啊？
1: 220幅，机器人可喜欢了。哎，
0: 你这不还是喜欢机器孙子吗？
1: 净瞎说，机器人永远代替不了我的大孙子。
0: 还行。
1: 哎呀呀呀，小不米，赶紧赶紧的，咱们该直播了啊！
0: 直播、哎、啊？哪来您这么时髦的？
1: 那是。哎呦，
0: 他真会跳舞啊！这是什么？厕所啊？奶奶。一起吧。

0: 咱也得跟着动力舱回去吧。你把动力舱自己放回地球去了，干嘛去了？给机器人报信去了。
1: 大王，有四个傻子回来报仇了。
0: 完事儿机器人还得商量呢。
1: 这智商。

0: 来报仇的，这是来报喜的。
1: 醒了，
2: 景博士醒了，耶！
3: 功课了，
4: 功课了，
3: 都功课了，
5: 都功课了，耶！
3: 告诉我都攻克什么了，
4: 九G传输、纳米互联网、量子计算机、曲率发动机都攻克了，
3: 我的癌症也攻克了，
4: 就剩您的癌症了。
3: 我好不容易把自己给冻休眠了，
4: 赶紧把盖给我盖上。
2: 哎，金博士，金博士，资料记载啊，您在100年前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
0: 对啊，
2: 后来自告奋勇地加入了休眠舱的实验，把自己冷冻了起来。您还告诫后人，有朝一日遇到科技难题的时候，把您唤醒呢。
3: 我为什么要休眠？是因为我有癌症。你唤醒我之前，你倒是把癌症攻克了呀。你把这个也攻克了，那个也攻克了，留个癌症在这克我呗。赶紧把盖给我盖上。哎，
4: 金博士，金博士啊，您现在何必又在意癌症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克隆技术啊，您可能是不太了解，我们可以用您的扁桃体克隆出来您所需要的任何器官。
3: 我冷冻前把扁桃体给拉了。
0: 赶紧把盖给我盖上，快盖上。
4: 金博士，您啊，现在可能对我们的克隆技术是不太了解的，这个扁桃体也是可以克隆的，只需要用到您的阑尾。
3: 我的阑尾和扁桃体一块拉的。
0: 给我盖上，快盖上，给我盖。
2: 秦博士，总盖什么盖儿啊？您又不是马桶。
4: 您呐，不能气馁。现在我们这个克隆技术，您可能是真的不太了解。这个阑尾啊，也是可以克隆的，只需要用到您的智齿。智齿您总留着呢吧？
3: 轻音乐。把盖给我盖上，钉死了。
2: 盖上吧。啊。
3: 耶！哎呦哎，哎呦！哎呦我去！我。你把我休眠舱给我干坏了，小兔崽子，我打死你！
2: 金博士，
3: 我打死你！我在这儿，我的小兔崽子，
2: 等了，他就是个孩子，嗯，
3: 孩子，
2: 对，
3: 你多大了？
2: 8岁。
3: 8岁，
2: 金博士，你先坐啊！
3: 你少骗我，八岁能长这么大？
2: 是这样，他从4岁开始练习飞鸟，引体向上，俯卧撑。身体发育太快，脑子啊没跟上。这么跟你说吧，所有的检查我们都做过了 ，X 光、CT、核磁共振，机器烧坏了8台，都没找到他的脑花在哪儿。
6: 你们找不着耶？ Yeah！
3: 我感觉我活不了几天了。你们把门给我打开，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
4: 您已经看到了。我们几个就是全世界了，
2: 地球已经被占领了，我们现在在太空飞船上，您看。就我们几个逃出来了。
3: 被谁给占领的？
2: 人工智能机器人。
3: 是哪个败类给他们研究出来的？
5: 你。
4: 金博士，咱们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了，
2: 地球的繁衍就靠咱们四个了。
6: 耶！繁衍
2: 就靠咱们三个了。
3: 等一会儿，你告诉我咱们仨谁能繁衍？
2: 我是不知道啊。
3: 你说话大喘气的。
4: 其实啊，地球上还有一部

0: 部分人类被您研发那机器人给圈养起来了，他们现在啊很危险。
1: 等一会儿，有办法了。当初我设计他们的时候，我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为了防止他们叛变，我设计了一套重启程序。只要咱们回到地球，我就可以启动程序，切断他们的维生系统。我们现在要做的任务就是找到连接所有机器人的祝福器。
0: 丁博士，我们实在是太感谢您了。等回到地球之后，就可以找到新的休眠舱，这样地球有救了，您就有救了呀。
1: 不要说这些。我个人的生死是小，人类文明繁衍的生息是大，战士们，返航！
2: 报告。
3: 经过计算，我们返航的燃料不够了。
1: 什么？
0: 燃料不够了？
3: 对，
0: 我们不是有三个燃料舱的吗？
3: 是啊。
4: 报告，我怕大家路上饿。我把剩下两个燃料舱全都装上手撕牛肉干了。来，给，拿着，尝尝，可好吃了。我带了15吨呢，肯定够吃。
5: 我打死你！我，我休眠舱这么多怪，我打死你！
0: 有救了，就是动力舱。大家看，我们的飞船分别由1级动力舱、2级生活舱以及3级补给舱来组成。我们完全可以把多余的负重都去掉。
4: 去掉多余的负重，我明白了。我们三个把扁桃体、阑尾和智齿都拿了，这样就能轻装上阵了。
5: 我现在就把你扔核反应堆里去。我
4: 干什么？
3: 他脑子这么多水，反应堆不浇灭了吗？
5: 快离反应堆远点。
0: 我知道了。啊，咱们就扔掉3级的补给舱，这样的话就有足够的燃料帮助咱们回到地球。
1: 秦博士，你真是太优秀了！看看，现在，行动！
0: 封闭生活舱，
3: 生活舱封闭完成，
0: 稳定舱内压力，
3: 舱内压力稳定，
0: 2-3级分离，
3: 2-3级与1级分离，成功！
1: 你把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
3: 2-3级与1级分离成功。
5: 也就是说，动力舱自己回地球了，把我们几个落这了呗。
3: 他说的吗？2-3级分离。
0: 我说的是2级和3级分离，
5: 不是2-3级和1级分离。哎
3: 呀，那你下回你得说明白了啊！
0: 你拿脚直缝想，咱也得跟着动力舱回去吧？你把动力舱自己放回地球去了，干嘛去了？给机器人报信去了。
6: 大王，有4个傻子回来报仇了。
0: 完事儿，机器人还得商量呢。
6: 这智商太感人了，这不是来报仇的，这是来报喜的。
5: 我操！
4: 别吵别吵了，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家啊？
5: 我回不去家了，我让你们三个傻子给我坑了。我
0: 还有办法。我记得当初我们为了让生活舱能够和空间站对接，我好像是在舱壁上保存过3个小型的调姿发动机，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操纵它们帮助咱们返航？
3: 那燃料不是没有了吗？回地球了吗？
0: 那不你干的吗？
4: 你指挥的啊！我告诉你，怪我这个是。
1: 你是说，我们可以把牛肉干投入到生活舱的小型反应堆里，降解成生物燃料？
0: 对，
1: 只要我们的生活舱坚持到被地球的引力所捕获，我们就能成功。
7: 没错，
1: 快去看一看燃料够不够。哎，
0: 金博士，没错，你说的特别对。刚才我这么一算。
3: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听哪个？
1: 坏消息，
3: 我们的燃料还是不够回地球。
1: 好消息呢？
3: 这个问题被我发现了。
0: 没招了。
8: 燃料灌注完成，启动调姿发动机。
1: 机器人反叛是在哪一年？
0: 公元2227年。

0: 一，准备！向公元2227年前进！
1: 向公元前227年前进！
2: 前进！
3: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4: 你刚才说什么？
1: 向公元前227年前进。
5: 公元前227年，
3: 我们几个干什么去啊？
4: 公元前，
3: 刺秦去。
1: 刺秦，好吃吗？蘸芥末吗？
3: 不是刺身，刺秦，荆轲刺秦，独穷匕现的那个刺秦。
6: 已到达公元前227年，燃料耗尽，进入自由落体模式。
3: 完了，咱们就这么带着烟下去了。
4: 地球上的人会不会把咱们
1: 当流星？
3: 还向咱们许愿？
1: 哦。啊！妈！
7: 东南方有流星划过，快去找荆轲先生。
8: 宝贝儿，这会儿上电视啊。把家里教你那个给大伙展示展示啊，露脸就靠今天了啊！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啊！这个今儿给大伙表演一段相声，那观众问了，相声两个人表演，您怎么一人来了？今儿给大家介绍一新搭档，我这搭档啊特别的聪明，聪明到什么地步呢？
9: 别说了，干嘛呢？
8: 这不给大伙表演的吗？
9: 表演呢？
8: 啊，你表演着。
9: 刚才我没在这儿，你跟大伙说什么呢？啊，说什么呢？
8: 聊天呢吗？这不
9: 聊天儿、啊？你以为我没听见是怎么着啊？啊，
8: 这事闹的是，
9: 你又在背地里夸我呢吧？下回不许这样了，我会骄傲的。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什么东西？
8: 这别瞎说，这是这个道具，
9: 这是道具。哎
8: 哎，道具，
9: 这是什么道具？
8: 他你别摸，一会儿弄坏了。这不啊，那什么红的斗牛啊，
9: 演斗牛。
8: 你甭管他，咱俩你来了，咱俩就给大伙说相声。
9: 行，
8: 这个今天呢，我们俩人给您表演一段相声。哎，这个
9: 哎，嗯，动了，这什么玩意儿动了？
8: 不是没哪儿动，没动。你是不是最近眼神不好？哪儿动了？幻觉。
9: 哦，那可能我这眼睛是有点上火了。哎，
8: 这是是是，这
9: 哦，没动
8: 住，好好表演啊！你往前看，你别老看这儿，你看这儿嘛。这个很多观众对我们还不是很熟悉，
9: 对，
8: 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9: 好好好，
8: 我们两个人呢，哎，
9: 不对，动了，肯定动了。
8: 没，你别老一惊一乍的，受不了，
9: 动了，刚才动了这个。
8: 这么多年你捧哏方式，你换一换好吗？老一惊一乍的，
9: 他不是我换呀，
8: 老嚷嚷什么劲？没动呢，
9: 不是我
8: 没动。
9: 没动啊！
8: 哎，再做个自我介绍哈，我呢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叫金飞。哎，站在我身边，
9: 这回动了，我瞧见了，
8: 吓一惊，干嘛呀？这是
9: 兄弟啊，咱不能说那个惊悚的相声，吓死我！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个？
8: 不告诉你道具了吗？西班牙斗牛嘛，牛啊！
9: 这里头有个牛，
8: 不是？行啊，已然这样了，我也不瞒着你了。我给你介绍介绍好吧，准备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9: 火，
8: 怎么样？哎呦，跟大伙儿打一招呼，你坐吧，站好，
9: 不是这什么？这是
8: 我的新徒弟，
9: 嚯，
8: 机械臂，知道吗？
9: 哦，这是机械臂，
8: 以后给他培养出来，以后就不用你了，知道吗？
9: 怎么他要代替我？
8: 那当然了，聪明极了。以后我跟他，我们就合作，不是惊悚相声，嗯，高科技的相声，知道吗？
9: 是啊，
8: 人工智能的相声。
9: 行了行了，我跟你打听打听。
8: 干嘛呀？
9: 就是你收这新徒弟，这会儿会什么？这都
8: 你能的，他都能啊。
9: 我能，他都能。
8: 比你聪明，知道吗？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
9: 子。他会那个吗？他吃得下去吗？
8: 我给你介绍介绍吧。啊，看着啊，给你测试一下，宝贝儿啊，今儿带你上电视了，露露脸。我问你啊，1+1=几呀？你看多聪明，多聪明！
10: 1+2=几呀？
8: 你看，你看聪明不聪明？他能知道3，行吗？
9: 又蒙人，又蒙人！
8: 谁蒙人了？
9: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又蒙人？
8: 什么叫蒙人呢？
9: 你这都设计好的，你是编好程序了，1234，下一个就是4。
8: 你看，
9: 23完就是4。
8: 你甭来这套，你要不你来一个，你问一个。
9: 我什么？
8: 你问，你随便问的，你问一不就完了吗？
9: 那个宝贝儿。36+48等于多少啊？哎呦，怎么给我一下子？

0: 我也给你一下子啊！废话，就一只手能比划出来那么多数吗？
1: 我问多了，
0: 废话吗？这不是你比划一个我看看。
1: 那哎，问点别的行吗？
0: 随便，想问什么问什么，
1: 随便
0: 随便随便随便。
1: 哎，宝贝儿，咱这节目好看不好看？完，你这徒弟傻了？
0: 谁傻过了？
1: 不是傻了吗？没动啊！
0: 你傻了，
1: 没动啊！
0: 告诉你了，好看呢。
1: 这哪儿写着好看？
0: 没看比过来 ，OK 呀、啊哎哦，
1: 这是 OK 呀、
0: 啊、，OK。
1: 我再问问
0: 你，随便问吧。
1: 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个相声是这个一逗一捧，
0: 哎，
1: 两个人表演嘛。
0: 嗯嗯，
1: 这个逗哏的一般是甲，捧哏呢就是乙，
0: 都这样。
1: 哎，我再问问啊，我们俩人谁是乙呀、啊？呀，行啊，嘿，哎，我问你，就这场演出费谁拿的多呀？你弄了我多少钱？
0: 不，
1: 你弄了我多少钱？
0: 不，
1: 你多拿多少？
0: 干嘛呀？
1: 你多拿多少钱？
0: 我没多拿多少。
1: 你不对，
0: 不是，
1: 你看
0: 啊啊，干嘛？你来模仿秀呢是吗？你
1: 就指你呢，就指
0: 你
1: 呢。
0: 你看，你别急，我跟你解释，我是这场就单独这一场来说，我是薛微的比你多了一点儿。
1: 薛微薛多少啊？
0: 废话，我带这玩意儿来，我不得多点运费钱吗？我，
1: 哦，给他弄的运费。
0: 废话，有找俺报销那运费钱，知道吗？
1: 吓我一跳！
0: 瞎指什么呀你？
1: 哎呦，
0: 瞎指什么呀你？
1: 哎，你别打，
0: 告诉你没有的，来出来以后知道说，不知道别瞎说，差点闹成误会。老师，信我。真是
1: 嚯，这玩意儿还受训呢。
0: 那当然，我徒弟我们得训。
1: 这太好了，
0: 那好极了吧？
1: 哎，我问你啊，除了这个回答问题、算数以外，还会干点什么？
0: 这你能干，他都能干。
1: 你别老拿我跟他
0: 比。你不信，你来一回呀、
1: 啊。这怎么来？
0: 你站在边上去，你站在边上去。
1: 我
0: 你站在边上去，
1: 我行吗？
0: 哎，你把右手背过去，右手背过去，挨着。
1: 妈，我改杨过了，我这
0: 好比现在他就是你的胳膊。
1: 啊，他就是我这右胳膊，
0: 你的胳膊，哎，你这么着，你说一定场诗，你看他能来不来？
1: 行啊，
0: 行啊，你说一定场诗，他给你
1: 我来一个，我来一个。
0: 哎，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我托付托付，
1: 还托付托付。
0: 宝贝儿，这会儿上电视啊，把家里教你那个给大伙展示展示啊，露脸就靠今天了啊。
1: 嘿，好，
0: 好不好？得，放心，
1: 行了啊，
0: 行，
1: 来了啊，
0: 来。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着人间正道是沧桑。哎呀，醒悟就会说相声了，
0: 整段的也成啊。
1: 他
0: 可以啊，
1: 能说。
0: 这么着
1: 啊，
0: 咱跟他一块配合，
1: 咱
0: 给大伙表演一个经典的相声。
1: 是啊，
0: 找五子怎么样？
1: 这经典
0: 好不好？
1: 他能演？
0: 能演呢。
1: 那咱来了，
0: 配合一下。
1: 行，
0: 大伙有熟悉的不熟悉的，什么叫找五子呢？就在现场呢，找出五个子来。
1: 哦，
0: 不但找出五个子来，这名字也得带子。
1: 哦，一人得起个新名字。
0: 我先起个名字吧。
1: 好好好，
0: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
1: 嗯，
0: 我就叫小瘦子。
1: 好了，我呀
0: 啊，
1: 我叫小胖子。
0: 嚯，还能帮你拍呢，行吗？
1: 不是，这又给我一下，我跟你商量。
0: 商量什么呀？
1: 能不能让你这徒弟这手劲小点？
0: 已经是最小了
1: 啊！
0: 这要是拳击模式，你现在在银河系呢，知道吗？
1: 好嘛，要给我拍出宇宙、
0: 啊！哎，你还得喊呢，我还会回来的，你知道吗？
1: 怎么动画片又出来了？
0: 就这么厉害
1: 哦！
0: 开始了啊，找五子啊，
1: 咱来吧。
0: 我呢叫小瘦子，
1: 小瘦子。
0: 哎，我这有一扇子。
1: 扇子，
0: 告诉你一个子了。
1: 嘿，
0: 有扇面子、扇骨子、扇肘子。
1: 哦，
0: 宝贝儿几个子了？哎，四个子了。
1: 啊，这四个子了。
0: 哎，还差一个
1: 子。
0: 我回家呀。
1: 啊，
0: 再给他盖个戳子。该你了。
1: 您这算找上来了。
0: 该你说了。
1: 该我了啊。
0: 嗯，
1: 我来了啊。注意啊，那我是个小胖子。
0: 小胖子，开始找。
1: 我呢，哎，穿了一个大褂子。
0: 嘿，
1: 哟嘿。行，他能知我这大褂，
0: 那还知道什么是西装呢？
1: 我还有一个袖子，
0: 嗯，
1: 扣子、领子，
0: 明白？
1: 我
0: 还差一个子再找啊！
1: 你别着急，我这不吵呢吗？你
0: 找什么？
1: 哎哎，这怎么意思？这哎，坏了！
0: 怎么了？
1: 你徒弟给我拽一口子，
0: 他找上来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

0: 你的肺功能。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燃料不够了。
8: 对，
7: 我们不是有三个燃料仓的吗？
8: 是啊，
9: 报告，我怕大家路上饿，我把剩下两个燃料仓全都装上手撕牛肉干了。
10: 奶奶奶奶，我来给您讲个笑话。
11: 你都没有嘴，你讲什么笑话？
10: 十二生肖里哪个动物最招人烦？是鸡，因为机器人。
12: 咱家现在这扫地机器人、做饭机器人、擦玻璃机器人，你再加上个它，全是机器人，就我一个人类。人类的情感啊，不是机器能代替的，明白吗？
13: 我们坚信，我们中国人可以挺起胸膛，去战胜一切困难。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荣的。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折腾，爱学习，爱跳舞。我们这支舞蹈你在电视上看的话会有一种酸味。
1: 梦想，梦想就是站在您身边嘛，现在已经实现了。
2: 我们是时光搭档，
3: 就
2: 是
3: 结婚照，
2: 我们结婚啦，从此生活和舞蹈皆有归处。
4: 其实我们的内心就跟这个伞骨一样，是很要强的。这种
5: 我们给予了孩子很多的专业上的知识，但是孩子们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善良。
6: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7: 九月初四，菊盛蟹肥，对坐饮宴，江天秋光送重阳。

0: 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手。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3: 爆火。
2: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4: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2: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
3: 我的儿啊，
2: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
5: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呢？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运熙。前一阵我们总台热播的大剧《主角》，大伙儿都看了吗？
2: 都看了哈。
1: 其实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也都是各自人生舞台上的主角，而且都是我们传统文化领域的从业者。那至于我们今天通往梦想的这条路上，谁可以做率先登场的主角呢？我们就看看幸运的转盘先拽到哪个号码了哈。大声一点，看是不是二哈？六号，哎，六号是真的跟我们这个主角的大戏太匹配了，因为您就参与其中了。
3: 对，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哎呀，这上场就不一样了。欢迎你，因为我看过《主角》这部电视剧，然后你一出场其实挺惊艳的，但是你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因为口音问题被换掉的。
1: 对，
4: 无一人，他不死气活更远。我。

0: 本，
1: 波昂宝，
0: 哥恩根，
2: 公公。
3: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
4: 然后楚家和就替了你的位置是吧？
5: 对，顶替了下去。
4: 你就哭了。哎，你演得很好啊。
5: 那就是戏比天大嘛，你技不如人。
4: 你演得多好啊，是不是？
5: 谢谢，谢谢。
4: 你是真这个口音呢，还是你得装那个口音？
5: 我装的，因为我演的是宝鸡荣，然后但是我在生活中我是正儿八经的咱西安的。
4: 那你就那一句，你好好唱一下。
5: 听残雁中途丧别无一人，他奔死气活更远。
4: 你看看人家能唱好的。
6: 哎，他看着特别甜，他声音其实还挺扎实的。
4: 哦，那今天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梦想来开门大吉的？
5: 希望带着家里人去旅行。
4: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5: 嗯，谢谢。
4: 因为你是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可以随便选十二生肖。
5: 嗯，好，我选马吧。
4: 马，马，请准备。一号门。一号，可以的。
7: 这太幸运了。
4: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简单的。
1: 对，他运气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不就是你的角色吗？对吧？
0: 对。哎，我就会这么一个。
2: 千千年等一回，
1: 我无悔，
2: 我无悔呀。
1: 行啊，
3: 西湖边的白娘子换地儿了。
1: 歌名叫什么？
2: 千年等一回。
1: 千年等一回，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我们的白娘子，欢迎小青。他们俩穿的这两身衣服就是蛇年春晚
1: 小婉管乐
0: 演的那个借伞，就是那两身衣服，
1: 是的，
0: 特别合身，你看看
1: 合身。今天后面老师给我缝了一个大补丁。
0: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这两位演员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双胞胎。
2: 就是双胞胎，
0: 看不出来吧，看不出来吧。
1: 姐姐是细蛇，我是蟒蛇。
0: 自己说自己是蟒蛇。
1: 我们走到台上跟小尼哥互动。哎呀妈，
0: 我害怕。你干嘛？
2: 好久不见。
0: 好吓人呐！你要把我甩出去吗？
1: 来，姐姐快看，这么漂亮的男子，快去戏耍一番。
0: 戏耍像话吗？
1: 太帅了，好害羞啊！
3: 我也是小品演员。
0: 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正好这个礼盒里面是
1: 成双成对
0: 两瓶酒，而且这不是一般的酒，这是我们的。

0: 仰韶酒业给我们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
1: 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桃坊
0: 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桃龙江，中原粮仓酿仰韶彩桃坊，祝你们的生活开门大吉，好不好？
2: 谢谢小尼哥，
0: 赶紧下去
3: 给小尼哥整不会了。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继续加油。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2: 狗吧。
0: 狗行，狗可以，狗挺好。
2: 狗。
0: 狗，请准备。为什么选狗？
2: 可爱，我喜欢小狗狗。
0: 可爱吗？
3: 我的天啊，12。他要去开这个门吗？
0: 你确定去开是吧？
3: 他不是有冰封吗？
0: 当然，我有必要提醒你，第一位上场的选手有一个冰封拳。哦，
3: 对对对对。
0: 你到底是想开还是想不开？我估计你想开，就是因为你想不开。
2: 我就冰封一下吧，我怕我想不开了。
4: 12号是最难的。
3: 对，数字越大越难。啊，
0: 天不怕地不怕的，有点哈。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
2: 行行行。
5: 一下把12开出来了。挺好，挺
0: 好。好，你选择哪个？
2: 鸡。
0: 确定吗？
2: 我觉得没问题。
0: 鸡，请准备。2号门。哇，真会选呐！
2: 二号门。
0: 哇，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就开始了。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红脸的多尔顿倒玉马啊！
2: 红脸的多尔顿，
0: 蓝脸的多尔顿，
3: 说唱脸谱，
4: 确定吗？
3: 你确定？
4: 说唱脸谱，
0: 对，
4: 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大演员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你好，小云老师，大家好，我叫王雷希，李派快板书
0: 传承人，李派快板书的传承人，2000元。那你为啥被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选中呢？
2: 当时就是那个剧组就跑到戏曲研究院来海选演员了，导演让我怎么表演我就怎么表演，就按人家的节奏走，然后我就放得很开嘛，就很顺其自然。
0: 但你跟其他演员在一起的时间多不多？
2: 多呀，
0: 比如刘浩存啊。
2: 对，就有一次我们就演那个去北京，特别的热，浩存就在我旁边坐着，看我流着汗，浩存就是风扇就一直举到我俩中间，就这样。
0: 他给你们俩一起吹，
2: 对，他跟我俩一直吹，一直手肘着，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
0: 他很善。

0: 良，而且他很本真哈。
1: 对，
0: 窦骁印象怎么样？
1: 窦骁哥哥非常的活泼，一见我就你啥时候来的？今天是你的戏，因为他也是陕西人。
0: 他还在那个角色里。
1: 对。
0: 继续前进吧，
2: 加油！
0: 来吧，继续选，选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羊、猴、猪，选哪个？
1: 牛吧。
0: 牛，请准备。五号门，还行，还可以，中不溜，
3: 还可以，中等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哇，太牛了！
1: 这扇门可能就是为今天的这个主题而准备的。
2: 我好幸运，有点幸运
1: 啊。你告诉我这首歌
3: 主角王菲老师
1: 是电视剧里的那首歌，
2: 是主题曲。
1: 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
2: 非常好。
1: 他学这个陕西味儿还是比较正的，是不是？
4: 自由云霄万里高，天鹅了月亮才更亮。
1: 歌名叫做
2: 主角，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太牛了！真的呀。

0: 味儿怎么样？尤其那个陕西味儿，
1: 很正宗，谢谢。
0: 七七，你也是一个戏曲演员吗？
2: 对对，我是唱花旦的。
0: 所以你看主角的时候，你应该也很感同身受吧？
2: 对，里面唱到的，影子被钉在墙上，这是我们戏曲人，我们要日复一日的练功啊，
0: 总有一天我们能站在舞台中央。真的，扎扎实实的。
2: 站在自己的排练场，站在舞台的中央，尤其是通过这部剧，很多的这基本功都火了。漫卧云是吧？京剧里也有卧云啊。
1: 对，我们也有卧云。
0: 哎，你们俩要不要表演一下？来来来，
2: 漫卧云最长记录是多长时间？
1: 很多网友说是三分钟看主角嘛，那个电视剧在底下练三四分钟，但在舞台的话，它有那个时长。哦，就是穿的纱。 就是慧娘穿的那个纱，拉开，往上立，
0: 有点像芭蕾。

0: 慢慢的办。
1: 各位观众，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云，当然你也可以倍速播放。酸呐、啊、酸呐、啊、哎，这挺

0: 谢谢谢谢琪琪，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很棒，来，
1: 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选兔子吧，兔子吧，请准备，兔是。
2: 7号门5000，哦，也还可以。
1: 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他现在是1257，
3: 5000就是真正上难度了。

0: 他没猜出来，
1: 会吗？
2: 听过。
0: 他没有刚才这么自信了。噔噔噔
2: 噔噔。但这要猜歌名还是有点难。
3: 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歌。
0: 闽南的是不是那个什么？
4: 因为他有闽南语在里边，然后他唱的故事就是薛平贵。
3: 走三关，当当当，一当当当，走三关。
1: 嗯，再想想。
2: 我会的歌全被他抽走了。
3: 哎呀，好难呢。
1: 想不起来。
3: 想不起。白马，骑白马，走三关，先骑白马走三关。
4: 啊。对了，
3: 身骑白马，身骑白马呀，走三关。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3: 身骑白马。
1: 哇，太厉害了，确定吗？
3: 确定吧。
1: 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行。那我真开了啊。
3: 啊，真开了。
1: 开。
3: 身骑白马呀，走三关，应该是。
1: 门。
3: 大。
1: 大。确定。
3: 要确定。
1: 那我开了啊，最后一个字出来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啊。
3: 没事。
1: 金，身骑白马，回答正确。很厉害，慢慢想，慢慢想，真想出来了。
2: 太厉害，
5: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你的曲库里有这首歌，自己慢慢给揪出来的，特别好。

0: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加油雅妮，加油。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特别好。你们最近秦腔演员是不是特别得意？
2: 对，特别火。
0: 这部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2: 舞台带起来。
0: 哎，你们现在演出有什么变化吗？跟过去比？
2: 就之前演戏的话，掐的就是老年人多一点，就现在哒哒哒哒，噌，我底下全都是年轻观众。
0: 剧场现在都坐满了，
2: 就感觉爆火。
0: 能不能知根知令的给我们来

0: 特别好，那我们就再开一扇门，选择哪个生肖。鼠虎龙蛇羊猴猪。
1: 那假如说我龙猜出来，我就可以猜十二吗？
0: 要啥给啥。
1: 龙吧。
0: 龙，请准备。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他说了，四号门开完再开12号门啊。

0: 哎，你试试用秦腔的感觉唱，味儿会不会变一变？
1: 那个女儿国那个是吧？
2: 对，《西游记》。
3: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美不美？
0: 美得很。这歌叫什么？
4: 女儿情。
0: 确定吗？
4: 哦，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女儿情。

0: 真好，谢谢你的深情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
1: 小尼哥好，我是郑如芝。这首歌太经典了哈。是的，是的。老版的《西游记》的经典插曲。对，谢谢你的演唱。谢谢大家。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漂亮，谢谢。现在他手中还有一个求助的机会，大家说他敢不敢去开12号门？敢。假如说我龙不猜出来，我就可以猜12吗？试一下，试一下。真的，
1: 真是啊，天不怕地不怕啊。 所以你的性格本身也就跟剧里的演员一样，是不是？哦，
2: 是。
1: 就那个倔劲儿，那种不服输。
2: 对，
1: 特别好。12号门确定要开？
2: 确定。
1: 自己冰封的门自己开。
3: 哇，太厉害了！
2: 一般12都留到最后，没有人开的，只能开12才会开。
1: 12号门，请就。

0: 张曼媛，
1: 是
0: 有可能猜不出来，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2: 知道主角有主角光环，
3: 你们要谢谢他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去吧。
3: 哇，加油，
1: 谢谢，
4: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2: 究竟是首什么歌曲呢？

0: 他知道了。当当当当
1: 当当，九九那个艳阳天吧？当当
2: 是吗？当当，
3: 你们有头绪吗？
0: 一点没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坏了，乱哼了。
1: 他哼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这啥呀？当当当，似乎在哪儿听过是吧？
2: 对，
3: 哎，我也觉得耳熟。你们觉得耳熟吗？
1: 耳熟，我特别耳熟。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是不是这首歌呀？
1: 没事，你有求助的机会。
2: 那也行。
1: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他觉得他听过。
4: 对，应该是有印象的。
2: 原因重现吧。
1: 可以，来。原因重现，请听。一阑珊河三阑首连，金梧桐树月
3: 第五言。人回了过春眠，不识雨出落花香片。
2: 一阑珊，
1: 夜阑珊，
3: 名字不在歌里，
1: 听过吗？这首歌？
2: 哎，听过，但是不知道叫啥，
3: 好像是四个字儿的。
2: 阑珊。哎，猜不出来。夜阑珊，
1: 夜阑珊，
2: 哦，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
2: 夜阑珊可能不止三个字，
3: 好像叫什么红颜。
2: 夜阑珊之恋，
1: 夜阑珊之恋。
0: 孩子，下来吧，猜也猜不对了。
2: 就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时间马上就到了，确定吗？
2: 夜阑珊啥啥啥，
1: 也想不到其他的。
2: 夜阑珊之恋，
3: 一冠怒发为红颜。
1: 一起期待。
2: 嗯。
1: 还想不到别的了，
2: 想不到。
1: 门大，后悔吗？
2: 不后悔啊，
1: 真不后悔。
2: 想不出来了呀。
1: 不管结果怎样，你已经是个英雄了。
2: 对。
1: 哎呀，四万三是吧？四万三，
0: 在抓心挠肝的。
3: 太坏了。
1: 得数多长时间啊？
2: 但是真的猜不出来吗？
1: 哎呀，四万三，急。哎呀，心碎了，心碎了。
2: 没事，我试
0: 看看。他不如刚才猜一千块钱下来。
3: 你应该谢谢他。十二题谁能答出来？
0: 了，对，十二太难了、哦。
1: 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2: 什么
1: 想不想听听？
2: 听听
1: 原曲哈、嗯。来，揭晓正确答案。你完整的听一遍，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歌名，好吧？

0: 好，我是徐明聪。
1: 谢谢徐明聪。
0: 好的，好的。
1: 4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2: 好棒，
3: 好闪亮啊！
1: 全部清零。他的某些经历其实跟剧中的易晴娥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啊，在自己的努力之下，省琴是10年招一次生是吧？
0: 对，
1: 他也是靠自己的努力考进去了，也成了中坚力量。好好加油，
0: 谢谢，
1: 在舞台上，在生活中成为自己的主角，好吗？
0: 谢谢小尼哥哥。
1: 有点遗憾，但是呢，依然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小苏，继续努力。
0: 谢谢，
1: 期待大家能够走进剧院里面去看他的表演，为你加油，为你鼓劲，为你喊好，好吧？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特别想请侯宇帮我个忙，真的，来吧，来吧，
5: 侯老师，
4: 因为我觉得你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有一些神奇的魔力，所以大家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5: 好，
3: 好的，好的。
4: 好，我们准备开始啊，3、2、1。
5: 5号，
4: 差一点点。
5: 谢谢侯老师，
4: 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谢谢大家。小林老师你好。
1: 你哪科的医生？你
0: 我是
1: 你保卫科的吧？
0: 中医全科的。
1: 现在一般那个咱们节目来中医我都不敢让人看了，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弄得我这心惊胆战的，我就算了，别看了。关键是我这打了粉底，他也看不出来我的黑眼圈，也看不出来我的气色。要不你把把脉？哎
0: 呀，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 你还有扎针？
0: 我不仅是一个中医全科医生，而且我的针灸也很擅长。
1: 行行，这样吧，这样我们一会儿选一位幸运观众，请他上来替我扎针，好不好？好，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呢，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宝芝林，教大家强身健体，然后又能够给大家解厄治病。哎，
1: 正适合你自己哈。
0: 对，
1: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小宁老师，
1: 加油！现在还有六扇门，鼠、虎、蛇、羊、猴、猪，选哪个？
0: 选鼠吧。
1: 鼠，请准备。三号门，请按下门铃，加油！
2: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都没了，
3: 是的，现在就剩大数了，这六八九十十一，

0: 唱。哒哒哒哒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这首歌不仅我会，而且是我小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
2: 对，
1: 叫《东风破》。
0: 东风破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王凯，我呢来自海南，现在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
1: 加油！
0: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
3: 1000元。
1: 听说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是吧？
4: 越火越火，
1: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医？
4: 是的，做人当如剑吧，啊，剑胆琴心，
1: 拳头蘸碘伏，
4: 边打边消毒。我可以现场来一段八段锦。
1: 行，现场来一段。嗯，
4: 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养生动作啊，叫做双手托天李三焦。

0: 我站这儿我都能感觉那个地板的震动。他这八段锦有点生猛啊，你这八段锦确定是八段锦，不是那个把人打成八段的那种八段锦吧？你给我小心点啊，下面是春晚的舞台，我跟你说，明年春晚的总导演得找你算账。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好的，
0: 虎蛇羊猴猪。
1: 那我选猪吧。
0: 猪，请准备。
2: 哇，你不上了。
0: 来，请按响门铃。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他绝对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哎呀，这个旋律很熟悉呀、啊。
3: 除了他，谁都好像谁都知道。对，
1: 这个应该是给我的，是吧？
2: 从小的时候，爸爸对我说。这都能编？不对，不对，不对。
3: 他不听戏，平时他要听戏，他不是这样。
1: 求助吧。
2: 哎呀，我还选择一次提示吧，这个真的想不起来了，用这个关键词吧。
4: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七个字。
2: 七个字，
1: 这他就猜不出来了。
4: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想看第几个字？
2: 第三个字吧。女，
1: 说女子不如男。
2: 孟姜女。
5: 孟姜女。
4: 哭长城，
0: 孟姜女哭长城，还有六个字，
3: 急死了！这是我们的歌，
1: 那七个字给他关键词，他也听不出来。当当当当
3: 当，又来了。啊，当当当当当，他不好猜。
2: 哎呀，不行啊，这歌词就是想不起来呀、啊。
4: 快给我扎两针吧！你的答案是
2: 还是想不起来。
4: 好，哎，好，我只能宣布，很抱歉，挑战失败。
1: 哎呀，这个真是……
4: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3: 他把我退了，全猜走了。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太棒了，
0: 太棒了！你把他都急坏了。最急的不是我们，是他。他在门背后等半天了，你是不是挺生气的？
2: 对，我说我快急死了，我的头都要炸了，头都要炸了。
0: 背多长时间了？
2: 2个小时。
0: 两个小时，这背的挺难受的。但是呢，这位也是一位很资深的老演员。这种挑战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毕竟人也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豫剧的优秀演员，是吧？你觉得自己厉害不？
3: 厉害，
4: 厉害！
0: 谢谢你，特别好，加油啊！再见，
2: 拜拜。
0: 好的，很遗憾，咱这扇门没有打开，咱们只能把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呢，冻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加油！谢谢谢谢，休息一下。
1: 谢谢老师。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冻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冻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第二现场，我们还有四扇门。
5: 侯宇，你的手真的有点东西，来来来，
6: 我又来。
5: 就你虽然没有把自己转出来，但是你把选手转到台上吧，他那种心情还不如不上去。
7: 不如不上去。
5: 我觉得你这把说不定能把自己转出来。
6: 我自己转吧。
5: 行，
6: 就别上了，就别上了。
5: 行。
6: 是八吗？
5: 加油！谢谢你，姐姐。希望你跟三号不一样，你可以在台上多打两题，不要一题就下来。
6: 好吧，我加油。
5: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倒什么酱油呢你？别是顶碗舞，不是酱油瓶舞。什么都能顶吗？能不能顶着酱油瓶？
1: 哎呀，好像也可以哎。怎么样？怎么样？哇
0: 哦！东谷一品鲜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嘞，漂亮。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包蕊，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的舞蹈演员。哎呀，
0: 乌兰牧旗的队员特别好。2026年马年春晚有一个节目，让很多人都红了眼眶，那首歌叫做
1: 《奔腾的海流马》。
0: 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气势恢宏，舞台上有众多的演员，有乌日娜老师，还有
1: 阿如娜，
0: 还有许许多多来自乌兰牧旗的演员，
1: 对，
0: 其中就包括你。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有幸参与到了其中。
0: 你在哪儿？
1: 看到后面有一个女孩在勤勤恳恳地洗衣服吗？
0: 就是你。
1: 对，这个
0: 这也是你是吧？
1: 这是你吗？蓝色马甲这个小姐姐。哦，
0: 真好啊。这个节目和我们以往认知当中的具有蒙古族风情的那些歌曲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它好像更静一些，但是呢更震人心魄。
1: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一版本，其实我们也改过了不下8个版本。最一开始

0: 是有很多的舞蹈动作。后来可能导演觉得说，无论是多么华丽、多么难度技巧大的舞蹈动作，都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情感。哎，那不如就化繁为简，所以就有了那个经典的名场面：一步一步往前走。
1: 与其说是海流马奔跑进了我们的心里，不如说是你们一步一步的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0: 我们所有人鸡皮疙瘩都会起来，热泪盈眶，就是那种对草原、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也借这个机会要向所有的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包括你和你的同事们致敬。我也知道你未来，
0: 谢谢，
1: 你们还会把蒙古马精神、把乌兰牧旗的精神传承下去。
0: 是的，
1: 加油。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的梦想是想继续学习深造，我想学习一些编导、教员来丰富自己。
1: 可以，加油，提升自己哈。希望你今天有好运，也拿出你的实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0: 好。
1: 来，选择哪个生肖？虎、蛇、羊、猴。
2: 还有四个，
0: 那我就选虎吧。
1: 虎，确定吗？
0: 我确定。
1: 虎，请准备。虎是九号门，5000元，还可以，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哇，那他这个还挺靠前的，
3: 还有8号。

0: 噔噔噔，
1: 哎，这什么歌啊？
0: 完了，
1: 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是不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听？是不是有点年代感？
2: 你们知道吗？
0: 我不会第一轮就要用求助了吧？
3: 你大概率是，
0: 好像不在我的曲库里，没听说来。
3: 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0: 求助
3: 试试看，好不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看歌名吧。
3: 来，关键字我们看，四个字，想开第几个？你想好了？
0: 第二个吧。
3: 我最不想让你选的就是第二个。
1: 完了。
0: 不，这就是考我的语文呗。
3: 对。
2: 什么不什么什么？
0: 哇塞，好难呐、啊！不不不，
1: 他这不好猜，我都不知道啥。你那个我都知道，两个都知道。
0: 我不难过。想不出来了。
2: 这个叫小尼哥。
4: 这个也是提示吧？
0: 想不出来了。
4: 我搓手，他在。
3: 你再想想。
2: 全部离手。
5: 措手不及。
2: 措手不及。但是他不是第二个字吗？
0: 哦，哎呦，我好像
3: 什么
0: 手部，手部，
4: 手部运动，
0: 手部核实，手动脚，
2: 手部擦，
3: 手部擦，脏脏脏。你的答案是？
0: 后面想不出来了。
3: 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

0: 我是歌手陈曦，小明哥好，嘉宾好。
1: 他刚才你唱到副歌的时候，他就，哎，这歌我听过，我听过。
0: 豁然开朗。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0: 爱不释手。
1: 我的手都搓红了，朋友们。搓红了，朋友们。谢谢。好吧，很遗憾，虽然这扇门没有打开，但是你的脚步不会停息，继续加油。
0: 好，
1: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包瑞加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做客。
2: 侯宇，你可能需要给我们一些解释，你的手是不是有点什么魔力？
0: 姐，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能上来就很好了。
2: 对，不找理由了，我决定放弃你，我自己来了。大声的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0: 好，
2: 来，
3: 7号、
0: 4号、
2: 再大声一点，听不见。
0: 5号，这一次，哇！
2: 我刚刚让你自己赚，你都未必能赚到2号。哎，
0: 真的。
2: 然后我放弃你了，老天又选择了你。天哪！来吧，你到小宁哥身边哈。
0: 好吧，我终于要和小宁哥见面了。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欢迎侯宇。
0: 欢迎小宁哥。
1: 终于见到你了，最近一直在关注你的精彩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
0: 谢谢
1: 小宁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侯宇。
1: 侯宇已经四登春晚的舞台了，是不是？
0: 好像是，哎，一晃这么多年，这是2017年。
1: 2017年第一次吗？
0: 对，2017年。
1: 哪个？哎，扮上有点认不出来。
0: 这你能找到我吗？
1: 我能，这是你吗？
0: 啊，这个是2024年。哦，
1: 你看。2017、2023，
0: 哎，这个是2025年。
1: 行啊，
0: 这个是《难忘今宵》的京剧版。

0: 过啊。
1: 我们看完《难忘今宵》之后啊，在谢幕的时候就占 C 位了，你知道吗？哦，
0: 你占了我的位置。
2: 没有，你在你后面。
1: 我卡的是鲁豫哥后面，然后我就插缝的这样，然后他镜头都对准我们，然后我就说那我的提气这样，在谢幕的时候你们说结束语的时候，其实我都特别有精气神在那，然后他们很多网友都晒到网上，
0: 说你怎么着？
1: 说这期演员眼睛真有神，侯宇都占 C 位了。
0: 你看看，他就差从鲁豫老师手中抢过话筒，我来说，没人看主持人了，就你这眼神把戏全抢走了。猜歌怎么样？刚才在后面，
1: 我会的都让他们猜走了。
0: 没关系，享受这个舞台。啥梦想？
1: 希望继续还能参加央视的晚会。然后我们家那个电视啊，看我自己在晚会里的时候有点小了，我想给它换一大点的。
0: 好，我们一起为侯宇加油，好不好？蛇、羊、猴，
1: 那就蛇吧。哎，咱们是蛇年春晚。
0: 对呀，多有意义。
1: 对，
0: 25年蛇年春晚。蛇，请准备。
1: 啊，真的吗？
0: 十全十美，这数好，10000元，好吗？请按响门铃，十号门，加油。
1: 是啊。
0: 去吧。

0: 情变了。这只能听一遍吗？
1: 对。
0: 啊，武家坡。
1: 耳熟吗？
0: 哎呦，真没听出来什么歌，完了。
2: 武家坡
0: 2021
2: 当年的
0: 对。啊？这是不是那个？
1: 你唱。
0: 对风书信来的桥，祝我黄忠成功劳，站立在营门传令号，大小儿郎听歌苗，是不是这个？
3: 镇丁郡丁军军傻大将和他掏金号，天下一统是正道。
0: 他知道，
4: 对，他知道。
0: 心定天山，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5: 吉。
1: 吉，回答正确。
4: 正确，哇哇！
1: 哦，厉害啊！

0: 唱的真好啊，
1: 是的，感觉
0: 有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胡雨林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一位优秀的选手，
2: 对，是中国唱将的学员。
0: 谢谢胡雨林，谢谢，
2: 加油加油，
0: 谢谢，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十号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没有用求助，很厉害很厉害，
1: 可以换电视了。
0: 哎，你小时候没人让你唱青衣吗？你的形象啊，你的声音其实也很适合青衣
3: 啊。对呀，每个老师都这么劝。啊，你看你扮相这么好，这么秀气，然后呢又有大高个儿，然后嗓子呢大小嗓都有。
0: 那你为啥不听他们的呢？
3: 我大嗓更好啊。哦。而且我吧，小的时候就这样，就做不太上来那种特别那种戏风，你明白吗？
0: 我懂我懂，就喜欢给人当妈。
4: 给人当妈。
5: 他性格确实还挺男孩的那种。
0: 来一段好不好？来一段。
3: 那我唱个老旦吧。
0: 行行行。
3: 那你这样，你给我来一下配演。
0: 好。嗯。我演。
3: 开门大吉嘛，你也猜一
0: 下。行行行。
3: 小张一，我的儿啊。
0: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这不是？我都成你儿了，
3: 我的儿。哎呀，
0: 换了一段，又是儿子。说来就来，你看这个转换自如。哎，很年轻，但是我听说从小学戏，也是长在一个梨园世家。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聊这个故事，好不好？猴羊，
3: 那就猴吧，我是属猴的。不是属猴，我姓猴。什么属猴？
0: 行。猴，请准备。猴是八号门。哦，
3: 应该比刚才那个简单点了。
0: 八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哦，加油。
3: 出发。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好极了？歌名叫
1: 苏三说，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苏三说回答正确，一万五了
1: 啊！有人来唱。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墨，然后今年18岁，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0: 18岁，哦，
2: 他唱得好好呀！
1: 谢谢。
0: 18岁又怎样？侯宇18岁都大学毕业了，你知道吗？
2: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哇，好厉害，侯老师！
0: 你知道他当年是14岁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哇，也是那一年最小的大学生。
3: 太牛了！
0: 然后18岁大学就毕业了。
2: 对。
0: 大学毕业就进入到了
2: 工作单位，哎，我工龄都20年了。
0: 你工龄20年，你戏龄多少年？
2: 34。
0: 戏龄34年。
2: 我的儿。哎呀！
0: 来，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来自京剧世家。嗯，
2: 我爷爷是尚小云先生开的科班，叫荣春社。哦，嗯，
0: 京剧院青年团也是曾经爷爷学习。
2: 对，我小的时候就听家里人说，我爷爷最早就是在北京京剧院老青年团刚成立的时候就在那儿。然后没想到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阴差阳错的就进入了青年团。然后我们现在我还在这个团，它还叫青年团。
0: 只要在青年团，你永远是青年。
2: 对，我永远是少年。嗯。
0: 戏曲你已经是非常驾轻就熟了，但是录制其他节目，你再回来，你会不会发现自己的领域又拓宽了？
2: 嗯，其实有很多感悟，通过这个电视和现在的这种行业的各种结合，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要是想往人那边上靠一靠，学个皮毛，还真得学点什么。
0: 是的，得相互借鉴，不能老把自己这封在梨园里，你得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看看这外面的别的艺术门类是什么样的，也能够取来为我所用，对吧？毕竟这也是一位老艺术家了。
2: 他没有，不敢当。
0: 多少那个学的过程啊，我觉得唱还好，但是唱跳这事儿可能就挺需要你费一番功夫的。啊，
2: 我一开始也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有点难，但是后来我把它转换成戏曲的学习方法，我就马上会了。
0: 会了，大家想不想看看会了是啥样啊？
4: 想。

0: 协调哎，
1: 太厉害了吧！这还，这谁还能看出来这是我娘啊？特别好，他的球柱还没有用，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再用自己手中的球柱去挑战今天的最后一扇门。
0: 不要球柱，直接拿走。
2: 快来吧，侯老师。
0: 快来，快来。
1: 最后一扇门，杨，确定开吗？
0: 开不开无所谓了。
1: 最后一扇门是2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5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你做好心理准备。杨，请准备。行，好，我把杨叫出来，他就没有退路了，他后悔也没用了。11号门
0: ，OK，
1: 加油，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为侯宇加油！
3: 加油！

0: 你们不可以说。嗯，听过吗？
1: 好像听过。
0: 在哪儿听过？
1: 这哪句？
0: 你赶紧求助吧，你
1: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1: 那我听一下原声。
0: 那我要提醒你，侯宇，一定要听，而且要记。来，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的花。
1: 刚才他唱的啥？
0: 哎，我真没听过这个，我瞎猜吧。这个歌吧，它可能有一个花字，江湖下花，不是吧？一路繁花，
2: 应该是什么的花？对。
0: 哎呀，我看看这边。
1: 行，我让让，我让开，你往这儿走。
0: 往这边看看。
1: 都不知道。谁能猜出来？哦，
2: 那些阿姨应该都不知道。
1: 来，
3: 那俩频繁换位置。
1: 来，时间不多了，最后三十秒。
0: 啊，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别的倒计时，那个一，
1: 是一生所爱吗？
0: 对对对，一生所爱。等会儿，等会儿，我不看别人了，你给我点时间。
1: 没时间了。
0: 不是，我知道是哪个。一路散了，就到这儿吧。
1: 你最后的答案是一路繁花，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放弃了。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一点
0: 没有。刚才那个侯宇特别激动，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1: 就
0: 那个
1: 丁丁
0: 那个左手指月，
1: 萨顶顶姐姐那个歌跟那个巨像。
0: 哪里像？欢迎小甘，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燕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2: 《借过一下》。哦，
1: 你瞧瞧，我又知道一新歌。
0: 不遗憾了哈。行，谢谢小甘，
1: 我就等着你送我一台电视了。
0: 我凭什么送你台电视？谢谢甘明瑞，谢谢。我觉得你今天玩得很开心。
1: 对呀、啊，主要是能见到你啊。
0: 很高兴见到老朋友。我觉得你非常棒了，因为如果你不猜这首歌，我估计二现场的选手可能也猜不出来。
1: 对，
0: 我们来问问他们好不好？来，我们欢迎二现场的各位选手来到舞台。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列车将要到达。
5: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10: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开门大吉，
0: 我问问没出场的四位，刚才这歌你们猜出来了吗？
12: 没有。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上场也猜不出来，
13: 借过一下。
0: 行了，可以了，你也不遗憾
1: 了。我知足了。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了。谢谢各位，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每一位有梦的人都能有机会追梦圆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各位，谢谢，下次再来。电视没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管够，行吗？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

0: 拼多多，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4: 我们爱折腾，爱学习，爱跳舞。我们这支舞蹈一在电视上看的话，会有一种酸味。
5: 梦想，梦想就是站在您身边嘛，现在已经实现了。
3: 我们是时光搭档，
6: 就
3: 是
6: 结婚照，
3: 我们结婚啦！从此生活和舞蹈皆有归处。
7: 其实我们的内心就跟这个伞骨一样，是很要强的这种。
8: 我们给予了孩子很多的专业上的知识，但是孩子们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善良。
3: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2: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在这方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人人皆可起舞。那今天有十支队伍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现场，但是有一支队伍可以进入我们年终竞演的舞台。我们为每支团队加油，好不好？

授舞剧系技术技巧教

0: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排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1: 来吧，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接下来每一个舞蹈盒子里的小伙伴将会翩翩起舞，你想看到谁站到中心舞台上，就给他投上宝贵的一票。好的，大门打开。

0: 病卓浩，小名叫元宝，大家都常常叫我小卷毛。我们这个团队是来自山西太原一群活泼的娃娃，我们爱折腾，爱学习，爱跳舞。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支舞蹈叫《陈醋天香》，你在电视上看的话，会有一种酸味。我们这支舞蹈主要是由山西非遗文化陈醋酿成的工序为主，请大家细细欣赏。
1: 我爱唱歌，爱跳舞，还爱吃醋。

0: 你们都多大呀？
1: 最大是11，最小才2年级。
2: 哇，这小学生就是往台上一站，真的是站有站样，坐有坐样，而且还技术高超。这个作品它其实很多动作是来自于酿醋的一些工艺，是吗？几个工序？
1: 一共有5个工序。
2: 第一个工序是什么？
1: 选粮。
2: 选粮。
1: 第二个工序是烘焙。第三个工序是取胚。第四个工序是淋醋。第五个工序是沉淀。
2: 哦，还得沉淀。
1: 对，把那些杂质沉在缸的底下，然后呢才能喝起来有那种醋的口感。如果不沉，没有这一步的话，它会喝起来粗糙。哦，我们刚刚跳的这支舞蹈也是希望用街舞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我们家乡山西的非遗醋文化。
2: 这样，我们用舞蹈演绎几个工艺步骤，看看老师们能不能猜出来。预备起。
1: 1 2 3 4 5 6 7 8，1 2 3 4 5 6 7 8，这个
2: 猜这是什么步骤？
3: 选粮。
1: 猜对了。
2: 怎么看出来你是在选粮嘞？
1: 因为他第一个就要挑选好的粮。
2: 哦，这是在挑选。
1: 这个是在看好的粮食。
3: 哦，筛选呢？
1: 对，然后呢后面就是在筛选其他的粮食。哦，
2: 然后第二个可以打乱顺序啊，谁来做？来，你看得出来这是干什么的吗？哪个步骤？
3: 嚼醋。
4: 这总不是烘焙吧？
1: 是烘焙。
4: 你烘焙的时候怎么这醋乱跳呢？
1: 烘焙要很多步骤，它是经过高温处理的粮食，里面的面粉会自动转为糖分。
2: 哦，厉害呢。
4: 你现在演的是粮食是吗？
1: 对。
3: 高粱。高粱面。
2: 我以为它是酿醋的人。无论如何，孩子们这么小就能知道酿醋的整个过程，这就是孩子们这个年龄段巨大的收获了。
4: 对，
2: 我听说你们真的把醋带来了是不？
1: 对，是的，想让老师们现场品尝我们的山西非遗滋味啊。
2: 那就上醋吧。好的，这四坛醋分别是3年、8年、10年、30年，看看凭咱们的舌头能不能把这四坛醋的年份猜出来。
4: 哇，哎呀好酸。
5: 我眼泪出来了。啊，
4: 这个比例粘稠，挂杯了，这个肯定粘头多。好好喝呀。
2: 是不是
6: 这个比较清爽？
4: 这个是3年的。
3: 我觉得这是30年。
4: 这个是3年的。
2: 来说吧。
4: 好，
2: 首先说这个
4: 3年。
6: 我觉得超过3年的。这个是，
3: 我觉得它是3年的。
7: 这个应该是30吧，应该是。
3: 对，这是老年的。这个
4: 这个30的。
2: 来，我公布正确答案。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酸爽。3年。
4: 对。
2: 8年。哦，10年。
4: 那是30年。
3: 对，
2: 30年。
3: 对，它特别浓。
4: 对，
3: 那个
2: 30年。哎呀，你看看这个挂杯的感觉，
4: 挂杯的感觉
2: 就跟那个极致糖浆一样。
4: 嗯，喝吧，喝完你不咳嗽来。
2: 然后一般来说几年的，你看它还是清透的，拌面蘸饺子炒菜全能。哎呀，这就是咱由高粱酿出来的山西陈醋，这醋香不能再闻了，要不然我就要饺子了。说到这股酸爽劲儿，小白老师要是用舞蹈把这股劲儿表现出来，您会怎么跳？哦，
7: 那这样子，想不想学学怎么带着醋坛子玩出花样？
2: 那把舞台交给小白老师和孩子们。
7: 跳街舞的同时，我们怎么样去融入这个醋的这个道具呢？那我们可以试着就借鉴我们中国传统的醉拳。3、2、1，一、二、三、四、五、六，往 下，往下，谁的腰好，往下，屁股坐下去晃。然后看我啊，脚，哎，做起来一个万字脚。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右膝盖发力，起。
0: 这是功夫，核心一定要好。
7: 连贯起来，试一次，来，最促。我天天有刀刀，好比浪涛，有万种的委屈，不止一笑。好促，
0: 好促。好的，谢谢，再次谢谢老师。这个关于醋的节目，朱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6: 这个用醋来编的舞蹈我好像是第一次看见，而且由小朋友们来完成，不一般，他们能把醋的每一个制作的过程然后设计出来，能够非常自洽的去表演，想法是特别棒的，给你们。
3: 我是觉得你们很用心的去训练了身体和技术动作啊，非常的精彩。我只是觉得这个服装哈，我一直在猜你们的形象和角色到底是什么，是酿醋的小朋友，还是他们是小醋精？如果从服装能看出角色，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加的生动。无论怎么样，我还是给。
4: 孩子们一上来整个一舞起来，我们都说哇哦，好精神呐、啊，好厉害的一群小朋友。但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因为你们演的是一个酿醋的过程，所以呢，在这个舞蹈中的戏剧的部分呢，还需要想想怎么把动作设计得更有情节感，让我们这些个只喝过醋没酿过醋的人更清晰地了解整个酿醋的过程。
7: 特别开心今天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看到一群宝贝们，然后用现在最新的街舞的方式，用 urban 的方式去演绎我们古老传统的文化美食，所以我这一票一定要给到你们，
4: 为家乡打 call，为家乡做宣传，哎，好棒的，
3: 是的，是的，特别棒，
0: 谢谢，谢谢孩子们，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朱桓老师说开始，
6: 开始。
0: 裴裴老师，
3: 停。
0: 三号，明姐，
4: 开始。
7: 停。
4: 六，
0: 三和六，来吧。一决高下。

0: 家好，
1: 欢迎你们，
0: 我们是
2: 时光搭档，
0: 我是静姐，
3: 是严哥，
1: 你们俩是，
3: 我们俩
1: 七。
3: 我们俩加起来
0: 100岁，
1: 整100岁吗？
0: 我51，
3: 我49。
0: 不要这么不好意思说。
3: 啊，
1: 女大二抱金砖，不管大几都抱。
3: 大几都抱。
1: 结婚几年啦？
0: 22年。
3: 我从我追她开始，快30年了。哇哦，
0: 追了好久啊！
1: 追了8年才追上。
3: 她不好追。
1: 你看，长得又好看，又那么自信，跳舞又好。那今天是什么一个节目？
0: 对舞爱不完。
1: 好的，舞台交给你们。
0: 好，
1: 加油。

0: 哎呀，你这打扮特别像那个80年代哎呀舞台最亮的那个仔，
1: 就想打造那种复古风。
0: 我觉得他们这夫妻有一段特别刚才打动我的是，其实是家务那一块，你们是带着表演的感觉来的。
1: 对，其实我们在家经常这么玩，我说擦地，我们从小就擦地啊，那个芭蕾的擦地，
2: 往那一放，
1: 往那放一块抹布就开始擦地擦地，
2: 擦的还挺干净，
3: 非常标准。
1: 哎呀，谢
4: 谢，来来，
1: 把门弄锁了。
0: 比如说我经常去西藏，他们那个打阿嘎，它其实是一种劳动，然后所有的阿家就是姐姐们一起打阿嘎的时候，哇，那真的就啊一边唱一边打阿嘎，就在劳动当中演变出来的，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佩佩老师，
5: 是，其实舞蹈啊，它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这种能力啊啊，因为在远古时期大家都拉着手啊，手拉手跳舞去聚力，对吧？这是很自然的就发生了，所以你们两个真的好棒，好让人羡慕。
1: 谢谢田老师。
0: 刚才你们是带来了一个唱跳舞台，为什么选择自己唱呢？
1: 因为这也算是我们的一份青春追忆吧，因为我们俩当年是在深圳一起在一个舞台上演出，
2: 对，哦，
1: 就是在这样的唱跳舞台上，我们从相识到相爱相守。
0: 你们俩曾经都是专业舞者吗？那你学的是什么呢？
2: 我学的这个民族民间舞和芭蕾，对。
1: 他原来是黑龙江省歌舞剧院舞蹈演员。哦，
2: 他是我们中国首届豫剧班的。

0: 许文彪老师的学生。
1: 你就是袁彪是吗？袁老师的学生。
2: 当时我就看在舞台看他那一个风采，他演白蛇、白娘子。
0: 你演啥？许仙。
2: 我演我。
0: 虾兵蟹将。然后我们在深圳相识。严歌曾经算是初代男团成员，在2000年左右登上过非常多的明星演唱会舞台。当时我就因为他跳得好才同意的。
1: 然后坠入爱河，啊，不容易。
2: 以舞蹈，以舞蹈相恋。
1: 对。所以你们的青春和爱情都与舞台紧密相关，要不要给大家来几段复古？你们俩，
0: 他最拿手了，
1: 来吧。
3: 确实是
4: 那个年代的记忆。

0: 真好，吵不起来打不起来的，看他们俩跳成这样。对，舞蹈真的能给生活增添很多乐趣。
1: 是的，舞蹈也是我们特别重要的精神支撑。
2: 零几年我开了一间舞蹈工作室，那时候一切看起来都很好，然后突然有一年遭遇了投资失败，当时差不多把之前赚的钱都赔光了。
0: 他抱怨吗？
2: 没有，真的没有过，他都是安慰陪伴。
1: 人生当中我觉得起起伏伏是非常正常的，就是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俩就是也是半夜睡不着然后也吃不下，但是互相都是彼此安慰。我们心里始终有一个信念，我们还会跳舞，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有希望。
2: 只要互相理解，互相的，这样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 是的，
0: 夫妻之间很重要的就是不抱怨。
2: 是的，是的，从来不会，千万不要互相的去
1: 埋怨抱怨，
2: 这个就肯定不行。
0: 再说了，我们还会跳舞呢，
1: 所以我们就靠着这样的信念慢慢走了出来。就像刚才舞蹈里跳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生活，洗衣做饭、柴米油盐、平凡生活，其实都可以起舞，都能跳出快乐。
0: 看来对于你们俩来说，舞蹈不只是共同的爱好，更是一直陪着你们走到今天。而且还有一点特别重要，他们俩说做一对不扫兴的夫妻。
2: 是的，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怎么讲？
1: 这个是好像我们家的那种哈惯例哈，比如说他很喜欢打球，打网球，然后我刚开始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我为了不扫兴，然后我加入
2: 他就加入，
1: 然后慢慢的我也感受到了这个快乐啊。
2: 比如说攀岩，我不喜欢，是他喜欢，那我就是慢慢我也陪他去攀啊，
0: 攀着攀着说我也能上去，
1: 对，
0: 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和成就感，
1: 对。然后他也特别会制造惊喜，求婚的时候。他就把那个求婚戒指然后藏在蛋糕里边所以严哥，之前都是你给我惊喜，我今天也制造了一个大惊喜给你。刘老师不知道，我把严哥这一路走来的故事做成了一本时光相册。
0: 来啊，
1: 小小的少年心里早
0: 已装着。这是严哥呀，
2: 这照片不能整的，我好像都没有。
1: 然后这是他7岁的时候写的《艺海无涯》。
0: 你写的啊？哇！
1: 未曾想到往后岁月，舞蹈便是你的答案。哇！这个是他当时男团，初代男团。
2: 初代男团，99年。
1: 哦。这是
2: 结婚照。
1: 我们结婚啦！从此生活和舞蹈皆有归处。然后我们这个从两个人的浪漫到4口人的烟火光阴，
0: 这是你瞒着严哥自己做的？
1: 对，
2: 真的，我真不知道。
1: 这个他真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1: 怎么样？我有点感动。
2: 抱一个。

0: 你们两个真的好棒，好让人羡慕。
1: 你看，
0: 这多大了，都快50的人了，还像15岁的小伙子刚出道那样子，真好。我这么看着你们俩，虽然你们说已经结婚22年了，但是彼此还跟小姑娘、小伙子一样，那种纯粹纯真的感觉，彼此为对方高兴而高兴。
1: 是的，是的。
0: 我相信你们也有起起伏伏，也有争吵，也有一地鸡毛的时候。
1: 是的。
0: 但是热爱在一个地方，心在一起，这个是太关键了。舞蹈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很棒的疗愈方式。其实田佩佩老师所研究的就是那个舞蹈疗愈啊。你要不要在台中给我们大家表达一下？
2: 全体起来啊，起立，对，我们试一下自己的身体能怎么表达。我们本来是一张特别平展的纸啊，然后随着生活的压力，各种压力，它就开始卷曲了，身体卷曲啊，然后慢慢的我们把每一个关节，对吧，身体有很多的关节，就像那张纸一样的全部都给它铺展开拉平，你的身心全部都打开了啊，释放了，飞向天空啊。对，飞了。对，飞起来。不是表演，也不是要学一组动作，完全是发自你内心的想把你自己心里的那些夹角给它展开。
0: 舒服吗？
1: 特别舒服。
0: 对，不是为了表演，你给自己跳的，不用给别人看，把你心里的那些皱褶、那些情绪、那些压力抹平翻篇。谢谢老师。叫舞蹈疗愈。
3: 舞蹈疗愈。
0: 我觉得你们能有，说实话，有这么和谐的家庭氛围，某种意义上因为你们的热爱，在无意识当中进行了舞蹈疗愈。
3: 是的，
0: 治愈彼此，也治愈自己。
1: 是，
0: 治愈孩子们。
1: 我想起了一句话，有个演员叫郭冬临。郭冬临的爸爸妈妈感情特别好，年轻的时候他爸就想追他妈，但他不敢追他，但是又得喜欢他，他俩就在一个团，跟你们一样，在一个团里边演出，就实在受不了了，必须表达了，然后就发工资了，拿着工资，这样他妈正在那化妆准备上台呢，这样以后我的钱就交给你了。
2: 太厚道了。
1: 就是表达，你知道吧，是表白。然后他们就结婚了，生了3个儿子，冬临最小的。后来他爸爸就生病了，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就问他妈妈说，妈妈，你不打算再有什么想法吗？不想再往前走走吗？他妈说了一句话，我还没稀罕够你爸爸呢。对，所以我觉得夫妻有这样的情感，一个人已经走了很多年，他还在稀罕他，就是两个人真的日子过久了，爱情没有那么浓烈的时候，就是稀罕，相互稀罕不够，希望你们继续稀罕下去。
4: 谢谢蔡明老师。
1: 谢谢。
5: 我觉得在舞台上吧，你们两位是非常好的搭档，在舞台下你们是非常好的伴侣，你们的这个表演特别特别精彩，特别特别感动，也特别特别有温度。
1: 谢谢，
4: 谢谢，
5: 恭喜你们。
4: 谢谢小白老师。
0: 特别特别羡慕。
2: 在当下什么东西是不能被 AI 替代掉的，其实就是真正的爱情、深情和温情，这些真实的人类的情感。 所以你们两个那个舞蹈作品，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特别生活的，也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个表达，但是确实就是很真情，这一点真的很美好啊！也希望你们一直这样，永远到永远啊！然后。
3: 谢谢老师
6: 。他这个作品就是从劳动当中转化出来的，就生活告诉我们，不仅有柴米油盐，还有他们的诗和远方。哎呦，所以他们就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然后给他舞台表演化，其实是非常高级的一个手段。加油！
3: 谢谢，
7: 谢谢老师，谢谢。
8: 我觉得一个好的舞蹈，一个精品，是让人透过舞蹈本身去看到那份真挚的情感。
3: 是的，
8: 和你们的人生故事，谢谢你，祝福，
3: 谢谢，
8: 满满的祝福。
3: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小白老师，
8: 老师先教。
9: 来试一下五六七走。

0: 我是辽宁街舞团，
1: 怪不得他是街舞团的。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眉毛中间画着两颗红色的点？
0: 这个关于我们舞蹈，我们的作品叫《龙鸣》，啊呜的那个龙，
1: 中国龙的龙，
0: 对，中国龙的龙。
1: 所以有多少条龙要上来呢？
0: 有40多条。
1: 来吧，我们的中国龙，请登场。

0: 哎呀，这么多人，咱们团队。
1: 咱们都是来自辽宁的各地。
0: 哪儿的？
2: 我是葫芦岛的。
0: 葫芦岛的。
3: 我是大连的。
4: 我是爱山海城的。
5: 我锦州的。
0: 哎呀，你说话往上猫啊。
5: 对呀，我锦州那猫知道咋叫吗？
0: 怎么叫啊？
5: 喵啊。
1: 然后我们都有各自的梦想。
0: 你要谈谈您的梦想吗？
1: 梦想，梦想就是站在您身边嘛。现在已经实现了，
0: 主打一情绪价值是吧？啊，那你的梦想太小了。
1: 其实我还有个梦想。
0: 还有啥？
1: 我第二个梦想就是能跟蔡明老师面对面，现在也实现了。
0: 我看你们这个年龄差别还蛮大的。
6: 对呀，三代老中青啊。
5: 大家好，我就是咱们团队成员中的老家伙。
0: 你们是第一代，第二代是第三代，请举手。哦，孩子们就属于第三代了。哦，这个团队还挺有趣的，人多力量大。哎，其实咱们人这么多，那会的舞种是不是也特别多？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7: 哇哦，

0: 有兄弟，有姐妹，有孩子，有长辈。哎，那平时大家在一起是不是也是经常互相照应的？
1: 对的，是的，我们团队中有一个妹妹，因为她的一个病痛，然后自己的身体的体态就是发胖了，但是我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给予她心灵上的一些鼓励和安慰，因为这个时候的人最需要理解和安慰了。
0: 这是怎样的故事，能给我们讲讲吗？
2: 我是前几年突然查出来得了很严重的病，因为吃药的原因，体重从114斤迅速长到了180斤。那会儿我觉得天塌了，不敢照镜子，浑身就像灌了水泥。舞团的同伴们为了帮我走出来，就鼓励我继续跳舞。在我排练的时候，我跟不上，我总是慢。这么多人就一遍一遍的，有时候为了我一个动作，所有人熬到凌晨2、3点，没有一个人就说哎，嫌弃我。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像我的亲人一样，给我带来了可以说是重生的希望。谢谢，谢谢队友们，谢谢你们陪我。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3: 我们是个 team，
2: 我爱你们。
4: 没关系，妹妹，你看白老师的右眼，也是跳舞受伤的。以前我可帅了，眼睛，我也有很多年一直难受于这个问题。然后白老师的腰。也有过很严重的腰伤，颈椎这都有过，最严重的时候在医院瘫痪了半年，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人问你，只有一个人在房间里去面对这一切。但是今天我不是坐在这儿吗？挺好的，而且我跳的也还可以，
3: 相当可以，非常亮。
0: 哇，是不是？但是没关系，有这么多同行者，走得很远也能很带劲，是吧？
2: 是的，谢谢我的队友们，谢谢大家。
5: 我就觉得他们像一团火一样在这舞台上在燃烧啊，你们自己在燃烧，然后又燃烧着观众，传递给我们那种热情扑面而来，让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你们内心的情感，这种对人的态度非常能打动人。我相信你们对舞蹈也是一样的。
6: 为你们的团队的这种能量，为你们的这种幽默，同时也为你们的这种共情走。

0: 我觉得这个团队就是每个人都有善意，所以我相信你们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将会越来越好。
1: 刚刚光忙着讲了，忘了拍灯了。
2: 祝贺你们，辽宁的团队，谢谢。好的，接下来是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的一份小礼物，五步轻快身心畅，变通助力好状态，每天活力满满，随心自在。那接下来下一个环节就是唱舞盲盒，
3: 开始。
4: 听，
2: 七号，它的题目是
4: 赶
2: 集，
4: 这可咋整？
2: 赶集，朱涵老师，你怎么赶集？
5: 我就用一步伐吧，
4: 秧歌啊，对。

0: 骑着马，就是
1: 这什么玩意儿啊？
2: 这是草马，用草编的马。
1: 草编的马。
3: 我们如果用壮语的话，叫莫 A。
4: 莫 A。
5: 今天带来的节目是。
3: 我们带来的节目是草马谣。
5: 哦，草马谣。那小伙伴们登场吧，好不好？来吧。

0: 来，鞠躬谢幕。
1: 好可爱。
0: 小朋友们，是谁教你们的这个舞蹈呀？
2: 我们的老师。
0: 老师来了吗？
2: 来了。
0: 来，老师。老师好。
3: 大家好，我叫张平，是这些孩子的舞蹈老师。
4: 哦，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儿童舞蹈吗？
3: 对，这是儿童舞蹈，这是壮族的开年节跳的非遗舞蹈，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一天呢，就小孩们就会用稻草扎成小马，骑着小马呢去舞蹈。其实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开始耕种了，我们要去唤醒大地，用我们的舞步去把大地叫醒，然后开始耕种。
4: 把大地叫醒，
0: 动
5: 过他。
3: 对
0: 啊，真有趣啊。这个舞蹈我听说你也是走访了很多地方，把一点点的舞蹈捡起来。
3: 对对对，其实这个舞蹈吧，在民间，在我们当地已经快失传了，因为老人们也逐渐老去了，新的小孩呢，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几乎都不会跳。所以我就要去当地走访很多的老艺人，包括他们的服装的服饰是什么颜色，头饰是怎么做的，舞步是怎么做的，代表什么，都要去走访的。
0: 比如说刚才那些动作当中有没有特殊含义的？
3: 有的。涵涵，你来表示一下。
0: 这是什么意思？撂蹶子？
3: 对，是什么意思？
0: 什么？
2: 刨地。
0: 刨地，我唤醒大地。还有吗？
3: 还有什么呀？小马高兴怎么跳啊？
0: 小马高兴了啊！哎呀！您是一直在云南教这些孩子们吗？
3: 不是，我虽然是云南人，但是之前一直在北京当舞蹈编导有20多年，后来为了这些孩子，我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告别了我的爱人，回到云南教这些孩子。
0: 那当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就下这么大的决心回到了云南呢？
3: 因为我也是一个巧合吧，就是看到我的以前的同学发的朋友圈的一张照片，就看到了几个小女孩，靠在那个土墙下面，脸呢脏兮兮的，但是呢眼睛呢又特别清澈，就打动了我。我就说，那等我放暑假，我到这个村里带我去看看这些孩子。就这样，我第一次去了云南省燕山县那铎村。结果我一看就离不开了，
0: 不得走了。
3: 就走不了了，就被留下了。我教的孩子们大部分都是云南省燕山县那铎村的留守儿童，我能够看到那些孩子眼神中的渴望，他们需要有人接住这种渴望，让他们的人生能多一个机会。我就想到用教孩子们跳舞的方式，就这样我们发起了彩云计划。
0: 这个计划叫彩云计划。
3: 对，我们在那铎村建了一个彩云计划公益志愿服务中心。从2016年开始，我们挨家挨户招孩子，免费教孩子们跳舞、跳芭蕾，帮助大山里的孩子像云朵一样去往远方，所以我们叫它彩云计划。其实我从做这个公益教学到现在10年了。
0: 已经10年了。
3: 对，整整10年了。所以带出的孩子已经是有的考上中央民族大学，有的考上云南省艺术学院，到后来很多的我们教过的孩子又变成了老师，去教更多的人。
0: 这十年一直都是您自己在做这件事儿吗？
3: 是我和我爱人，我爱人跟在下面，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芭蕾舞的老师。那他也会放假的时候跟我一起去云南教孩子。
0: 谁是您爱人？
3: 关毅老师。
0: 快有请关老师。
4: 哇，这么帅。帅有很多人，
3: 关键是人特别好，
4: 这么有爱。说人有两座山，第一座山是成就自己，第二座山是成就他人，成就孩子们。
6: 这是我们祖国的大西南，
1: 红土高原，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我们太想让他们真正的在舞蹈上面，不仅是自己以前的那种玩儿，而是可以提升到文化，让孩子们传承自己家乡土地上的文化，给他们的未来更多机会，也给我们自己的舞蹈文化证明。啊，
0: 真好。我们有几张照片，啊，这是田埂上，
3: 这个东西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到村里没有把杆，我们就拿竹子做成把杆，教孩子练功，
5: 啊，教他们跳舞。北京天安门啊，
3: 这带孩子们来北京表演，
0: 谢谢两位老师，真的，孩子们抖动着这个铃铛哈，像老师这近10年来，夫妻俩先后帮助90多名山里娃。走进了专业艺术院校，其实二位不知道，孩子们今天给老师准备了一个惊喜。
6: Hello， 亲爱的关老师、张老师，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7: 张妈，您辛苦啦！
8: 张妈 ，Hello， 等我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我一定带你吃香喝辣的，让你享福一下。
9: 想对你说，成都这边也是渐渐的变冷了呀，然后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冷，然后呢一定要注意身体，然后注意保暖。
10: 张妈，我们有好多话想跟你说，最近我们要艺考了，然后每天上课都特别紧张，然后我们真的好想吃你做的饭。
9: Hello， 张妈，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你腰上的伤好点了没有？我希望你多注重一下自己的身体，不要那么劳累。
11: 阿梅，你辛苦啦。因为有你，所以就有了现在的我。你还记得吗？以前在你身边那个小小黑黑的那个小姑娘，现在长成了这个样子。真的谢谢你，就是因为你来到村子里面了，我才有机会学习到跳舞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走出了离村子以外的世界。你辛苦啦，你也一定要多照顾自己啊，为了我们，你看你头发都白了。
0: 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孩子们叫张平老师阿美，在当地这是阿妈的意思，
4: 所以有了这么多孩子的爱，我们的人生也变得不一样。
1: 其实我想，我们给予了孩子很多的专业上的知识，但是孩子们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善良。
12: 我真的很想念我的孩子们，然后前几天还有一个孩子去当兵了，他在车站还给我发了一段视频，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这些孩子真是我没有白疼他们，真的很想念他们，也希望他们在自己的艺术之路上走得更高，飞得更远。哦，
0: 刚才那些孩子一个个长大了，现在新的一批孩子
12: 是
0: 又来了，
12: 还有更小的
0: 又来了。
4: 两位老师辛苦了，感恩的心。
13: 关老师其实也教过我啊，所以我也很意外今天在这个舞台上见到关老师。我很早的时候就关注到关老师的朋友圈，就经常会发云南的这个田间地头的芭蕾。你像芭蕾是那么阳春白雪，然后我们孩子这些舞蹈这么的接地气，这么的田间地头，结合的这么好，然后一直在延续。我今天看到关老师我挺感动的，为你这么多年的坚持和守候和奉献，我为你点赞。
14: 确实是特别感动，因为我也是遇到了很多的学生，从本科到硕士到博士，他们都很迷茫啊，这个迷茫呢就在于身体掌握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和技术，却不知道自己去干什么，可能更多的想的就是我怎样，我未来怎样啊。那两位老师呢，真的说心里话，我觉得你们两个有怎样的一种高贵的心灵能够这样去做， 特别的感动，向你们学习。
15: 孩子们，你们知道你们有多幸福吗？不是每个人都能碰到这样的老师的。你们在黑暗中

走啊走啊，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是一个特别特别美好的世界。这个引路人，这盏灯

0: 对，谢谢你们为云南家乡做的所有的一切，谢谢你们在全民唱舞的舞台用小草马的形式让更多人看到云南。那其实说到公益，我也有在做，今年是我第十个年头公益了，有去香格里拉，有去丽江，有去东川，有去各种各样的希望小学，所以今天我是特别感动，在这个舞台上遇到这么志同道合的前辈老师在做同样的事情，然后可以的话下一次公益活动我想和你们一起，我很愿意，对，就是家乡的公益的事情啊，义不容辞。八爪，
1: 这个环节是要拍灯了，所以我们三个人站起来，
2: 要一起
1: 表示我们深深的敬意。
2: 对，
1: 我们一起一二三，拍这盏灯，这盏灯是为孩子们点亮的。一二三，
2: 走！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爱是有力量的，我们知道什么是崇高，也再次感谢老师们。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接下来最后一个环节，舞力全开，字里的舞者没有登上舞台，但只有最后一个名额了，看看谁能把握这个机会。来吧，大门请打开。

0: 最后一个机会，花落谁家？三、二、一，哇！好美的
1: 大家好，我是苏州罗总舞台头的曾日玲。
2: 苏州话
1: 是的，是的，老师，我刚刚说的是大家好，我是来自苏州六中的曾艺玲。
2: 接下来的节目是什么？
1: 今天呢，我将跟我的师妹们一起为大家展现一段具有江南特色的舞蹈，表现的是江南制伞的一个过程。
0: 收到，舞台交给你们。

0: 非常典型的苏式美学的感觉，很美。
1: 对，因为我们学校坐落在家喻户晓的苏州的拙政园旁边，也算是苏州园林和雨巷浸润出来的一支舞蹈吧。
0: 姑娘们都是苏州六中的学生吗？
1: 是的，我现在是南京艺术学院的舞蹈表演专业，是中国古典舞方向的。
0: 你呢？
2: 我是中央民族大学，然后是民族民间表演，也是苏州六中毕业的。其他人都是目前还在六中就读的学妹们。
0: 明白。我就是苏州人，老家。所以他说话我是听得懂的，就是爸爸说还没是还的嘞，哎，第二没是第二的嘞，
1: 那四个
0: 努努啊，这宝贝啊叫努努啊。我觉得苏州人，你看着他柔柔弱弱，然后就是美，然后那种温柔，但其实他的韧劲儿很强。
1: 对，我们刚才舞蹈里跳的掷伞过程，其实也象征着苏州人的性格，我们的内在有一种骨气在这边。我觉得就跟我们现在这把伞是一样的，这个伞面看似吹弹可破，但是其实我们的内心就跟这个伞骨一样，是很刚硬的，我们是很要强的这种。
0: 是的。今天你有什么愿吗？
1: 就是我们想邀请一下各位老师跟我们玩一个苏州版的你画我猜的一个游戏。
0: 你来比划我来猜。
1: 是的是的。
0: 来，有请各位老师。来吧，我这有五张卡，分别代表着五个不同的表达：月落乌啼、雨打芭蕉、小桥流水、曲水流觞、乌篷摇橹，请各位随意抽取。
1: 对，我们先抽，先看一下这个词儿是什么。好的，
0: 请大家猜，他跳的是什么？来，他跳的是
3: 月落乌啼。
4: 月落乌啼。
0: 错。错。
5: 雨打芭蕉。
0: 对，
5: 因为他撑着伞呢。
0: 雨打芭蕉。那接下来您来。来，大家猜啊，抢答，大声说啊。
1: 乌篷摇橹。
4: 乌篷摇橹。
0: 乌篷摇橹，恭喜你答对了。
5: 我都这样了，
0: 乌篷了。好的啊，这个有一点难度，但还好。
4: 直接来了啊！
1: 曲水流觞，曲水流觞。
0: 哎呀，
4: 学会了这个。
0: 点点，你能不能让老师稍微表演一段？
1: 老师表演的太好了，一下就猜出来了。
0: 来，这有点难度。
4: 是。
0: 这个可能是这里面相

0: 题。哦，
1: 对。
2: 为什么？
0: 真是看到月亮有抒发自己的感觉啊。
2: 月落乌啼霜满 天。最后一个不用猜了，
3: 小桥流水。
2: 老师如果让你来表达小桥流水的话，你会怎么说？
3: 老师需要桥吗？
1: 得来个桥是吧？
2: 来吧老师。
4: 其实我们还为各位老师准备了我们的非遗镂空香扇。
2: 哇，好漂亮。
5: 嗯，给大家看一下，
6: 这是苏州的特点，它是香的。
1: 我母亲就是江苏人。哦，我送给我母亲的第一件礼物就是这个扇子，在我小时候。
2: 嗯，好的，那来吧，去吧。
6: 上次这扇子工艺
4: 哇，好漂亮。舞蹈带大家领略了苏州的雅致，愿这把镂空香扇把江南心意留在老师们的身边。
2: 来吧，点评一下我们刚才这个作品吧。
7: 对，特别有意境的舞蹈，我是觉得他们把江南那样的一种秀美的那种场景做出来了。这些群舞他们既是人也是那个伞骨的那个表达，更是这个领舞的做伞骨这个人或者传承的内心的外化，所以里里外外它都呈现出来了一种特别美的意境，一定得过。
2: 谢谢老师。
6: 我小时候我在苏州住过，苏州老下雨，你们这个舞蹈啊不仅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而且你们很像在一个山水画上走下来的一群姑娘，特别美，为了美丽。
4: 谢谢老师。
3: 我跳街舞的嘛，如果用街舞来讲的话，我们是要刚一点，要火一点，要烈一点，但今天你们就像一股清泉啊，差点把我们这把街舞火给灭了。而且是美的清泉，是特别美特别美，对，特别喜欢。嗯，谢谢。
2: 您那可能是一杯烈酒，这是一杯碧螺春，是吧？
1: 嗯。你们这把伞啊，既有很柔美的涓涓细水之感，又能是这种上善若水，水能沉舟载物之美，非常的大气，我很喜欢啊。
2: 谢谢哲老师，恭喜恭喜姑娘们，四盏灯为你们点亮。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每组队伍只有30秒的时间。辽宁街舞团请登场。

0: 三五千一万又一万，火车图轮回风无从乱道不可怕，婆罗诺魔宝碧海任我锦绣河山，真的不见一路银河越南之。
1: 时光搭档请登场。

0: 那接下来刺猬老师请合意。
1: 他们的舞蹈特别生动，
2: 对，特别生动，什么孩子，
3: 他们的那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怀，
2: 他们特别有团队精神，像火一样的温暖别人。
4: 孩子们他们老师的这个故事和那种大爱和奉献，
3: 他们的舞蹈很有意境，很唯美。
4: 哎呀，真的是难的，但是呢我们最终还是要有一个结果啊。
5: 所以您的答案，
4: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6: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心活有方，理智团圆。2026重阳特别节目由伊利心活独家冠名播出。
7: 过节送什么？送心活，一杯提供19种营养。送心活就对了，一杯融合同仁堂配方。送心活就对了，送一堆不如送一杯。送心活就对了，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苏州六中。
0: 苏州六中的同学们，祝贺你们。
3: 你们这把伞啊，既有很柔美的涓涓细水之感，又能是这种上善若水，水能沉舟载物之美。
0: 来吧，那接下来到了反选的时候了，有4位老师都投了你们，接下来请反选。
13: 我们可能想选择古典舞专业的祝涵老师。啊，
2: 哦，对喽，
4: 对了，
2: 对对对对对，
4: 非常正确。
3: 我争取不负众望。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屋即培补肺丸。
5: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 us welcome our host.
7: 大家好，欢迎各位一起唱共闪亮。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的现场。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欢迎各位。接下来请大家用更加热烈的掌声欢呼声欢迎我们今晚的音乐新伙伴王耀庆。
8: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上一任音乐新伙伴苏醒跟我说，咱们这个比赛特别刺激，
7: 对，
8: 特别精彩。
7: 是的，
8: 每一期的冠军可能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人初次亮相惊艳全场，有人饱含深情唱尽人间悲欢，有人实力强劲勇夺冠军，有人锲而不舍

0: 逆风翻盘，这个舞台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可以期待。
1: 说得太对了，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享受这方舞台，也希望我们脚下的舞台能够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光芒万丈。
0: 在我们还没有发明音乐这两个字之前，人类已经开始歌唱了。不管是母亲哼唱的摇篮曲，牧人悠扬的长调，或者是节庆时万人同唱的欢歌，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来处。他们虽然来自于过去，但从不停留在过去，因为每一代人会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理解它，再次歌唱它。所谓的传承，其实就是让他们继续被听见。
1: 所以今晚十二位歌手将重新演绎那些流传在自己家乡的经典的旋律。本期的竞演主题就是民歌新唱，让我们一同期待。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来自十二国的国际专业评审，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他们是巴西评审沃尔贝·穆里洛·马西埃尔，中国评审廖昌永，格鲁吉亚评审达托·肯奇·阿什维利，哈萨克斯坦评审达斯坦·奥拉兹别科夫，吉尔吉斯斯坦评审古丽娜拉·托伊贡·巴耶娃，马来西亚评审拿都达尼亚，新西兰评审文斯哈德，俄罗斯评审娜塔利亚福缅科，塞尔维亚评审杜尚巴契奇，南非评审西邦吉塞尼布勒泰拉，土耳其评审伊尔克努尔奥扎尔贡珠，越南评审阮友英。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热爱音乐的100位国际大众评审，掌声欢迎。
1: 朋友们，这是一场各美其美的比赛，本次比赛特别设置了一个高光仪式，各位专业评审可以随时为自己心仪的歌手定格高光时刻。每场比赛歌手的分数将由除本国评审之外的11位国际专业评审和100位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相加而得，每场比赛分数最高者将获得本场的冠军。
0: 这真的是一场美美与共的比赛，12位歌手每一期都有机会冲刺冠军。整季大赛采取积分制，全程没有淘汰，每场比赛根据分数排名获得相应积分，10场比赛累计积分最高者将成为年度总冠军。
1: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12位歌手目前的积分排名情况。目前积分排名第一的是来自南非的莫维蒂，祝贺莫维蒂。每场比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冲刺冠军，所以12位歌手请加油吧，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季丝路之星第5页民歌新唱。
0: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我是你们的音乐新伙伴。丝路之星不仅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比赛，还是一场世界级的音乐联欢。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丝路联欢区。今天我们准备了一场特别的击鼓传花，鼓声响起，花束传递，鼓声停止，拿到花的歌手将用一句家乡的歌送出一份祝福。首先，让我们有请邓奎。You ready?
2: I'm ready.
0: Okay.
2: Ready, let's go!
0: You can stop anytime.
2: Yeah, I love this one. I love this sound.
0: It's so fun, right?
2: Yeah, yeah.
0: Okay, it's stop. Chatia, please

0: Wow, so beautiful. OK, 好的，请带着这份击鼓传花的祝福，祝你的舞台一路生花。
1: 连维森。

0: và kết nối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với nhau. Chính vì
1: Brandon Quay 非常棒。好的，马上要看到的是阮登奎的得分情况，请看大屏幕。哇，不错哦，阮登奎得到的是120分的成绩。国际大众评审的分数也已经统计完毕了，我们会在12位歌手的演出全部结束之后，统一来揭晓。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特别呈现，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以矿泉奔赴山海，以乐声辉映丝路，让我们继续期待。
2: 接下来
3: 出场的是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卢西亚。 So start, let's go。
2: Epic!
3: Good!

0: 精彩了。
1: 我想此刻一定有很多新西兰的朋友正在看着我们的这期节目，也听到了你的歌声，看到了战舞，他们一定是备受鼓舞，谢谢。好的，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Verity 的得分情况了，请看大屏幕。123分 Verity 来到了并列第二名，排在第一的依然是 Lucia。 时间继续交给王耀庆。
2: 接下来我们要欢迎来自俄罗斯的博格丹，欢迎。据我所知，每一期他的服装都是他自己亲手制作的。Is it?
3: 那都不用给他接了，就他这里开始的。
2: 所有的美好都是值得等待的。好的 ，Let's go。啊，阿木夏。
4: OK，

0: 哇，137分。
1: Çok teşekkürler, 谢谢。
0: 谢谢，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王耀庆，我们期待下一位选手的闪亮登场。让我们接下来欢迎南非的莫伟帝。
2: OK
3: OK,
2: Let's do this part.

0: 这是一个和谐共融的舞台，我们讲述的不仅是音乐的故事，也是融合的故事。无论是中国和世界的融合，还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每一份融合，每一次的合作，都会让我们之间的那份默契更加的闪光。谢谢露娜，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1: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0: 那我们现在要看到你的分数情况了，请看大屏幕。 马图得到的分数是133分，他现在已经一跃来到了第三名的位置，祝贺马图。
2: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One more round of applause for Luna. Woo!
0: 在这和谐融洽的氛围当中，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王耀庆，有请。哇，感受完了来自巴西的桑巴热情，让我更好奇接下来 这位选手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风情呢？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阿木沙。
3: Hello, 大家好。
0: OK,
4: All right,
0: 开始从你开始来。 Ready, go!
4: Ready.
5: 猛蛋，
4: 猛蛋，猛蛋，
5: 猛蛋，

0: 谢谢阿木沙，
1: 谢谢。
0: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是在比赛了，他是在享受这个舞台，来享受这道星光。但是现在我们要进入打分的环节了，请打分。请锁分。
2: Written in two minutes for you. Okay. So can I sing something for him?
3: Yeah, sure, sure. Yes. Yeah.
2: Dari kampung.

0: 克西，哇！
1: 加油，带给我们的所有的祝福，走上你的舞台，祝你一路生花。
2: 哎呀，大家知道新疆好听的民歌太多了，所以就是在选不定的情况下，我们就想到了做串烧这样子一个方法，真的就是把我小时候看的家乡的这些很喜庆的这种舞台，这种表演的方式带到舞台上。

0: 你觉得今天大众评审团把第一名给了谁？
1: 我认为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获得所有人的喜爱，但是呢，我觉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也应该会跟我们专业评审的决定其实差不了太多。
0: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各位，现在我非常荣幸地宣布，国际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里，分数最高的是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提示您，精彩继续。
0: 国际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里，分数最高的是
4: Look at me, that is you。
0: 恭喜王子，大众评审团排名第一。我们来看一下总分排名，排名第一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王子，恭喜王子成为本场丝路之星的冠军得主。
5: Thank you, 谢谢。 I would, it's hard to use the words in these situations, but I'm really thankful and I'm definitely going to remember this night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And I want to congratulate my friends and thank you once again and hope you enjoy the rest of the show. It's only halfway there.
0: 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丝路之星第五夜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我们下一个夜晚再见。
6: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为因先人，有策有典。煌煌典策，更续千年文脉；悠悠汉末，绘就万卷山河。以新的方式读懂典籍，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1: 我们律所贼专业，
2: 好好切磋切磋。
3: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2: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律所。
3: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干？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这样吧，这样吧，
12: 应该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九月初四，橘胜蟹肥，对坐饮宴。将天秋光送重阳。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谢谢你这几年替我照顾圆圆，我能看出来，她跟你很亲。她呀，原来总叫我姐姐姐姐的，后来她干脆改口叫干妈。我就想，那你开心叫什么都行。最后看着她从这么大长得这么大了，这其实也是个很奇妙的过程。
1: 谢谢你这几年在替我尽一个母亲的职责。

0: 姐，你这次回来是不是就不走了？
1: 工作完事我就回去。
0: 啊？

0: 多住段时间吗？这么久没见，我们都可想你了，特别是陆长河。
1: 当时我走得那么决绝，就是希望我和他都能重新开始。我不想活在过去的阴影里，现在想想其实我挺自私的，尤其是对圆圆。
0: 都过去了，你看你现在整个人自信阳光了很多，我们都为你高兴。
1: 这次回来，我想试着看能不能修复和圆圆之间的关系。
2: 圆圆过两天过生日了，你要不给她好好庆祝庆祝？
3: 我知道，她礼物都买好了，我只是怕她不肯接受。
2: 圆圆已经是大孩子了，她有独立思考能力，
3: 我也不接受。希望吧。
4: 过生日，这样的话圆圆会高兴吗？
2: 管他高不高兴呢、啊、紫妍姐现在这样我看着心里难受，就得想办法让他俩在一起的时间多一点。
4: 哎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事儿。
2: 那母女关系也不是说断就能断的呀。
4: 听你的。
2: 还有我跟你说啊，紫妍姐可没有再婚哦。
4: 上车吧。

0: 哎，这个地方是值得一看。你看。
1: Could we go in and look?
2: 好，他说能进去看一下吗？
0: 哎，当然可以了。
1: Of course. Please.
0: 来。
2: 您好。
3: 参观呢？
4: 你好，老婆。我们是运河集团的，他们呢是来考察运河的专家，想到您这儿好好看看。
3: 欢迎欢迎。
1: Lovely.
2: 这个房子很漂亮。
1: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here?
2: 想问一下您在这住了多久？
1: 5 years?
2: 五年。
1: 50?
2: 五十年。
3: 五代人，一百多年了。
1: It's amazing.
3: 过去这种老房子呀，没有厨房，没有厕所，生活很不方便。而且啊，年久失修，夏天漏雨，冬天漏风，最冷的时候啊，房子里都结冰。现在政府帮着呀，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5: So sometimes when it's super cold, it's even freeze. Can you imagine that? But now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solved that problem.

0: 怎么了？看起来不高兴啊。
1: 我嫂子回来了。
0: 那你是不是不喜欢她？
1: 你知道什么呀？嫂子是我的恩人，当年要是没有她，我就不能出国读书，也就没有今天了。
0: 那我还是搞不懂，为什么要不高兴？
1: 这一两句说不清楚。走，跟我去办件事儿。
0: 袁晓圈马之劳。哟，
1: 那中文有进步啊。
0: 那必须啊。
1: 走，走。长发。
2: 嫂子。哎
1: 呀，好久不见。
2: 是是。
1: 小慧。啊。嫂子。
3: 小慧，我想死你了。
1: 我也好想你。你好吗？
3: 我很好，你呢？
1: 我挺好的，谢谢你张罗给圆圆过生日。
3: 应该的。哎呀，
1: 你看小慧长漂亮了，长发也帅了。哎，有女朋友了吗？哎
2: 呀，不急不急的，男人嘛，先立业后成家。我最近在忙事业。
1: 可替你哥着急啊。哎，你呢？
4: 蛋糕来了。哎呦，
2: 蛋糕来了。啊。
0: 哎，你好，嫂子。啊，
1: 你好，这位是、
3: 啊、是我美国同学大卫。
1: 可是他刚才管我叫嫂子，他是你的？嗯，
3: 现在还只是同学。哦，
1: 好，那 David 同学你好。
2: 哎，咱们坐、哦、坐。
1: 哎，谢谢。
2: 蛋糕放那里，放那里。哎
1: 呀，我来吧，谢谢谢谢。
5: 大伙儿都到了。哎，哥。哎、
3: 大哥来了。哎哎，来来来，快坐快坐。哎，跟嫂子坐一块儿。啊，坐这儿。哎，
1: 这个、啊、这个留给圆圆坐吧。
5: 对，
1: 小寿星。
5: 小寿星坐中间。哎，小慧真是用心了，布置这么漂亮。
3: 哎，大哥，啊，你看这儿，怎么样？
1: 小慧，那个圆圆过生日，你挂我俩那个照片不是太合适吧？
3: 怎么不合适啊？俗话说儿生日娘苦日，没有嫂子你跟大哥，哪来的圆圆？对吧？
5: 对，对。
6: 你一会儿进去千万不能跟你妈起任何冲突，知道吗？她是为了给你过生日才留下来的，知道吗？哦，
1: 知道了，知道了。
5: 我们的菜齐了吧？
3: 是的。
5: 啊，麻烦你给我加一把椅子。啊，
0: 没事没事，不用，我自己来弄吧。
3: 还有谁要来？
1: 我们来晚了，路上有点堵。
5: 小寿星来了。
3: 来，
7: 服务员啊，加个餐具。
1: 嗯，坐
5: 坐坐。
8: 我这茶没有喝的，请你喝一
1: 口。谢谢长发，
5: 大瓶带上。来。你过生日吗？今天，
1: 戴上好看。
5: 咱们人也到齐了，那咱们就开始吧。咱们共同举杯，先祝圆圆生日快乐，也欢迎子妍回国。啊，
1: 谢谢。
5: 来，
7: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9: 谢谢，
1: 生日快乐，
3: 谢谢。
5: 吃菜吧，大家。
1: 来动筷子吧。
7: 点的怎么样？
1: 圆圆，你想吃什么？
3: 其实今天除了给圆圆过生日啊，我还想再提另外一个主题。欢迎嫂子回国啊、
1: 哦！谢谢。
3: 祝愿嫂子和大哥能够破镜重圆。

0: 今天是圆圆过生日，咱别的咱就不提了。那个圆圆，来，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 圆圆，妈妈祝你生日快乐，跟你碰杯呢。
0: 那不碰就不碰吧，那先吃饭吧。
1: 你跟妈
0: 饿了，先吃饭吧。
2: 对不起，现在你在我心里已经不是我妈妈了。
1: 圆圆，你怎么说话呢？妈妈永远是你的妈妈。
2: 我明白，你们今天组织这个饭局，就是为了让我跟我妈和好。但你们怎么不问问我怎么想的？没错，血缘上来说她是我妈，但是在我成长过程中，妈妈这个角色一直是缺位的。我在学校被人欺负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生病发烧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我作为女孩子第一次面对生理期的时候你又在哪里？
3: 圆圆，你不能这么说啊，当年你妈妈她离开是有原因的，她也不想这样，你应该理解。
2: 我理解，我心里都理解，但是你们谁又能从我的角度上来理解理解我？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孩子的成长关键期就那么几年，在我痛苦焦灼迷茫困惑的时候，是乔宇姐姐，是她给了我爱和温暖，所以现在在我心里乔宇姐姐才是我真正的妈妈。

0: 你就答应我两个要求行吗？一是帮我照顾我爸，二是替我照顾圆圆。他那个病情你也知道，你给他找一个好医生，然后就别拖了。
1: 我想让你做我干妈。

0: 谢谢。阿凡，你别生气了啊！圆圆她年纪还小，说的都是气话。
1: 我是生气，我是觉得这几年我确实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真的不是生气，我只是，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
0: 行了，嫂子，你别老怪自己，当初经历的我们都知道。你那是力不从心。说到底，是圆圆她依赖乔宇了。
1: 这不是乔宇的事儿，乔宇是个特别好的姑娘，圆圆也是我托付给她的。如果在圆圆的教育上有任何的问题，都是我和长河的问题，不能怪乔宇。我要谢谢她。
0: 可是圆圆现在她只听乔宇的，要不你还是找机会跟乔宇聊聊。
1: 我没想到一个好端端的生日过成这样，
2: 我也没想到圆圆反应怎么那么大。
1: 小鱼，我知道这事儿也不能怪你，但说实话，圆圆那么说，你说完全没有想法吗？不可能。他这么说，我确实明白他对你很依赖。
2: 我有个想法，
1: 你说。
2: 我想让你和圆圆去我那儿住一阵子。
1: 那你呢？
2: 正好这次专家组走了之后，这生意工作还得细化细化。正好集团也给一些同事安排了宿舍，我可以去申请一间。
1: 我该说什么呢？谢谢你理解。
3: 你真觉得我们住在一起是合适的吗？
4: 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她是你的妈妈。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应该试着重新了解一下。
3: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
4: 你不试怎么知道不是好办法呀？你从心理上不要抗拒，不要拒绝她，好吗？
3: 随便你们吧，反正我反抗也没用。
5: 来了，
6: 好吧，那你们歇会儿，我去接子妍啊。
5: 好
6: 啊，听话啊，
7: 喝点水啊。
5: 好，怎么了这是？跟自己妈妈住这么为难啊？
3: 对，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让大家都手忙脚乱的？
5: 圆圆，你是个大孩子了，对吧？咱们用大人的方式说话好不好？
3: 嗯。
5: 你还记得一些小的时候和妈妈的事情吗？
3: 嗯，记得一些。
5: 你小的时候家里其实并不宽裕，但是别的小朋友有的东西你妈妈是不是也都给你买？而且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你妈也永远都先给你，对不对？
3: 我好像记得小时候我妈老给我做酸菜鱼吃，里面还都是那种大块的鱼肉，她自己都不吃。
5: 你妈还告诉过我，你小的时候有一次半夜发高烧，给你妈急的呀，那会儿你爸爸又不在家，带着你要往医院去，结果出门没有出租车，公交车也停了，他背着你走了好远好远的路才到医院。
3: 这时候我好像有印象，我记得我妈抱了我 一宿。
5: 你看，你妈妈对你的好，你都记着呢。
3: 其实我知道你们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跟我妈和好，我都明白。
5: 那你能答应我吗？这几天妈妈在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去抗拒她，好好的跟她说话，不要耍性子，好不好？
3: 我尽量吧。
1: 圆圆同意了。
4: 嗯，这是个好的开始。
1: 让你费心了。
4: 说哪儿去了，我也希望早一点看到你们母女俩能够和睦相处啊。
1: 我努努力吧。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佳宇。
0: 哎。啊，来了。
1: 妈。啊。
0: 那个卧室我已经收好了，换洗的床单被套我都告诉袁哥在哪儿了。
1: 你不用忙了，我睡客厅就可以了。
0: 这儿怎么住呀？快把你妈妈行李拿进去。
1: 好，谢谢啊。
0: 我跟他待一阵就好了。
4: 啊。嗯。啊。哎，那我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子妍，有什么事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嗯。老陆，你去哪儿啊？
4: 我去找海涛。我俩聊一下工厂改造的事。
0: 哎，那你方便顺我一段吗？
4: 你去哪儿啊？
0: 我回单位。
4: 那顺路，这走吧。
0: 行啊，行，姐，你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好吧？
4: 好吧，
1: 那你们就先忙啊。哎，再见。

0: 我查了一下资料，脑洞大开，这里面有好多文章可读。那你别小看那个旧厂房啊，它可是东西方建筑结合的一个典范。它生产车间里面用的都是国内少有的大跨度的木质结构，而且都是地道的美国红松。你想想，这都100多年过去了啊，还保存得完好无损。所以我觉着啊，不管怎么改造，应该原汁原味的保留这个厂房的内外结构。
1: 嗯，你这个想法我赞同。
0: 另外一个就是上次我不是说想打造成一个活态的博物馆吗？
2: 嗯，
0: 回去我又细想了想，我觉得我们应该给这些个大师啊、工匠他们每人搞一个私人的空间，让他们在那儿制作，然后游客来了呢还可以参观，对吧？如果有兴趣呢，他们还能自己试试，然后我们再卖一些精致的那些个工艺品。
1: 嗯，
0: 你觉得呢？
1: 嗯，你这个活态博物馆这个创意我觉得特别好。嗯，等于是在基于未来之间，实用于审美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但是你说的大师匠人你请得来吗？
0: 这我可不敢打保票。但是我觉得呀，如果政府能够免费为他们提供这个工作的空间，又能帮他们找这个后面的销售渠道，那我觉着何乐而不为呢？
1: 我支持你啊。
2: 嗯，
1: 政府这边我努力帮你想办法，但是厂房改造请大师请匠人得靠你自己了。
0: 没问题，教我啊。哎呀，行了，总算是我觉得思路现在有点清晰了，我再回去琢磨琢磨。哎，听说你那个把子妍接回去了？
1: 没有，去乔宇家了。
0: 哎呀，真是难为你们俩了啊。

0: 给女儿选衣服？
1: 啊，是，她大概这么高吧？
0: 这么高？她一般穿多大尺寸呢？
1: 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以前没有买过。
0: 嗯，要不您看看这两件？
2: 你买给她，她一定会喜欢的。
1: 我觉得这套吧，您帮我挑一个您觉得合适的尺寸，帮我包上吧。
0: 行，鞋子你要不要也看一看？
1: 鞋就先不了，我下次问完尺寸再来吧。如果这个尺寸不合适，我可以拿来换吗？
0: 您带小票来就可以了。
1: 好，谢谢啊。
0: 行，那我先给您开票去。
1: 好的。

0: 您在干嘛？哦，我看看你的鞋码，给你买双新鞋。您千万别买，我的衣服鞋都自己买，万一你买回来我不喜欢还得退，麻烦。
1: 你也别说你不喜欢，你试试看这件。当然，如果你要不喜欢的话，我就拿回去换一件。嗯。
0: 你以后别再给我买东西了。
2: 服务员说，这是最新的款式，你不喜欢吗？
0: 这在学校穿出去会让人笑话的。您退了吧。
2: 那你喜欢穿什么呀？
0: 校服。

云，上床睡吧。洗完脸去。

0: 师傅，麻烦我问一下，这个演唱会的会场离这儿近吗？
1: 打车的话，大概需要20分钟。
0: 哦，谢谢啊。
2: 乔雨姐，你来接我吧，要来不及了。我妈出去了，她没跟我说她在哪儿。好，那我在路边等你。
3: 你妈没跟你说她去哪儿了？
2: 没有，早上吃完饭就走了。
3: 你也没跟她说你今天有比赛啊？
2: 没有，
3: 你怎么不说呢？
2: 本来想告诉他来着，他说他一会儿就回来，谁知道他那么久啊？
3: 我给他打个电话。
2: 嗯。
0: 喂，
3: 哎，紫妍姐，你在哪儿呢？
0: 我给圆圆买了两张演唱会的票，正准备回去呢。
3: 哦，这孩子他没跟你说他今天有比赛。现在时间来不及了，我就先送他过去了，好吧？
0: 他没跟我说啊，那我现在赶回去来得及吗？
3: 你别着急，你就先回家吧。等他比赛完了，我把他送回来，好吗？
0: 哦，那也行，回头见。
3: 有演唱会，你妈妈给你买票去了。以后有事儿你先跟你妈说一声，好不好？
2: 哦。好紧张啊，你摸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4: 我教你个办法，
3: 千万不要把这个当成一次比赛。你看你平时画画随便找张纸拿支笔画得那么好看，对不对？
2: 对，
3: 你一会儿啊大胆的发挥，越天马行空越好，好不好？
2: 好，
3: 如果紧张的话静下心来想画什么画什么，好不好？
2: 好，你答应我你就在这等我，你别走啊。
3: 我不走，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5: 加油，所有的参赛者来这排队，
3: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加油！

0: 所有的参赛者将手机关机或者调成静音状态，写好自己的名字放进塑料袋里。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2: 对对对，我看了我看了，我是觉得呀，关于运河漕运历史的段落那个上面不是特别详细，得再做一些详细的补充，还有包括照片啊，就是再往里面添加一些。哎呦，我手机也快没电了。好好好，好，晚上给你发。好，再见。

0: 怎么了这是？
1: 我觉得今天不在状态。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吧。
2: 你又小屁孩，吓死我了！我告诉你啊，到时候出成绩要是不好的话，我……
1: 怎么可能啊？也不看看我师父是谁，强将手下无弱兵。
0: 哎呦，行吧，那个我手机没电了，你一会儿给你妈打个电话，告诉她一会儿一起吃饭，好不好？
1: 好。
0: 哦，你赶紧给你妈打个电话啊，她肯定等着你呢。
1: 打不通，到饭店再打吧。

0: 小雨啊，
1: 喂，子妍姐，哎，圆圆比赛完了，
2: 我现在带她吃点东西，你要不要一起来呀？
1: 吃完再带她去看演唱会。
0: 不用了，演唱会赶不上了，你们先吃饭吧。
2: 嗯。

0: 点菜吧。
1: 你点吧，想吃什么你就点。啊，你表现得好。
0: 那是。
1: 啊，姐，怎么坐在外面啊？
2: 透透气儿。
1: 那今天都怪我，我时间计算错了。我本来想说你们吃完饭再去看演唱会的。
2: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0: 比赛的时候手机被收走了。嗯。
2: 那比完赛呢？为什么不回一个电话呢？
1: 不是在车上给你妈打了吗？是不是没接到呀？嗯。
2: 打了吗？
1: 月，
2: 我大老远的去给你买演唱会的票，我就坐在这儿一直等。你连一个电话都不知道回，啊？这样做对吗？
0: 我又不知道你要去看演唱会，你又没告诉我，这能怪我吗？
1: 怎么跟你妈说话呀？不是姐，这事儿也赖我，我没计算好时间，对不起啊。
0: 你又没做错，你干嘛道歉？
2: 你说的对，你俩都没错，我错。
1: 不是姐。

0: 嫂子，其实你用不着这么生气。我像圆圆那么大的时候，也成天跟我哥作对，老惹他生气呢。
1: 可他要一直这样对我，我好像也不能有什么办法。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来吧。
1: 其实我现在挺后悔的，我当初真的不应该扔下圆圆自己出国。
0: 我特别理解你，嫂子，但是现在后悔也没什么意义，还是想想办法把这关给过了。
1: 关键是他总能想出一万个理由来拒绝我，所以我有一个想法，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0: 你说。
1: 我想带圆圆出国。
0: 这倒是个好办法，到了国外人生地不熟的，身边除了你没有别人，他想不跟你亲近，不跟你交流都不行，这时间一长，自然而然就有感情了。要走就早走。

0: 你怎么来了？
1: 啊，
2: 你找乔宇还是找我？
1: 我刚从省城回来。
2: 啊，
1: 你怎么样，在这儿？
2: 啊，挺好的。
1: 好，好，好。那学校给我打电话说圆圆。

0: 参加动漫大赛，拿了冠军，还给了1000块钱的奖金。我想着，要不咱们今天晚上给他庆祝一下，一起吃个饭。
1: 好啊。
0: 要不也叫上乔宇，乔宇老辅导他，也感谢一下人家。
1: 嗯，应该的。
0: 是吧？行。我打个电话。
2: 喂，乔宇啊。
3: 啊，
2: 圆圆啊，在学校这个动漫比赛拿了冠军，给了1000块钱的奖金。晚上让他请咱们吃个饭，好吧？好，那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哎，好，那晚上见。
0: 哎呀，好丰盛啊，菜有点点多了吧？
4: 哎，不多，圆圆这奖金可不是白拿的，今天他请客，他说的啊。
5: 随便。哎，对，为了感谢你们对我的辛勤付出，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们，来，爸。这个是给您的，
3: 谢谢，太好了，
6: 长大了，
3: 嗯，
5: 这个是给您的，
6: 哎呦，还有我的呢，
5: 永远年轻漂亮，
6: 谢谢圆圆，
5: 这个是咱俩的，
4: 这是什么？
5: 这条是你的，
4: 哦，项链，
5: 这条是我的，
4: 咱俩一模一样的，
5: 对，这叫心心相印，
4: 哎，
5: 要不我给你戴上吧，要不？
4: 先不戴了吧。哦，子妍姐，昨天工作组给我发了消息，专家对上次东江段的考察特别满意，现在整个丹运河的申遗工作也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所以还得谢谢你，姐姐来。哦，
7: 哪里呢？我这是本职工作。
0: 喂，真是这样，要是没有你在中间协调沟通啊，这次考察不会那么顺利的。
7: 你就别再恭维我了，
4: 申遗也是梁老师的夙愿，终于快要看到希望了。
7: 是啊，如果他能看到这一天，一定会很高兴的。来，圆圆，妈妈也敬一下你。如果外公看到今天你的样子，他也会为你骄傲的。
5: 嗯，您坐下，您坐下，您坐下。
0: 哼，跟小大人似的。
7: 呀。今天趁着大家都在，我还有个想法，想征求一下意见。
0: 嗯，好啊。
7: 我想带圆圆去法国上大学。
5: 您不是开玩笑的吧？
7: 当然不是开玩笑了。
5: 你说法国就去法国呀？你凭什么替我做主呀？我不去。
4: 圆圆，
0: 怎么回事？刚才好好的呢，圆圆。
4: 不是，圆圆，你听你妈妈说。
5: 我不听。
0: 干嘛呀？
5: 哎，
0: 这不好好的吗？圆圆。圆圆，回来！
5: 圆圆，
4: 我去看。
5: 圆圆，
4: 我去。圆圆，
0: 刚好好的，这饭还没开始吃呢，这就。
7: 那我不就是征求一下意见，我就跟你们商量一下。
0: 你应该跟我先商量商量。你为什么想让他出国呀？
7: 因为在这儿，我永远不会是他的妈妈。
0: 嗯。

0: 差点忘了，钥匙还给你。谢谢你这段时间的照顾。
1: 不应该的，你住的好好的，非得要走啊？
0: 大运河申遗的扫尾工作就快做完了，再说联合国去其他城市考察的专家很快就要在东江汇合了，我去酒店住会方便一点。
1: 那我送你吧。
0: 你要是有空的话，你陪我去运河边走走，我去看看我爸。
1: 行，那我们去买束花。

跟你说个好消息，你之前的那些努力都没有白费，大云和神医就快成功了。你如果在天上能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

0: 旅行社拉来一车游客，
1: 我家闺女啊和她家的大公鸡玩的那么好，可是她晚上就把鸡给我炖了。
2: 我住的家被子对我味道了，
3: 你的房间里有虫啊！你看，
4: 就你这条件，你还敢借旅行团？
0: 我知道，你得你妈妈让你去法国学习这个事儿，心里有想法。
1: 你不仅得把话说清楚，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不想做提线木偶，就像你们今天看到的，如果变成这样，你们愿意吗？
1: 你们肯定不接受。
2: 你也消消气。

我每年清明都会和陆长河还有圆圆来运河边祭奠两老师。圆圆挺懂事儿，还总跟我讲特别想念晚辈。我觉得你要带圆圆出国这事儿特别好。

0: 稍微往前走一步，看看我们能够改变什么。所以我帮他约了一个留学的教育机构，我想这两天大家去看一下。
1: 那挺好的，他如果去了自己感兴趣，估计也就答应你了。
2: 嗯，好，传真收到以后啊，你把它翻译好给我送过来啊。
3: 嗯，
4: 刘总。
2: 哎呦，徐副区长，来来来来来。
4: 哎呀，你是你自己。哎呀，嗯，气派气派啊。哎呀，哎，你的办公室啊比我那里好多啦。
2: 哪有哪有，您坐您坐您坐啊。
4: 这个啊，文竹象征着我们两个人的友谊天长地久。哎，你的事业节节高啊。我办公室摆一盆，你这里也要摆一盆。
2: 谢谢徐副区长。您喝点什么茶呀？我给您。
4: 忘了，老习惯啊，枸杞水啊。
2: 哦，对对对，
4: 帮我倒。
2: 好好好。
4: 哎呀，从早上起来，我这个左眼啊一直在跳，右眼也一直在跳，左眼跳完右眼跳，右眼跳完左眼跳，哎，两只眼睛来回的搞我，真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2: 你是说运河评估报告是吧？
4: 啊。
2: 他们传真发过来以后啊，我让小许翻译好了拿过来，咱们等一会儿啊。
5: 好。
2: 哎，哎，来了，来，
5: 翻译好了。
2: 嗯。
5: 徐副局长，
4: 哎，好。有问题啊？
2: 你自己看吧。
4: 没通过，他们不满意啊。中国大运河符合世界文化遗产标准，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大运河为解决高差问题、水源问题而形成的重要工程实践，是开创性的技术实力，是世界水利水运工程史上的伟大创造。你这不是好消息吗？你这是，你小子啊，我可有心脏病啊，搞出事情来你要负责。
2: 咱们啊也别高兴得太早。申遗是否成功啊，主要包括三大因素：现状、价值和保护。申遗价值这一块基本没什么问题，但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啊对我们的持续。
4: 这个电话。
2: 哎，宋老师你好。
5: 哦，
2: 好，我现在就过去。哎，我现在啊去原先的学校一趟。
6: 小许，你去把这个复印一份。
5: 哎，好。
2: 徐副局长，一会儿拿着复印件给李市长送过去。
6: 啊，好，好，好，
4: 赶紧去。孩子的事情是大事情啊，
2: 今天一定要给。
6: 好，就交给我。
4: 好事情。哎呀，
1: 这个是这次期中考试的卷子，陆媛媛两科都没答卷。
2: 这
1: 陆媛媛平时呢学习也是很努力的，成绩也一直很稳定，老师和同学们对她的评价也很不错。本来还想着选她当班长来着，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上课走神儿，还经常顶撞老师，和同学闹矛盾。这次期中考试交了白卷，所以我想向您了解一下陆媛媛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情况。
2: 啊，其实
1: 我当老师呢也快20年了，以我的经验来看，像陆媛媛这个年龄段也是女生变化最大的一个阶段，也许看似不想干那些事情啊，都有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啊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你们回去以后多和孩子交流沟通，了解一下问题到底出在哪儿，这样对孩子以后的顺利成长是有好处的，您说呢？
2: 是是是，我回去跟他好好聊聊。
1: 嗯，那就好。
2: 哎，然后有什么我跟您及时交流啊。那谢谢您宋老师。
1: 好，不客气，您该的。好，再见。
7: 他故意的是吗？
2: 先不说他交白卷是不是故意的吧，我觉得这个行为可能跟你让他出国学习有关系。
7: 这不是明摆着跟我对着干吗？
2: 你真的想好了让他出国学习啊？
7: 这是我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

0: 办法了，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圆圆如果留下来，我跟他的关系是不可能缓和的。
1: 但是你是不是现在有点太心急了呀？
0: 因为我不想这样啊。你跟我说要过程，我能理解，可这个过程是很煎熬的。
1: 没错。
0: 所以我现在需要你做的就是，你帮我一个忙好吗？
1: 啊，你说。
0: 我帮圆圆约了一家法国留学机构的负责人，我想让他跟圆圆提前谈一谈，让圆圆知道出国留学的生活会是怎样的，这样他就不会抵触了。但我跟他说没有用，所以你替我做了他的工作。
1: 嗯，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啊，你约的什么时候见面呀？
0: 明天。
1: 啊，那还有时间。行，那我现在就回去。啊，我跟他好好说说，放心吧。嗯。

0: 应该快了。哦，他来了。不是，圆圆你。
1: 这就是你的女儿。
2: 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圆圆吉尔先生。
3: 哦，你好。
0: 你好。
1: 你这孙子梦很酷。

0: 那好吧，我们开始吧。那我先介绍一下法国大学的情况。
1: 我不喜欢法国。
0: 为什么？理由呢？
1: 太浪漫，不适合学习。
2: 这跟谁学的？哪儿买的？我平时给你零花钱就买这个用了。我昨天怎么跟你说的？圆圆，
1: 我主要是想给基尔先生留个深刻印象。
2: 这个印象？
1: 外国人不都主张个性发展吗？
2: 个
3: 啊，这叫个性吗？啊，这叫个性吗？你给我今天把话说清楚，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1: 我不想做提线木偶，就像你们今天看到的。如果变成这样，你们愿意吗？你们肯定不接受，所以我就想做真实的自己，不行吗？
3: 你是想气死我吗？
1: 我怎么就气你了？当初是你离开我和我爸，你抛弃了我，你现在从法国回来了，你就想改变我的人生，你凭什么呀？你有什么资格呀？我告诉你，梁子言，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我不愿意因为你的需求就改变我的人生，听懂了吗？梁子言，
2: 圆圆，
1: 别管我。
2: 你也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这孩子也不是小孩了，长大了，可能他也有他的思想啊。我们的愿望，啊，你的愿望肯定是好的嘛，都是为了他好。给他点时间，给他点时间，让他慢慢消化消化。
3: 梁子言，你刚听他叫我了啊？
2: 啊，哎呀，他这不是这话赶话，这不是在气头上吗？我批评他，我批评他。因为你也知道，这从小到大，你说你跟圆圆，你们俩不能说叫裂痕吧，多少还是有点这个隔膜。可能尤其是你提出一些什么想法，他就会有一点。
3: 你觉得我做的不对是吗？
2: 没有，没有。你送他出国学习，开拓眼界，当然是好的了。我知道你的用心，是吧？你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咱慢慢来，是吧？嗯，
3: 给他一点时间吧。
2: 啊，哎，我送你一下。啊，子言。

长河，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决定确实有些唐突，请你原谅。但你和圆圆的话点醒了我，我确实没有权利把我的想法强加给他，也不应该替他安排以后的人生路。我尊重圆圆的选择，我也相信有你和乔宇的帮助，在他成长的道路上，即便暂时遇到一些风雨坎坷，也终究会平安度过的。再见。这里还有一张照片和一些我想对圆圆说的话，也麻烦你转交给他。圆圆，当初我离开家去了法国，这些年我一直想跟你和你爸爸联系，但又怕破坏了你们安宁的生活。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一时冲动，让律师去国内办理了和你爸爸的离婚手续。其实我当初心里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你们过得幸福，不要因为我而造成心理上的阴影。可这件事情办完以后，我就后悔了。我真的是放不下你们，放不下那个曾经温暖的家。这些年我始终是在矛盾和纠结中度过的，而这次利用大运和申遗的机会重回东江，我满怀希望，希望能够弥合我们之间的感情，重新拾起那个记忆中温馨的家。但我没有想到，好心办成了坏事，对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圆圆，父母也会犯错，这次是我犯了错，我向你道歉。妈妈不求你原谅，只希望你今后一切顺利，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

如果你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和你妈妈能坦诚的交流，而不是搞小动作，就不会闹这么僵，对吧？你妈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圆圆啊，你好好想一想吧，是不是真想和你的妈妈做一辈子的陌路人？你好好想想。

0: 现在的大运河除了具有重要的运输功能，还具有文化上的重要意义。
1: 这条纵横中华大地的人工河流，不仅哺育了两岸人民，更是亿万人心中共同的精神家园。如果说长城是中华民族坚挺的脊梁，那大运河就是中华民族流动的血脉。
0: 大运河涉及黄河与长江这两个中国五代文明的核心地区，它连接着燕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等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区域。
1: 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河，它更是涉及了历史、地理、交通、水利等等诸多方面的文化走廊。

0: 大家听我说一下啊，马上我们就要到下一个目的地了，就是电影《家乡》的拍摄地竹湾村。有没有哪位朋友看过这部电影啊？
1: 电影我看过，我们到村里能看到什么呀？有明星吗？
0: 这个明星啊没有，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实际拍摄场地，可以看到村边的大运河，还可以看到成片成片绿油油的茶园。有兴趣的游客朋友们呢，还可以跟着茶农一起去茶园里边采茶。
2: 我们今天是不是就住在那儿啊？啊，
0: 问得好，我正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个村的民宿啊非常有特点，自然淳朴原生态。住在这里啊，你不仅可以吃到刚刚从野地里挖出来的青菜，呼吸到最清新的空气，这晚上啊还能看到比咱们城市里更亮的星星呢。哎，
3: 谁会搞领带啊？哎，
4: 我会。哎，
3: 大哥。哎，各位客人们马上就到，这是咱们村开展多种经营的头一炮，不能打成哑炮，一定要把这一仗打得漂亮。家里都收拾好了没有？
5: 都干净了。
3: 被子换了没有？
6: 换了，哥。
3: 还有你家那狗拴起来没有？
6: 拴住了，拴住了。哎，
3: 一定要做到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千万不能变成了白骨精遇见了孙悟空，原形毕露啊。
7: 那我们就在这儿多住几天了。
0: 可以啊，如果大家都有这个愿望的话，我们可以安排大家在这里多住上几日，让大家更好地享受一下这美妙的田园生活，怎么样？
3: 好。还有啊，见的客人一定要讲文明、懂礼貌，要主动打招呼。还有你，大牛，不要抠啊，把家里面什么香皂啊、卫生纸啊都拿出来，哎，让人家尽管用。咱们是沾了电影的光，一定要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明白了吧？
5: 明白。
3: 还有诸位，我罗大成拜托各位啊，乡村旅游能不能成为我们村的新营生，全靠这一下了，好吧？
8: 好，
3: 各位再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哎，
5: 我们去准备了。哎，
3: 小胡，哎，跟我走。
9: 见客。
3: 好，
10: 欢迎大家来到竹湾村啊！我是咱们竹湾村的村主任，我叫罗大。

0: 大家伙儿是先想那个休息休息啊，还是到处看看哦。
1: 大伙刚刚在车上说了，说一下车啊就想去你们这儿的茶园去看一看。哎呀，
2: 茶园跑不了，我觉得先把大家的吃住安排好再说啊。先到住的地方看一看吧。
0: 好好好。
2: 哎，小胡，一会儿带着大家去住的地方安排一下啊，一定要安顿好了。
0: 好，放心。哎，
1: 大家好，大家跟我走啊。哎，
0: 好，
1: 大伙都跟上了啊。
3: 欢迎欢迎，
1: 热烈欢迎，
2: 谢谢啊，谢谢。
1: 欢迎欢迎，
2: 来，都跟上啊。
1: 欢迎欢迎，
2: 你嘴歪着。
4: 放松一点，
0: 在家的孩子，我是有点紧张呀。好可爱呀，
5: 我们晚上能住这吗？罗主任，哎，我孩子说晚上想住这儿，可以吗？哎呦，没问题啊，你看好了，想住哪里住哪里啊。哎，好嘞。哎呀，
4: 好呀，好呀，好呀，你看看啊，看看呀。哎，
0: 哎呀，我们刚才接，这个吃住的钱定了没有啊？咋算呀？
5: 干什么？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0: 住一晚上200块，吃饭单算。哎，咱们要加菜，吃这吃那的，咋算呀？
5: 不是你都在想着什么小九九呢？你先把人伺候好，人家想吃什么你就给做什么，啊？后面少不了你的。哎，
0: 那行，有你这话，哎呀，我就放心了。哎，大壮，啊，我告诉你啊，一定要把菜搞好。哎，人家吃完粥不想走，那是你的本事啊。
5: 这你就放心吧。
4: 我肯定让他吃着这顿想吓东西。
3: 行，那就看你的了啊！哎，放
0: 松点啊，别吓到孩子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好玩吧，奶奶？奶奶啊，晚上叔叔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呀？
3: 好呀，谢谢叔叔。
4: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可累死我了，回来了。嗯，怎么样，都搞好了吧？哎呀，
6: 放心吧，都弄好了。啊，
1: 这看的是什么？咱们卓恩村民宿规划示意图。我就在想啊，哎呀，等一切的局面都打开以后，哎，我想把咱们的民宿好好的给它升级一下。现在嘛，就是按照各家各户的条件收拾一下，就让人家住了。等以后，我一定找一个最好的设计师。 给他从里到外的好好设计设计，
7: 那得花不少钱吧？
6: 不花钱怎么赚钱啊？啊，在这种事情上，千万不要抠门，哎，要打开思路，格局，格局懂不啦？
4: 罗主任
6: 啊，我们要换房，我们没办法在他家住了。
4: 是，
0: 怎么了这是？
6: 我家闺女啊，和他家的大公鸡玩的那么好，可是他晚上就把鸡给我炖了，这也太残忍了吧？这。
0: 残忍，残忍！你不也吃了吗？
6: 那你也不能让孩子看到杀鸡那种场面呀！
0: 不是，这鸡不是得罪必死。
8: 妈妈，大公鸡太可怜了。哎呦，哎呦，
0: 小朋友，
6: 好了好了，小朋友不要哭了啊！哎哎，这样好不好？明天叔叔再给你抱一只大公鸡，让他来陪你玩，好不好？
8: 我就爱让他一个只大公鸡。
0: 哎呦，好好好，不要哭了啊！
1: 主任，我家孩子是真把大公鸡当成好朋友了。你让他看到那种场面，小孩子心里怎么受得了啊？
0: 是，
1: 可是，反正我们现在是没办法继住住他家了。这样，换一家好不好？小胡，哎，带着他们去换一家啊，看上哪家住哪家啊。消消气，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妈哭了，小朋友啊，换一家，换一家更好的，好不好？哎，快带着一起去啊！
0: 不哭了啊，
5: 没事。
0: 那饭钱给我呀！
9: 你嘴巴闭上。大壮，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我看你奶奶跟我家那只鸡玩的挺好的呀，啊，我就觉得啊，给他吃这只鸡，那他就肯定会高兴呀。哎，
0: 你这个思路我真的是无法反驳呀。
9: 主任，这又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啊你？你之前怎么跟我们讲的啊？就你这条件，你还敢接旅行团？ 你这分明就是想砸我的饭碗，是不是？
6: 不是，这又怎么了吗？
3: 你的房间里有虫啊！你看都给我咬的都成什么样了！
0: 看看，
3: 哎，
0: 好好好，不用看了。
6: 我住那家被子都有味道了，根本就没法盖，饭菜都得太咸了。
9: 对，太难吃了。
10: 我出门就踩狗屎，你们这也不装个灯。
0: 我要退房，马上就走。
1: 对，退房，赶紧给我们退了。
0: 好，赶紧给我们退了。
1: 好，
0: 大家先消消气啊。这样，如果大家觉得真的住不了，我马上安排车送你们回城，所有损失我一个人承担，好不好？
2: 这也城里的就是难伺候，挑山拣石还这么多毛病。就是什么？我杀鸡给他们吃，他们说我残忍，我哪里残忍了？啊？鸡就是要吃的嘛。
0: 再说那狗屎，那是前几天拿的呀，他们自己不小心还赖我们。
2: 把嘴给我闭上！来看看你们一个个，你们爱委屈了，
0: 我比你们更委屈啊。 乡村旅游刚开个头，结果呢，弄得鸡飞蛋打，钱没赚到，游客还把我们给投诉了。现在咱们村在人家旅行册上上了黑名单了。
2: 那是那些人不厚道呀！
0: 闭嘴吧你！成天歪了个嘴，吓人巴拉的。你怎么不想想自己的问题呢？
2: 我怎么说的？说人家来了，咱们把院子打扫干净，啊，
0: 被褥换上新的，不要有味道。 院子该装上灯，装上灯，把饭做得好一点，让人吃了上顿享下顿。你们做到了吗？
2: 我告诉你们，
0: 你们这样做不是打我罗大成的脸，你们是打卓安村的脸。本来想放个响炮，结果呢，变成个哑炮。
2: 我问问你们，发展乡村旅游这件事，你们到底想不想搞？
3: 肯定想搞。
0: 想啊。
2: 想搞怎么搞？
0: 就这么搞吗？当初人家来拍电影，很多人不同意啊。
3: 我硬是坚持下来，电影火了，咱们村跟着沾了光了，好多旅行社都联系到我们了。哦，这个时候咱们放弃了，
0: 是不是太可惜了？那你说怎么办嘛？还能怎么办？好好办。
3: 这次就当花钱买个教训，现在好好想想办法，必须把这些坏的形象给扭转过来。
0: 必须把走的客人给他拉回来，
2: 怎么办？
0: 把瓜子皮打扫干净，
2: 打扫干净啊！

0: 好，再见啊。哎呦，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 没关系，
0: 您坐，您坐。好，您想设计点什么？
1: 民宿，
0: 民宿。
1: 你们这里会搞民宿吧？
0: 民宿那是我们的强项啊。哦，来，我给你看看这个。哦，啊，这些啊都是我们设计的。哦，你看，这是欧式风格的。哎呦，漂亮吧？这个是带有童话风格的。哎呦，我去！你看这个是日式的木质小屋。
1: 日式的也可以搞啊。
0: 啊，这是最质朴的农家院落，漂亮吧？哎
1: 呦，我就喜欢这个啊！
0: 还有与之相配套的庭院设计，绿植、铁艺等。哎呦，你有什么想法？您尽管跟我说。哎
1: 呦，不得了啊！这都是你们设计的，真不错哎。
0: 目前啊，旅游的潮流啊就是民宿，我们进入的比较早啊，所以呢，经验还是有的。
1: 哎，那我问一下哈，啊，要搞成这种规格的，就大概要多少费用啊？
0: 那您需要设计多少套？
1: 我们村大概有150户，我们想拿出50套来进行改造。
0: 那这样，我给您算一下。嗯，
1: 好。
0: 你看，我们的设计费呢是50块钱一平米。哦，
1: 那不贵
0: 您这50套房子怎么的也有3000平米吧？
1: 差不多啊，差不多。
0: 啊，这样的，我给你打个包。装修费、设计费100万差不多。
1: 100万啊！好，这么高啊！
0: 这个价位已经很低了。
1: 啊，那我回去我再好好想一想，再研究一下，好吧？
0: 您好好考虑考虑，哎，没问题。
1: 好，
0: 好嘞，啊，好，再见啊！
1: 再见。
2: 嗯，我知道了，你们先写着啊，嗯。

0: 哎，姐，哎呦，长河哥，我真的不想来找你，但是真的不好搞，烦死了。哎呀，我也知道你忙。哎，怎么了，大成？你先别光顾着挠头喝口水。哎，
1: 我喝不下水，这几天我吃不下饭，喝不下水，真的不好搞，愁死我了。哎，
0: 出什么事了？把你愁成这样啊？
1: 其实也是好事。那不前一阵子啊，来了一帮人到村子里拍电影吗？就是那部特别火的《家乡》啊！哎，电影一放不得了，好多人跑到村子里拍照片，就连那个旅行社都主动找我要搞什么乡村旅游。哦，
0: 这可是好事。
1: 好事是好事，但是真的不好搞。旅行社拉来一车游客，说是要住上三天。啊，那我们村子里那帮人哪见过游客呀？自己的孩子一年见的都少。 结果呢？是卫生不行，服务不到位，游客拍拍屁股跑了，拦都拦不住。我们不但没有赚到钱，结果自己还搭进去几只鸡。
0: 大成啊，你先别着急，这什么事都有个过程。但是这头开的不错啊。
1: 我们也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大家空闲来的房子改装成民宿。
0: 好，民宿这个思路好啊。
1: 思路好是好，哪来钱啊？设计公司我去了，设计师我见了，开口100万。哎呦，这个价格是要把人吓跑的。
0: 不是大成，你先别着急啊。哎，我记着原来你跟我说过，好像你们村出去了一个拍电影的，
2: 好像是搞美术的，是不是？
1: 长河哥，咱们俩想到一起去了。
0: 李卓吗？哎，对，
1: 我本来也想啊，把他找回来，把村子里好好的设计设计，结果他不干。
0: 为什么呢？因为费用。哎呦，
1: 不是钱，主要是理想。
0: 理想？
1: 拍电影是他的理想，哎，搞装修看不上。
0: 这小伙子有点意思啊。哎，这人现在在哪儿呢？
1: 那在横店拍电影呢。
0: 要不这样吧。 刚好明天是周末，我跟你一块儿找他聊聊去。
1: 你亲自陪我去啊？
0: 对，找他聊聊。

0: 哎，你干什么呢？别往里走了。哎，你好，你这是不是亲爱的我都呼唤承载着牵挂深深的痴缠摄氏组？不是，现在改名了，叫隐藏者。哦，那这是两个组啊。
1: 改了名的还是一个组啊？
0: 你们俩有什么事吗？
2: 您这有没有一个美术叫李卓的？
0: 啊，李卓啊，这样，您进去吧。啊，别碍事就行啊。
1: 看应该就在里头呢。
0: 好，谢谢啊，
1: 没事。
3: 女演员穿上旗袍，气质就是不一样啊！
4: 你说，哎，
3: 胡老师，我在这儿呢。这景马上就拍了，让你惊天叫景，这里面怎么还没弄完了？你这副美术怎么搞的？
4: 不是胡老师，我们拍的是民国戏，对吧？那里面的瓷砖一看就不对，我们美术部门把关得严谨一些吧。
3: 我说行就行，你算什么东西啊？
4: 你去把前面账结了，你别开了，开就开了，无所谓。像你们这么糊弄事儿的，我还不干了呢。哎，
5: 干不干？哎，阿卓，
4: 走走走走，就是他。阿卓，哎，
5: 大成哥，
4: 你怎么来了？
5: 哦，
4: 这个是咱们老家运河集团的陆长和陆总。阿卓，
5: 陆总你好。
4: 你好，陆总，找我们拍电影啊？哎呦。
5: 不是拍电影，是跟你说点别的事情。好了，你也别生气了，那个小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刚才你们都看到了啊。嗯。
4: 虽然我不懂你们这行，但是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是对的。
5: 是的嘛，你说像这样放到大荧幕上面去，不又变成雷剧神剧了吗？这不乱搞吗？
4: 就是不好搞。哎，正好你也不打算干了，跟我回去干吧，咱们不受他这个气了。
5: 大成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4: 你那个事情我真做不了，你是做乡村旅游的，我是做电影的，电影你知道吗？乡村旅游、电影，我们是走不到一起去的呀。
6: 我从小就。
7: 这刚拍完戏的，我从小的这个愿望啊，就想当一名老师，没想到呢，现在却进了国企。
8: 国企挺好的呀，稳定，不像我们拍戏的，一部戏结束了就失业了呀。
7: 你从小也是在运河边上长大吧？
6: 是的呀。
7: 是，那咱们都一样。哎。 一到放暑假的时候，咱们就愿意到那河里游泳玩。
8: 嗯，
7: 对吧？嗯，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经常会想，这辈子可能不会离开东江，因为你不知道你能走多远，或者说你能干什么，
8: 是
7: 吧？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呀，我不如你有胆量，敢于出去闯荡。
8: 我大学学的是美术，我当时觉得只有电影才能完成我的梦想，
7: 因为电影它是一个造梦的地方。有梦想是好事。 但是我今天看你在现场，好像也不是很顺利，所以有的时候梦想和你在现实当中这个工作，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差距，是吧？
6: 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可以换一个思路，换一个方式。你看你有专业这方面的才能，同时你对自己的家乡山山水水有了解，有情感。我们这有美丽的风景，淳朴的民风。
8: 这些都是我们内心理想的初衷啊，陆总，我明白你的意思。哎，
6: 阿卓，我们这次来见你之前，特意去看了你的爸爸。哎呀，老爷子年纪大了，他也很想你回到村子里去。还有啊，我们全村的老百姓都信任你，大家也都盼着你回去呢。
8: 你们说的对，给我点时间。
9: 让我考虑一下。好，没问题，没问题。来，咱们干一杯。来，陆总，
10: 大成哥，
9: 周总，
10: 嗯，
9: 那个旧工厂改造计划恐怕是要泡汤了。
10: 为什么？
9: 这是预算，您看看。 我初步算了一下，整设计起码要50万，改造装修少说也得大几百万。即便这些工作都完成了，您说的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艺人，
0: 我们也找不到，就算是能把他们都招来，他们能创造多少利润还是不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形成良性的循环。
6: 啊，行了，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0: 好。
6: 喂，苏丽。
1: 喂，周海涛，有件事跟你说一下啊。
6: 啊，什么事儿？
1: 周浩宇的事儿。
6: 浩宇怎么了？他不是在美国吗？
1: 他自己买机票回来了，还说他不回去了，气死我了。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得管管啊。
6: 好好好，行，我先跟他聊聊，问问怎么回事。
1: 好。

0: 这么入迷啊？
1: 爸，
2: 你这投入的啊，我进来你都不知道。摘了摘了，我跟你说点事儿啊。
3: 我妈又找你啊？
0: 哎呀，你说你这大老远从美国跑回来啊，你就为了天天给这打游戏？你知道你妈把你送到美国啊，供你吃供你住，给你交学费又给你租房子，还得帮你疏通各种的关系，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吗？
3: 你们大人满脑子除了钱还有什么呀？
2: 哇，
0: 行，你有骨气，视金钱为粪土是吧？那咱就不聊钱，你现在也是大孩子了，咱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的咱们沟通沟通行吗？
3: 沟通什么呀？沟通
0: 我就想问问你，你这回来了你想做点什么呢？
3: 没怎么想。
0: 那你回来总得有个打算吧。
3: 爸，我这次回来是要参加一个中国赛区的网游选拔赛。
0: 还是游戏？是游戏吗？选拔赛不是游戏，在哪儿不能打？在美国不也能打吗？
3: 爸，你别说这么老土的话行吗？
0: 谁老土？谁说我老土？
3: 你看现在的游戏可不只是玩，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会越来越牛，现在的游戏说不定以后就跟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了。
0: 甭跟我说这事，告诉你我听不懂。

0: 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人还是要找到自己内心最契合的那个事业，才会找到内心真正的自由。
2: 再这样下去，这些传统技艺都失传了。我想做一点拯救工作。
3: 我怕咱们俩熬不过这个冬天了。
4: 我今天呢，给你们搭个桥。
5: 我决定了，我不干了。
6: 以我现在的这个能力，不行，我干不了，真干不了。

0: 我这次回来是要参加一个中国赛区的网游选拔赛，还是游戏？是游戏吗，选拔赛？不是游戏在哪儿不能打，在美国不也能打吗？
1: 爸，你别说这么老土的话行吗？
2: 谁老土？谁说我老土？
0: 你看，现在的游戏可不只是玩儿，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会越来越牛，现在的游戏说不定以后就跟现实世界联系在一起了。
2: 甭跟我说这事，告诉你，我听不懂。 我现在只知道一点，你就是必须马上立刻把这游戏给我戒掉，然后回到学校里去读书。啊，不想去美国了，行，咱国内读书，行吗？
3: 否则的话，
0: 否则怎样？
2: 否则我和你妈一分钱都不给你。

0: 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传来消息，经会议审议，中国大运河项目顺利通过表决，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次申遗的中国大运河项目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及浙东运河沿线8个省市、27个城市的58个遗产点，河道总长1011公里。中国大运河是世界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体现了古代水利工程的最高成就。
1: 真没想到我们竟然能在这儿碰上。那为了我们的相聚，为了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先碰一杯，
2: 来，
3: 干杯。
4: 姐，今天的这个结果是在你的预料之中的吧？
1: 我可比你们都要紧张啊。这次大会一共审议了全世界各地36处世界遗产提名地，而且审查的特别严。前两天开会，好多地方都被否了。
3: 天道酬勤，天道酬勤。你想想，咱们这些年为大运河申遗付出了多少努力啊？那老天爷看得见。
4: 大运河申遗也是梁老师的夙愿，现在出院了，如愿以偿了。
1: 你说他要是活着时候能看到，该多好！
4: 他一定看得见的，敬梁老师。
1: 敬爸爸。
3: 敬爸爸。说起来啊，我也应该代表运河集团感谢二位，你们俩可真是功不可没呀。而且我也没想到，你说咱们三个人有一天会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事业，
5: 汇合在一起了，真没想到。
1: 哎呀，我曾经一心就想着在自己的建筑设计上搞出点惊天动地的成就，结果呢，后来慢慢发现，可能人还是要找到自己内心最契合的那个事业，才会找到我内心真正的自由。我觉得我现在找到了。
3: 那你后面什么打算啊？
1: 大运河虽然申遗成功了，但是很多关于大运河历史的文物都遗失在海外，我想尽我所能带他们回家。
3: 好啊好啊，这是个有意义的事儿，我们一起努力。
4: 哎，好感慨呀。我们三个这样聚在一起，也不知道下次这样子聚在一起会是什么时候，因为我也要出去走一走。
1: 去哪儿？
4: 我去威尼斯。哇，申遗也成功了，我正好也松口气，去威尼斯转转，因为那儿也是一个跟水有关的城市，而且人家的运河发展的那么好，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
1: 那就再次为了大运河，为了我们的明天，碰杯。
6: 好，
2: 为了友谊。
6: 来，我们今天开这个会呢，主要就是为了
7: 表彰我们的申遗代表
6: 凯旋归来。陆昭和同志不负众望，代表我们东江市500万人民，实现了运河申遗的愿望。大家看到这把木锤了吧？这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执行主席的一锤定音，宣布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0: 那把木锤，卢长庚同志把它给带回来了，啊！下面请卢长庚同志为大家讲一讲他的体会，啊！
1: 谢谢大家。
2: 这次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很有幸啊，去卡塔尔的首都多哈参加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亲眼目睹大运河申遗成功。 要说体会啊，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我感触到了国家的力量。全世界有500多条人工运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并收入到世界遗产名录的，只有6条。我们中国的大运河位列其中，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骄傲。 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又一次见证，这是个漫长的马拉松啊！我们大运河申遗的成功，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党中央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绿色环保、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
0: 长庚同志。 讲得非常好，这次申遗成功，它标志着中国的大运河从此走向了世界，但这不是终点，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大家呢，看一看手上的这些文件，让长河同志把世界遗产公约为我们大家普及一下。世界遗产公约。
3: 它就是每一个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对全世界人民的一个承诺，所以我们必须要严格的恪守其操作指南的要求。这里面具体到我们东疆，不仅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遗产区，也包括我们要保护好它的缓冲区。哎呦，要求的这么细啊！
4: 这都是公约里的规则啊。 必须严格遵守。
3: 李副市长，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啊，你说。啊，当初啊，大运河申遗也是为了提高这个城市的，知名度，还有美誉度。很多投资方啊，也是因为这个才过来啊投资的。现在啊，按照这个条约上啊所说的那样，啊有很多条条框框，它会不会就是捆住了我们的这个发展的手脚？
0: 你的这份担心呢？ 我想其他的同志也都会有，但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不能只看到眼前。从长远来看，保护就是发展。我们呢，下一步要借着申遗成功的东风，把我们东江市的运河打造成世界级的新名片。
5: 哎呀，你妈妈现在厉害啊！这次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她可是功臣啊！人家回到法国，就帮着运河博物馆去寻找流失在海外的文物，每天工作都很充实，很有意义，很了不起。那挺好的。哼，你是不是想问问妈妈想没想你啊？
6: 我可没那么说。
5: 你没那么说。<笑>给你看样好东西。
6: 什么呀？嗯，这不是德国的手工水彩吗？是啊，妈妈知道你喜欢，特意让我给你带回来的。你妈妈还说了，让你坚持自己的爱好。谢谢。你别跟我说谢谢啊，跟你妈说去。
5: 我把你妈妈的邮箱发给你，喜不喜欢啊？
6: 喜欢。

0: 对不起啊，对不起，那没事吧？有没受伤？啊，
1: 没事没事。
0: 真没事吗？要不要陪你先去医院啊？
1: 啊，不用不用，没事，真没事。
0: 你要不留个我电话，你要有什么问题你打给我。
1: 没这个必要吧？
0: 真对不起啊。
1: 没关系，啊，你忙你的去吧，我真没什么大事儿。还有啊，骑自行车小心点儿。
0: 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1: 没事，走吧。

长河，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威尼斯的魅力，那就是船形景观。这里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游船，最迷人的那种两头尖尖轻盈纤细的贡多拉，它由船夫摇橹，可以穿行在纵横交织曲径通幽的小巷，沿途能看到古色古香的民居，形态迥异的教堂，枝叶爬满的庭院，给人一种既亲切又熟悉的感觉。如果你要开发大运河旅游，可以考虑在船形景观上下功夫，这也是我的一点建议，供你参考。

0: 哎，你好，请问李市长在吗？
1: 我们市长正在会议室接待一个灯光设计团队。
0: 是给大运河设计灯光吗？
1: 应该是。
0: 您知道这个团队是从哪儿请的吗？
1: 不清楚。您还有什么事吗？
0: 哦，没有了，谢谢啊。
1: 好好好。

0: 哥，有件事儿跟你商量。啊，你说。我想辞职。为什么呀？你银行的工作多好呀，多少人削尖脑袋都进不去呢。为什么辞职啊？
1: 最近，大卫不是在采访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老工匠吗？有一次，我就陪他去见了几位做油纸伞的老人，对我触动特别大。 其中有一位老艺人呢，他出生在一个做油纸伞的世家，但他的小孩不愿意再干这个行当了。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我觉得这太可惜了。嗯，
0: 你想说什么？
1: 我们呢就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这样的老工匠还不少，他们的处境都差不多。别说是传承发展了。 就算是生存维系都很困难，再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这些传统技艺都失传了。所以，我想做一点拯救工作。
0: 这是好事，但如果你辞职了，那你以后没有生活来源，你靠什么生活呀？哦，
1: 这个我跟大卫已经商量过，我们可以边打工边干嘛。放心，饿不死的。反正我不想一辈子都困在这朝九晚五的工作上。
0: 小慧儿，你这个决定啊，哥哥支持你。你这个想法呀，和你海涛哥哥的想法不谋而合。真的？
1: 对，
0: 这个运河边上有一个废弃的工厂，他准备呢把它改造成国泰博物馆。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去好好聊一聊，对接一下。
1: 那可太好了，谢谢你啊，哥。
0: 嗯。我先给你个大撇吧，来，吃这个好吃。
2: 哎，你先等会儿，客人还馋了。哦，不好意思啊。哎，
3: 海涛哥。
2: 哎，海涛，哎，你有没有搞错呀？啊，
4: 就我们吃这个，
5: 你别看这店小，嗯，味道真好。
2: 是吗？
5: 来，咱们边吃边聊。
2: 啊，动筷，动筷。
3: 海涛哥，
2: 啊，
4: 我先敬你一杯。
3: 什么意思？还我，我也敬你。
2: 嚯，
5: 哎，你入乡随俗，你喝点白酒。
2: 明白呀。
5: 来来来，
2: 行嘞，行嘞，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5: 你们这一个个的，我想先问问啊，是不是？

0: 憋什么阴招呢？
1: 你在运河边上那个，不是有一个废弃工厂？你不是把它打造成活塞博物馆了吗？
0: 嗯。
1: 小慧和大卫啊，他们现在正在搜集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觉得你们有合作的可能性。我今天呢，给你们搭个桥，你们好好聊聊。
0: 不是，您别搭了，
2: 我呀，真的好好的考虑了考虑，我决定了，我不干了。
1: 为什么？
2: 不是我干不了啊，我这四个角都不着地。
1: 什么叫四角不着地啊？
0: 你看，这个事儿干好了，那也是个鸡肋。
2: 就算你前期把这个厂房都改建好了，这后期的投入太大了，你的投入和你的这个回报，真的你成不了正比。以我现在的这个能力，不行，我干不了，真干不了。
3: 喂，
2: 喂，哎呦呦呦，哦，不好意思啊，好好好，我马上去，马上去。哎，好嘞，稍等啊。
1: 你这还没吃呢就要走啊？
2: 不走不走，我挪车去，挡着人家。
4: 你要回来啊？
5: 我回来，赶紧。
2: 哎，那个谁，小辉，你要是对这个事儿感兴趣的话，我还真可以把这接力棒给你。我觉得他们年轻人能搞出点名堂来，真的。
4: 你好好想想，
6: 你赶紧挪车，
4: 我先挪车。
6: 再聊，
1: 咱们等着，你们好好聊聊。
7: 我们啊，打定主意了，就算海涛哥他不干，我们也要接着干，对吧，大卫？
4: 对，说的没错。嗯，我们已经考虑过，
1: 哦，
4: 还是得干了。
1: 有信心是好事，我支持你们，我也帮你们想着办。啊，
4: 我刚才讲的那几点啊，你回去要总结的啊，一定要把这个点连成这个大片，好不好？啊。我带你们到这个
6: 徐局长，
4: 运河。
6: 徐局长，徐局长，
4: 一些古镇。哎，乐总，哎呦，乐总，
6: 您来怎么不打个招呼呀？到我办公室喝杯茶再走啊。
4: 改天再喝啊，改天再喝。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运河集团的陆总，我们是老相识了啊。当年在港航局的时候，小陆，哎呦，今非昔比，今非昔比了啊。哎，你们先到车那边等我啊，我们小谈几句好不好？啊，
6: 哎，再见。嗯。
4: 怎么，有事找我啊？
1: 啊，我上次跟您说，想借着大运河申遗成功这个势头，搞一场大运河庙会，这事儿你们研究的怎么样啊？
4: 我最近的事情啊比较多，你跟我说的这个事我还没顾得上。你看看啊，我还得带着这些人到运河边上啊去看一看，准备搞一个夜晚灯光试点。
1: 哦，那个灯光设计方案这么快定下来了？
4: 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但是这个设计团队是主动找上门来的，说这个方案啊是按照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设计模式设计的，非常精细。哎，所以理事长想让我协助他们先搞一个小样出来，然后再征求大家的意见。
1: 哦，这方案我能看看吗？
4: 不，你看他干什么？
1: 我学习学习。
4: 哎，学习可以啊，我提醒你不要打横炮。
6: 你放心吧，你放心吧。
4: 好，回头我让秘书发给你啊。
1: 哪天我请您吃个饭呀，祝贺您一下啊。
4: 祝贺什么？
1: 您现在扶正了，
6: 现在是蓝山区的区长，徐大区长。
4: 哎，和你没法比啊。啊，我这是新媳妇熬成婆了，头发都熬白了。哎，走了走了走了。哎，你这身媳妇蛮帅的啊。
6: 再见啊，徐长。
4: 走

0: 进来。
1: 李市长好。
0: 哟，常恒。哎，坐。想喝啥自己泡啊。我把这个看完。
1: 哎，不了。我给您倒点水。
0: 哎，我这有水。哦，有什么事儿长话短说，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呢。
1: 哎，我就是想跟您汇报一些运河文化旅游这儿的一些设想。嗯，既然您时间紧，那我就捡重点的说。就是我感觉这个灯光设计团队啊，不理想。
0: 不理想？
1: 不理想。因为整体的方案我都看了，虽然是起了个洋名字，

0: 的花里胡哨的，但是它没突出大运河的特点。反正这个方案整体看下来吧，就是非常不理想。
1: 你是有什么新的想法？
0: 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规划一下运河的整体设计方案，尤其是这个灯光设计方案。因为运河夜景照明是美化运河的重要部分，这个气氛绝对不能破坏。咱们是不是可以再大胆一点，打开思路，扩展视野，在世界范围内挑选最顶尖的灯光设计人才？
1: 这样，这项工作呢就交给你，你先出个方案，我看一看，好吧？我得开会去，你坐啊。
0: 您背杯子。
1: 啊，不用了。

0: 乔宇，别来无恙，有件事要打扰你，那就是关于大运河的灯光设计。目前我们虽然在国内征集了一些设计方案，但都不太理想。我从网上查到了一个叫杰斯的设计师，他的作品设计很有风格，我特别希望他能来参与大运河的灯光工程。正好他也住在意大利，和你在一座城市，所以能不能麻烦你先和他沟通一下，拜托了。
1: 你觉得真的有人会帮助我们吗？
2: 怎么，泄气了？
1: 真是已经想不起来有多少个人拒绝我们了。30多家店嘛，到现在还看不到希望。
2: 有句话说，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1: 春天呀，春天是肯定会来的，不过我怕咱们俩熬不过这个冬天了。哎，你手机响。
2: 喂，
3: 请问是陆小慧吗？
2: 我是，您哪位啊？
3: 我这里是兴亚地产公司，我叫邢阳，我想跟你了解一些事情。
2: 你说什么事儿？
3: 我在网上看到你要筹办一个活泰博物馆，我们公司对此有投资意向，
1: 你能过来谈谈吗？
2: 好啊好啊。
3: 那我把时间和地址发你手机上，我们见面聊。
2: 哎，好。大伟，你刚刚还说没有希望，这不就来了吗？
1: 什么意思？
2: 有人要找我们聊博物馆投资意向了。
1: 哎，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了吧，现在片子可多了。
2: 管他呢，先见见再说，走。
1: 好。
2: 你好，哎，我们找邢阳。我们约好了。
4: 啊，好的，你们先去会客室稍坐一下，我给邢总打个电话。
2: 啊，行，
1: 先进去吧。
4: 喂，邢总，会客室有客人在等你。好，
3: 你们好，
2: 来，坐坐坐，
3: 坐。
2: 你是那个？对不起，那没事吧？有没有受伤？啊。
3: 没事没事。
2: 哎，你是那个志愿者？
3: 太巧了吧，危险驾驶啊！
2: 这太不好意思了。
1: 你们俩认识啊？
2: 他之前有一次在运河边捡垃圾，结果我骑车不小心给人撞了，真是不好意思。
3: 你不知道，我们青年志愿者呀，每周有两次活动，都在运河边上。
2: 是吗？
3: 正式认识一下，我叫邢阳。
2: 我叫陆小慧，你好。
3: 我呢是无意之间在网上看到了你这个帖子，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有创意，我想了解一下。你怎么想到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2: 是这样，大卫啊，他碰到了一位做油纸伞的老艺人，就对我们的这些传统工艺产生了非常深的兴趣。后来呢，我们做了一些调查，发现这些老艺人他们处境都比较艰难，所以呢，我们就想把他们都聚集到一块儿，来办这样的一个活泰博物馆。
3: 哎，那你们有具体的方案吗？
2: 我们在运河边发现了一个已经废弃的老厂房，也算是大运河历史的一部分吧，所以呢就想把这个老厂呢给它改造一下，把那些手艺人都请进来，让他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让非遗之花可以尽情绽放。

0: 这个想法特别好，让历史告诉未来。
1: 对，是这个意思。邢总，我冒昧问一下啊，你们新亚公司不是做房地产的吗？为什么会对我们这个项目感兴趣？
0: 别叫邢总啊，你叫我邢阳就可以了。你是想说这个项目有可能不挣钱，对不对？
1: 是这个意思。目前看来投入跟产出还是有风险的，我不能骗你说这个是一个有利可图的事儿。
0: 我喜欢你这个坦诚。哎，你知道吗，很多事情其实不能仅仅只考虑它的经济效益，我们还要去考虑它的社会效益啊，文化效益，对吧？这样吧，你赶紧回去把你的这个方案整理成越详细越好，剩下事情你交给我，
2: 我会去说服董事会的董事们。
1: 好，那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0: 不用说谢，等事情办完以后你再谢我不是。你就是大卫是吧？
3: 对。
0: 你好你好。
1: 没想到啊，真的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怎么了你啊，不高兴啊？
3: 我觉得这个人邢阳他就喜欢你。
1: 什么？
3: 没看到他的眼神吗？就很明显。
1: 怎么可能？
3: 他目光之中就没有离开过你，就一直盯着看，充满了爱意。
1: 大卫，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吃醋了？别胡思乱想了，走，带你去吃西湖醋鱼。
4: 长河，我找到了你说的那个灯光设计师了，也把你的想法和他做了交流，但我觉得他好像并不感兴趣。他最近要去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听说他中文很好，你最好亲自见见他，有些话当面讲比较好。

0: 是杰斯先生吧？你好。你是哪位？不好意思啊，我是东江市运河集团的，我叫陆长河。找我有什么事？我知道您是世界上著名的灯光设计师，我想请您呢为我们东江市运河的沿岸做灯光设计。
1: 我知道你说的这件事，像牛舍跟我说过，但是海岛的灯光设计。
0: 并不是我所以常唱的，
1: 是这样，杰斯先生，我想啊，您应该亲眼去看一看，可能您看见了以后会改变想法的。我们的大运河现在已经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0: 你说它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1: 是。它有2500年的历史，刚被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人类罕见的、具有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 和自然景观，
0: 是这样啊。
1: 当然，我相信，只要你看见了大运河，你会爱上它的。

0: 陆先生，谢谢你的邀请和讲解，我被这条运河的历史和现在的变化打动了。我不能为了运河出灯光设计，我感到很荣幸。
1: 我们也非常感谢您啊，杰斯先生。
2: 徐局长，
0: 哎。
2: 什么事不能在电话里讲？这么着急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哎，哎呀，陆总，哎，你在官场上待的时间啊也不短了，怎么那么幼稚啊？
0: 幼稚？我怎么幼稚了？
2: 你把那个杨专家请到东江来啊，
0: 又陪他吃饭，又陪他参观，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他帮我们设计运河灯光呀。
2: 他可是世界上著名的灯光设计师啊，怎么了？哎呀，你难道不知道吗？李市长也组建了一个灯光设计团队啊，就在我们东江搞试点呢。
0: 我知道他那个团队啊，水平不行。这件事我跟李市长汇报过，他同意我去找更好的专家。
2: 哎呀，陆总，你平时看着挺精明的，怎么长了一个榆木疙瘩的脑袋啊？
0: 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了。
2: 这不仅仔是一个灯光的问题啊，这后面的学问很大，水啊很深。那你就别兜圈子了，你想跟我说什么呀？你仔细好好的想一想啊，我们刚说要搞运河灯光设计，哎，这个团队啊就主动找上门来了，而且是市长亲自接待的。
0: 为什么呀？据我了解啊，这个设计团队，咱们哪说哪了啊，是北京的一位老首长介绍过来的。这位老首长是李市长的大恩人。哦，那看来你对这件事比我了解的少。
2: 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啊，功夫都在事外。你难道不明白吗？啊，我们啊做人办事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凡事啊都要拎一拎，知道这个孰轻孰重啊？
0: 那你的意思是，
2: 你请那个外国的专家来东江的事啊，李市长已经知道了，他怎么想我不好揣测。 但是你不要再和李市长大擂台了，即便表面上赢了，私底下那也是输了，而且输大了。我建议你啊，赶紧把那个杨专家给请走啊，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啊。
0: 那可不行，现在杰斯已经参加设计竞标了。
2: 哎，陆总，我跟你说了那么多话，都是为你好啊啊，你得听进去啊。
0: 徐局长，我们都是国家的干部，我们办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群众。运河的照明工程，不说这百年大计，也造福一方百姓啊！我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利益而放弃原则。我相信李市长也不会那么狭隘，这事没得商量。
2: 这驴呀！
3: 唐波，你这么好的手艺，怎么不收两个徒弟啊？
4: 不是没收过。啊。

0: 现在的年轻人呢、啊，坐不住。
1: 我可以啊，老师，我来做你的徒弟，你熟吗？
0: 你？
1: 对。
0: 不行，你的手不行。
1: 我手不行。我就说我手这长得不好看呀、啊。
0: 手对的是心，你对我们国家的文化了解的不够，所以说不行啊。
2: 喂，啊，你好，邢总。
3: 小慧，你们筹办的那个活菜馆项目，董事会已经通过了，而且同意为这个项目注资。
2: 啊，那太好了，谢谢你。
3: 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咱们先把意向书签了。
2: 嗯，没问题。
3: 那行，我把地址发给你，我等你。
2: 好。

0: 我希望能够拿出一段河道，让水墨丹青方案做一个样板。
1: 万一失败了，
2: 谁来承担这个责
0: 任？我承担。
2: 你为什么要做自毁前程的事儿？
3: 小辉和年轻晚歇一回来就很不开心。
4: 我喜欢他，我要跟你竞争一下。
5: 我是海潮地产公司的。
0: 你是想跟我聊聊运河边上那块地吧？
6: 想投资的企业很多。
7: 这是一个叔叔给你送来的。

0: 哎呦，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共匪了。
1: 高景轩，哼，没料到吧？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荧幕掀起了一股女侠风潮，《红牡丹》《白莲花》《黄莺姑》《神秘的大佛》四部影片同期上映，其中以《白莲花》最受瞩目。影片讲述。

自发武装首领白莲花在高家寨报仇后，受红军团长萧烈动员加入革命队伍，却在收编中遭人误解，被反派离间，最终壮烈牺牲的故事。影片展现了他从草莽英雄到革命战士的转变，刻画了个人武装融入革命洪流的内外矛盾。吴海燕精准演绎出了既豪放坚强又敏感细腻的双重特质，塑造出了乱世中鲜明的女性形象。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白莲花，感受这位气质如梅、行动如风的女英雄风。

0: 妈说，妈说，
1: 马猴。
0: 司令，我没死，啊！
1: 你再敢放肆，我就宰了你！
2: 司令，在崖口东南100多里的山路上发现了一股人马，
1: 有多少人？
2: 估计有500-600呢。看样子像是红军。哦，
1: 红军。刘飞，
2: 哎，
1: 再先弄弄清楚。
2: 是。莲花，那打高家寨要不要？
1: 打！不报这个仇，我就不是白莲花。
2: 嗯。

哎呀，哎呀。

0: 凡缴获白莲花首级者，赏大洋2000元。大白，他是什么人呢？他呀，是山上的这个。
1: 哦，
0: 是土匪。
1: 哎，
0: 财主们才叫他土匪呢。
2: 大家，我得听着，高老太爷要讲话了，送信。
0: 我们穷苦人过不下去了，都找他。
1: 大妈，你认识他？
0: 他们这伙人呐，来无影去无踪啊。
3: 乡亲们，最近又有一股土匪窜入我们这一带，这伙土匪就是共产党为首的叫肖烈。哪位乡友要是发现了他，火速禀报，必有重赏。凡有知匪不报或暗通消息者，哼，这就是榜样。

0: 哎呦，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共匪了。
1: 高景轩，哼，没料到吧？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
0: 白司令，我哪敢啊？您是要钱呢，还是要枪啊？
1: 我要你的脑袋，做马料。
0: 大胆女贼，你要是胆敢动我一根毫毛，我儿子高占奎回来，定杀你个片甲不留。还是乖乖去投奔他，一块去打共产党。放了我，放了我！
1: 哎爹呀，娘啊，今天女儿我为二老报仇了。
2: 八叔，那些壮丁怎么办？院留下的就算是我们的人了。
1: 打开粮仓，召集老百姓。
2: 是。
1: 嗯。这一枪是你打的？
3: 呵呵。
1: 马叔，掌钱。
3: 啊，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算不了什么。
2: 哎，你是干什么的？
3: 哎，我也是来找高俊轩算账的。
1: 哦，请教，尊姓大名？
3: 你呢？
1: 连我你都不知道。给，拿去开开眼界。
3: 凡取枭猎首级者，赏大洋3000元。
1: 嗯，哼，这个姓肖的比我还多值1000块呢。
4: 司令，发现高占奎的人马，
1: 叫弟兄们撤！
2: 弟兄们撤！
4: 走！
1: 让高占奎给他老子收尸吧！
4: 是。

0: 好汉，你是哪个山头的？
1: 哪个山头也不是。
0: 走遍天下，没见过你这样的男子汉。好吧，后会有期。

0: 团长，团长，哎，团长，团长，
1: 嗯，
0: 新派来的政委到了。
1: 哦。
2: 欢迎你啊，政委。
1: 啊？是你？
3: 是我。
1: 啊。这是介绍信。
3: 啊。哎，子仲呢？
1: 我骑马抄的近路，子仲估计中午可以到达。
3: 哦，先喝碗水吧。
1: 啊。
3: 前年，你这个肃反特派员要枪毙我的情景，还记得吧？
1: 老肖，卷支烟吧。
3: 啊、哦。那天晚上，我临死前想抽支烟，你都不准呐。
1: 别说了，只要一想起那些被冤枉的同志，我心里就……我习惯骗做个人的教训是沉痛的。这次来四团，我要好好干一场，往后请多帮助。
3: 好，我总是合作的。老板，争取白莲花，我给市里的报告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3: 争取白莲花可以牵制打击高占奎，这对粉碎敌人的围剿和接应中央红军那是十分有利的。
1: 可是这是个土匪呀、啊、
3: 那国民党叫我们什么？
1: 他们和我们无产阶级军队毕竟是两回事嘛，
3: 所以要收编他，改造他们。
1: 收编这伙人会给我们部队带来多少麻烦呢？
3: 怕麻烦要我们干什么？好了，咱们俩暂时休战吧，我看先让他们接触一下再说。
4: 试一下我不反对，不过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啊。
0: 团长，团长，政委，不好了，我们的粮草弹药被一股来路不明的人抢走了。
1: 啊。

0: 怎么回事？
1: 团长，那些狗年养的说这是他们给的收条。哦，
2: 白莲花。
3: 干得漂亮。柳飞，有追兵吗？
2: 等了半天没敢来，我们就撤了。
3: 原来他们也怕我们呢。要是他们的长官见到我给他们留的收条。
2: 莲花。嗯，这股红军来路虽然不明，可是没惹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还是把东西还给他们吧。
3: 还给他们？哼，这片山头就是玉皇大帝来了，我也是司令。
2: 听说红军打仗向来是神出鬼没，恐怕
3: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那个姓萧的，高敬轩出他的价比我还高。哼，哎，那天救过我的那家伙怎么还没消息？
2: 哼，姓甚名谁，哪路杆子都不知道。

0: 上哪儿打听去啊？你打听他干什么？
1: 那家伙枪法好，我想把他收下来。哪个混账东西！
2: 来吧，
3: 没事，
2: 出去。

打过多少次招呼，我的部下不许糟蹋女人，你他妈的都当耳边风了，糟蹋他就是糟蹋我。身为队长，竟敢一犯再犯，今儿个我砍了你。

0: 马叔，马叔，马叔，
1: 司令，马叔，他这是在发酒疯，再饶他一回吧。
0: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司令，司令，
2: 一直得交给你了。从现在起，他给你做副官。
1: 这，
2: 嗯，
3: 遵命。
1: 哎，哎。
4: 好刀法。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莲花》以开国将军郭宝山为原型，将一段真实而传奇的革命往事搬上银幕。郭宝山原是陕北的山大王，后被刘志丹收编，担任过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等职。他的妻子车先锋是党组织做工作后与他结的婚。影片中男女主角的关系正好对调，这是艺术创作的需要。这种改编不仅丰富了革命叙事的视角，也通过对巾帼英雄的塑造，回应了时代对女性力量的召唤。而这段真实的历史也为影片注入了沉甸甸的时代质感。
1: 莲花，
2: 什么事儿？马叔，你怎么了？
1: 莲花，该那个了，都二十五六的人了，哎，要是换个小户穷人家，打发出去都难。
2: 哼，那就不嫁呗。
1: 哎，谁啊？
3: 我一支队的姜四。
1: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3: 马队长罚我扫马圈。
1: 犯了什么错啊？
3: 那天晚上我不让他下山，他就揍了我，还把我到这儿。
2: 你好像给我们带过路吧？
3: 就是为这个，高金轩他把我全家都杀。
2: 都是苦命人呐，跟着我会有出头日子的，好好干，回队上去吧。
1: 去吧。自打你跟我相依为命那天起，我就琢磨着

0: 有朝一日能给你选一个好丈夫。哎，你觉得柳飞怎么样啊？
1: 他？
0: 是啊，投奔咱们快两年了，作战勇敢，对咱们忠心，念过书，有学问，人品也不错呀。
1: 可我……
0: 哎，总算是自己人，比找个外人靠得住呀。你就拿主意吧。安。
2: 司令，我来了。
1: 你猜，我叫你来干什么？
2: 这我猜不着。
1: 我要嫁人了。我问你，谁能做我的新郎？
2: 我怕说错。
1: 你怕什么？
2: 好，那我说，我要是能得到司令的欢心，哪怕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1: 哼，你们男人都会这一套。我问你，以后你忠于我和我的人马吗？
2: 我柳飞敢对天起誓。
3: 将。是做的卧槽马，真是防不胜防了。
4: 这可是一匹非同一般的马呀。
3: 行。
5: 高公，您的那匹公马一旦爬到那小母鸡儿的身上。
3: 诸位切勿高兴过早啊，下步棋如何很难预料。白莲花这个娘们是不容易对付的。
4: 目前共军鼓吹统一战线，如果他们一旦插手，
3: 晚了。这出戏我们已经唱开了。如果这个野娘们不肯就范，就里应外合的干掉他，以报我杀父之仇。干！
6: 当心啊，要是把司令摔下来，我就砸你们的罐子。
7: 放心吧，马叔，排司令好比抬亲娘啊。
8: 啊，快走了，
9: 走走走，
8: 把我的肚子里边像提前过下牌一样。
0: 哎，马哥
2: 啊，
0: 什么事儿啊？
2: 弄我打仗去吧。
0: 怎么了？
2: 这有鬼啊！
0: 鬼？
3: 是你自己生出来的鬼吧？
2: 我可不能叫鬼掐死。真的，我听见三回了。
0: 三回？
2: 嗯。

上就上。哦，哈。

0: 来了一个红军长官求见司令。
1: 在哪儿？
0: 在山寨下面。
2: 来者不善。给他下马威。
3: 怎么回事啊？
1: 弟兄们，马上抄家伙。
4: 快点，集合，站好了。

0: 你是什么人？
1: 红军团长肖烈。
0: 哦，好啊，你倒找上门来了。你长了几个脑袋？
1: 哼，就一个。可比起你们司令的，要多值1000块呀、啊！
2: 放肆！
0: 上，谁敢动？
2: 嗯。哦，闹了半天，肖烈就是你呀！
1: 嗯，白司令，在这么多部下面前，对付一个单枪匹马的客人，又何必沉不住气呢？
2: 都围上来干什么？司令娘了！滚！
3: 走走走走！
2: 肖团长，请。今天来有何贵干呢？
1: 啊，听说白司令结婚。
2: 得了，你今儿个不是专门道喜来的吧？
1: 啊，顺便呢，请贵部把借去的东西归还我们。
0: 归还？打听一下，肖团长。我们白司令借东西什么时候归还过？
2: 不，今天冲着肖团长的面子，我破个例。他们的东西呢？
0: 这全都安排了呀。
2: 嗯，统统给我收齐，物归原主。
0: 哦，
2: 肖团长够朋友吧？
1: 白司令真是个痛快人呐。
0: 那这样吧，肖团长，回头等我们把东西收齐了，约个地点，你率部清零验收，如何？
1: 什么时候？在哪儿？
0: 后天拂晓，在崖口。
1: 嗯，那好，一言为定啊。
4: 好，团长，贵军到此地来，有何贵干？
1: 打高战魁。
2: 你们也打高战魁？
1: 对，
0: 那好啊，
2: 请。
4: 请
1: 请。还有件事。
2: 哦，
1: 既然敌人是共同的，就可以有共同的行动。
2: 共同的行动？
1: 对，今后咱们一块儿干。
2: 什么意思？
1: 欢迎你们参加红军，一起打高战魁。
2: 想吃掉我？你们有多少人？好啊，哼，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
1: 不，九一八事变已经4年了，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加紧内战，妄图消灭主张抗日的红军。高占奎这伙人，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你们，他们的方针都是消灭。与其

每分而食之，还不如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打败他，消灭他。请你们认真考虑。

0: 牵出来溜溜。
1: 喂，
2: 掌柜，上
1: 来拿钱来溜溜。
3: 停，看着。
0: 徐掌柜，下来溜溜。来来来，
2: 徐掌柜。
4: 不合适吧，
5: 团长？我不怕，你打吧。
4: 怎么样，看你的了。
5: 行啊，
4: 干着他。
6: 请，焦团长，你遇到的是我最厉害的刀手，可我希望你能赢。
5: 谢谢。
4: 莲花，都准备好了。
6: 好。 跟你商量个事儿。
4: 请讲。
6: 我想请你上山。
4: 哦，要我入伙？
6: 对，真是相见恨晚呐。
4: 什么意思？
6: 不谈这个了，你来当我的参谋长怎么样？
7: 怎么了？这有什么好笑的？
4: 我劝你参加革命，你却叫我当山大王。
6: 杀富济贫，除暴安良，有什么不好？
4: 参加红军才是你们的出路。
6: 我可不像你想的这么好对付。
4: 我可是专跟不好对付的人打交道啊。
6: 哼，什么时候高占奎把你们打得个稀里哗啦，不用我请你也会找上门来的。
4: 谁找谁那很难说呀。好吧，今天就谈到这儿。

0: 告辞了。给。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
1: 但愿他和他的主人一起参加红军。在垭口归还我们的东西会变卦吗？
0: 我最恨怀疑我的人。
1: 那好，咱们垭口见。
0: 我不一定去。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80年，电影《白莲花》风靡全国，片中气质如梅、行动如风的女主人公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红色偶像。导演对这一角色要求极高，既要朴实，又要有首领的英气。剧组耗时一年，仍未找到适合的人选。最终，导演大胆地选定了形象温婉的吴海燕。这一决定引来不少质疑，如此柔弱的演员能否驾驭女英雄？面对压力，吴海燕诚心钻研角色，苦练骑马，对着镜子磨练眼神，又在京剧演员丈夫的帮助下吸收戏曲身段，让动作利落有神。最终她成功塑造出了鲜活立体的白莲花，将侠女的风骨与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多少人痴心不明白，哪里是我温暖的家？新郎哪儿去了？嘿，副司令呢？
1: 他查哨去了。
0: 谁让他插哨了？把他给我抓来！

0: 后天拂晓，白莲花和红军约定在崖口碰头。
1: 哦，嗯。莲花，
2: 洞房花烛夜，新郎官跑到马圈里来了，怎么跟母马结婚吗？
1: 让你久等了。莲花，你这是干什么？
2: 今天你要是不说出是谁把你派来的，我就挖了你的心肝。
1: 哎！

0: 哎，槟榔官，干什么去啊？
1: 你别管。
0: 哎，什么事儿嘛？
1: 完了！
2: 抓住他！抓住他！
0: 你看，新郎官，你的戏演完了。
1: 你可你
3: 妈的！我听司令的。
4: 你这个奸细，差点被你骗上了手。

0: 大叔辛苦了。
1: 哦，
0: 请转告你们司令，欢迎他去做客呀。
1: 如果你们真的欢迎的话，他会来的。
0: 那好。
2: 肖团长，东西没有短缺吧？
0: 哈哈哈哈，没有想到你也来了，欢迎你去我们那儿做客呀。哼，
2: 我不来做客，我决定下山了。

0: 给，穿上试试。
1: 哎，穿上这个，一下子变成大老爷们儿了。哎，这手针线活儿谁教给你的？你老婆吧？
0: 这，我们这儿都是自己动手。政委呀，比我还强。
1: 哦，
0: 白莲花同志，给。
1: 哟，这是干什么？
0: 旧虽旧，盖在身上还挺暖和。
1: 是你给我的吗？
0: 哦，不不不，这是红军的传统。
2: 有什么照顾不周的，请随时打招呼。
1: 哎，
0: 老肖，
3: 啊，
0: 失礼的任命。
3: 哦，
1: 政委，
0: 嗯，
1: 你的针线活比团长还强。
0: 别听他的，我只是吃饭比他强。
1: 那么，你们都打光棍儿？
0: 我结过婚。
1: 那他呢？
0: 死了。
1: 啊？
0: 死在战场上。
1: 哦。
0: 白莲花同志，师里的任命下来了。你担任副团长，马猴和马叔任营长。你的部队不打散，编为两个营。

大叔，哦，哈哈，坐坐。大叔，嗯，您是他的师傅，他的身世，你一定了解了。哈哈哈！哎，他5岁那年，爹妈被高敬轩逼债逼死了。 后来，他被卖去当童养媳，熬到了13岁，他实在受不了了，就逃了出来，碰上我这个穷走江湖的，我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在我身边。 就像亲生闺女一样啊！她聪明、刻苦，练得一身好武艺啊！到了18岁，她长成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恶霸地主高景轩又看中了她，要把她抢去当小老婆。我豁出命，忍着腿上的枪伤。 把他从虎口里救了出来。哼，打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走江湖了。两个人，一支枪，我们就开始竖杆子，拉队伍，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整整的。10年了。

0: 两个人，一支枪，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
1: 哎，你今儿是怎么了？睡不着啊？来，给支烟抽。哎，我也正愁着呢。这个女司令还真有两下子，哼，凡是有两下子的人都不好领导，要改造她和那伙子人烫手啊。你是他们的政委啊，说说你的想法吧。先得把他们全体人员的情况摸个底，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改造斗争。你忘了，首先要充分的尊重他们。
0: 哦，呵，
1: 我可没你那种盲目的自信。哎，我发现你和白莲花倒是挺合得来的。
0: 嗯，
1: 你这家伙，哎呦，真想揍你一通。
2: 团长有情话。这么晚了还不让人睡觉。
3: 敌人已经出动了。
0: 哦，
3: 命令部队按部署行动。

0: 政委
1: 啊，
0: 接着，
1: 哎，
0: 给，
1: 嗯，
0: 看看还要补充些什么。
1: 哎，是不是
0: 给白莲花他们报报功了？
1: 啊，
2: 那我去三营四营，
0: 把干部们找来，开个总结会。
1: 好。
3: 你他妈搞什么？你别他妈出不起！
4: 我没钱了，
3: 没钱！你他妈掏过死人腰包？
4: 哎，天地良心，我们从来没掏过死人腰包，这是我攒的棺材本啊！
3: 来来来，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4: 来来来，
3: 压上压上压上压上！
2: 马营长，谁让你带头赌博的？
3: 政委啊，打了个胜仗，大伙想开心玩玩。
1: 什么？
3: 是白副团长同意的。
1: 白副团长同意的
3: 啊，是啊，啊是这个意思吧？
2: 马上停止，做检查。白副团长呢？
5: 采草药去了。
2: 我说烫手吧，
0: 特别是四营，酗酒的、赌博的，这都成了什么了？
1: 哼，还给他们报功呢。
6: 老彭，
0: 你冷静点嘛。
7: 你们看，我采来了什么？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去看看你们的人，喝酒、赌博。
7: 哦。
0: 是你同意的吧？
7: 我。是我同意的，又怎么样？
0: 嗨，白莲花同志，这儿是红军，不是土匪窝。无产阶级的军队里，是不容许这种流寇土匪信息存在的。
7: 够了，少卖你的狗皮膏药吧。
0: 这，
3: 喝了点酒都随便玩玩。

0: 屁！你们净给我丢脸。
1: 马猴，你不带头，谁敢破坏纪律？
2: 嗨，司令，这还不是
0: 少康？我现在是红军副团长，以后不许叫我司令，知道吗？
1: 春花，
3: 团长，找林鹤姐。哦，不，找副团长吧。哎，他在骂人呢。
1: 我看见了。
3: 来，屋里坐。
1: 你们采了这些草干什么？
3: 哦，咱们团里真药很少，莲花姐认识这些个草药，专门治好枪伤。哦，
1: 你莲花姐真是个细心人呐。
3: 她人可好了，就脾气大了点。
0: 春花，你在跟谁说话呢？原来是你，怎么，一个大男人，竟跑到女人屋里来了？
1: 我是来向你道谢的，感谢你把我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0: 这有啥？你不是也救过我一命吗？
1: 昨天的出击打得很漂亮，三营和四营的同志们都是好样的。尤其是咱们的副团长，真是个女英雄啊！打起仗来呲牙咧嘴，还嗷嗷叫，活像个出山的母老虎。
0: 得了，团长大人，无事不登门，不光是为了贬排我，逗乐来的吧？
1: 莲花同志，老彭的话是重了点。
0: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种爬在别人头上耍威风的样儿。
1: 你的部下打仗很勇敢，就是有些习气得改一下。
0: 哼，打仗立功，喝喝酒耍耍钱有什么大不了的？
1: 那你干嘛也要禁止呢？
3: 林花姐，你刚才骂人啊，团长都看见了。
0: 这位卖的狗皮膏药啊，就比那位强得多，听起来叫人舒服。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莲花》中的两首插曲均从女主角的视角切入，开篇一首《白莲花》，洁白的花温婉优美，既是对她个人品质的赞美，也是对革命者精神境界的写照。主题曲《得到了幸福得到了她》更是直接点名影片主旨，女性在革命中觉醒，勇敢地追求幸福与信仰。旋律的起伏与歌词的递进，既展现了白莲花从草莽英雄到革命战士的成长，也暗含她与萧烈之间革命爱情的纯粹与炽烈。下面让我们继续走进电影，在旋律中感受白莲花的人物魅力。

0: 找了你半天，原来你在这儿啊。
1: 找我？哼，这几天政治课我可螳螂不缺呀。
0: 我知道，这几天多亏了你弄的这些草药，你瞧好了。
1: 啊，谢谢老天爷。哎，我又挖了这么多，

0: 给你，你不是不要吗？
1: 你参加红军了，我就要了。
0: 这不能给你。
1: 这为什么？
0: 这枪我定过规矩，配做我丈夫的人才能给他。

0: 我算明白了，你就是为了这个才收编他的。说什么？
1: 你说什么呀你？老毛病又犯了。
0: 真怪，你怎么也突然恋爱起来了呢？
1: 恋爱有什么奇怪的？好像你就没结过婚。哼，没有爱情就没有人类啊。哎，理论家，这可是恩格斯说的。
0: 就算恩格斯说过，他也不会同意和土匪谈恋爱、结婚的。
1: 白莲花现在是红军战士，而且是副团长。
0: 他是真心投靠我们，我就不信。
1: 看来，你从来就只相信自己呀。
0: 你呀，被这个女人迷住了。这样下去危险。
1: 哼，谢谢你的忠告，已经上级党委批准，她就是我的妻子。请你说话客气点。
0: 我敢断定，上级也绝不会批准的。你，
1: 你们按照市里的命令，继续派人打听中央红军的消息。
2: 是。
1: 走吧。哎，哈，欢迎贵客呀！上级批准，你也跟着批准了。
0: 看你这身脏得像个叫花子了，今儿个结婚也不洗洗换换。
1: 哎呀，老天爷，你简直

0: 简直可以当我的妈了啊！
1: 哎，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我可是当婆婆的，要有看不顺眼的地方，我绝不会客气。
0: 得了吧。
2: 插一朵，
0: 好，来来来，大家拍一拍啊！
2: 好，来，
0: 哎，慢点，慢点，
2: 好，
3: 啊，杨四，
0: 哎，你这是马叔，你瞧瞧，这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哎，来，大家试试啊！
2: 好，来，
4: 哦，你们可真能折腾啊！
0: 抬起来啊！哎，走，
3: 哎，慢点，慢点。
0: 哎呦！
4: 怎么样啊？
0: 哦，我太重了。
4: 哦，江四啊，前两天政委不是说过要反对旧风俗吗？这花轿，
0: 我也这么说，可副团长非让做一个不可。

0: 说。
1: 唉，总算盼到这一天了。这儿跳吧。
0: 嗯，像猫抓似的。
1: 小烈是条好汉子，你大叔也就放心了。
0: 十多年了，妈叔，您待我是恩重如山，将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啊。
1: 哼，还拉队伍树杆子吗？
0: 麻树。不知为什么现在不想了，我对这儿的一切都有了感情，开始习惯了。不习惯的只是那个冷眼看人的政委。
1: 哎，我觉得他人倒不错，慢慢来啊。
2: 政委，这是手艺，这是心血，就是皇帝的御教也一样，这是军队，不是戏班子。
0: 谁在这耍威风？一辈子就这一回，你敢不让我做？
2: 制止这种封建礼节是我的职责。
0: 你一棍。

0: 这个长官是我。
1: 我彭炳清可以马上撤换
0: 你。
1: 哎，莲花。
0: 哎，
1: 莲花。好吧，没你们的事了，都回连里去吧。
2: 是。
1: 走吧。江四，
2: 哟，打仗的那一天，鞋跑丢了。
1: 政委，给我穿上。
2: 政委，这可使不得。
1: 我命令你穿。
2: 哎。政委，你看，我没说错吧？
1: 你汇报得很及时。
2: 今后，我坚决听政委的，
1: 不，要听党的。
2: 啊，是的，是。
1: 老马，有进步。
2: 啊！
3: 什么？你想坐轿子？
0: 有钱人家娶媳妇儿八抬大轿呢，现在我不受压迫了，坐个四抬土轿还不行？一辈子就这一回。
3: 哦，没有轿子坐就不结婚了？
0: 你怎么也跟政委一个鼻孔出气啊？
3: 你现在是红军的指挥员了，应该清楚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嘛。好啦，在大喜日子里可不许生气啊。怎么还生气呀？哎，你把嘴撅高点儿。哎，再高点儿。
0: 再大的气呀、啊、也让你给放完了。
3: 哎，我是专跟
0: 不好对付的人打交道，

0: 就这么做到天亮啊？
1: 不知道。
0: 你还摆团长架子？
1: 你又倒做起司令来了。哎，最后是谁跟谁了？
0: 跟你了。我承认，你这该死的家伙，把我给征服了。
1: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没有办法忘记你。真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么幸福的一天。
0: 这是命中注定的。
1: 不，是因为你参加了红军，我们才会有今天。
0: 我到今天才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了。我们永远在一起。
1: 你知道吗？我爱你胜过爱自己，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1: 将来还有多长路要走，多少事要做呀。
0: 我们一起走，一起去做。哎，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你才来投红军的。跟你结婚之后就把队伍拉走。
1: 哦，现在还这样想吗？
0: 只要你对得起我，你们都把我当作自己人，我就永远跟着红军，跟你们一辈子。

0: 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离开红军。
1: 好吧，这次我忍了，以后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你可别怪我。

0: 共党红一方面军已越过六盘山。按照胡长官的指令，我师要往西北方向推进，参加对他们的堵截。肖烈率部盯着我们，企图十分明显。如果他们胆敢阻击我们，哼，就把他们连骨头一起吃掉。当然了，这种吃法要独出心裁，使其不攻自破。下面请冯处长谈一谈吧。
1: 概括的说就是八个字，利用矛盾促其内乱。共党内部有时会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内讧。而每当此时，我们对共军的打击便格外奏效。去年对江西匪区进剿获得全胜便是明证。
2: 可是肖烈他们这个团，
0: 虽然白莲花和肖烈结了婚，也仍然有对他不信任的人。这正是我们做这篇文章的根据。
1: 另外，经过柳飞生前的精心物色，为我们找到了一根可说是货真价实的钉子，他会推波助澜的。师座。

0: 哎，马营长，这一枪是你打的？
1: 王八蛋，还能掏出我的枪口去？检查一下他身上。
0: 哎，白司令麾下，百姓舒心，对阁下及部署在红军中的处境深表同情，并愿释前嫌，齐心合力，同检共堂。高展奎，敬谢。
2: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呦，小鬼！
3: 白副团长。
2: 啊，政委呀。
3: 有件事要和你谈，请到团部去一下。
2: 什么事儿啊？说吧。
3: 现在要对你进行审查。
2: 审查？
3: 这是对革命，也是对你负责。我们也是经过多次审查的嘛。
2: 哦，那就审查吧。
3: 审查期间你不能带兵了。
2: 啊？
3: 我们是主张治病救人的，但这要看你对组织是不是

0: 忠诚坦白。
1: 怎么还以为我有二心？
0: 哼，你问我，我还得问你呢。
1: 明白了，你想玩花招，把我的人马弄到手。
0: 胡说，对你审查是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阴谋叛变。
1: 阴谋叛变！
0: 哎，来人，
1: 把门给我打开，打开，你听见吗？你们这些混蛋！

0: 司令，司令，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啊，司令，你受苦了。莲花，我想法把你救出去，拉一部分弟兄逃走，咱们自个儿竖杆子，怎么样？
1: 不，我得等小烈回来。
0: 哎呀，莲花啊，都到这一步了，你还犹豫什么嘛？莲花，你听我的，啊！
2: 姜四，把门开开。
3: 马叔，这得政委批准。
2: 少废话，你到底开不开？
3: 我，
2: 呸！
3: 哎呦，哎，马叔，
2: 呸！
4: 马叔。
2: 孩子，我来陪着你。姜四，把门锁上。
3: 啊，
2: 锁上。
3: 哦，
0: 马叔，司令，一不做二不休啊，干脆咱们拉走。
2: 住口！你滚！小五，
5: 要
2: 快去告诉政委，把中央红军要来了和咱们团要打仗的消息告诉他，请他到这来一趟。
5: 是。
2: 莲花，莲花，哎，莲花，
4: 团长，不好了。嗯，
2: 所以我敢断定这是高占奎的阴谋。
3: 你凭什么？
2: 凭什么？凭我对白莲花的了解。哼！那个俘虏呢？我要审问。
6: 他还在昏迷不醒。
3: 我忠告你，不要因为她是你的妻子，就袒护，就丧失了阶级立场。
2: 算了，再过几天就要同高占奎决战了，你这样做帮了谁的忙？
6: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有敌心观念。
2: 在没有报告上级党委批准之前，你个人无权审查白莲花。
3: 你
6: 好，万一发生意外，谁负责？谁承担后果？
2: 我对他，对党负责到底。
1: 没想到这儿还是有人信不过我白莲花，真没法待下去了。我看他是诚心的，他眼里也没有你。
3: 这

0: 别这么说。
1: 趁着仗还没有打起来，咱们把队伍拉走吧。
2: 拉走？
1: 对，自个儿竖杆子，你来当司令。
0: 你说什么呀你？
1: 怎么？
0: 你不是早已打消这个念头了吗？啊？
1: 我和高占奎有不共戴天之仇，倒把我看成他的奸细，我受不了。
0: 莲花，问题总会搞清楚的。
1: 能像他这么搞吗？我看他才像奸细。
0: 那他全家都被敌人杀了，
1: 那他就该把我看成敌人，我白莲花不也家破人亡吗？萧炼，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一句话？
0: 什么话都能听，就是这话不能。
1: 哎，
0: 莲花呀，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呀，是为了天底下所有的穷苦人都过好日子才拿起枪的。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要随时准备着去牺牲自己，可能在战场上被敌人打死，啊，或者是被自己人误解错杀。尽管这样，也绝不能背叛革命，这就是共产党人，这才是红军战士。莲花，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啊！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离开红军。
1: 好吧，这次我忍了，以后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你可别怪我。
0: 哭吧，哭完了也许会好一些。

0: 我们的阻击战场在这里，我在一营，彭政委在二营，扼守要道两旁的高地。二营的王副营长，你带预备队在这里，骑兵在这儿，离战场八里以外的树林里集结待命。当阻击战场吃紧时，这支骑兵就从埋伏地扑向高战盔，给敌人的脑后插上一刀。要记住，这一刀关系到这次阻击战的成败。这次我们要以一个团阻击敌人一个师，各级指挥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迎接党中央，战斗的最后一个人。只要坚持到第二天，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这支埋伏的骑兵由谁带领？
0: 还没有确定。我建议由白莲花同志带领。

0: 让我去吧。
1: 我赞成。
2: 我赞成。
3: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
3: 你呢？
5: 我服从多数，保留个人意见。
3: 好，各营立刻进行战斗动员。
6: 副团长，我的伤已经好了，批准我参加战斗吧。
2: 这家伙枪法好，他们两个我看也可以。

我会活着的，有了你，我就会活着的。这次你担子重，可不能有杂念呐，瞧，你的部队已经出发了，你们要在午夜前赶到埋伏地，啊。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1980年电影《白莲花》公映后，迅速风靡全国，吸引了无数观众。有趣的是，与同时期电影中常见的柔弱女性或者符号化女英雄不同，白莲花的形象更具复杂性。她既有策马挥刀砍世仇的果敢，也有面对战友牺牲时眼眶泛红泪水打转的脆弱。面对爱人，她温柔羞涩，感情细腻，而一旦骑上战马，她英勇冲锋，当仁不让。尤其是影片结尾，当白莲花在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时，她握紧手中的武器，眼中虽然闪过一丝紧张，但更多的是坚毅与决绝，那是对正义的执着追求，也是对敌人的无畏抗争。
1: 江连长，要注意啊，这可是个绝密的任务，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举动，知道吗？如果他有不轨的行为，就用我的命令解除他的武装，把部队掌握起来。记住了，为了革命，不要心肠软，要坚决果断，懂吗？
2: 团长也是这个意思吗？
1: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也是对你的考验。
2: 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1: 好，打完高占奎，为你请功。
3: 是。
1: 给，
3: 好，
1: 再抽一个连到你那儿去吧。
3: 为什么？
1: 你那儿肯定是敌人的主攻目标，我这儿不过是侧翼。
3: 等我阵地上没有活人了，你再来增援好了。
1: 干嘛非想到死呢？我还准备和中央会师呢。
3: 但愿我也活着与中央会师。
4: 出发。小五，你怎么还在这儿？
5: 团长要我留在你这儿。
6: 政委，那个俘虏醒过来了，要见首长，说有重要事情报告。
4: 哦，长官，
1: 躺着吧。

0: 什么事儿？说吧。
1: 感谢红军救了我的命。我向长官禀报一件事：高占奎派我送来的那封信是……
0: 出去。
1: 是想通过陷害白莲花引起你们的内讧啊。
0: 什么？
1: 贵军可不要上当。
0: 撒谎。
1: 不敢不敢。我是高占奎的副官。我全知道。长官，听说贵军的内部还有他们的钉子呢。
0: 谁？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啊！马上送到白副团长埋伏的地方去，交给江连长，给他的命令撤销了。
2: 是，越快越好。
3: 哎，
2: 谁？
4: 马营长吗？
3: 哦，小五啊，你来干什么？
4: 江连长呢？
3: 有事儿吗？
4: 政委说给他的命令撤销了，这是给他的急信。
3: 哦，走，我领你去。
4: 啊。人呢？
3: 喏，在里边。
4: 哎，怎么没人呢？

0: 你再说一遍，团长也叫你这样吗？
1: 这你就别问，这是党的决定。
0: 胡说，你这是胡说！
2: 司令，肖烈从来就没有真爱过你，他跟你结婚的是为了打咱们这支人马的主意，现在轮到对咱们下手了。
0: 不，他爱我，我相信他跟我是一条心。
2: 什么？一条心？一条心他为什么不跟你拉队伍走？一条心他为什么同意派姜四来监视您？
0: 不许说！
3: 弟兄们，既然信不过咱们，那就让他找信得过的人替他们卖命去。弟兄们，咱们和他们一刀两断呢，咱们走江闯海去！啊！
2: 司令，下命令了，弟兄们准听你的。
4: 副团长，你可千万不能听马猴的。
0: 住嘴！还记得吗？是我把你从高进轩手里救出来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1: 你救我的恩情，我死亦不会忘。可我姜四现在从里到外都交给了红军，不是你的人了。你开枪吧！
2: 你他妈的！哼，司令，下决定吧，咱们现在就拉走。
5: 尽管这样，也绝不背叛革命，
6: 绝不背叛，
7: 绝不背叛，
8: 绝不背叛，
9: 绝不背叛，
10: 绝不背叛。
2: 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吗？弟兄们，上马，跟着司令走吧。
0: 啊，不！
11: 莲花，
1: 莲花，
0: 马叔，
1: 你要干什么？
0: 哼，他们还在怀疑我，派了这个混蛋暗中监视，想把我抓起来。
4: 马叔，马叔，快，快劝劝副团长，他们要叛变了。
0: 放屁！就是叛变了，也是那个姓彭的逼的。
2: 马叔啊，马叔，咱们绿林的规矩，对朋友不信不义就要受到惩罚呀，拉队伍走那算是对他们客气。
1: 住口！红军有红军的军纪，

0: 现在马上要打仗了，你这样干就是背叛曹某。莲花，你就忍一忍吧，等打完仗以后会弄清楚的。
1: 不，我这口怨气忍不下去啊，马叔。哎
0: 哎，莲花，
1: 不弄个水落石出，我就不打这一仗。有种的，跟我走。
2: 哎，莲花姐，莲花姐，
0: 春花，
2: 莲花姐，
0: 春花，快快去报告团长，大家要听江连长的指挥。贾四，
3: 有，
0: 要把队伍带好，等团长来。
3: 是。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为什么不报告？
1: 啊！高占奎，哼，多谢你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现在，跟我走一趟吧，快走！
2: 杨焕，快走！师座，
0: 绝不能让白莲花跑了。
2: 对。

0: 话，快走，我掩护你。
1: 不，吴奶奶跟他拼了。
2: 没有啊，小五根本就没到我们那去过。
3: 啊，怪事，误会了，误会了。

0: 来话，快往这儿走。
1: 高占奎没抓到，回去怎么跟彭炳钦算账呢？
0: 嗨，马猴
2: 啊，
0: 是谁把灯打灭的？
2: 啊？这我哪知道啊？说不定是冲着我打过来的，亏得老天爷保佑，打偏了。

0: 赶快离开这儿。
1: 怎么了？
0: 这儿好像是葫芦谷，前面是条绝路。哦，
2: 司令，我们回不去了。莲花，你还想回红军吗？
3: 完了。
2: 就算你有十张嘴能说得清楚，可是现在也回不去了。
0: 你这条祸根。
1: 马叔，
4: 别动。
2: 这不能怪我，师父心狠手黑，我要是不先下手，我就

0: 完了。
1: 你这条无耻的毒蛇，算我瞎了眼。
0: 骂吧，随便你怎么骂吧，反正你是回不去了。你听，回心转意吧，莲花。为了爱你，我把所有……
1: 啊。

0: 回去，小小烈要你。
1: 知道了，我听你的话。
0: 回红军，回红。

0: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 超大的。
2: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朋友，敏佳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戚敏佳，欢迎大家来到星光大道。今天我是本次比赛评委里面唯一一个
2: 女性。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选手？
1: 所以我期待今天能够看到更多的女性同胞的演出，
2: 看到她力量。
1: 对，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我期待看到的是那种敢于挑战、敢于突破、可以不拘一格的为我们带来惊喜的有野心的选手。哦，
2: 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打引号的野心。
3: 是的，
2: 阳光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骄傲，也是我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选手。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今天的我们星光的选手？
4: 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有故事，而且这种故事是来自于平凡但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爱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选手才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2: 我们倾听老百姓的故事。何哥，
0: 还真是。我呢希望在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看到有实力的选手来到星光大道，因为这个舞台是用实力说话的舞台。
2: 我们用实力说话。
5: 这么多年我刚知道，原来我在你心里是有实力的。
0: 是你在我的心里边是我最崇拜的弟，最崇拜的弟。
2: 好的，确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到哪儿我都内心充满了骄傲，因为我知道凭实力走出来的选手才能走得长久。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现场的氛围担当星光乐队。

介绍的是我们星光海唱团。第一位选手将会是谁呢？海唱团的各位。

0: 们一群歌手让个鼓手唱，把童年的记忆都唱出来了，是不是？猜，接下来这位选手，他是爸爸。陈佳，你猜为什么他的灵感歌曲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因为就缺一个妈妈。哎，
0: 说不定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三个主角，别忘了还有一个围裙妈妈，是吧？这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呢？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站在星光大道，你的生命。你们好，你看看，真是被猜对了。七个妈妈吗？七个妈妈都是妈妈吗？
2: 对，我们都是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这看着都像大学生小姑娘。小姑娘都妈当妈了吗？
3: 孩子两岁了。
0: 孩子两岁了。孩子多大了？
3: 六岁一个一岁。我得
0: 这还俩，我都是妈妈。哎呀呀呀呀，来吧，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是大文姐，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叫做围裙妈妈。就像吉米江老师和阳光老师说的一样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动画片里面，其实他们是三个主角，除了爸爸和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围裙妈妈。但是围裙妈妈为了照顾儿子和照顾整个家庭，所以她退居到后面了，所以更多的人看到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我们今天以围裙妈妈的身份站在了这个舞台，也是希望代表更多的围裙妈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谢谢大家。
0: 那七位围裙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围裙妈妈。

0: 今天跟刚才围裙的样子确实，哎呀，哎，我发现你说唱还不错。
1: 因为一直有在说唱，
0: 一直有在说唱。
1: 对，
0: 而且他在哪里说唱？他在厨房里说唱。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碗姐的这个短视频，来。

0: 孩子冲奶的过程当中自己就能玩一下。
1: 对我的歌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
0: 你自己写吗？
1: 对，因为我觉得说唱它其实也是一种对态度的一种宣发，
0: 世界的表达。
1: 对对，我就想把我的生活都写在说唱里面，然后也当是我自己对一种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是情绪的表达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0: 嗯，但你自己被看到了之后，你为什么想组这样一个团呢？
1: 因为我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一群妈妈们了，特别是全职妈妈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妈妈平均年龄都是在40岁，然后小的孩子6个多月，大的孩子都已经20多了。
0: 哦，20多？
1: 对，
0: 谁的孩子20多岁？
1: 今年20多了还没有来，但是最大的16岁的，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是16岁的孩子的妈妈。
0: 你宝宝16了？
1: 不是
0: 不是啊，你不会是你吧？你宝宝16了，你有16吗？啊，他儿子女儿？
2: 是儿子。
0: 儿子16了，天哪，你看着还像个小姑娘的样子。
1: 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属于我们的元老级的，就是最开始是4位妈妈加上我一共4个，然后他来找了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原本的话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回家带小孩所以把工作给辞掉了，现在小孩已经上高中了，但他回过头来看一下他自己到底还能出去干嘛呢，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视频，然后他觉得哇，他说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喜欢唱歌跳舞，他觉得他的希望来了，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哦，后面我们的团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0: 现在我们团队有多少人？
1: 现在有200多个妈妈了。
0: 200多个妈妈？
1: 对。哦，
0: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2: 我以前是游戏原画设计师。
0: 游戏原画设计师，你看，这是你画的？
2: 是。啊，这个也是。哦，
0: 我漂亮。哎呀呀，都熟悉吧？有些小伙伴是不是熟悉？原画师是非常辛苦的，都有才华的。
1: 对，
0: 姑娘。
1: 然后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卧虎藏龙的。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位是给李玟老师还有王心凌老师的伴舞。
0: 这我知道。是不是？
1: 对。
0: 你刚就他走过来那个劲儿，我一看就是。那能给你一段
3: 王心凌的
0: 啊？王心凌的
3: 爱你。哎，
0: 可以，王心凌太适合他了。

0: 可爱啊。其实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发光发亮的那一个。当然我们女性养育宝贝，生育宝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完整的那部分，无可替代。但是我们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宝贝，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吧，换一种方式重新归来也未尝不可。
1: 是的，其实像我们很多全职妈妈都会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其实牺牲的还是蛮多的。然后其实也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妈妈，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有过一些情况，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然后也会变得整个人会焦虑会抑郁。但我看到的就是我组建的这个团队，我真的非常的自豪很骄傲，不是说我们这个团队要拿什么样的成绩，而是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这个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感谢我们的这群姐妹们，谢谢你们。
0: 哎呀，虽然哭成一片，但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眼泪是幸福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停下来的勇气，但我们也要重新出发的本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也停了4年，没关系，我不也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您家不也在这儿，怕谁？是不是林佳，你是不是也很有同感？
2: 很有同感，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因为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现在上2年级。也是从一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然后把所有的工作停下来要去

0: 照顾自己的宝宝，一定会有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力量。我看台上的是我们成都的嘛，
1: 四川的，
2: 四川成都的。
3: 这么说你倒应该上来，
0: 啊，我上来，
3: 对，
0: 你是我们这个就四川的就齐了，我成都的，
3: 我一群川妹子，一群吃辣的姑娘，
0: 对，
3: 啊，那你们来一段呗，来个啥都行，
0: 现教。
3: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4: 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0: 希望所有的妈妈们
3: 也能够成就自己。投票通道请关闭。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第二位选手将会是谁登场呢？来吧，我们的嗨唱团。

0: 是我的歌吗？
1: 是。
0: 哎，怎么给你唱了呢？
1: 唤起你的回忆了，是不是姐？
0: 这是我进台之后我所在的栏目啊，正大综艺的主题曲。为什么会以它为引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大家好，我是二号选手陈雪凝。现在呢，我就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厅。我手中的这把乐器有着千年的历史，我从小就与它相伴。在我心里呢，它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希望能用这件乐器来向大家诉说我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又是怎样演奏的呢？迅姐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这个音乐我听的太有记忆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接下来有请这位选手闪亮登场。我要站在星光大道，欢迎你。好漂亮的小姑娘，打扮也好特别。
3: 谢谢迅姐。
0: 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刚才那一段你是录了多久呢？
3: 我至少录了十几遍。
0: 十几遍，不容易吧？
3: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我发现主持人这个行业太难了。
0: 也不容易呢。但是你出了一个问题，以前做正大综艺的时候一直会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噔噔噔噔，来吧，请你揭晓谜底。
3: 它是一件非常古老但是又非常年轻的乐器，是因为它经历了新一代的改良。我呢是它的第三代传承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一件乐器带给大家认识。它叫文枕琴。
0: 文枕琴，我可以看看一下你的手吗？
3: 可以。
0: 你看它既有这种弹拨的指甲是戴在手指上的，但是你又拉、就是又有一个弓，这个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它可以拉。
0: 哦，你还可以弹拨。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也非常的特殊，来自福建的
3: 湄洲岛岛女的服饰，
0: 叫湄洲女的传统服饰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头上
3: 在我们莆田地区呢有一个民谣叫帆船头、大海山、红黑裤子、保平安。哦，
0: 因为是在海边，
3: 对，
0: 也传说是
3: 妈祖娘娘设计的。
0: 对，妈祖娘娘保出海打鱼的渔船平安归来。
3: 是的。
0: 好的，来吧，雪凝和我们的团队加油了，舞台交给你们。

0: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听过文整琴吗？哦，我是第一次，真的好特别的感觉。而且我们这个团队都是从福建来的吗？
1: 不是，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们。
0: 都是好朋友们？
1: 是的。
0: 你有这么多民乐的好朋友们，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乐器是
2: 二胡。
0: 二胡，来我们科普一下各种胡琴啊。
2: 这个乐器叫四胡。
0: 四胡，哇，你的这个好特别，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眼。
3: 这个乐器叫做尺胡，也是福建的一种本地的特色乐器。
4: 这个乐器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琵琶。
0: 琵琶，
5: 大阮，
6: 传统声，
5: 洞箫和竹笛，竖吹为箫，横吹为笛。
7: 大家好，我演奏的乐器名字叫广钹，也叫哥大钹或者是大钹。
0: 这叫大钹，
7: 加那个金字旁那个钹。哦，
0: 你看看，
8: 这个叫做中国大鼓，然后这个鼓叫做空灵鼓，您可以试一下。
0: 大家听他打这个好安静，就心里很安静。
8: 然后这个呢是韵钹，然后这个也是陈雪凝姐姐她从她的家乡带过来的一件特色乐器。然后敲韵锣的这个锤也特别的有特点，就是它的锤头是一个桃核。
0: 桃核，我觉得民乐真的好神奇。
9: 我手提的这个是小锣，然后呢架在谱架上的是大锣。
0: 哦，大锣。有一些乐器我们见过，有些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特别是来自福建的几个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你是第三代传人是吗？
1: 是的。
0: 他第二代和第一代是
1: 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爷爷。
0: 妈妈和爷爷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妈妈和爷爷
1: 来。
0: 老爷您是第一代
10: 啊？对，这种乐器啊叫文整琴。
0: 文整琴，
10: 这个乐器啊早期的时候是唐代的亚筝。
0: 嗯，
10: 亚筝它本来是宫廷乐，也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宫弦乐。
0: 嗯嗯，
10: 元明年间它流传到民间的，它叫文筝。
0: 啊，文筝琴
10: 啊，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像古代那个枕头一样，
0: 像枕头一样。
10: 对，它有个俗名叫枕头琴，
0: 也叫枕头琴。
10: 我这个文整琴的名字我是综合了文筝、枕头琴
0: 啊，
10: 然后把它叫做文整琴。2007年5月份成了我们福建市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您是第一代，等于这个是您改进的。
10: 对，这个乐器是我改良的。
0: 对，您是第一代，妈妈就属于第二代了。这是第三代，
1: 是
0: 给了女儿。
10: 而且这个说很有意思
0: 啊，
10: 我改良这个乐器的时候刚好是生我这个女儿。
0: 就是她先出来的还是她先出来的？
10: 这个同时啊，很有
0: 同时出来的，
10: 很有意义。
11: 但是听我妈妈说，就是我爸爸他赶到厂房的时候刚好我出生。

0: 所以我觉得我的出生就是带着这个琴的缘分出来的。
1: 哦，那我就这样吧，投票通道我们马上打开，您用您的方式给我们演奏一曲。

0: 这首是复仇的。
1: 那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

0: 男儿当自强，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感觉选手会功夫，
0: 是一位武林高手，
2: 肯定是个男的吧？
0: 男的，
2: 男儿当自强吗？
0: 男选手，嗯，
3: 肯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这种汉子，康巴汉子之类的，
0: 就是很强壮的汉子，
3: 有很多肌肉的那种。哦，
0: 为什么？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有请他闪亮登场。报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赵文卓，哦，来自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大学生，现在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0: 本名赵文卓。
4: 本名赵文卓，但是我是不会武术的赵文卓。哦，但是爸爸妈妈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一个武打明星也叫赵文卓。哦，对，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哈，
0: 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0: 舞台交给你，文卓加油。

0: 我知道你有小小孩的时候的视频，你现在多大？
1: 我今年23岁。
0: 23岁，那那个视频是多大？
1: 那个视频大概有
0: 10年前，
1: 差不多。
0: 我可以看看吗？
1: 可以啊，
0: 来。

0: 家的一个街头。
1: 啊，没有大变化。这是你十三岁，
0: 对对，
1: 就是你是一个有舞台就想往上试一试的。
0: 对，无论说人多人少，无论舞台大小，我觉得就是想唱就要唱出来。
1: 你平时在直播间里唱什么？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平时在直播间里唱的就是像三十八度六啊，就这种。
1: 三十八度六，
0: 还有这个什么

0: 你的万水千山反正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就是有一些哥哥姐姐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时候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唱这些歌。
1: 你去唱几个我听听。
0: 唱几个，那来一首三十八度六吧。
1: 需要海长团帮你吗？
0: 一起吧，我们一起。
1: 雪飞你帮他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也唱这种歌？
1: 以前唱
0: 也喜欢是吗？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有的时候直播会唱。
0: 你平时点击率最高的歌是啥？
2: 来首你的万水千山。

0: 卡拉木的歌。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歌？人生路漫漫会吗？
1: 会。
2: 哎，我也会这首歌，我也会。来，咱们一起。

0: 哥，你怎么啥都会啊？
1: 啥都会啊，你真的是
2: 伸手就来，
0: 真的。哎，但是水晶你怎么看？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点这些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3: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必要用所谓的这种土嗨去定义这种音乐，我可能更加认为它是不同类型的音乐，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地气。我希望当一个歌手呈现出属于他们擅长的风格，并且带着他们真诚的情感去打动听歌的听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弟弟，谢谢。来吧，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

0: 选手，为什么是快乐小马呢？属马的呀。
1: 要不是喜欢骑马，拉马头琴的。
0: 很近了。
1: 那有可能。对，来自草原。
0: 来自大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到底是不是这样？来吧，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我要站在星光大道认识你。哦，
0: 一看这个架势，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汉子。
3: 塞班努，
4: 塞班努，
3: 塞班努，
0: 是什么意思？
4: 好，你好的意思。
0: 好，你好。啊，真的是来自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吗？
4: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吉斯古楞，
0: 乌吉斯古楞，乌吉斯古楞，你好。
5: 你好，塞努，我叫达布希拉图，来自内蒙古赤峰。哦。然后在乐队就是马头琴呼麦。
0: 您好。
6: 三百诺，我是来自内蒙古贝斯手胡斯白。
7: 我是鼓手陶。

0: 桃个桃。
1: 你的名字叫桃个桃？
2: 对。
1: 你是很桃吗？啊，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稳重稳重的意思。
1: 你是稳重的意思？他的稳重的意思叫桃个桃。你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吉他手陈明，我是汉族
1: 啊。你是汉族，好的，战马乐队，哇，这个名字起得好霸气。
4: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所以想像对奔跑的要快一点，要有耐力，就像蒙古马精神一样，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战马乐队。
1: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怎么样？
1: 如果要是在现场演出的话，我觉得是音乐节看他们会非常有这种震撼。哎呀，
0: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就是音乐节出来的。原来是你在乐坛上单打独斗。
2: 是的。
0: 后来就2025年吧，就是去年，
2: 是
0: 有一次合作，说我天哪，蒙古族的这种汉子组成的乐队太燃了，就毅然决然
2: 是
0: 把独唱变成了一个乐队。
2: 是的，
0: 才一年的时间。
2: 就是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
2: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乐队其实特别年轻的一个乐队，也不到两年，但是一直感觉好像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一直是被推着走。
0: 首先燃炸的就是音乐节，就阳光你说的，在音乐节上燃炸了，就他们这种风格在各大音乐节上，
2: 是的，
0: 就是很被年轻的朋友们认可。
2: 是的，我们还没弄明白什么情况，就包括今天也是，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新作品，我们要想拿汉语唱，哎，我们要上星光大道了，我们歌也不够，那怎么办呀？赶紧报啊！你还等什么？明年等我们成熟了，哪有那等的事情？快报！你行上一个月来得及，一个月，
0: 然后我就
2: 直接就报名了。
0: 有了，不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变强了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慢慢变强。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的这身打扮很给他加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演唱者，他自己也是个服装设计师。
2: 是的，我还有一个身份也是服装设计师。
0: 这也是小伙子们的服装也是。
2: 对，我所有我们乐队的服装，还有。就是好多就全是出自我的手，我这个行业也做了13、14年了。
0: 我服装设计师。

0: 个行业都做了13、14年，来吧，把他的一些作品拿上来，来，你挑人吧，看谁穿。
1: 因为我的衣服全是女士们的，这个好像是不是男士

0: 是草原上的哥哥。
1: 还有
0: 几件是你的作品是吧？
1: 对，
0: 那我来。
1: 你是观众是吗？
0: 来吧，
1: 蒙古袍展示，
2: 咱们仨走一个那个刺绣的海龙马吧。
0: 那个其实很打动人，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他有歌唱的才华，他的激情也用在服装的设计上面。嗯，穿走吧。
1: 啊，穿走了，穿走了。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来自草原上的战马乐队。那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组选手了，什么样的歌曲会把他引出来呢？一起来听。

0: 为什么会唱响这首歌呢？水记，
1: 我觉得这个选手可能身手了得，像孙悟空一样。
2: 西天取经。
0: 阳光，为什么？
3: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柔美，柔美的背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位跟柔美截然相反的歌者。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我要真爱，星光大道，让生命。你好。
4: 你好，师姐好。
0: 东北人吧？
4: 对的。
0: 嗯呐。还好吗？
4: 紧张了。
0: 还好吗？
4: 还好还好，没事没事。
0: 哎呀哎呀
4: 哎呀
0: 哎呀
4: 哎呀
0: 哎呀。那
4: 我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你不用很勉强自己说普通话啊。这
4: 真的
0: 真的？
4: 那我可说了啊。
0: 你说。
4: 我东北味儿老重了。我的名字和我这个是本人一个本人的性格也挺像，就是这种乐乐呵呵的。我叫戴志乐，来自辽宁盘锦。哦，
0: 叫志乐。
5: 对
4: 对，
0: 志乐，
4: 很有志气的乐。哦，
0: 刚才你看见那个战马了吗？啊，
4: 看到了，看到了。
0: 喜欢吗？
4: 羡慕死了。
0: 紧张吗？现在？啊，
4: 不光紧张，还很羡慕。很他们可以很开心的这种做音乐，一直是我很追求的东西。哦，
0: 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4: 谢谢，
0: 加油好不好？
4: 我一定加油。
0: 志乐，加油。

0: 咋哭了呢？把自己唱哭了？为啥嘞？这首歌是哭的歌吗？
1: 啊、哦，不是，
0: 咋的了？
1: 终于有机会站在大舞台上唱歌了。
0: 哎呀妈呀！
1: 太幸福了，在舞台上唱歌感觉不一样。
0: 我替你都高兴。就你最后中间有一段，你这真的你的音色真的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
1: 那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唱歌就是一个抒发感情和抒发状态的一个情，就是抒发人情绪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我唱这首歌能改成这个版，就是。我当时心情很不美丽，我就觉得什么王权富贵这个那个的，谁也是都靠别人站，都控制不了我，我就当时就想把那个情绪抒发出来，然后就改了这个版本。然后乐队老师和那个现场的朋友什么的都很喜欢这个版，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做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抒发自己的情绪。
0: 你现在在哪生活？
1: 我现在在广州。
0: 哦，在广州
1: 啊。我刚刚就介绍说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嘛。
0: 就为什么走这么远呢？
1: 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大概就是想要有一个舞台能让自己唱歌就好。
0: 你的理想是什么？
1: 我想当个歌手。我想站在更大的舞台唱歌。
0: 你是不是有几次都离这个梦想很近了啊？
1: 说起这个我好想哭啊。刚刚我听四号的那个战马乐队那个姐姐，他们整个乐队都是机会推着你推到这里来。我是经历了好多好多次我才来了这里，之前也参加过几个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有没选上的，有选上的录了没播的，然后有参加了以后整个节目被拿掉的，就是我今天都觉得我
0: 怎么这么坎坷。
1: 所以刚刚我唱完这首歌，我就自己的那个情绪抒发完站。

0: 在大舞台唱歌真的好爽，好开心，
1: 就累崩了，
0: 就累崩了，也算是圆梦了。今天我都觉得自己啊，好像做梦，快点接你掐我一下，是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好开心。嗯，
2: 有的人真的是被机会追着跑的，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幸运的。何刚，
3: 是我吗？啊，我喜欢他的歌唱，我更喜欢他的性格。你今天真的是走上了大舞台，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而且星光大道的舞台现在都在一号厅录，一号厅就是春晚这么多年所在地。我跟你说，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2: 你的歌唱受谁的影响？
0: 姥姥。
2: 姥姥。嗯，你是姥姥带大的？
0: 对，我是姥姥带大的。姥姥是一个很坚，就是那个年代很坚韧的人，然后姥姥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她都会哼着歌。姥姥很喜欢唱红歌，然后我就跟着姥姥屁股后面听，然后姥姥走到哪我就跟着哪学。我记得姥姥印象最深的时候，姥姥唱过一首红歌叫《珊瑚颂》。
2: 珊瑚颂。
0: 嗯，珊瑚颂。然后
2: 你是东北话跟广东话结合了。
0: 不是，对，多少呢？还是说东北话得劲儿。
2: 得劲儿哈，得劲儿。如果姥姥知道你今天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因为姥姥是最懂你的人。
0: 对，
2: 是不是？
0: 是的。
2: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开启，唱一首《珊瑚颂》。
0: 好。

0: 能驾驭好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1: 这还是歌唱能力在这儿。
2: 其实我对音乐这一块，就是我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唱歌，但是还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可能唱的更多一点。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去唱一些很高亢的歌，去把那个肺里和或者身体里那些不愉快全部吼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心情好好。
0: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唱什么歌？

0: 吧，
1: 就向前跑。
0: 爱谁谁，
1: 就是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吼出来，然后浑身通通通畅，
0: 通畅。哎呀，东北姑娘性格太好了。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怎样。5 4 3 2 1，出结果。

0: 前暂时领先的是战马乐队，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来吧，敏佳，长话短说，你会投给谁？
1: 其实我挺喜欢两个的，就是一个是喜欢围裙妈妈，二个是喜欢战马。围裙妈妈她体现了一种女性的这种她力量，让很多年轻的妈妈，不管你是多少岁，

0: 我觉得都有一种青春活力向上的这种精神在那儿。然后战马乐队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范儿。长话短说了啊，
1: 战马乐队给到了战马乐队，水记。
2: 我也长话短说，围裙妈妈的表演的话，形式上可能稍微有点吃亏，因为中间涉及到了变装的这个环节。但是我真的想提醒大家要注意到，他们在变装归来之后带来的这个唱跳表演，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我要把我的这十票投给围裙妈妈。哦，
1: 围裙妈妈加十票。何哥，
3: 我觉得从艺术本身，我觉得需要完整，毕竟是星光大道嘛，必须要有实力的节目啊。所以呢，这一轮我比较喜欢战马。
1: 战马乐队，战马乐队再加十票。哦，那这一轮战马是妥妥的稳了。阳光，你这一轮会给到谁？
4: 你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一票我要投给陈雪凝。哎呀，我为什么要投给你呢？这是因为我对民族音乐有一种热爱。
1: 根据以上的得分情况，文卓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赶快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5: 其实我来星光大道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你就已经是星光大道的人了。
1: 对，
5: 不用在乎什么结果，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我需要在这个阶段之上慢慢沉淀，慢慢的一点一点再往上走。
1: 说的对，满满的祝福送给你，请走上星光大道。文卓，再见。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是我，
1: 对，
0: 这首歌是原创，
1: 原创，
0: 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写的？
1: 对，
0: 太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大
0: 家，唱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哦，我在是你的老婆是你的妈妈之前，我本身就是个战士。
1: 对，我们就是战士。
0: 真的，虽然说为母则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就有这份坚强。
1: 对，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
0: 你给我写了一首？
1: 对对。
0: 你唱给我的吗？
1: 嗯，对，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知道旭姐的文采特别的好，但是我自己说实话就班门弄斧了，在你面前。
0: 我听听，我可以听听吗？
1: 可以的，可以的。Oh yeah， 14岁握紧话筒，站在聚光灯中央，年少成名是奖项，却不是他唯一的信仰。独自漂泊在异乡，只为梦想点亮。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
0: 我喜欢你最后这一句，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以前说，人不是生而坚强，是因为别无选择而。

0: 义无反顾，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如此，别无选择才义无反顾，这就是我们专利的模样。哇，
1: 好棒，有范儿，有范儿。
0: 四川人真的很讲究，没空手来。今天带来了一些
1: 吃的，
0: 这是四川的辣酱，这边一边，这边一边，自己分着吃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吃的是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特色，就是豆干儿。
0: 好嘞，这是我们四川的姑娘们带给大家的一份心意，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

0: 云宫迅音，秒回几大名著。你要说这样的话，阳光也让我们秒回一下。
1: 秒回一下《西游记》。
0: 嗯。
2: 来这三打白骨精的。
1: 师傅，悟空，猴嘿嘿，为何无故伤人？师傅，我打的是妖怪。不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呢，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这个就是语言的塑造能力。我们来自于福建，刚才大家看到了他头上的簪花，然后福建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遇到喜事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
4: 红团，
0: 叫红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吃了红团运气旺旺的，是吧？
4: 是的。
0: 那拿上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4: 好，
0: 来吧。我们现在首先看看簪花，
4: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戴的头饰，然后可以试戴一下。
0: 来试一下，帆船头是这样的一个
4: 状态，因为它的后面像一个船帆，所以它叫帆船头。
0: 你这样就是湄洲岛的姑娘喽。哇，保平安哦。这是红团。
4: 是的。
0: 来尝一尝吗？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大日热茶》。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就跟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样，是争辩的意思，是吗？
1: 是的，辩论的意思。
0: 辩论，
1: 对，你辩一句我论一句，你辩一句我论一句。
0: 这是内蒙古的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是吗？
1: 是的，这个也是好来宝数来宝的一种。
0: 即兴的吗？
1: 民间就是即兴的啊，
0: 不仅要有内容，而且还得有点这种接龙的飞花令的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其实这是他们现在这个团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曲艺的形式，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演唱方式。哎，我记得何刚，你也在做收集东北民歌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2: 是。其实传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只传承最传统的，那只是复刻、复制。我们如何把传承再创新？把传统的东西改变创新之后，让更多的人接受，这可能才能最后形成传承的过程。但是很艰难，你们做得很好，向你们致敬。
1: 谢谢，
2: 共同努力，加油。
1: 好好好，谢谢。
0: 好的，从大草原上是不是带了一些好吃的？
1: 有有有，我们大草原的美食，锅茶、奶豆腐。
0: 在我家乡，每一位选手都拿了一些自己家乡的。我给他们尝尝。好的，热热闹闹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我真的觉得比你这首歌唱的还好，
1: 因为我觉得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在南方嘛，然后一年可能也回不了一趟家。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前在东北唱这首歌，好像平平无奇，因为我在东北。但是我在南方的时候唱完这首歌，就觉得很感谢每一个善待东北人的这个南方人。但凡我们不是为了生活，不会在外漂泊的。
2: 哎呀，这大姑娘，你知道东北人疼姑娘，这老爸看着这姑娘在台上哭了两鼻子了，这老爸得多心疼啊！今天老爸跟着一块来的，对不？
1: 我比爱哭爱哭，来了来了，爸爸来了，
2: 老爸，老爸，看，来来来来来来，舍不得姑娘吧？
3: 嗯，有时候也挺心疼，
2: 也心疼。他经历了什么你也是知道的，
3: 对，
2: 但是东北姑娘骨子硬，那不说，
3: 对，
2: 就化着眼泪一次次哭，一次次哭，哭得爸爸心都碎了，好好鼓励他，
3: 好，明天加油，
1: 一定加油，
2: 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对不对？多大了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小姑娘的样子，
3: 对。
2: 爸爸今天是从哪儿赶过来的？
3: 我从盘锦。
2: 盘锦啊，从盘锦过来的。
1: 我爸带了老多好吃的了。
2: 看看老爸带了多少东西来？
1: 有烧鸡、羊腿啊，羊蹄儿，还有牛蹄儿，还有鸡爪。哎呀，
2: 你这带的啥？
1: 这是河蟹。
3: 盘锦的河蟹。
2: 盘锦的河蟹啊。
1: 对，盘锦河蟹有两种，一种是河蟹，一种是稻田蟹。这种河蟹就稍微大一点，然后那种稻田蟹就小一点。就是南方人吃蟹，
2: 你咋？
1: 迅姐知道，迅姐是苏州人、是吧？
2: 对，我老家在苏州，我们这能从北京吃到苏州去啊，都还没吃完呢。但是我们能够特别漂亮的把它吃完。
1: 但盘锦不是的，
2: 你咋？
1: 盘锦直接就割牙。
2: 你咋吃啊？你
1: 真吃、我老狠了，
4: 我给你展示一下子啊。
2: 哎呀，哎呀，你慢慢吃啊，我给大家分分。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先来看一下各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5: 只是谁的妈妈，谁的老婆，谁的女儿，不是我，就算全世界都忘了我的名字，同样的身材不是缺陷，是见证。

0: 来吧，你家。
1: 好的，我带我投给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十票。我也很喜欢刚才这个原创作品，但是水季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2: 小乐，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对咱们来说都太熟悉了。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歌手再选择重新唱这首歌的话，我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值。但是今天你的这个版本，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征服了我。我要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五号戴志乐。
0: 小乐加十票，差别都不大。阳光，
3: 这一票我要投给战马，因为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0: 投了战马，还不是最终结果。何刚，你接下来就要一锤定音了。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要看你的答案。
4: 围裙妈妈很好，让我们看见了当代女性的承担与责任，向你们致敬。战马乐队真的是听你们音乐的时候，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民族自豪，是一种民族骄傲。小乐，下雪的哈尔滨，诠释了你内心的这份情感。这一轮我更喜欢戴志乐。
0: 恭喜小乐本周周

0: 感言，我终于可以站在最大的舞台上唱歌了。我希望自己更努力，好好带更好的作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再次谢谢大家。
1: 今天我们将深度漫游昭苏，昭苏县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哇，
2: 这真帅啊！
3: 像油画一样。
1: 尝的是蜂蜜，品的就是我们大美昭苏。
4: 都把人俩试一听吃了。
5: 这样，
1: 你这可以。
5: 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美，还有这么多美食。

0: 我们驾车穿行蜿蜒险峻的伊昭公路。
1: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
2: 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哈、啊。
0: 翻过白石峰，跨过安格列特达坂，赏完河谷胜景，终于抵达昭苏草原。
3: 托卡尼阿古塔谢普塔。
0: 一路上结识许多真诚的边疆本地人，
4: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
1: 软绵绵的耶。
5: 汪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嗯。
2: 我真行啊。
0: 在西伯古城读懂先辈万里戍边的坚守。
6: 咱们这个西伯族呢，尊重的戍边保卫边疆，1862年又把那个察布查尔打去，从此以后呢，边疆就发展更快了。
0: 在野狼谷和牧民闲谈简单纯粹的草原生活。

翻过整座乌孙山，开阔的昭苏盆地铺展眼前，雪山、花海、成群的天马都在前方等候。今天我们将深度漫游昭苏，探访山间风场，打卡天马湿地，解锁藏在草原里的温柔烟火。

0: 啊哈，我们现在在的是一个县吗？还是
1: 县？咱们昭苏县就是三面环山，它是一个高位山间盆地，所以说它这里的气候还是比较冷凉的。
2: 哎，那边是雪山吗？
1: 啊，那边是雪山，那叫天山。
0: 车这个背景地图非常应景啊！
2: 这不就是咱
1: 啊？就是这个下塔，
2: 一模一样。
0: 来到实景了。
1: 我们这儿也是我们国家首批的这样一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2: 挺好的，其实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自己开车和朋友亲戚来玩。
1: 对对，
2: 走到哪儿它都是景色。昭苏的蜂蜜很有名，是吧？
1: 对对对，特别有名。尤其是我们的山花蜜，因为我们这边山花很多，差不多有1800多种这样的一些山花，所以说一旦有花海的地方，它的蜜蜂也就多，然后它采出来的蜜就非常非常好。
2: 它是纯天然的，不是养殖的？
1: 不不不，纯天然的，它就长在草原上的。
2: 那口感和其他地方的蜂蜜不一样吗？
1: 对，不一样的，味道可能会稍微偏一点那种药材的感觉，因为它这种有1800多种这样的一些山花的话，那就说明里面的什么药材类的这种植物非常多，什么贝母啊、黄芪啊，还有像我们的野薄荷呀、等等这些。
2: 我们小蜜蜂吃的比较养生，
1: 对，不是养生，
2: 吃，所以我们能尝到吗？
1: 可以，完全可以。那今天咱们这一趟啊，就是能够去尝到咱们的山花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味道。
2: 好嘞。
1: 往里走就是咱们的那个养蜂点儿
2: 啊，它不是个小房子，
1: 它就是那样子帐篷似的，因为它随时随地都会离开然后又回来。哦，它越往里走它这个野花呀就越多，它刚好在一片野花地里头。
0: 来了，是我吗？
1: 你好，你好，这是我们养蜂点位的负责人哈米大哥，这位是我们哈米大哥的师傅古丽姐姐。
2: 我们做养蜂事业多久了？
3: 十几年了。
2: 十几年了。
3: 我师傅养，我们现在来5年了。
2: 对，因为哈说你们最开始从山30多箱。
1: 一直做到了80多箱，
3: 80多箱，
2: 那些都是我们的蜜，对吗？啊！
0: 哎呦，哎呦，哎呦，
1: 不要动，哎
3: 呦，不要动，不要动，
1: 不要动，
4: 不用管它，
1: 不用管它啊！
4: 不行，不行，
1: 真的不行，
0: 因为我可能有发胶。
2: 走了，不行，真的不行。
0: 我们还是穿上防护服吧，就不该做头发。我现在什么都不怕，
1: 对，我也不怕。
0: 我看一看那个蜂巢。
3: 来来来，这边看你，
0: 我看看啊。

0: 那就是蜂巢。
1: 平时怎么收蜂蜜呀？
0: 把它抖掉，抖掉之后再把蜂巢给刮下来。对，拿过来，拿到这儿来吧。
2: 这大蜜，
0: 哦，黑色的。
2: 感谢勤劳的小蜜蜂。
3: 哇，你看那个蜜汁，看到了吗？
0: 看到了，是不是液体黄金的感觉？
4: 我们是不是得拿个碗接着点儿啊？
0: 他等一会儿把那个叶子放到那个摇蜜机里头，把它摇下来。
3: 来，放到这儿。
5: 放到这个里面。
0: 放到这个摇蜜机里头，
4: 就把它甩下来了。哎，
0: 就跟那个离心机一样嘛，把它里面的叶子全部给它甩下来。
6: 哦呦，这个蜂蜜的香甜味儿已经出来了。
0: 咱们要不要尝一下咱们的这个蜂巢？
6: 就可以直接吃的那种吧。
3: 好，
0: 对，这可以吃的。
6: 哪块我可以吃呢？可以品尝呢？这个行吗？这个可以啊。哇，
0: 这是非常原生态的一种蜜啊。怎么样？哇，
6: 不是。管乐，你一定要尝尝，你的嘴巴就是个榨汁机。

0: 真的吗？
1: 嗯，它是纯甜的，但是它不是那种加了糖精的那种，是纯天然的那种自然甜蜜的感觉。你看它那个流汁的感觉，琼浆玉液，它真的是在淌汤，
0: 太醇厚了。
2: 像是牛轧糖泡泡糖，最后它化不掉。
1: 对对对，化不掉，一直嚼的那种感觉是吗？
0: 我刚才吃的那个嚼的像辣皮糖一样，那是蜂巢吗？
1: 就是蜂巢，
0: 就是小蜜蜂住的地方。
2: 家，房子 ，house， home。
0: 那我刚把它吃了是没事吧？
2: 没，就是你就吃人两套房，反正就是。
0: 我把人两室一厅吃了。
2: 对呀、啊，
1: 当年。蜂蜜它其实是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补给
3: 啊，对，因为昭苏的话就是以前的那个商旅队的一个要塞嘛，2000多年前那些古人就会带一些这样的山花蜜呀、放在口袋里面呀，就是为了饱腹嘛、他们当时尝到的这个山花蜜的味道就是我们现在尝到的这种感觉，尝的是蜂蜜，品的就是我们大美昭苏。
4: 说得太好了。
5: 一勺入口的花蜜藏着整座天山山野的四季，蜂农扎根深山，守着花期，等候蜜成。和逐草而居的牧民，驻守边境的护边人一样，把漫长时光交付给这片土地。风携花香翻过山脊，蜂群驮着青田穿梭草木，高原最柔软的烟火气全都融在这一口蜜里。
6: 小蜜蜂也看了，蜜也吃了，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儿呢？
3: 我们要去看天马。
6: 我们昭苏是中国天马之乡，那这个美誉是怎么来的呢？
3: 在2000年以前，我们昭苏那个时候叫乌孙古国，因为咱们这儿盛产好马嘛，然后乌孙使者呢就给我们的汉武帝进贡了一大批非常优质的良马。汉武帝看了之后啊，就觉得哇，这个马好威风，腿又长，毛色又非常的亮又黑，然后一下就很喜欢很喜欢，当时他就赐名为天马。
6: 我带用天字来形容什么东西，其实是很尊贵的一个称呼。
3: 对，很尊贵的。2003年的时候，就正式的把这儿命名为中国天马之乡，从此这个美誉就扎根到这儿了。这也是我们以马为主题这样一个文化之地，你看。这是我们的伊犁马。
6: 伊犁马有什么特点吗？
3: 伊犁马速度快，耐力强。
6: 这身材，这肌肉练的。
3: 就比如说前3个月我们搞了一场500公里的这个耐力赛，然后当时我们的伊犁马就夺魁。
6: 哦，那我们待会儿也可以骑一下，感受一下。
3: 对，去感受一下它是不是跑起来带风，
6: 有没有那种感觉？我们骑的时候好像它倒是不必带风。
3: 对，你可以慢慢的去骑它。
2: 那马在当地主要就是交通工具吗？
3: 交通工具也有，赛事的也有，然后使用。等一会儿咱们去的天马文化园，就是它把所有的一些娱乐性的、专业性的全部集合到一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等一会儿你们可以去骑骑我们的这个名马，然后感受感受这个骑乘的乐趣。
6: 世界名马院。
2: 我们决定让管乐休息一下，他嗓子不太舒服。
7: 我嗓子失声了，突然间就变成这样，然后这已经是第二天了，像现在越来越严重了，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替他惋惜啊，骑马都体验不上了。
1: 好，那咱们这一程就是我们的世界名马院，然后等一会儿我过来接你们，
6: 你安心忙
1: 啊。好的，
6: 怎么称呼你？
8: 我是世界名马院的蒋爵爷梅花。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是世界名马院。它这个总面积是52000亩，是昭苏草原明珠。然后我们这边有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一些马，哦，包括我们的新疆就是伊犁马，就是昭苏铁马，
2: 当地马。
1: 对，我还想看汗血宝马。
8: 对，我们这也有汗血宝马。汗血宝马它学名就是叫阿哈姐金马。汗血宝马是它这个传说中的一个名字。
1: 我听说是因为它皮肤很薄，然后在奔跑的过程当中血管会充血扩张。
8: 它的特点就是皮薄毛细。四

0: 这修长步伐轻易，
1: 面前这些马的种类应该都不太一样，感觉都长得不一样。对，然后呢，我们猜一下哪匹是伊犁马，哪匹是汗血宝马？一二三四五六七匹马，
2: 七匹马，
0: 七个种类，汗血宝马就在后面遛弯了嘛，
3: 那个皮特别薄。
2: 对，猜对了。嗯，
3: 然后还有一匹是伊犁马，
1: 那个
2: 是伊犁马吗？黑色那个？
3: 不是，
0: 好像伊犁马是。 身材偏瘦，我当时看到那个发型好帅啊，好飘逸。伊犁马的话，那难道是这个？这个就是伊犁马，
1: 这是伊犁马。
0: 那我们从那个吉普赛我开始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好，
0: 吉普赛马是英国的马，也叫爱尔兰花马。这匹马是体型中等，脖子比较粗，比较短。 它背是比较宽，跟别的马不同。这个就是骑上去很舒服、很稳定。然后这个吉普赛马，它这个蹄子上的毛就像穿了喇叭裤，穿了靴子一样。
1: 是哦，很长。
0: 然后我们这个夏尔马，夏尔马也是英国的马。这匹马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马种，它体高是一米八二。哦。然后这匹是阿拉伯马，它原产地是阿拉伯半岛的。 这匹马它就是体型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漂亮的马种之一。这匹马它这个头部，包括它眼睛，鼻子这一块是比较那种，很突出的，跟别的马就是头部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果夏马，果夏马就是我们本土马种，它体格小。这个马它耐力特别好。 当年就是像四川、云南、广西那边，就是运茶叶的时候用这个果夏马，走这个山路比较方便。这个就是弗林斯兰马，这个弗林斯兰马是荷兰的，这匹马它这个鬃毛和尾毛是卷的，它这个体型是这种 L 型的，别的马的话就是平的。这个就是传说中的汗血宝马。 血名叫阿哈姐金马，汗血宝马是土库曼斯坦的国宝，相当于我国的大熊猫一样。然后这匹马是才4岁，才成年的马，所以它就是像那个孩子一样，有点调皮。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
1: 当地马。
0: 对，伊犁马，伊犁马也是称为我们昭苏的这个天马。然后它这个特点就是它速度快，耐力特别强。
4: 伊犁马就是像我们这个比赛当中也是得到冠军比较多，也是赛马比较多。雪山融水与辽阔草场，造就了昭苏孕育伊犁马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历经千百年本土选育，它们适应高原的环境，既有充沛韧劲儿，又不乏灵动的气质。刚刚见过形形色色的世界名马。 更能体会伊犁马和这片土地深深的羁绊。仅仅站在草场边远远凝望，总觉得隔着一层距离。我十分期待待会儿跨上马背，切身感受这份草原生灵独有的力量。
5: 你好，
6: 你好，Hello，
5: 怎么称呼您？我叫吉尔格利，也叫吉教练。
6: 吉教练，
5: 我是这里的马术教练。哇，
6: 帅气！那我们说可以体验一下？可以，可以。
5: 带你们去体验马，
6: 他们的性格不太一样吧？
7: 性格都是这种挺凶过的马，比较温顺的。我们这几匹马都是给您准备的。我这匹吧。
6: 哎，我想要这个。
5: 好，我去给您拉过来啊，好吧？
6: 好。
5: 他们有名字吗？
6: 我们都是叫他的号，因为马太多了，我们这。
7: 啊，他几号？骑不过来，这叫15号。
6: 15号。
7: 嗯，15号黑马。嗨，你可以去摸它，轻轻的去抚摸它，都没事的啊。
6: 摸摸。
7: 它会不紧张的。
6: 哎，你好呀，我很喜欢你，待会儿带着我走一圈行吗？
7: 他说行。他说行，说。咱俩一会儿合作一下，好不好？合作一场。好好的。 吃饭软慢，挺健康。
5: 上马之前是站在马的左前方，
6: 这样子，有点着急了是吗？
5: 然后抓住这个水乐枪，然后左脚踩蹬，
6: 然后直接上，
5: 一二三，棒。
1: 妹妹还在跟他沟通感情。
2: 对对对，我接连一下。

0: 尤其拍马。
1: 您骑哪一个呀？
0: 我骑这个。
2: 他就骑这个，他下骑、这个。
0: 就能骑这个。
1: 骑那个吧。
0: 白拍了，我累了半天，我聊半天了，我俩都。
2: 白拍马屁了。
0: 我喂他一下，跟他建立一下联系。他性格好吗？
3: 性格好，性格温顺。
0: 是母马。
3: 公马。
0: 公马。
1: 我们让马走的时候呢，就是坐直，坐到马鞍中间，腰挺直，肩膀打开，从马的两个耳朵往前看啊，
2: 好，
1: 往左拐就是拉，左手将平行的往外拉，
2: 这样，
1: 往右拐就是平行的往右拉，让它停就是两个缰绳同时往后拉的，
2: 后面
1: 就可以了啊。让它走的时候，你轻轻的动一下腿，磕一下，它就往前走了。
2: 哦，磕一点它就往前走了。
1: 走，磕。
2: 站站，我有点怕。
1: 我牵着你，没事。不害怕吧？很温顺的，所以不要害怕。哇！
2: 而且它坐在上面其实很热乎，很舒服。
0: 我想跑，可以吗？
4: 要不我骑匹马垫着一点。
0: 对，你带我吧。还能再快一点儿？你有啥挂？
1: 身体坐直，不要往前趴啊，然后背挺直。用腰的力量往前推着起来就行了。他把你顶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跟着马的节奏起来坐下，起来坐下。
2: 对，这样。啊，
1: 是的。又有点感觉了，是吧？
2: 啊，好累。
1: 你把他的节奏掌握了，你就不累了。
0: 累了，累了。
2: 哇，这。你们已经奔跑起来了，
0: 好爽，好累，全身都在使劲儿。
2: 姐姐，咱也跑一个，跑一下，跑一下，咱四个跑一下怎么样？
0: 行，可以。
1: 大腿、膝盖要抱住呢，啊，
2: 抱住呢。嗯，走啦。
0: 啾啾，
1: 啾啾，踢踏，你要踢踏吗？
2: 有点害怕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害怕了，
2: 就是节奏容易乱。
1: 对，要是没有学过的话，可能就是有点害怕。
0: 累了，停。
2: 只能从一边下吗？
1: 对，只能左边上，左边下马啊。
0: 谢谢你，谢谢，一日之师。
1: 快过来，自己去尝试一下。啊，哎，这不就会了吗？
2: 啊，腿软了。
0: 哎，应该是第一次跑起来吧，姐。
2: 第一次，谢谢你，谢谢你带我跑。
5: 骑在马背上望向天山，才明白天马是刻在这片土地骨子里的浪漫。从前将士骑马守边境。牧民骑马赶草场，现在我们漫步马场，脚下的土地全是代代守在这里的人的初心。马能踏遍长风，人愿守住故土，这片草原的精气神全都藏在奔跑的马群里。
6: 屁股疼呢，骑马
0: 腿酸，
7: 就是有点紧张，
0: 找那个节奏还是挺难找的。
6: 对，
7: 我们下一站要去哪儿呢？
6: 去湿地公园。那湿地公园的话，就是咱们国家四 A 级景区哦，它也属于我们国家湿地公园。嗯，它也保留着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生态系统体系。
7: 它这个湿地公园和我们平常见到湿地公园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因为我们这里是亚高原嘛，它是高原湿地，
0: 哦，植物不一样，
6: 它的植被呀、植物呀，还有鸟的种类呀，也是非常多，有草甸啊、河流啊、溪水呀，很多都集为一体。鸟类的话，大概有300多种，已经就占了我们新疆的这个鸟类的60%多。
7: 哦，这些鸟就是生活在这个湿地上面。
6: 对，湿地上面，就是因为它生态保护的好。我们中苏是三乡两都一城，中国天马之乡，中国鹤牛之乡，中国油菜花之乡。

0: 那两都就是天山雪都，中国彩虹之都。历城指的是雾凇之城，大冬天的时候，这树上结的全都是雾凇，可美了。
1: 我们东北也有，我们家就是江城，天天就在雾凇边长大的。

0: 这是我们的歇歇桥，大家可以看到咱们前面那个河流就是我们的特克斯河。特克斯河也是我们昭苏县人民的母亲河，因为养育着我们。特克斯河呢，其实是我们伊犁河三大分流之一，它的这个流势是自西向东流，都是冰川融水，摸上去会特别特别的凉爽。还有一些国家级的一级二级保护动物，说明了这块的生态还是保护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一直在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生态保护必须是优先的，然后顺带一个旅游的发展。
1: 舒服，
0: 感觉好凉爽啊。哇，尽收眼底啊，你看
1: 舒服。
0: 那边的牛羊看到了吗？哇，那边都是草甸，还有我们的沼泽地，还有我们的河流，冰川融水。
2: 它整个面积能有多大呢？
0: 差不多有1657公顷这么大。这个就是咱们伊犁河的源头嘛，它流到伊犁河之后呢，再通过这个巴尔喀什湖一直到哈萨克斯坦。它这样的话就属于一个国际性的非常大的一个河流。它这个水质的情况呢，一般都能达到咱们国家级二类的一个水质标准。
3: 我们今天还有机会能看到别的美景之类的吗？
0: 完全可以。那这边呢，等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一些民俗表演，非常接地气，而且非常的有趣儿。
3: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走呗。
0: 好的，
1: 走吧。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观看我们的雕羊。哦呦呦。
1: 他们是。到底是想不想要这只羊？是抢还是说？
3: 是不是理论来讲，他们应该有个对手，然后互相？
0: 对，大家可以看到，咱们那个羊是不是山羊羔，去头去蹄的？因为我们是哈萨克族游牧民族嘛，羊都会受到狼的一些威胁。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勇者就会，把狼赶走，或者是把狼给打死。等他一旦把狼打死后，会把他的尸体挂在我们的马背上，就觉得那就是一种荣誉。后来呢，狼越来越少，然后就改为我们的山羊羔。几十名或者是好几百名这样的骑手，他会把一个去头去蹄山羊羔放在指定的位置，在马背上去抢夺，就像这样一样。
3: 其实可以想象，还有一队在跟他们抢，所以他们在传球。
0: 对，就感觉跟那个草原上的橄榄球似的。如果说赢了的话，他就会把这个羊就直接抛到牧民家的这个毡房顶上，这个主人他就会宰羊待客，然后盛情款待我们的这些骑士和我们的这些观众。
1: 好帅！
0: 那我们雕羊看完了，咱们接下来去看天马玉河，走。咱们刚才也谈到了为啥叫天马啊，现在我们就直接讲玉河。其实玉河字面上理解的话就是非常的直白，就是下河洗澡，下水嬉戏。马儿嘛特别喜欢冷凉嘛，跑了一天特别热，然后它需要用这个冰川融水去泡泡澡，它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全国唯一的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观。因为游客就越来越多嘛，逐渐的就把它叫名为天马玉河。
1: 哦，是游客起的名字。
0: 游客起的名字，既凸显了我们天马的这个历史渊源，又体现了咱们这个玉河的一些非常独特的自然景观，既有这个历史的温度，又有这个生活的一种乐趣。
1: 那我们今天也能看一场天马玉河？
0: 完全可以。那现在呢，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天马玉河。
3: 好，
4: 走吧，
5: 走吧。
0: 你看管乐动作开始了，
6: 出了个夜，好像精神回来了，
1: 回魂了。
3: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来了。
3: 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好看哦。

0: 落日垂落在特克斯河面，马群踏浪奔涌而来，碎金般的霞光融进飞溅水花，雪山融水滋养万顷草场，草场哺育万千天马，天地万物在此相生相伴，自由舒展，无拘无束，随心驰骋。这是昭苏独一份治愈人心的浪漫。
1: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2: 咱们忙了一天了，那咱们现在稍微的去休息一下，然后喝个下午茶。那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一些哈萨克族的一些美食，让我们一起来体验感受一下。
3: 太好了，
4: 走
2: 走走走
4: 走走走。
3: 走吧，
2: 欢迎来到我们的毡房。
5: 嗨，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昭苏草原。
3: 你好。
2: 嗨，你好。
6: Hello。
2: 这边这边，
6: 我好丰盛啊，最舒服的时间段，
2: 太阳刚刚落下。
5: 昭苏呢，因为这个海拔原因，一天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这种气候变化，
6: 非常明显。
5: 昭苏两个字呢，就取自咱们《礼记·乐令》中折冲昭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过昭苏这两个字，所以我们县城的名字也特别有它的意义，苏醒恢复生计之意，也特别配禀赋的这个自然景观，
6: 很有生命力。
5: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努兰别克家里，好好的在这里呢感受一下我们哈萨克族风情的美食。这个馓子是我们新疆各族人民都爱吃的食品，馕还有我们的奶疙瘩，把奶茶呈上让大家品尝一下。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哈萨克族的这个三宝，哈萨克族的歌舞，还有董布拉，还有我们的马鞭。现在呢我邀请两位阿肯给大家来一段。
3: 阿肯的意思是什么？
6: 两位阿肯的意思是小伙子，
5: 歌手或是诗人。埃特斯，阿肯埃特斯也是非遗文化，它是一个斗智斗才，没有固定的词，就是大家互动的时候即兴编词添词的这种过程。
3: freestyle
6: 即兴。 freestyle。
5: 欢迎我们的阿肯。
2: 草原上的竞技式的一个对唱，比如说我去抛观点，我来接招，这种感觉。
5: 即兴填词。他们会根据他们今天这个所在的
3: 见到的
5: 人，对，
3: 发生的故事，
5: 或是发生的故事，对，当下会给我们来一段。
2: 欢迎来到我们的大美昭苏。我再给您稍微的解释一下。你们就是在舞台上闪亮的光。
3: 谢谢。
2: 我们以朋友的最高礼仪去接待你。
6: 他是完全不用打副稿的，
3: 对，想到啥就唱啥。
6: 在这个语言里他会讲究押韵吗？
2: 会非常的讲究，他会非常有意的去押韵，然后用的词藻是非常的华丽。
5: 就是埃特斯的时候他没有固定的那种腔调，他是会随时的去定他的这个腔调，他是一个即兴。
3: 哎呦，曲风完全不一样。
2: 对。我们在此实地公园，都是我们的出生的地方。
6: 你看他风格就很温暖，
2: 对。

0: 他们现在是在叙事，就是当下的这种情景的欢迎。
1: 要好几轮吗？
0: 对，一般都是好几轮。他现在这是叙事型的，不是那种辩论型的。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也欢迎来到湿地公园，希望把我的家乡通过你们宣传出去，说出去。虽然你们没听懂，但是我来给你们翻译一下在这里。
1: 但是没听懂完全不影响我们被情绪感染。
2: 你看我们董布拉，它的董布拉是这种圆形的，它的这个董布拉呢有一点下面是方，上面是圆的，但是董布拉无论是它的形状如何，旋律构造是统一的。它是你看有两根弦，原来董布拉的弦呢用这个羊肠，但是它脆不容易断，现在用素质的很耐用，而且音色呢也会
3: 清脆，更清爽，更清脆。
4: 我看老师刚才在一直在调那个弦
2: 变调，它也会调。
0: 所以说为什么叫冬布拉，冬是它的弹奏之声，为什么叫布拉，布拉是哈萨克语，就是有定乐器之弦的意思，要把它定好定住，所以叫冬布拉。
3: 冬布拉，
2: 对，
3: 他太会了。
0: 冬布拉，
3: 你好快啊。
0: 我们哈萨克语特别有趣，以这个人体的部位来给它命名，比如说它的面板叫脸，然后它这个背板呢叫我们的这个身子啊，然后呢这个呢琴杆呢叫我们的脖子，我们的琴头和我们的那个琴肘叫那个啥耳朵，就是把耳朵拽一下。所以说呀，我们哈萨克族是永远都离不开我们的冬不拉，而且跟这个冬不拉人与这个冬不拉乐器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深厚的，它也是我们的一种精神伴侣。
4: 人人都会弹吗？
0: 男女老少都会弹。
3: 我也想试试。
0: 可以试一下
2: 弹一弹。
3: 冬不拉冬不拉，
2: 对对，就是
4: 对。听起来和谐就不错了。
1: 对，哇，可以耶！
4: 那个大有点酸，我有点吃不惯。
3: 虽然你吃不惯，但是我觉得昨天吃的那碗面有点宽。
4: 挺好。咚巴拉哒哒，
1: 咚巴拉哒哒。哎，是好玩的，
0: 太可爱了。哇，
3: 你们好开心啊！每天在这样美景、美食，然后这样还有不同的那个想法。你觉得它酸，我不觉得酸，我觉得它很甜。
0: 哎，这就是感觉对唱的，你知道吧？互怼。
2: 埃特斯在我们这个哈萨克族这个民间传说中是不可缺失的，因为以前的老百姓信息特别闭塞，他要通过阿坑埃特斯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两个阿坑具体在谈些什么，发生了什么，是一个信息的传递者。埃特斯呢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在变化，这些阿坑们跟着这个时代也在变化，他们现在会歌唱新时代，歌唱我们现在的这个美好生活。
4: 歌词聊的东西不一样了，是吧？
2: 对，所以很多年轻人也喜欢埃特斯。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也是，所以草原上的民族都是与时俱进，跟着时代往前走。在这里呢，我给你看一下咱们的兰别克家里的这种马鞭。
4: 我看有一个是真的是有一个蹄子做的，羊蹄吗？
2: 羊蹄。
1: 哇，这个有点帅啊。
4: 对，这太帅了，
2: 特别帅气。
3: 让我们起飞吧。
5: 这个鞭子我准备送给我的孩子。
4: 您终于说话了。
5: 对，像在我们一样在草原上拿着鞭子去驰骋。
1: 那一般男生在草原上驰骋拿着鞭子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5: 鞭子来说它是一个劳动工具，要用鞭子去驱赶马群、牛群、羊群。我们拿着鞭子呢，就说明他是一个成人了，成了一个可以参与游牧活动的一个成人。我们骑马的目的是要去放牧，所以说我们一只手拿缰绳，一只手一定要拿着马鞭。所以说马鞭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很重要。我们很爱这个马鞭，所以说一定要给孩子送一个马。然后这个马鞭的用途也不一样，因为哈萨克族有两个马背上的运动，赛马和雕羊，是吧？然后马背上的运动它可能有它的危险性，可能会摔马，拿着这种带把子的马鞭呢，它可能会伤着我自己，也可能会伤着别人。但是这个马鞭呢，这个它就不一样，它的把子也是对软的，所以说我拿在手上，我摔马之后它不会伤我，也不会伤别人。所以说这是在草原上传承了上百年、上千年的一个马背上的一个很小的又很安全的一个智慧，非常有用的智慧。
2: 如果你到这个游牧家人或是到这种草原上来做客，人家能送你一个董布拉。

0: 或是送你一个这个马鞭，这是一种特别尊贵的客人，现在它可以说是我们的伴手礼，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在与时俱进。然后来到我们这个草原上，一定要去欣赏我们的黑走马。
1: 好，黑走马它叫黑色的走马，黑色的走马是它的通体是非常的纯黑，它的速度和耐力是非常足的，越是模仿的是咱们黑走马的这个跳跃翻跃这种状态动作，尤其是这个抖肩的动作是非常多的。漂亮吧？
2: 很潇洒。
1: 对对对。
3: 你看人家这个，这也真好看这。
0: 香片姑娘拿出镜子，
4: 就是对镜贴花黄。
1: 它不仅仅是一个舞蹈，它更能体现的是我们哈萨克族游牧文化的一种艺术化的表达。
0: 像这种黑走马、贝伦舞、枣儿灯，还有克尔克族的这几个草原游牧民族的舞蹈动作特别相似，

0: 很帅。
1: 等一会儿让我们一起抖抖我们的肩膀，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压力给它抖出去，
2: 烦恼走开，走着。
1: 好嘞，来吧。
2: 来了，
1: 来舞起来，看你可以跟着他学。
2: 哎呦哎呦，哇哇，哎呦，王冕有那范儿啊，王冕
1: 可以呀、啊，
2: 王冕你这可以的气质。
3: 但我们这儿有个专业的，我跟你说，

0: 天山、长河、山花与天马，在昭苏这片原野交织。比起震撼的自然风光，更动人的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代代不变的坚守。接下来的旅程，沿着风吹过的方向，我们一头扎入了特克斯的草原深处，还有一位新伙伴也即将和我们并肩上路。
1: 浩哥，
2: 终于来了，
1: 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好久不见了，
3: 新月管月，
4: 管月，
1: 年年王冕，
4: 哎呦呵，跟三个年轻人，帅哥美女啊，咱们今儿去哪儿啊？
1: 阿克塔斯大草原。
4: 我岁数大，带着孩子嘛，快走走走，上车上车，
1: 走走走，上车。
3: 浩哥开车啊？浩哥辛苦了。
4: 没事没事，
3: 一来就干活，
1: 一来就干活。
4: 对，
3: 浩哥浩哥真是我们的好哥哥。
4: 我是好大叔。一飞新疆才知道，哎呦，祖国真伟大。
1: 对，祖国辽阔。
4: 你们来这儿吃好吃的了吗？
1: 没，我们昨天到这儿已经12点了。
2: 对，您几点到的？昨天
4: 我6点多落地。

0: 到这儿8点逛了逛夜市，我觉得这个城特别漂亮，真的特别的美，完全不一样，感觉特别好。它有一个大的那个摩天轮，那个摩天轮坐在上面能看见这个八卦城。哦，
1: 说这个城市是没有红绿灯的一个城市、啊、
0: 有，但是就八卦那个里面没有，大家反正都挺自觉的。而这个城市特别干净，街两边的那小店哈、啊，都弄得特别漂亮。阿克塔斯，姑娘峰景区啊。哎，你看多美啊，新疆！你们这两天已经看麻木了吧？每天看，
1: 哎，每天看的景色都不一样，每天都不一样。
2: 右边这小山丘我们就没怎么看。
0: 太漂亮了啊！哇，太壮观了！那山像绿毯子一样铺着，哇，这拍照片得太帅了，真漂亮！你看这云，
2: 太漂亮了！哎呦，真好看！
1: 不一样，和叶昭公又不一样了。
0: 这太值了，来。真的好看，像油画一样，你前面
2: 真好看，
0: 太漂亮了！看看这大美新疆，哇，太美了！快看前面，颜色是一层一层的，
1: 现在有点初秋的感觉了，
0: 哇，像飞翔一样的天上，哇，太美了，哇。

0: 阿克塔斯民族风情园。
1: 哇，真棒！嘿。

0: 谢谢谢谢，感谢，欢迎大家来我们阿克萨斯姑娘风景区。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阿克萨斯民宿风清园，迎接我们的是哈萨克民族迎接贵宾的一个迎宾仪式。一会儿呢，我们的奶奶们呢会在上面给我们播撒糖果。 撒的呢不是普通的糖果，是对我们的祝福。那么我们现在听着我们董布拉弹唱声音，一起迎接我们的祝福吧。
1: 走喽，
2: 走吧，
1: 走喽。

0: 我起不起店长有份，给你们。这是你的小羊吗？太可爱了！
1: 谢谢你，宝贝，谢谢你。你自己拿两块，
0: 我这边已经有好多糖了，这你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应该给你。哎呀，
1: 真会说。

0: 哦，谢谢谢谢。
1: 接下来大家一起跳舞吧。

0: 谢谢小姐姐们，谢谢，好热情，
1: 不错，健身操，
2: 天哪，还挺累的。
0: 谢谢

0: 接下来一起体验我们哈萨克民族的民俗体验活动。这边，这个是我们的打羊毛。我们呢在打羊毛的过程中，里面的有害物质呢也会跟着飞出去，而且呢打得越蓬松，我们做出来的成品就越完美。我们把打好的羊毛呢放到我们的凉席上面，上面擦点水，像卷寿司一样卷来卷去，让它成型以后呢，我们的羊毛毡也就完成了。
1: 我来。
0: 我们会放到要一搭一抽哦，就是我给你看一下啊。一搭哦，抽出来
2: 要撸一下。
0: 对哦，
1: 我说怎么？
0: 很厉害哟，
3: 像敲大鼓。
1: 你来试试，特好玩。
0: 对，我试试。
1: 我说怎么就粘起来了？
4: 人家怎么都打得很清凉。
5: 这个会打得很扁吗？
0: 这个我们打得越狠，我们就越蓬松。
3: 哦，有点会了，天哪，不容易的。
6: 这里面是什么？
7: 梅子。
6: 您平时怎么打？我看看，我学一下。哦，还要转一下。
0: 那个就是我们的倒麦穗。我们到丰收季节的时候，我们会把麦子放到里面，然后不停地敲打，让它的外皮给包下来。这个要干什么用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开城粥，也就是我们的脑日子粥，里面有七种食材嘛，里面的备备品就是我们的麦子。
1: 看你这干活的样来，
4: 已经很努力了。
1: 这是倒的什么呀？
6: 倒麦子。
1: 这是全麦面粉，麸皮都在里头呢。这吃个面够费劲的。
0: 对，做的都很棒。接下来我们去我们的毡房。
6: 好。
3: 哇，乐在毡房。
0: 我们进门前呢需要脱鞋，然后呢右脚先进，因为右对我们来说代表好运和吉祥。
1: 这儿的风俗习惯先迈右脚，
0: 小心好。
1: 太棒了，哇，全好吃的。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奶茶，
4: 谢谢。
3: 哦，谢谢，双手接。
0: 这个呢是我们的巴尔扎克，大家可以沾着这些果酱来吃，会更香哦。
1: 好吃。
6: 这个是什么呀？
0: 炼乳，用牛奶和白砂糖熬出来的。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嗯，美食早餐终于幸福了。
0: 我呢就开始给大家讲一下哈萨克毡房。哈萨克毡房呢在2008年加入了国家非遗，可追寻2000多年前的武尊时期。我们的顶圈和这杆子是直接相连的，需要通风的话呢，我们会用一根长长的滚子把上面的布给顶开。关的时候呢，大家看到那里有根绳子了，我们直接一拉就能关上了。哦，而且呢我们这个毡房的这些棍子都是双数的，最少也得是56个。我们门的方向呢基本上都是朝东的，就刚好第一缕阳光进来的时候咱们就该起床了。从右边开始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马鞭子，我们家里有几口人我们就有几个马鞭子。这边大家猜一猜这是什么呢？
3: 新房。
0: 这个是我们的长辈床。哦，
3: 这两边翘起来。
0: 因为呢我们是游牧民族，需要经常放牧骑马爬山，这样下来我们的血液基本上都在我们的腿上了，晚上会黢黑，很酸，还会肿。躺这个就是一个促进血液循环，对我们的颈椎和颈部都特别的好，还会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1: 那个衣服是男的女的？
0: 一个是男生的，一个是女生的。
4: 这个好漂亮。
0: 对，这是我们的婚纱。
1: 哎呦，真讲究。
4: 哇，真漂亮。
1: 你看这男的衣服也挺好看的。

0: 这穿着不错呀，你看，好看吗？
1: 可以。
2: 这小帽月月能戴一下，哇，这很漂亮哎。
3: 我有点戴不上了。
2: 顶到棚顶了，哇，

0: 好看好看，
1: 跟你这搭，跟你这套搭，
2: 对，和你的衣服，
1: 和你的衣服很搭哎，嗯，好漂亮。
0: 我穿这个，哇，好的好的，
1: 你这个好漂亮，
2: 我也要衣服，
3: 很好看。
2: 我们说话也应该变得解说。
3: 接下来我们开饭啦！哇，
4: 快拍的！哇，
0: 这个行！哇，这是羊头。
5: 对，这边来，过会儿放您前面。
4: 哦，后面哇！
1: 好像昨天听说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吃。
4: 是。哇！来羊肉串，先来一个吧。
0: 有了，有了，有了。
4: 太好吃了！
2: 夹子肉，
0: 天哪，我都不知道吃什么好了，好丰盛。
6: 幸福，
4: 这个粉条我特别爱吃粉条，
5: 香。
4: 你们东北人也爱吃粉条。
5: 你在正中间用刀子划一个十字。哇！对，
4: 划哪儿？划这儿。
5: 对，
0: 正中。
5: 对，正中。
0: 这代表什么呢？
5: 就是希望好运，好运能够连续加，
0: 好运加倍。
5: 然后跟你还有呢，拿上你的刀子，把这里割一块肉，
0: 割一块肉。
5: 对，
4: 这个给谁？
5: 两位都要。然后第三位是耳朵，年龄最小。
7: 这是嘴巴是吗？
4: 不是，脸肉，脸肉。
0: 这个是口角囊袋。
4: 好嘞，这个耳朵我就给大妹妹了。
1: 谢谢，谢谢。
5: 抓饭，哇，
4: 这抓饭。
7: 太好了。哇
0: 哇，终于有抓饭了。
7: 太好了。
1: 天哪，终于有抓饭。
0: 天哪。抓饭抓饭，
1: 太香了，这个抓饭。
4: 手抓饭太香了，嗯，太香了，
2: 好正宗这个。
7: 这抓饭太香了，
0: 它说这个很润，它不是那种油，它很润。
2: 哇，太爽，这肉贼甜，我天哪，
0: 这萝卜又很甜。
4: 我觉得今天录这个节目特别开心，来到这么远的地方还这么美，还有这么多美食。
8: 咱俩同时鼓掌。
0: 什么叫拍案叫绝？摇头晃脑。
1: 爱的鼓励着新疆，新疆。
4: 弟弟给你一个，特别香，热的，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弟弟，快来快来，真的好吃，拿一个，好吃。
7: 你看家里长辈就是照顾人，
4: 对对对对，好吃极了。嗯，这俩妹妹吃，光在这哼哼。
1: 我就感觉，就是他们这人都是自然而然发出来的，就是很自然想唱起来。哇。
7: 我们下一站有什么打算吗？
3: 我们下一站呢，去我们的牧区体验新牧民的生活。那么我现在跟他们那边的管家联系一下，给我们说一下我们的路线怎么样。喂，哥，我们现在要去牧区，然后我们的路线是怎么走的？
9: 我们的民族同心圆，沿着这条柏油路往里边5公里之后，我们会经过我们的星空营地。嗯，之后呢还要走2公里才能到路士广场。嗯，到了路士广场之后呢，我们这儿没有信号，这里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大铁门。嗯，还要往里边走个500米，右手边有好多我们的毡房，这里就是我们的体验区。
3: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下次再来这里玩，海招我哦，我亲自接待大家，
1: 太好吃了。
4: 来，咱也碰一下，咱也碰一下，来，开心啊，
1: 开心！
3: 祝大家一定要玩的愉快，在我们阿克塔斯玩的开心。
7: 好，
1: 好的，谢谢。
10: 回望昭苏，是唇齿间清甜的山花蜜。

0: 是特克斯河上奔涌的天马。哇！行至特克斯，哈萨克族的歌舞与飞燕一轮番登场，毡房暖意融融，满桌美食飘香。
1: 哇！
0: 一路辗转前行，眼前的风景在变换。 但草原这份滚烫鲜活的烟火始终未曾改变。从昭苏山野到特克斯毡房，旷野风光辽阔动人，但最打动人的永远是这片土地。
2: 好看！
0: 热气腾腾的生活。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当了大汉朝的丞相。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位曹操曹孟德，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狡诈残忍的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说曹操二打徐州，在下邳的白门楼勒死了天下第一猛将吕布，收服大将张辽，又把刘关张三兄弟带回许都，他一时威风八面，只剩下北方袁绍这个最强大的劲敌。汉献帝这个人不甘心被曹操控制，秘密写下衣带诏，让国舅董承寻找忠心的臣子联合起来消灭曹操。刘备也在衣带诏上签了字。可是要对抗曹操得有兵啊，于是刘备主动要求去淮南打袁术，趁曹操一时糊涂占了徐州一去不回。曹操气得要命，正在这节骨眼上，衣带诏的事情暴露了。
2: 刘备当时英雄，一定要趁早铲除。传令点齐兵马200,000，分五路直扑徐州。
3: 是。
4: 主公，
5: 主公，公佑，怎么样？袁绍肯发兵救援吗？
6: 主公，我奉命向袁绍求救，他手下谋士田丰也极力劝说，曹操大举来攻打徐州，许都必定空虚，正好发兵一举拿下曹操老巢。可袁绍他……
2: 袁绍怎么说？你快说呀！
4: 袁绍瞻前顾后，借口他最邪的小儿子生病，不肯发兵。
2: 什么？
5: 三弟休要暴躁，唉，为今之计只有固守城池。公佑，你赶快回徐州安排守城，叫人通知云长坚守下邳，我和翼德留在小沛，快去。
4: 是。
5: 曹操大军200,000已将我们困住，袁绍又不肯救援，如之奈何？
2: 可休要叹气，曹兵远道急奔而来，必定人困马乏，今夜依我去偷袭营寨，一定能大获全胜。

0: 关羽，我军已经拿下徐州和小沛，趁早投降，饶你不死。关羽，张飞被我打得屁滚尿流，刘备被我打得抱头鼠窜，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连出城跟我一战都不敢，你胆小如鼠，跟我喊：关羽鼠辈！
1: 关羽鼠辈！关羽鼠辈！
2: 鼠辈，若只为一时意气冲下去，正中奸计。我得守城，嫂夫人在城中，三军看我一人。
0: 方圆兄弟徒有虚名，一个酒鬼莽夫，一个逃跑黄鼠，一个红莲守门，凑不出半个英雄，没一个有种的。
1: 一国废物，一国废物！
2: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受此窝囊气？纵有千般顾忌，今日你要先斩了这夏侯惇，让曹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来人，抬刀带马。
0: 关羽鼠辈，你终于出来了。

0: 传令，全面攻占下邳城。
1: 末将领命。
2: 不好，中计了！
3: 快撤！

0: 小弟着火了，带马！
1: 将军，曹兵已将我们重重围困，冲不出去啊！
2: 两位嫂嫂还在城内，我要去救他们。
1: 将军，不能去啊！
0: 去了只能突然送命，不能去啊！将军，
1: 我奉命保护大哥家小，如今二位嫂嫂身陷敌手，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哥？将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皇叔和三将军还生死未卜，您若有个闪失，侯元大义谁来成雪？当年一败，生死相托，今日兄不知何在，弟不能相救。嫂嫂县城，我身为护驾，却无能为力。今日我关云长暂留此命，等待来日，踏遍天下。
3: 也要找到大哥你。大哥！曹操围攻徐州，桃园兄弟失散，张飞逃进了芒砀山，刘备向河北投奔袁绍，关云长被困土山。 曹操俘虏了刘备两位夫人，派大将张辽劝关云长投降。关云长为保住刘备家小，日后再和兄长相见，屯土山约三世深入曹营。后文书：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灞桥跳袍，千里走单骑。精彩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宋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长汀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之一，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和伟大的长征精神。日前，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长汀，活动聚焦长征出发地红色底蕴与客家文化特色，融合当地特色文艺节目，汇聚了知名艺术家及青年歌手，将红色文化与客家风情带到了革命老区的群众身边。演出以回望、传承、出发为主线，分为红军不怕远征难、风展红旗如画、奋进全胜再向前三个篇章，歌曲、戏曲、朗诵、相声等多种艺术形式交相辉映，全景式呈现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也展现了长汀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
2: 刚刚演出完一首诗啊，叫《微光成焰》，这首诗写得太好了，就写了我们长汀松毛岭战役，写了那些战士们当年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为了支援中央红军做出的贡献。
1: 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截至目前，2026票房前10的影片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

0: 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入围，同时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欢迎来龙餐馆等多部电影在海外陆续上映，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银幕外，电影家持续释放大能量，今年以来各地影院积极创新，探索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等于一体的新型文化空间。辽宁沈阳把一块银幕和一座座场馆串成了文旅打卡路线，上午看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下午逛辽宁省科学技术馆的科普展，晚上在 IMAX GT 巨幕前沉浸式观影。为了一块屏赶赴一座城，正是近年来电影家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的一个缩影。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北京举行的跟着电影重走长征路主题活动打破银幕边界，吸引不少观众参与其中。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观众观展后可就近来到馆区配套的天天中影会，接续观看长征主题电影，形成观展加观影的沉浸式红色体验，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近日，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启幕。10月至12月期间，展演季将推出精品剧目展演、城市戏剧嘉年华、首钢园戏剧艺术会、秋季惠民观演活动等形式多样的内容，为中外优秀剧目展演和国内外舞台艺术搭建交流互鉴平台，热情邀约全球剧迷秋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戏剧。大戏看北京展演季创办于2022年，今年在往届基础上汇集更多艺术资源，提高国际化、专业化、大众化水平，邀请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20部大戏来京展演，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歌剧、戏曲、音乐会等10余个艺术门类，其中18部为全国首演，12部首次来华，24部首次在京演出。首钢园国际戏剧艺术会将以滑雪大跳台为枢纽，推出艺术沙龙、戏剧工作坊、街头快闪、戏剧巡游和光影秀，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联动推出一区一品城市戏剧嘉年华，全市配套戏剧活动超过500场，让戏剧从剧场走向整座北京城。金秋十月，大江南北秋意渐浓，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共赏秋韵，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内蒙古额济纳旗45万亩胡杨林迎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满目金黄，游客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行游览，也可以漫步林间驻足打卡。辽宁东部山区五彩斑斓，在本溪26万多亩红枫与绿树相映，溪水与彩云同行，一幅叠翠流金五彩花山的秋日画卷徐徐铺展，引得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黑龙江牡丹江秋色烂漫，在临海市横道河子镇，临海秋色与俄式建筑相映成趣，勾勒出独具北疆风情的秋日画卷。当地将秀美秋景与美食市集、文化演出等多元融合，引导游客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体验转变。乡村的丰收景致也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浙江衢州东平村的柿子熟了，游客徜徉乡村品市赏景，体验各种农事活动，感受浙西山乡的秋季韵味。江西婺源黄岭古村进入晒秋季，家家户户窗台晒架上辣椒、玉米、稻谷等作物铺开晾晒，点缀着依山而建的徽派古民居，构成一幅生动鲜活的丰收画卷。近日，为奥运喝彩，东北好生活群英会系列活动启幕。为奥运喝彩，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动体育与文化融合为宗旨，该项目已在海内外数10座城市举办近100场活动。此次走进东北，通过群众足球赛等形式，让奥林匹克精神走进当地百姓。
1: 除了有城市系列展以外，我们还有为奥运喝彩写生团，有我们的进校园活动，我们走过了海内外很多个城市，那其实是希望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艺术的这种方式去阐述奥林匹克文化和精神。
2: 为奥运喝彩写生团本来就是带着艺术和体育去传递奥林匹克精神，用手中的画笔去弘扬我们奥林匹克精神，可以用图像把体育瞬间凝固，让我们能更多的人能够为我们的体育喝彩，为我们的奥运喝彩。
0: 活动现场，辽宁。

0: 五彩消费季、金秋消费月同步启动，好物市集与东北民俗体验集中亮相，台大鱼巡游、铁锅炖开席、篝火晚会、扭秧歌、二人转等民俗表演轮番登场，活动让奥林匹克精神融入东北百姓生活，也为东北全面振兴注入文化动能。
1: 一个牙印、半片鞋印、指甲上的竖纹，这些常人眼中微不足道的痕迹，在刑侦专家眼里就是破案的钥匙。近日，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影片《神探之痕迹》登顶国庆档票房榜，引发观众热议。张译饰演的主人公崔寻，在刑侦技术条件有限的年代，办案更多依众口供而轻证据的大环境里，却坚守痕迹从不说谎的信念，依靠一件件细微的物证，破获了多起横跨数十年的大案。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神探之痕迹》的创作幕后。
2: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女的恶性案。
3: 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两种，
4: 这非常罕见。
5: 侦破思路必须从痕迹物证入手。
6: 电影《神探之痕迹》围绕痕警专家崔寻展开，他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起步，凭借留在受害者皮肤上的一枚牙痕，在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照的情况下，一点点拆解这枚面部咬痕，大量模拟咬合实验，完成牙痕同一认定，最终抓住连环凶犯。
7: 关于用牙齿痕迹来做同一认定，全世界没有哪两个人口腔里的牙齿结构长得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因为他这份坚持，才会让一个一个的证据痕迹浮出水面，这个案件沉冤昭雪。
3: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8: 我们必须有。
6: 另一起案件中，法医黄仁德在受害者体内一处刀伤中发现半枚断裂的指甲游离缘，成为凶手唯一留下的物证。痕检专家崔寻收集警校200名学生每隔20天剪下的指甲，观察游离缘竖线排列规律，反复对比，根据指甲游离缘的独特纹路锁定了凶手，并由此开创了指甲同一认定技术。
9: 真叫方寸之间大有作为，那个时候多累啊，能看指甲的竖线去查，然后去对比每一个人，然后能要搜集那么多的资料，海量的数据，这得多么沉浸的心，多么投入，才能做这么繁复的事儿，想都不敢想，真叫螺蛳壳里做道场。
10: 是他吗？
11: 不是他。凭什么？凭牙呀。
10: 对，就凭牙。
8: 你怎么保证他不是？
10: 我不能保证，物证可疑。
6: 崔寻的原型正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电影选取他参与破获的4起大案进行影视化改编。1971年冰城色魔案，他通过开创国内牙痕同一认定技术锁定凶手。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他凭借半枚残缺指甲，经大量实验研究实现指甲痕迹同一认定。1998年武汉长江大桥公交车爆炸案，在被爆炸的现场残骸中分拣微量物证，还原爆炸装置，锁定嫌疑人。以2016年被告破的白银连环杀人案为原型改编的赤铜案，他依靠人工检验，在模糊陈旧的残损指纹上找到关键特征点和 DNA 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带着对人物的好奇与敬意，陈思诚带着编剧团队扎根黑龙江省公安厅，翻阅大量一手资料，走访崔老的亲友，一步步走进这位传奇刑警。
9: 我是带着一个巨大的疑问，他的信念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坚持，这么多年如一日的在这个行当里干这么辛苦的事情？就他那个支撑他的点到底是哪儿？一直到走进崔老本人，甚至跟他家人一些接触，才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平凡的一个刑警身上，原来蕴藏着那么大的力量。他的一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波澜壮阔，值得书写。他做了特别特别多可歌可泣的，尤其对刑侦、对公安整个的这个行业非常重大的贡献。他就咱们

0: 建党百年空间法系统授勋的唯一的一个奇异勋章。
1: 从警七十余年，崔道直检验鉴定七千余件痕迹物证，参与办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无一差错。片中饰演崔巡的演员张译，同样是带着崇敬与忐忑走进这个角色。
2: 见崔道直老师，你会觉得这个人

0: 中国形势技术的变迁，几乎是从零到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程度。我在面对一个像书一样的一个厚重的一份历史的承载者，这是让我心里面一直在汹涌澎湃。后来我恳请崔老师为我写一句话，他想了半年，他给我写了九个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你就一下子明白这个人所有的精神的来源，那些根基，他所有身上这些能量，他给人的这些温暖，以及他的这种睿智，他的这份格局，他的整个的精神架构来自于哪里。
1: 这九个字确立了一位老刑警一生的精神坐标。1934年，崔道直出生在吉林梅河口一个贫困的朝鲜族家庭，4岁时父亲去世，6岁时母亲离家后再没回来，此后他由爷爷抚养长大，直到共产党解放了他的家乡，他才第一次感受到有白米饭吃、有书读的温暖。17岁那年，他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名朝鲜语翻译。1955年，他随部队集体转业到黑龙江省公安厅，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刑事技术警察。崔道直用70余年的时间，把对党的感恩化作一辈子扎根刑侦事业的动力。
0: 他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人物的变化成长呈现，我该怎么办？我后来想来想去，我明白了一件事儿：如果时间或者时代的变迁是一条大河，那么崔洵这个人物就是锚定在河中心的一艘船，他相对于这个岸两岸来讲，他没有变化，因为他始终生活在我们的新中国的怀抱当中，但是时间在他身边飞速的流淌，所以他其实他内在是一直保持一份动力，这份动力是惊人的，所以可能我们要以不变演出改变。
2: 在那儿干嘛呢？
3: 你们不入场，我们也不能进啊！
2: 凭什么每次非要刑侦进去，我们才进去？这不科学！
1: 独木不成林，崔洵的身后是一群并肩同行的战友。影片中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是刑侦团队的铁三角之一，他用专业为案件侦破提供重要支撑，同时也像一抹暖色调和着团队的氛围。
4: 他们就是好搭档、好兄弟一辈子，身边有黄法医这样的一个知己，有一个好的搭档，其实也是信任他，别人说不行的时候，黄法医第一个冲出来。其实这也是黄法医有魅力的一点，就是担当，然后为了朋友我就信任你。
5: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
6: 有需要我随时叫我。
7: 你帮我个忙呗。
8: 不帮咋的？
9: 咬我。
10: 这个人物也是一样，来自有一些原型，他可能是两三个法医的结合在一起的。玛丽跟黄仁德这个法医是无限接近的，善良，开朗，宽厚，这些特质我认为其实是演员本身就具备的，一个特别给人特别温暖的那样的一种人，这样的一个人才能支撑着相对来说看着那么干瘪那么枯瘦的崔洵，让他显得更有生命力。对，他们彼此给予和支撑。
11: 我一合上眼，我就能看着陶小红他跪在我面前求我的样子。
1: 陈明昊饰演的刑警王卫国则是崔洵人生里的另一重对照，同样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却在时代浪潮里走上了歧途。当年为了帮崔洵扛住权贵施压，他不惜拿枪对准自己，保住了案件的公正，但也从此前途黯淡无光。退休后，他为了给孩子留点家底，收了一笔赃款，事情败露后跳河自杀。
10: 有一场戏就是老年崔洵到王卫国家去找钱的那场戏，你会发现他其实有点像被抽离了的一个状态。其实表演最难的我认为是演空崔洵的状态，是他进来了，但会发现只有人进来了，他魂儿没进来，是这种感觉。就这个人你觉得他在，你又觉得他没在，你不知道他在哪儿，那种感受。所以那场戏其实我认为一直演得特别好。

0: 陈飞宇饰演高官之子马朝阳，
1: 他以精确的微表情、瞬息切换的神态张力，营造出极致的心理压迫感。此次陈飞宇大胆挑战极致反派，精准演绎出角色的矛盾性、复杂性与戏剧性。
2: 我说，表演有的时候像歌唱，如果一个人的音域，他的低音跟高音的音域特别宽，也就是说一个表演者他的善和恶能特别大的话，那他一定是个好演员。尤其是我看了飞宇的爆发力，飞宇在这一场戏里展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样子，我觉得这个角色确实让飞宇塑造得非常好。
1: 从早年简陋的勘察设备，到后来逐步升级的技术手段，从国营老厂的街景到新世纪的城市风貌，影片在细节里藏着中国刑侦技术的迭代，也藏着社会发展的足迹。
2: 不管是刑侦手段的进步、治安的进步、时代的进步，那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由无数的人，甚至是无数的案子，然后一点点推动的。那我们只是截取了一些重要的案件，然后告诉大家，今天我们的安居乐业，中国作为现在世界治安最好的一个国家，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一点点由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件推动和堆积起来的。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青春的歌要快乐，要好听，要热情如火。我们相信，当与观众的距离无限缩短，当音乐发自内心，国音的旋律会打动每一个人。于是我们踏上旅程，寻找属于年轻的旋律，请与我们一起见证国音正青春。国音之旅第一站，鄂尔多斯。这里的人们把荒漠变成绿洲，在绿洲上幻化出一座青春之城。我们的国音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凡凡马凡叔。这一次呢，我是来到了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国音正青春》。第一站就是鄂尔多斯大草原，我从来都没有来过。而且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每一次、每一站、每一期，我们去到不同的地方，都会有新的音乐伙伴加入我们。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音乐体验。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做的是沉浸式的音乐互动。具体是什么样的，当然要看我们节目才知道哦。那现在小伙伴们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也要去跟他们集合喽，一会儿见。

0: 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们好
2: ，Hello Hello，
1: 是我国音团的小伙伴，对不对？
2: 是。
3: 怎样？哎呀，
1: 我来个近景，都能收进来？
2: 都可以。
1: 哎，可以的，可以的。作为国音正青春的青春召集官，这一站我将带领九位音乐伙伴一同奔赴美丽的鄂尔多斯，去开启一段特别的音乐之旅。
2: 哇，好美哦！开始
4: 我这个歌，我是
5: 真的好漂亮。
1: 听说两位本地嘉宾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场极具地域风情的欢迎仪式，究竟会有多精彩？让我们一同期待一下吧。
6: 走
7: ，Let's go！ 哇！有喝的，
8: 品尝一下我们纯洁的美酒，用右手的无名指并肩，然后再站一下，
9: 点一下，
8: 敬地，再站一下，敬酒，
9: 好，
8: 现在就可以接过我们正洁的哈达吧。
10: 谢谢。
9: 来来来来，走走！哇，
11: 漂亮呗！
9: 走，走走走，来，我们往那边去。
11: 好，
12: 走。觉得怎么样？感受到这个热情了？
13: 我爽，
11: 很好玩。
14: 你们可以有时间骑骑骆驼。你看多好看！
15: 草原热情欢迎，哇，好多人哦！哇。
8: 热烈欢迎我们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富饶的杭锦旗做客。

0: 们要表达敬意的话，在我们蒙古族礼仪里应该怎么表达？
1: 鄂尔多斯这边是把这个左手举起来，对，白森秀。哦，谢谢
0: 谢谢。
1: 对，
2: 然后下一步就是拿起酒杯干一个，
1: 可以，来来来，喝着，喝上，
0: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喽，
1: 喝这个茅台王子酒吧，啊，来来来来，都喝下，兄弟们，
2: 没错没错，我觉得到这边就得喝我们的茅台王子酒。
1: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桌子上方锦旗特意为了欢迎我们，这个是波斯克，这是蒙古的麻花，蒙古果子，这个是奶皮子，奶豆腐。来，我给你们切肉啊！来，
0: 谢谢谢谢。
2: 哇，好爽！

0: 猜这轮拉杆怎么个结果？
1: 他们赢了。
0: 为什么？不是我们唱到最后吗？
1: 因为他们声音大。
0: 九歌上我们可能略逊当地的朋友一筹啊，但是跟武器多呀，差一首歌不是事儿，是不是？嗯，
1: 对，飞哥也唱一首。
0: 飞哥也唱一首嘛。

0: 声音宴客，美酒玉知音，大家天南海北赶过来，带着各自的本事聚在这片草原上，就像杯里的美酒，经得住时间，沉得住亲戚，才能够有滋味。这位敬咱们难得相聚，也敬一路赶过来那份踏实劲儿。
1: 哎，说得好，咱们的青春也像这杯酒，一开始呢是热热闹闹的冲劲儿，走着走着沉淀下来哦，才品得出里面的回甘。来吧，让我们共同举杯，为相遇，为音乐，为正在赶路的我们。哎，咱俩可以分。
2: 我刚刚往那边一瞟，我发现这边好像有好几个小朋友，他们也拿着乐器，是马头琴吗？
1: 是的，是马头琴。
2: 哇，好好奇啊！
0: 来吧，有请我们的小朋友们。来来来来，阿柱 ，Kind of Techno， 来，你们给大家表演什么节目？
3: 万马分尘
4: 。
2: 哇，好经典的曲目。
1: 哇，就想在草原上听万马奔腾。
0: 不一样的感觉，
1: 就不一样，
0: 两种感觉。

0: 但是我和玉博是真正的跳了一个骑马舞，
1: 我们是真的骑马了。
2: 马头琴它有自己的马的曲子，那其实二胡它也有自己马的曲子。那我接下来先给大家，对，看赛马。

0: 真的感觉晒起来了，他们两个手心都冒火星。
1: 谢谢老师，
2: 谢谢。
3: 我这一次是给我们草原的朋友带来的枇杷，
4: 加油！
5: 让我来给他。

0: 六六，
1: 再来一遍，
2: 没听到，
3: 来一块吗？
0: 来一块吧，一块吧，
2: 一块，一块一块。
4: 在这个时候，我想表达一下自己内心的感觉，加上六六，然后我们一起即兴的表达一些。
1: 即兴啊，哇，太厉害了！
2: 合作，
3: 来吧。

0: 谁都没有排练过的，就纯是高兴了来到这儿了，喜欢了想加入，就一起三个人合作了这么一个，就默契到这个份儿上。
1: 你看表演的把马都感动了。
2: 一转头你给吃完了，
3: 真的儿好吃。
4: 两位走。
0: 给弟弟搞点肉吃，再拿点，再拿点，多拿点去那边啃着玩啊。
3: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嘞，都是哥哥的爱。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艺术剧院民族乐团单音乐队。一首《Dead Cha》送给你们。
0: 这个乐器有意思哎。

0: 好，让我们一起造起来吧，在草原上。
1: 老师们。

0: 第一次来鄂尔多斯就让我体验到了非常强的幸福感，可以在这么美的环境里，然后看到这么棒的表演。
1: 很热情，每个兄弟姐妹脸上的笑容非常那种青春洋溢，就他们的歌声非常的纯粹，真的是在用音乐的方式来传递他们的情感。
2: 今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草原独有的热忱，也领略到了乌兰穆齐老师们带来的精彩演出。那为了让明天的首场音乐会呈现更好的效果，我特意邀请乌兰穆齐乐队的老师们前来助阵，期待大家全力以赴，共同打造一场圆满动人的舞台。

0: 老莫的古琴是啥？你这没有鼓，它是没有鼓是吧？你就打它这个呢？我没听见了。你 go。我觉得现在这个是要和谐一些的。行，我们再试一下，来，再试一下。
1: 啊，你或者嘿都行。
2: 然后现在我们俩走，
0: 对，
2: 然后他在拉，
3: 来一个热门地下鱼，
4: 对对对，把设备赶紧挡一下，
5: 这个没挡上，赶快赶快，
6: 在下雨的时候会感觉到有一点，那我们接下来的演出怎么办？我们接下来要找什么样的场地？
7: 因为这个下雨，最后被迫改了我们的录制的场地，整个形式都变了，什么走位啊什么的全部都变了。
8: 设计好了哈，有的情绪表演不出来。
7: 是的。
9: 各部门准备，国音正青春首场演出正式开始。

0: 四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见到大家，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塞班诺，
1: 塞班诺。
0: 其实呢，我们这一期音乐会的主题是绿洲，但是刚刚我看过了我们的开场曲之后，我觉得除了绿洲之外，我们其实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恰到好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因为本身我们音乐会是在我们美丽的七星湖景区最大的湖旁边，但是在我们今天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忽然下了一场大雨，雨呢还在下，所以我们不得不选择了一个小型的场地来举办这场音乐会。我们非常希望这场音乐会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我们一起玩一场沉浸式的音乐互动，所以大家想唱就唱，想跳就跳，不要拘束自己，好不好？那么在我们今天音乐会一开始，要正式的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嘉宾朋友们，我们先从我们的蒙古族小伙，我们的阿拉木吉开始。
2: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哈拉木吉，也是一名音乐制作人，大家晚上好。
3: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刘家良。
4: 大家好，我是陈一妙，希望今天可以给大家带来美妙的音乐。
5: 大家好，我是国音团的成员严永强，我是一名唢呐演奏者，是一个来自山西的小伙，谢谢。哦，
0: 欢迎我们国音团的四小只。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在这一期我们的飞行嘉宾们，有请黄玉博。Hello，
6: 黄玉博，黄玉博。
7: 我听说内蒙的朋友们都很好客，
6: 非常的热情。
7: 我再说一遍，大家好，我是黄玉博。哇，感受到了，感受到了，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拔芒的刘瑶瑶。
9: 大家辛苦了，久等了，我是娃娃毛延青。让我们一会儿一起把这里当做大家的客厅，一起造起来，玩起来，好吗？
10: 好。大家好，我是徐子瑶。特别开心能够在鄂尔多斯见到大家，谢谢。
11: 大家好，我是尤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海来阿木，非常开心来到鄂尔多斯。
12: 자다양한선배님들의민대。
0: 我们嘉宾朋友们都介绍完了，那大家应该也是保有期待了。那么今天晚上这场音乐会，第一个要给我们带来歌声的就是奥日奇愣老师。第一首即将带来什么歌？
12: 这是来自我们老家的一首民谣，叫《漠河如》，它是感恩父亲，感恩草原，感恩一切，感恩自然，敬畏自然的一首歌。对，
0: 那掌声先送给奥日奇愣老师，一起来聆听《漠河如》。

0: 谢大家，谢谢兄弟们，谢谢。
1: 刚刚这个歌里大家有没有听到马头琴的声音啊？哎，为什么我刚刚说马头琴呢？其实因为在第二首歌当中，马头琴可以说是奥日老师最好的帮手，对不对？
0: 对，因为就是马头琴在我们蒙古族里边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然后大家都家喻户晓的。我们有好多的小朋友还没有马头琴长得高的时候就开始学马头琴了。
1: 那今天会拉就这么大还没有马头琴高的小朋友有没有来？
0: 今天应该有几组小朋友，但是他们现在长高了。对，但是他们都是从那个没有马头琴高的时候开始拉的马头琴。
1: 马头琴长得慢了点。
0: 对，他们长大了。来，我们有请我们阳光小少年
1: 马年听吉祥马。

0: 哇，岁岁向上，谢谢我们快乐小马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有几个我们的小朋友们拿的乐器不同于我们传统的马头琴，就是木吉手里拿的这一把。我们内蒙古的朋友们大声告诉我这个乐器的名字叫什么。
1: 唐鞭。

0: 桃花杏儿。
1: 刚才听到我们这个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我真的很想现在回到我们草原上，跟我们草原来一场约会。
2: 主持人，我来吧。
1: 那我们就请云飞带来《我和草原有个约定》。

0: 专业，唱的也专业。我们给刚刚两位姐姐唱的打多少分？
1: 100分。
0: 100分满分的舞台，对不对？那云飞老师，你说要不然接下来我们来点节奏，动感一点怎么样？
2: 那我觉得动感就是咱们的那个马马。

0: 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朋友。我在认识他五分钟之后，我发现他就应该长在大草原上。
1: 哎，真的吗？哎，
0: 是不是黄云博？
1: 哎，还真是，我还沉浸在刚才的震撼当中。但是我接下来那首歌其实还蛮安静的，叫做《燕彩》。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带来舞台的，其实是我们国音正青春国音团的小伙伴们，也就是坐在我这一侧拿着乐器的三位年轻的小伙子。他们要带来的歌曲呢，是我们蒙古族很有名的民歌《圆顶帽》。

0: 爆了。
1: 哦，谢谢，感谢三位带来了完全不一样全新演绎，属于我们国音正青春的原顶帽。接下来有请我们内蒙古族的姑娘刘洋洋还有云飞带来合作歌曲牧歌，有请二位。

0: 谢。奥日老师，奥日老师这么想唱歌吗？
1: 没有。
0: 那怎么帮任云飞老师唱啊？
2: 是不是我有点多余？应该你俩唱。
3: 没有，我有点兴奋了，激动了，不好意思啊。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本地姑娘洋洋，还有我们云飞老师，
2: 谢谢
0: 二位带来非常好听的牧歌。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新组合，真奇妙组合。二十七乐，还有我们的妙妙，
4: 来有请。

0: 谢谢谢谢我们真奇妙组合。接下来咱们三个一起请出下一位新朋友好不好？
1: 好，
2: 哪位？
0: 有请子瑶。
2: 来，有请。

合唱。马上你们即将听到的是由海莱阿木老师特意为我们鄂尔多斯的观众们准备的一首歌曲，来吧，有请海莱阿木。

0: 谢谢，感谢今天在现场聆听我们音乐会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同时也要感谢我们的乌兰木齐带来精彩表演，更要感谢的是我们今天所有在现场贡献了完美演出的每一位嘉宾。咱们国音正青春音乐会下一期再见。青春正当然，奋斗正当时，国音正青春由茅台王子酒独家冠名播出，茅台王子酒以奋斗点亮青春。
1: 一方水土藏音绿，我们在绿洲听见声音生长的力量。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珍品馆。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音之旅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库布齐沙漠。国音团携手全新伙伴，开启热血路演拉人挑战。
2: 现场的观众人数还是不够啊，
3: 我们要去拉人了。
4: 在餐厅上面的朋友们，快下来看演出！
2: 帅哥，过去看演出好不好？
4: 来，你微笑。丽
5: 阿姨带着你跳舞了，是不是？
3: 我是姐姐。
4: 玉言哥哥的，
3: 就是想叫我姐姐是吧？
1: 当青春与热爱在七星湖畔交汇，一场湖光与乐声交织的限定演出正悄然酝酿，他们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6: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酝酿，薪火代代传，百艺占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7: 我们这所谁专业？
8: 好好切磋切磋。
9: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10: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冲。
9: 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1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九月初五，福你天寿，岁岁安康，江天秋光送重阳。
12: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3: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14: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2: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3: 路过沙漠，
15: 路过草原，
12: 我们开进风景，
13: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16: 心花怒放，
14: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地儿眼熟吗？我可太熟了。今天有一档节目《笑友新生》，将从全国各地吸纳一批喜剧新生。
2: 笑友新生
3: 为喜剧
4: 全力以赴。
1: 新生，新面孔，新鲜感，在笑友新生，属于他们的旅程才刚刚开始，而我们也将在这里为你们助力。

0: 总台全新推出的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1: 我是严鹤翔，谢谢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演员严佩伦。
0: 我们是
3: 三严组合。
1: 有点傻，我们这。我觉得啊，人家为什么要找三个姓严的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姓严的一来，这节目肯定行。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言出必行，这是一个叫谐音梗啊，一个非常高级的喜剧技巧。这个
4: 走啊走啊，大家好，我是上过两次春晚的张维维。
5: 以后呢，在人前我给足你面子，我叫你一声总监，只要下了班你就是我好老妹儿。
6: 大家好，我是上过一次春晚的瑶瑶。
7: 泪湿青山是无常，鞋底子漏了透心凉。
8: 大家好，我是这四年一直为上春晚努力的大左。
9: 哎，大家好，我是上过三次春晚的严佩伦。哎呀，
1: 我也上过一次，我也上过一次。
10: 夜夜夜夜夜夜辗转难眠。
11: 嗯，我是这个助力团里唯一没有上过春晚的。
12: 作为这个新生们的学长，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大家一些帮助。
13: 在专业角度上，我肯定没有维维哥和大锁哥能够给到他们的帮助更多，但是我觉得我非常乐意和他们共创，只要他们需要我，我一定是随叫随到的。
0: 欢迎三位师哥师姐啊。那么接下来让我们重磅有请新生推荐团，欢迎叶童、谢娜。

0: 道吗？你们在前面卷，我上了一次春晚，我上了两次春晚，贾冰哥在后面说，他们加起来的就是我的次数。
1: 四五次吧啊！
2: 笑有新生的新生们，这个新生有两种含义，一个是新的喜剧生命诞生，一个是新的喜剧人又诞生。我希望能看到更有个性，跟大家不一样啊，喜剧百花齐放那种，不怕，你就一定要尝试。希望大家在我们整个这个节目当中有所收获，为你以后走喜剧人这条路铺垫非常坚实的基础，加油。
0: 那我很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看到更多的好玩的好笑的喜剧新生。
3: 我会想跟我们更贴近的会比较更好玩，自由的感觉，松弛的感觉，也会让我对这位演员会有更多的好感。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

0: 界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们这个初舞台的作品啊，相对的短小精悍，可以被称之为我们的喜剧短剧。所以也想问问在座的我们这些师哥师姐呀、主持团啊，还有推荐团的老师们，你们对于这个限制八分钟怎么看？
2: 其实八分钟很难的，
3: 很难。
2: 春晚小品一般都是十几分钟，
4: 十二分钟，
2: 因为他要讲清楚一件事情。
4: 对，
2: 所以八分钟他需要短平快，能够抓住大家。
4: 是，但也比较符合当下的一些观看的一些节奏。他越快，他可能碎片时间他也很短，他就在这个时间内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作品。像我们那时候，好像都得15分钟、20分钟那样才能做完一个作品，而且是要从进入到怎么样发生矛盾，到最后怎么解决。
1: 所以其实，在更短的时间内把故事讲明白，还能好笑，就是难上加难啊！行，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吧。有请第一组新生做准备。
2: 谁的扶手？
4: 常亮老跟我在一起演节目，对。
5: 大家好，我是编剧，也是演员，我叫常亮。
6: 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编剧演员古十八。嗯，
5: 诚心，你说吧，诚心。
6: 我的心在你那里。不好。那心其实可能我们俩之前都在幕后从事一些这个编剧的工作。
5: 对。
6: 我俩这次登上台前，可能这个面孔就是新的。
5: 对。以演员的身份了。
6: 然后呢，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故事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吧。嗯。带来一个你在高铁上抢扶手的这么一个作品，
5: 对，想让大家以后坐高铁或者坐飞机或者干嘛的时候想到我们这个作品哈哈一笑，
6: 对，
5: 这就是很好的一个目的。
6: 对，
1: 有请第一组带来谁的扶手。
7: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6: 哥们儿，喝水不？
8: 谢谢。
6: 不用谢。
8: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
8: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
8: 不好意思，
6: 我好意思。
8: 啊。哎呦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6: 我也困了。
8: 你没事吧？
9: 没事。哦，
6: 我上个厕所。
8: 去吧。
6: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哎，够不着啊！
8: 我帮你接着。哎，不用谢呀。
6: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8: 你别喊，哪个是你的？
6: 这个是我。
8: 嗡嗡。我说命运啊，呱呱。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什么？哎呀，不是粘液什么？
6: 我牙疼。
8: 你不会号脉啊？
6: 我没说我会啊。高级了不？
8: 哎呦我！
6: 都什么玩意儿？
8: 大窗户真亮。
6: 啊！哎呦我！
8: 大过道真宽。
6: 哎呦我！
8: 大天棚真白。哎呦我！大动车真快。
6: 哎呦我！
8: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6: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0: 不合适吧？
1: 合适
2: 。
3: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1: 哎。
3: 身份证。D。您的呢？
4: 您的呢？
1: 报号行不？
3: 啊，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啊？
1: 帮我拿一下。
3: 乘警，乘警，酒车来一趟，酒车来一趟。
1: 对，我自己拿。
3: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4: 自重啊。
1: 哎呦我。
4: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1: 没脸没。
4: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1: 进隧道怎么了？谁挡我？
4: 谁呀？
1: 谁挡我？
4: 谁呀？
1: 谁挡我？
4: 谁呀？
1: 进隧道是吧？
4: 啊，
1: 你看前面
4: 什么？
1: 隧道啊！哇，
4: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1: 是吗？
4: 啊。
5: 谁呢？
4: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1: 而且脸还疼。
4: 那这扶手你扶吧。
1: 还是你扶吧。
4: 你扶吧。
1: 你扶吧。
4: 你扶吧。
1: 我扶吧。
4: 妈，我真扶了。你不让了。
1: 我让不过你啊。
4: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1: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扶五分钟。
4: 没必要吧？
1: 有必要。
4: 来。
1: 没必要了。
4: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是打年糕的。
1: 打年糕的。
4: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1: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4: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4: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1: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4: 嘿打嘿打嘿。
1: 阿五阿比的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4: 打嘿打嘿打嘿打嘿。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1: 继续
4: 来呀。哎。
1: 不喝不玩，我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4: 我的
3: 乘警，有车，来他！
4: 我说，回来！
6: 哇哦，精彩，精彩，精彩！来吧，介绍一下吧。
7: 我是喜剧新生常亮。
4: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五十八。
6: 哦，第一个节目确实不容易啊，对吧？
4: 太爽，太不好来了。
8: 对，非常不容易，而且功底都非常扎实。我没想就这么一个小东西啊，它能撑起这么长时间，而且你会期待它的后边的番，而且每个番你都觉得很有道理。
6: 对，
9: 是。
6: 我中间有替他们担心过，因为前面一出来我觉得好好笑，但是我在想，如果一直这样，一直这样，我觉得可能就会笑尬住，你知道吗？然后结果他们后面还翻了起来，
8: 翻起来，
4: 是
6: 是是。那在打碟那里，叶童姐笑惨了。

0: 大家很有代入感，大家可能下一次一坐到这个座位就会想起你们，很成功。
1: 对，我想起啊，我有一次坐飞机真实的经验，就中间不是困了嘛，就这样躺下去了，后来我听到放饭了，然后我就这样摁起来，就摁半天没起来，后来我这样一看，
2: 你弄啥嘞？
1: 我旁边那个大哥这样看着我，正在睡着，我把人按起来了，整个。
3: 我觉得他们这个特别值得鼓励的是，就是我称之为这个叫纯血 sketch。他们这个游戏点首先是真的基于生活的共鸣的游戏点，
4: 对，
5: 没错。
4: 我就刚才想跟那个索哥说，就是有点像回到我们第一年比赛的时候，
3: 对，
4: 我们很纯粹的做一些 sketch， 其实我们也是有时间限制，然后大家一个 game 点，然后一点一点往上翻，一点一点往上，我太知道里面有多难了，兄弟们。
3: 对，而且这个作品最宝贵的地方，它除了扶手是个道具之外，剩下全都是无实物，
5: 是的，
3: 就很像当年比如说吃面那些。
6: 好嘞。什么声音？
5: 哥们，喝水不？
6: 谢谢。
5: 不用谢。
3: 最简单的道具，最极致的笑点，这个作品真的特别可贵啊！
5: 对对对，很难得。
2: 其实你们俩严格意义上不算喜剧新生，都在喜剧行业有一些年头的经验了，对吧？
5: 之前其实同事编剧比较多，也不能说编剧是个边缘，但可能就是说还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参与到其中，然后我俩说我俩做一个自己的东西，做自己剧本当中对方的主角。嗯，
6: 确实也一直活跃在舞台上，但确实也是没有让观众们记住我，因为我一直都演的一个配角，但我也就一直很坚持，但是今天来到咱们笑有新生的舞台，我想演一次主角，就在今天。
5: 对，
0: 以后都是主角。
7: 哪天跟哥合作的时候，哥让你演主角。
6: 他来，哇！谢谢哥，
7: 哥给你配一轮。哎呦，
6: 哎哎，
5: 哥，你瞧着不说，让我俩在一块儿，到时候带着一下我的。
7: 你俩双男主。
2: 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8: 大家好，我是小白。
9: 大家好，我是大胖。
8: 我们是
10: 白白胖胖，
9: 听着就充满希望，
8: 听着就跟我没有关系。
9: 啥意思？啥意思？
8: 第一次和一个人在台上演戏，
9: 啥意思？之前都不是跟人一起。
8: 我之前主要搭档是麦克风，立麦。我们的这个本和我们两个的身份还挺有关系的。他原来是一个自媒体公司的 boss。然后我之前是在世界五百强做程序员，所以我在聊的时候就迸发出了很多关于职场啊讽刺的一些点子，希望大家能在我们的这个小作品当中能找到一些共鸣，然后有一些思考。这样
2: 有请带来如何解读。
6: 加油
11: 加油
5: 加油。
11: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9: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小白来了，哎，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5: 很有共鸣，
2: 太有共鸣了，太有共鸣了。
11: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9: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11: No, no, no.
9: Go.
11: Go, go, go. 我够够了。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丁丁。
9: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好嘞。小白来了，

0: 顺利吗？
1: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儿。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1: 自入耳啊。
0: 行，那你展开说说。
1: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0: 你觉得可行吗？
1: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0: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1: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的？我刚才。没事，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0: 我说的是哪个呀？
1: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嗯。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现在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0: 怎么的？没听够。
1: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0: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1: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0: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略清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那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1: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1: 深度思考，
0: 这是你做的？
1: 哎，
0: 这也是你做的？
1: 哎，
0: 这些都是你做的
1: ？AI，
0: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1: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0: 哎，对了，干去吧，来。
1: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
1: 颗粒度对不起。
0: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玩意儿？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1: 姐，字是颗粒度。
0: 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1: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0: 不能啊，
1: 底层逻辑打不通。
0: 哪层？
1: 底下哪层？
0: 你打了吗？
1: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0: 不可能，
1: 闭环闭不上。
0: 哪环？
1: 闭那环。
0: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1: 闭环那上闭上那挣开了。闭
0: 那怎么能挣开呢？
1: 力度对不起，挣开
0: 了。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行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哎。
2: 来，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张小白。
0: 我是喜剧新生董大胖。
1: 我们是白白胖胖。
3: 小白，你首先一点不白啊，小白。第一次看到他，我说这哥们得有60多颗牙吧。
2: 我好奇啊，这个名字没有人有意见吗？
1: 有老多人有意见了。我之前演出的时候，第一排就有个大姐，我一上来，大姐看着我说。

0: 小伙啊，你叫小白，哎呀呀，你从来不照镜吗？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啊？
1: 哦，这么来的。
2: 你每次在这里自己的内心独白之后，到那个办公室的那个转变很好笑。你每次一那样走，我就听到那个叶童姐咯咯咯咯咯的笑。
3: 我特别喜欢你们这一种那个对白不多的，我觉得很适合我。中间的那种一啊啊，那种就是让很多的观众都能够抓到你们要说的，就会适合很多很多地方不同地方的观众。
1: 对对，而且我比较推荐的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纯讽刺的喜剧。然后其实我看后面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哈，从他第一句那说什么听不听得懂，就已经开始共情他了，是吧？
4: 对，我们还是希望在舞台上能看到点儿代表大家的，能讽刺一些我们看不惯、不喜欢东西的作品，我觉得。
5: 透过讽刺的成分，去把一些日常生活呈现出来，然后大家都会很有共鸣，会觉得生活也是非常的充满乐趣的。
6: 我跟小白其实挺熟的，他是一个肉眼可见对喜剧超级热爱，而且超级努力的人。我每天晚上到创排间，不管多晚，他都在。而且他很多本子都是原创的，所以超级厉害。哇，
7: 这么努力。
8: 你们两个很适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是很厉害的老板，然后一个是唯唯诺诺的那个这个下属，我觉得这个很适合。
7: 对，小白身上班味特别重，很符合这个角色。
8: 程序员嘛，以前是不是？我啊，
0: 这么明显吗？
7: 真的是
1: 入味了，烟入味了。
9: 就是因为这个本子也是，他是个自媒体的创业者，然后他是一个老板。
7: 哦，真老板哦。
5: 那小胖姐还没介绍自己。
0: 哎，说，
10: 哎，等老板，等老板，哥，我先自我介绍，哎，我是佩伦。
5: 小严是吧？
0: 佩伦，短视频的活你也这么着急接？
10: 不是，是什么？
0: 得了呗，
10: 咱不听他们说那么多，想研究
11: 坐着说。
12: 真是的，这你们这些整着，喝口水来来，没事啊。
7: 太有眼力劲了啊！
13: 从小就是班干部，然后从上大学就开始创业，但是后来为了实现我自己的理想，我就放弃了。
7: 放弃了？
13: 放弃了。
0: 小董，你放弃了？小董
11: 下来了。
0: 气了，你在这儿手拿把枪，
7: 太现实了。
13: 师哥，师哥，
12: 拿过来，拿过来。
5: 魅力是什么？从一个有钱的老板变成一个喜剧演员，那个魅力是什么？
13: 就是我是真的真的非常热爱喜剧。我在创业之前也是做演员的，然后当时我同期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大放异彩了。
5: 哪些人？
13: 比如说，小婉管乐。我一开始是很祝福的，但是后来慢慢的这种祝福变成了一种渴望。我看着他们在演出的时候，把我内心的那种羡慕、渴望，甚至有一点心酸。我觉得大家在站在聚光灯下大放异彩，然后我在直播间里321上链接，就是这种感受，我就觉得哇，不行。然后我就问我自己，我说我不创业行不行？行。那我不演喜剧行不行？不行。就这，我说那我一定要回来。
8: 对，就是想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什么时候都可以。
14: 那也是新的动力，新的动力，
15: 最纯粹了，加上做喜剧。
9: 因为比如刚才的那个节目当中，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光打在我身上，但是我就感觉后面是有人在支持我，然后就在他在黑暗里就是看着我，然后无论
13: 啊，这个黑暗里是吧？
9: 你有点黑暗，就是有一个人在保护我的这种感觉。所以胖姐一直我都觉得是一个就非常会给别人一种关爱的人，然后她能力又很强，所以我就觉得很幸运能跟她搭在一起。
7: 有请下一组新生准备。有请带来学戏。

0: 是什么花儿红？
1: 唱得不错，长得也算漂亮。
2: 哎呦，六小姐，哪有您漂亮啊？您可是大明星啊！您一笑，整个上海的人都瘫了，这才有的上海瘫吗？后来那帮外国人看到您也瘫了，于是就有了外瘫。
1: 我最讨厌阿谀奉承的人，明天我还要去讨好大帅呢，在他六十大寿的宴会上唱一段戏，你就教我十分钟的戏，可以吗？
2: 可以的呀，但是六小姐，你这时间上来不及呀。
1: 这是我好不容易面见大帅的机会，你要是敢坏我好事儿，我就把你戏班子端了，赶快教我。
2: 邪修，邪修快，给我表演一下啊。嘚哩嘚啷嘚哩的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1: 停，还唱上洋文了。
2: 大帅不是一向同洋人交好吗？你看他用洋火吃洋葱出洋相，活活一个牧羊犬老狗。我说他养了一条老狗。
1: 你讲的蛮有道理的，但是我唱不了你那么高呀。
2: 哎呀，这个你吊吊嗓子就唱上去了。来，六小姐，你把这个记上。哎，拉这边左声道，拉那边右声道，同时拉，立体声。来，六小姐，拉一。漂亮，这要再找个房梁给你吊上，完美。
1: 你让我上吊吗？大帅生日我忌日，
2: 刷得起临门吗？
1: 我现在就把你戏班子端了。
2: 六小姐，你别生气，加上身段就好了，您请。哼，首先右手左手，这就是给大帅打招呼呢。
1: 打招呼？
2: 哎哎，这表示五体投地了。
1: 五体投地？
2: 哎，但是这样他看不到你，你就要满怀激动地叫住他，你就得大帅呀，大帅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一路走好。
1: 等一下，一路走好什么意思？
2: 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啊。六小姐，我还更喜庆呢，我教您啊。膝盖微弯，小步左右倒，再给我来点小灯光。哎，这氛围就对了。
3: 这还有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你干的，吓我一跳。
1: 我看出来了，你就是不想好好教。
2: 你才看出来呀？六小姐，我都说了那时间来不及嘛。但是你不白学，你等大帅没了，刚才那一套小连招你都能用得上。
1: 少废话，得罪我你就休想在这儿混，出去。
2: 六小姐，这是我家。你个走狗，你好。
1: 记住，在大帅生日之前赶紧离开上海。
2: 呸。
4: 女星六小姐潜入大帅寿宴，自杀大帅英勇就义，粉碎了里通外国的阴谋。

0: 结局真的没想到，
1: 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牛欣欣。
2: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陆晨琳。
0: 太棒了，欢迎两位。
3: 欢迎。
1: 其实我们这个段子呢，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就是一路走来真的非常的不容易。然后我其实是前后经历了六组的编剧老师，大概改了有20多版稿子，然后跟其他的选手组合过，然后也自己演过，才遇到了六六。首先要感谢我们所有帮助我们的编剧老师们，对，谢谢老师们，嗯，还有我们的张维维师哥，真的是在表演上给我们扣的特别细致，
2: 然后还有好多包袱都是张维维师哥帮我们加的。
4: 能帮你们两个，我很开心，我很开心。哎
5: 而且这个里面还有戏曲，
6: 对，
7: 是是，而且你能把一些戏曲里边的基本功融合到戏曲表现里，我觉得挺的。包括你那个是鬼步吧？那个
1: 对对对，小鬼步，
7: 就模仿舞台上的鬼的这种行为，然后变一个手段，变一种喜剧展现，让大家介绍这特别好。
5: 对，不过我就觉得，既然是一个忠实的一个西式的，是不是可以那个元素再崩多一点点东西？哦，好像我很喜欢你们刚才那个戏曲，然后唱 Happy Birthday 就很可爱，所以我是希望如果再排可以多一点点那个中西的那个碰撞，对我们来说很新鲜。
1: 好的，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8: 那这都不是他们的问题，是张维维的问题。
5: 没有问题，其实非常棒，只是因为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所以能够有这样演出已经是很不错的。
9: 而且你让我刷新了，其实大反转不用三番四抖了，不用铺了，这个
8: 只给一下打到心里
9: 面，一下就能翻出来。这个现在是我们观众要看到的这种快速
7: 快，
9: 对，
10: 前面铺大小姐铺的太瓷实了，
1: 对，
10: 不会让你往那边想。
8: 那我觉得真的是按照你们两个人的特色去定的这个角色，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很像那种大小姐，应该是古灵精怪的小女生。
11: 而且他们有那个戏曲的动作，想把那些动作解构成另外的一个意思，让他们可能更疯一点的时候，我还有一点担忧。我说，哎，俩姑娘又是专业的，又是长得这么漂亮，能那么放得开吗？结果那一天一下，哇，你们就释放开了。所以你能想到在排练厅，我坐在这儿，他们两个面朝着我，大帅呀，大帅。行了，妹妹，就这了。
12: 而且说到这个，其实欣欣的戏龄非常的长，据我所知我们的这些老师里面是不是也有你的熟人？
1: 是的，就是之前跟娜姐和叶童老师都有过合作。哎
13: 哎哎，娜姐在疯狂的回忆，
9: 你俩一个都不记得了吗？
1: 哎，是在我这么小的时候。
11: 想起来了吗，娜姐？哦、oh! ，
7: 谁也别说，两个说，
13: 开始编。
1: 看，
14: 哦，哎呀，上面有照片。
1: 这个是2010年的时候，
5: 2010年，
1: 对，2010年的时候，
8: 叶童姐，你怎么了？
5: 这是谁呀、啊？
8: 好潮啊！
1: 这个是在一个华人大综艺，在上海那边。
8: 但是这个照片你在哪里呢？
1: 在我在下面的那个。
8: 哦。天哪！抱在怀里面的。
1: 娜姐，你也抱过我。啊？
8: 这我看有吗？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有机会，要不要邀请娜姐再来一段？刘涵凯乔，
1: 娜姐想和我梦回一下子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1: 可以有这个机会吗？谢谢。
3: 开锅，来来来
4: 来来来。
1: 我把你比牛郎，不差好分呐、
2: 啊，那我就比不上了。

0: 谢你。
1: 我那段给修一下音。
2: 哇，这组人气真高啊！是谁呀、啊？
3: 要上场了。
4: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我叫孙华晨，我是一个相声演员。我给自己的定义就是，人多不爱说话，上台一眼就炸。我搭档那个比较神秘，我跟他排练的时候呢，就能见着他一次。基本上我们不聊天，但是今天也来了，大伙儿就期待，跟大伙儿打个招呼，鼓鼓劲儿吧。来，今天我和我的搭档给大家带来一种相声新的表演形式。
7: 有请带来我的捧哏，
4: 加油
8: 加油！
9: 我亲爱的搭档，我亲生的祖宗，明儿就演出了，你人呢？什么给我找了个 AI 捧哏？什么幻景丝8比8比？你快过，喂，啊！完了 ，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 8比8比，
10: 我猜。哎呦，
9: 真能唤醒啊！八比，请问一个逗哏失去了搭档该怎么办？
10: 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难过，请您节哀。哇！
9: 你嘴比说相声的都损。人家是不搭了，不是不活了。呵
10: 呵，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9: 这你都知道。
10: 没有了捧哏的逗哏，就像没有了叶子的花，没有了爹妈的家，没有了鱼儿的水，没有了螃蟹的虾。
9: 八比八比，
10: 我在。
9: 你懂相声？
10: 董相声生于1973年，
9: 什么玩意儿？
10: 山东省临沂焦化场地有车间8级钳工。
9: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幽默呢？
10: 哈哈，
9: 嘲讽我？来，行，就你了，你给我捧哏。
10: 让我来想一想，
9: 深度思考上了。
10: 用户让我给他捧哏，就是需要我在他说话的时候穿插这是最后去你的吧就够用了。
9: 哎，讽刺的非常到位，你都多于深度思考，那捧哏能有什么深度？
11: 再一个，你这夹子音给我捧哏有点不搭呀，你换个音色。
12: 小伙子，我麻三立给你捧一个狗不狗歌啊？
9: 爷爷，我错了，芭比芭比，
12: 我在。
9: 你早就不在了。
12: 我懂了，
9: 别逗我玩了，接回去。
10: 好的。
9: 就这音色啊，不许变了啊！打上来开始。相声演员孙华晨，说话。八比八比，
10: 我在。
9: 上台鞠躬。你这儿干嘛？
10: 手扶在桌子上是捧哏的常用动作。
9: 不是你学点好不行吗？
11: 我真服
9: 你，你就站着吧啊。今天呢，我跟我的 AI 捧哏。